0: ཚོ གིན ལ ཅམ པའི ཚེ བ ངོ ཅེ ཅུང ཅུང དེ ཆ ཚང ལོབ ཅུང གི ལོ རང ཉི པའི འཛིན ཅ ཉི པའི ལ མ ངང མ ཆུ ཅུང ཅི དེ རེ གེ གེ དེ ཆེ རེ ང ཚོ ནང པང ཐོ གིན ལ མུན ཆི ཅི ཡོ གེ གེ དེ ཆེ ལ ཅ ཤི དེ ལེ ཅི ཡིན ཤི སོང པ རེ
1: རུ ལོ ཤི མན ཤན དེ ཅན གག ཕིང ཕིང ཨན
2: ཨོ རུ ལོ ཤི
0: 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老师多多休息罗让主编增长你别拿给给当老主错能更大没几别上路巧思老请出去哟给垃圾这种热热怒气通笔记巧克给到学习的这里巧克真的记你是若就是别你吃了老马出了送把当老马出怎么你安你心巧克给到学习通知若让写出来你们来写有把的 这种种的恰藏路穷给路人主编增长一笔了吗？车顶接驳，若就先开永安通的路地步雄起写白的，这种种的恰藏路穷给了吗？彭措永定接，三个的亲部头像，当然把当没说什么错，突击起些进行写白的，这种种的恰藏路穷给路人主编增长一笔，增大车顶偏道接。 那次的通告，这个做刚刚接单车长，俺做觉得到区域接口接送客有把西市就有几双把的，给那么些那么多桌面大把烟，给的前年场地了，叫教书记习近平给家用几家去给给当，老苏李东把了，提前这些的来当，咱在村子西南位，叫教书记咱在土格当，俺就什么能话的，参谋了三个的前面头有把的。 拉萨中间城管区需要了穷给给给用钱给，叫教书记习近平跟在镇村镇呢，土客的人啦，地位高满西江人，俺老直接向村头的当年，当当街口街老树下乡偏几钱，让你有钱几十把金西送把的，拉萨龙镇给给给带过去，叫教书记俺就这么的，当当街口街的门呢，做中西边，他们三顿当，俺这上来一年，第二十遍，没事了也不，穷个银西送把的。 俺的三个儿子从空分线老穷，当直播赞助一样，林超荣给。这教书记俺就能，俺从老苏里头把他土客当干嘛那么新颖，俺做这教书记土里吃住是蛮当活了，来面成龙街上能给，你吃把也不新鲜的。老苏里头也不着急，一起送把的。罗家中间让着总，冷着给给给，一缓缓接。俺做这教书记那位的亲戚没等的。 原本进个学生家话些呢，老苏到姐姐口准备，包中街两千户大，咱们就一起送把的。包中六千，让乡村里老人，最近请客给给给，都还放给。当中央给土客那话的，他们上的地位，等得轻松。俺爹到当腾行，就用辣椒皮这边，咱们家集团的老苏李东也不着急一起送把的。让中姐姐去给给当老苏李东别。 当给钱的没拿手中当，今儿靠钱的西点把手中写笔，他们上等一来点不讲呢，更久来点呢没拿手中写完，在为里头东就写的，人呢老这些呢，假期借空租着当，没得借的借了借下下钱，工资没拿单位忙完，手中写进行送办的，假如你当年是在做罗，借用钱，派上给给满天香给。 当给钱的没拿手中当，今儿靠钱的西点把手中写呢。中华门的金灯草编的鞋，顶部做接的，今天老吃出，你们这他把下进行些送把的。拉萨冷这给给给，办办那不，吃个做老将来总把写呢。马王派员子这当面接了，人得写几人吃都下进行些送把的。前头给给，手能把么？吃个做的当俺才能用接了，送将下进行些送把的。
3: 您这种节日，老穷人别包饺给给，手归抢给，包饺给给新兵我呢，俺他们上等顶送些的，三头西点半，俺立马娃手中下经营，给给他们提前这些的那些经营些送把的，现在中间顶着中，凭借向吃咱老穷给给给，才顶人这些，老今年呢，召开节吃个做，带他俺长隆乡下当。
4: 认为区别，两家确实交办通告，应该接任他，你们来特进度集送办理。现在九年前着，江党委及书记员把饶小江接住去干嘛？菜店街，拉萨中接到改建了参政党罗秀来的带导演那么的，对路地区全国的重大单位罗军都干嘛？菜店街，罗军人年组织所建那座，我这身边，不就给所住人年罗军农娘这头把当。 罗江西北局的农老马村，人多偏洼，当学院你的用话写的。罗州做带动我参农用就贸易单本地区去送把的。拉萨中街因为罗林多干嘛在登记？罗州偏见罗局等，前天罗村就厕所切到农街。
2: 对了，这培训着手了，对吧？当别家对你落水管过的了，农村各地管理些呢，罗马村线下三块高空的区吧当，数据这里呢，来军外也把些关系送把的，到一农里干嘛才听见？当今落水在手，各个人端出些吧当，罗索这边人多大被动的，每日下的进跟着库头边，现在没啥所想些呢。 别种有的对开到比较公平动迁，耐心不改变内存农娃人，农民领导培育罢了。扬州街一些罗马古墓街边，一千七百多岁的恰从业者刚性高个人边，西中高个人，他从充电中心上出海的人罢当，杨总周围充电人娃的西中中大街从共七九块个从哈江要不有罢的。
0: 那个月比中国党尼巴里聪明员的军呢，其中呢多给初三怎么一不了，在我什么类别前一些经验。你这天气，从巴南刚些些有当。从巴天在那边拉到卡巴那，就是你当这个路，这中国国路从康出比高级，你同时你也差些有巴当，高低低，俺国路盘着从新开忙不有劲，尼巴里从这两口俺国路觉得帮着你得有巴的。 天在那边呢，甘肃人一把当，罗宋公共街坦城市周边村康地，这种种的刚塘长巷的不把当，那个了，你把邻里听别，我说拿出一把的，农村同济村康那，加拉牛开得怎么一把的？天在那边，这种开门，村长库布多拉，那个南西江，也不都几双把的，这种的罗芒布地边，天在那边，你把邻里街江，吃九九西街一把的。 南宁空间，你把邻里每年旅游八天，天在那边，过年来感觉不一样。俺从这块人也不一样，第一见到，俺们的人嘛啥话当，俺们的那个心情有变，常常记得不应是送八天。罗马人谈什么事，从我几位，中国当你把邻谈成满足我了，在我什么有八天。农村同济，从把马青给拆没了，你把邻从下来，带他一面给接这八天。 从把马青给，俺弟弟的你把来从上天不了，养生中国有病，逐步忙不药。俺过年盘着从新开街浪口忙不药不当，忙忙不俺过路，这点八点半通过上街不多。俺从中路刚一过江，还将到底部有几双八的。农村同济马青给，一口全部到秀明堂拉是他不当。农村同的吃早开始来 马青不了，马青给家用三里看的肉椒浪口忙不，浪他人不。
3: 蛮正不了，年岁若就些不了，永远团的。从把马青给，要把农村同济，我们吃醋，一百当个把挣了，若叫我做，可当不就算。爹那中国年轻人几送不来，你爹马青给，让跟俺种地姐当了小小帮看那兄弟，让你甘愿都有不来。马青给农村同济，俺做吃完整的些的，感恩他大七岁些哟，俺们他当了小小的几送不来。
2: 你对中单位各级别人各个别各级领导来电养生就这话的，各级操作各级，考察说人各个别各级信息，让小家这些大些欧阳林空来空当，让小家单位赞助比如说来空聚集开当赞助了各级协助，领车有八当，目前来电考，领车把马在，来接东规矩，龙家用电有八的。
0: 国际社区来看，当赞助金人口啊作为国际措施给单位，来进南昌七十斤两个了几年，断桥要不协助运行什么的。国际措施给大东，这些内地接困难高，这些菜吧，他觉协助这一把的。接了你当年是在中路，甚至没到线，没上记得这些别，这几交通组事故，接待个别，才个人去吃着，前头边过出行。 第一年个伊拿中央研究当张生就去基金去当，看第六区基金去当中姐姐，这几帮大里这边，你们这见证错别，不及金州中村当不当，前头十几路基顶座看，门口街才看路易，那我才行，前顶头里顶些，没得忙不，你们都中村说是酒店，兼职办理下接当，将就几年到，刚中级下就去不当。 罗登杰东尼刚讲，张生空地七八所，就当做俺们呢，扎托当张明两个托呢，简直当三杰人国陛下进行办理。中国三杰的这几三国办，人事遇见，不讲前头用地当不严，但听俺一里当，你能说着，每里看个喷泉，大江西边，当讲国陛下就这话有了。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ཚོགས

0: 我们都是你的，有这公司的，你们来吃的。你，舅母是谁皮？看来你这样养个鱼，你还好鱼。伊呢，老马不是给你通药嘛，是不？不然听我他家爹鱼咩？人家一开连通嘛，是不？给这妈娘是谁皮呢？其实马上吃下台了，养个虫鱼呢。俺做了专业的菜菜，管得吃完还热的。人家钱赚嘛的。莫拉老爷子吃下猪肉有银仓嘛？你还好鱼？人家都给我做了三八单两对。
1: 对对对，你莫让都给我做三单没？人家俺也三不是单的。俺在莫让着哇，让他走嘛着不？俺莫让他这不是让买了，那不然就对着我收钱没？他到老庄人过的时间去玩的，用买卖没得签约嘛的。其实人家莫让一进门前，伢们俩钱对面可多钱掏着不？
0: 你他的莫让面是肯定是老贵的，
1: 肯定钱呢，老庄人不给我倒着不？
0: 你算吧，莫让在那黄岛下去。
2: 你穷过，用不着这钱三千，让给钱了。小小，你个预备？大大养个名都贵。王肯涵，你让找么子个月？让俺还得这个月？那你娘们俩家大个三千多？

0: 小江啊，小江啊，老王给让清明是意思啊？
1: 嗯嗯，清明，
0: 阿姐开车不？我你给别准他开车不是？清明是能开错的，给伢是一个月左右是吧？
1: 这算不了。我可有什么下手？
2: 婆婆的脚气，顶你阿妈的路子。
1: 可是我嘞？
3: 让个同学领笔书给你写有嘛事呗？都别自家亲戚看有嘛事？东家送这些，你得从没开始随便呢。我就那么着，菜干没吧？娘就吃药的了。过会到这里走走，看舅舅送家，就在上边坐，你来带下药去。
1: 让我呢，从一个开始多啊！克拉斯对我过门阿给端死了，谈得我东家送去就是。
3: 过门阿给这个人，因为厅长卡了，况且就请你来接嘛是。
4: 下面呢，你要用水去的，我对王克还给让了，光是修不烂药的事情。
1: 老师傅八月我帮生给新面让给我们洗洗那么久着呗
3: 我最近口臭看嘛是做你那三次的看到他给不出呢肯定是训练这个人
1: 我喜欢我妈的呗
3: 不对全家给不出去训练你也过了你也把用生不多

0: 然国飞，推荐呢？잠시만끼니키시다레스
1: 小小可把给不接然后就要没
0: 年轻机马上让给谢不唱嘛吞我日我看中国那些呢，更没文明之类。
1: 长国些呢，俺只唱民歌哩。你拦住我力气没没，俺没唱嘛一句没。根据两个字眼盲查的，没骂过鸵鸟语。唱我们成都国民呢，弄得像要压着，现在俺们那平辈没寻到力气没。那个讨厌他个人，说说人家小语。
0: 嗯嗯，什么土气？看见马下亚的，人家是说人家喜欢吧？人家开始钱有嘛的？我公司面前有嘛的啦？结账有嘛的？马赛叔叔账目有嘛的？人家矿产的产品都申报的？
1: 其实你这是叫嘛的？你让矿产的这要什么做？我是内行货源，算不算么多？吃过去没我吹的？你什么都牛没？
0: 让叫我骂人，三西的手工边境大正面脏，没场面，当天前途我骂人。大西面，得来结束。
1: 江田，这个马萨罗，你也让李姐妹妹，我，我你同多罗说你过去吧。起码你也跟你看不惯对亲爹这顿，你也让我去起疑。
0: 亚姐啊，
1: 亲了。想不让肯这些子鱼，爹爹你一把毕竟着你吧。
0: 对对起，
1: 他这张罗院的八浪七的一边。啊，你还胡言！俺罗松做来着，俺们老黄给不我些退不起来多了。我有那做忙活是同样的，他最吃苦的。肯这钱呢，俺做怕没吃的爹爹，那做他最吃苦着是吧？
0: 你过儿先对一百块钱。那你给我买吧。
1: 你最喜不赢了，凭着运气而已，恐怕谈过都白不是吧？其实咱爹爹你赢了，老不着赢不打，这话要做是吧？
0: 我咋能先给你买？

0: 小将，让开去哟！可是，咱这急嘛是呗？他个啥不？你这开去我这？
1: 出的电人不那么多，我这是给过去那爹穷子面。
0: 哎，哎，呀，看看多大？你是年呢？是你开的那几的人？
1: 别让吵啊，干妹。
0: 得多大他个人？十二年小文在那小西大米看过。
1: 西大米哎。
0: 嗯，大米多哎。阿姐，妈我看你没水床，赶紧去不着。小江，你家过天了开心没？一年两个七百来个的，你可真是的呢。创业不一般是老许多，创业不对，怕你用死不起来。
1: 今年天空了，看眼前面山公仔的人，眼前关心么多，从眼心面，
0: 马上把钱要买人。新年前一年，广大钱拿了，怎么买不起四个大？我那钱呢，连卡的钱呢，这随机了这边呢，留住用个人。让给来个的人不许下钱我人，让他的罗群就算在弄住小个人了，老不叫钱啊，退最慢个要人。嗯。

0: 爸啦。
1: 哦，天天，你也让了街边的生意大哥的筛查呗。
0: 看上街哪种肉吧，多多点鱼。
1: 好嘞。等到开始杀对鱼呢，俺来吧，你随着街去。
0: 没了，是你穿的俺的牛衣。
1: 哦，你开始啊。两个王，我是多位。
0: 能打米多？
1: 阿勒，有有有，能打面的特别啊！我呀，让两个休息。
0: 巴拉，是你困不晕呢？你们都歇了，吃个点多。
1: 呀，是你阿两个找晕。
0: 晕啊，前开门。
1: 爷爷，阿勒哥啊，你们今年今年新年去吧，用多位。马上了，团团歇会。
0: 前你们年纪了。
1: 哦，用啊，连过点一打。
0: 小欧。

0: 小江，你是你公司还是大总队随便，你们牛逼的吃过什么去？让你们都用个。
1: 可然了，来你看呗吧，你们牛逼的开始吃，我煮面。
0: 啥嘛用呢？俺是煮给你的。

0: 喂，小江，我你身体接不起开头，让给孩子先教。
1: 我是大表舅，身体还是小人，可让给娘舅别人拿速度，光了大姐那样还人。
0: 啊，是，让给同多辛苦没多，我你给坐下用过钱不一呢？得来忙我先多投着吧，别能腾给公司的。老朱看了，给了个脸，你看起来。接了矿泉水大哥，怕住公司打着瓦车子，现在矿泉水电器厂下全部接。第几了？几点归家？年通过年，吃啥吃不是？看他行三还是下？
1: 看人家工地在哪呢？没看人家哥哥是不是在那里学下来？
0: 电焊也还是有吧，差不多是。
1: 哼，也没结束。
0: 一年。顶个你了，差不差没别说了许多。现在了，打起个桌头。
1: 有啥呢？我同到米边对面多。
0: 阿姐，小江，我特别喜欢，多少年我女朋友兄弟吃我的。阿姐，小江。

0: 小将，这个赌位几对的？
1: 阿家伙啦，我看把官调钱都没赌，去让给弟媳妇拿的。我差不没赌。
0: 小将，年薪个月长毕竟是爹爹，对我看的从这钱不丢这么多，再领个买吧。一年谈到让明星的电影局所长，康北官调那国租局长，几间官调钱都有呢，起码过个不着急。
1: 也免得有些难，我毕竟论对多。
0: 小江，啥洗个多哎？
1: 啦。
0: 年年三了，干活那个扛背过段钱的，钱过去没给，起来才是穿个土样的人送给。没些呢，那个的肉质差不了许多，一年女不断背钱，苦个蛮过日子。年前呢，让那个媳妇擦过钱，新年的这嘛些。亚面的手举脚，手举脚。
1: 呀呀呀呀！阿来姑娘的，我还接着写嘞。我今年买本的嘛人，早点啊，哪来的这那兄弟们多？
0: 才过去么个？看大个哪来兄弟可把用过这？
1: 嗯，可是点这车位那这个人了，得俺推把车那的，扛背孤单的阿来。
0: 这个是？
1: 我来提车。
0: 用啊。小江，第二，您的节目多，一年年得的都是农产节，没那么钱阿用。年前的两个咱们接干了，对啊，除夕您节目的节，查查是新的消息。
1: 听闻阿公司的对，主就是年咱们人，前咱他们咱们兄弟，我的全国给亲戚买谁？地托年个嘞，咱们去认识了，瞧嘛谁？
0: 我人个，我全不说。
1: 也是呢，我听我公司做事的，那么着钱不要四个月。前阵做地吃过去没送租几日，也是呢吃过去没了人们吃着钱，那么着没管那收入，他们的吃过去没给定给几日。前阵第年咱们去认识也有嘛谁？
0: 对啊，你三不六时打，人个是呢。哦，人家逐渐贴了来给票，然后他长大三句七七过钱便是个月。
1: 看人家的人送大人，
0: 你要这才大去下，
1: 看人家送呢。
0: 小江，
1: 嗯，
0: 人家给给土不多哎，
2: 土够穷。
3: 咱们三家送不到，看看哪个队男女预备了。
4: 强了，下面准备预备。

0: 这边了，咋吃过不是呗？吃过吧，来下了嘛，对不起，去了重点关于贵呗。谁是那个皮大？啊，对，给从大学里，给书，亲自给过来，谢总。这个来干什么？怎么送？你给不要嘛的，俺得从我去不当对不？上面我先给你。下了叫不要预备。让对的，从来是。喂。
1: 可不也，你俺老三里，听俺说是他是完了，来是，你先说，来是，对，从来是，叫两个腿送你，来个走走的，你可是我们刚过了，打起啊，俺老三坐用过一，过呀。
2: 康巴军队哪年预备？
3: 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队哪年预备？康巴军
0: 别没看准没多，你这个也搞不大，性格一般。
1: 人家宋钦的这个呢，从小认识的。喂，一起个多，你特别的陪酒当兵呢，对啊？点点松下人日，松下人是能，更加是一个啦。你看里面的，小江，你让些话，你也才能让起来点，强出不一下。
0: 多多老子起不起个，让来若钱币呢？吃还是要的？你说的这才有事，让对的，你让从下才若起个的是吧？从下的土姐，更加大若钱呢？多多点点起个的，是吧？让给老子几个钱币，来不住呢？岁岁吃过钱汤的，要看准没多。
2: 勇啊，给让给从下点笔钱币呢？
0: 你给咱奶奶这瞧，我呢，江天给县委给这的，我当然没得。嗯，给咱能写定制的就应该了。我这里的七个月，江天来你看来，我昨天我这里的七个月，呀，对嘛，是吧？
1: 别打起了，丫丫，打起的，打起的。莫，阿拉的阿妈就必须的，亚开始。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天天，你给我看那啥去啊？说没有让他接起钱鱼。我送了咋去找鱼？我妈你春节都不收工的。嗯，对呀，还是要这。恭喜恭喜！你多少钱的哦？我，我家用不多了。没用不还是要这？用过去。你让了，俺让个来热钱个军单有没有去打住个人？恭喜。哈哈。杨啊，钱我打不下固定的，找你打了。恭喜。哦。 喂喂，姐妈，姐妈，过一段钱我一杯，过一段钱我一杯，都是点的药不迷多，嗯，都少钱而已。
1: 什么啦？
2: 哦。Oh.

0: 那谁们呢？俺们你就个确诊嘛是？
1: 用啊，用过一打。开车嘛是，广大人就叫个各路铁路用过一撒，谁嘛才能过年了地球是？呀，饺子差多少的？
0: 什么老头见呢？什么啦？听我阿姐这么说，
1: 天天心里想嘛是，让舅舅给俺老子给住，让去老了乡下住吧，搁来看过日子。江边军大的作业我也接不着，干你半截一年，让广东要嘛的事个。这一年干了两百三百亿，看到你看不得工具拆解的吃货也要嘛的，嘛的呗，工作最真他个热不，是吧？
0: 你在哪里也会有人拿大起落这个面子长马吃过去没过也有没人一年什么啦这马吃到学过也多呢我贴个宿舍拿怎么能没人
1: 用啊茄子然能是云的云脚的那么这全部都是吃过吃过去我就看过去就去然给吃过去呢快点给他们去吃不啥是吧马里边啊呀，忙死说的，说的，
0: 就叫这个谈得来还是我的，
1: 然后就叫吃点什么年纪的，刚一开始是打公司群去组建，秘书人留给南站领过的，俺苏州苏州看呐，全部的人民都乖，工作地带这外有呗，心就三百个来吃我的，
0: 就叫你这些做没做，
1: 谈的名度。第三年这情事情我们这现在出名度
0: 看别过的把那个我送给推荐呢我做电视站那去
1: 天天你这些好多个我就给你们几个别人吧我这看不重要过的
0: 你来过去看不得嘛咱那去让是吧去让给肯定是那对于你肯定是那大大事
1: 用啊用啊让给母亲用的知识母亲用的知识
0: 看不得你拿几个知识求我人给自己让做那年人呢我什么是当男的这个是别了
1: 天天你这可怕用过的你让我来你可怕用过的用嘛的用嘛的给你这么休息我马上让爸来给让北京点你的事让给我娘子北京来看过女人她的事吧是吧看不过不得让我也有嘛的
0: 什么啦北京给人给光不能行有嘛事用不得忙不下头意你来看路回来垃圾车这事这么多车子我没注意听我年那我的女妹过大松说松别的年哪里生不育看我女妹头年岁岁得三三几岁生病生命来得不及了看不得痛不能年马下
1: 天天
0: 可这钱把钱下呢人家看不起牛骨鸡现在看不牛不来过大松说松顶俺牛姨你还谈得顶着生逼一年俺妈子没杨明都是那都什么啦给人给狂说那的你狂咋么用马上你看脸瞧逻辑能醉了你我藏不着瞧
2: 不拿走，看不到从阿婆对那不运动，膝盖皮削，膝盖皮，才过去么子只有的，给他路易才不睡觉。看不到从阿婆对那不运动，也得才过去么子只有的，给他路易才不睡觉。
3: 卡的是哪起？
4: Thank you.
2: 可那做别的恰是给配一遍我们要我今年几个月你接俺的概念不切有在做俺的那么多去开车去恰是看不到看不上好多看不宁不过的钱我用了俺最近都几个月那个那个那个做
1: 给那个年不是的真做几年的退休起来一单，
3: 年
1: 不累死的，
3: 年不累死的，啥
2: 子也不累，累的死
1: 的，年不累，
3: 死的，
1: 不要起来雨，看不见足迹也是的。哎，隔壁这张团队，让俺们俩都不能歇下。可惜没见到见的，让个米的找不起来药的，让俺们俩内疚，还困对面的怪。哎，顶住苍木烈日。大姐下我是老友
0: 现在我终于打了
3: 爹住地杨你这么过来下갈치기유야야야아재야야수부그래
4: 광범마초
5: 광범마초
4: 소수부그래야구체죽을라

0: 用个月提林卓玛做公务员，出酒店了，看养生。
1: 巴拉达阿姆拉尼个地摊了，托拿七八个具体东西，俺去普拿尼个先把托眼破当老月，工作日来个乖乖进去，俺去你的心看你个地摊去，抓肉当了大官，看托官内干么说。
2: 儿子，我们得卡着钱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个公公还讲要不拿下，俺堂伯当死。

0: 喂，然后去哟。
1: 他给不过去个，你去过那个阿里边我唱不起子。
0: 东不恰水，唱不长气的多。
1: 看当官的姐妹，就当起个面子个。
0: 钱不要是偷多，让多女在底下看的呢。
1: 我们泉州的可秀清不茄子，你还真是茄皮。
0: 今天上赶节是木头油麻的呗。让没给别瞧麻的，让节多哎，让阿来表示米也开不开麦吧。
1: 让给俺子孙个给，那不得马通长茄不是？俺老婆今路子准备够了，阿来表示米俺谈不离牛意，就我得他们叫的。做的落些些麻将子，老些多子娘不下。
0: 但钱呢？吃麻蛋呢？再给一百存过人，你是你的麻将都是我来人。
1: 谢谢。

0: 你总给我们一张再来个气球
1: 想指数
2: 像不像了
1: 不需要神烂一遍了
2: 嘿阴阴阴像不像了今天巴拿来姑娘推不动啊
1: 跟着我我敲过江苏本职吧
2: 敲过什么江来了对对对对今天说阿来敲过那年说跟着本职你也不要的就差不多
1: 不需要神烂一遍给神家的年轻的切擦老就不让空气看你不是下这是你们多了前头龙兰大部个看你不恰有几日阿来的电台请不起我几日出所门口出事大了
2: 没有车子能大不好年轻人学过你从今天看过三百年牛皮日的年旁边一个只不有被从不亲自打招呼买上兄弟却能没多接着年过那年了哪个看过你不得说就是学别的阿们那个我看就没就得给死嘎不就洗不洗哪样去车上他的空间人口托呢看不得官队能给你送上我那年说明了得死他的这么讲了过我们解决你也藏不现实
1: 가르친소
2: 코나중아가로삼시다로채능을가수당고주네들이열에공부리
1: 가로라
2: 리리리리니들이수상루부터자를중요기리리대민아크르크르도니대송상캠염셰싱메채상쌤장라니창호창샤슈인다나키랑을가부유제시키랑게가쿠컵시나부인나나나니치마클리클리저나줘리
1: 顾小神啦，可让康白公都等到陪马这边了。
2: 哈，对对对，康不得公都吃过鱼。三不像啦，你阿姆那个公司局组长托钱那小皮，来得的卡也是三不起来，光不写的，我那你没上你接了不走，我那你卡将我没用呀，钱多，他大的那些菜拿不起。
1: 马人马人，点点苦啊，卤煮拿不起。그랑암라게그랑그대숨는가심무중이내아자우라게나대냠내제가교수기구셔신라그랑캉빈님부대권도난도유나나나니캉백고송도어주르미디니에대비인
2: 쌤장라민아카세팅센데이최선녀르와라캅디디카시님이챈승비그랑아니메나태가소다谢亚斯的才能嘛是，是吧？托孙学士，
1: 老吴的，可是青云呢？
3: 谁家陪的？我最难个小将，中央地理路林给托林罗木堂，给江千贵去摸起的。人家俺是个洋个小人，原在托俺了永邦蒙古小人，给俺拿了朋友啦。
4: 啊，有有。
3: 看过预备了。
4: 啊，有。
3: 现在给俺光不闲呐，给俺了地图可把有。
4: 啊，来是来是。
3: 哦，托起托起。
5: 给俺给江天当不那样，可以。
3: 莫让小小三对起对奶奶娘多要命，今妈今天的俺妈叫今年七十九岁的，
5: 莫让给谁读的？
3: 嗯，是的，你莫让了窗下菜多一能，俺来若娘不是的。
5: 哦，他的给让给莫让总不能心里下。
3: DJ 妈。

0: 喂，你这钱币呢？没用嘛，是不？喂，你这钱币呢？起码几千的，不然咱们这人嘛是，干啥去？啥都有给打。对，不批准嘛，孤独。
1: 不然对不起，没听那边。对不起，对不起。喂，我最难个小江了，几时个批的？看不我最小江了，几钱币呢？看不啥不打，抢谁看不看不宁不卡里呢？
2: 啥小江一边？
0: 我那电视台不是动啊，老卡子一把。马里马里，我刚才小江没得。是吧？你得跑么去？赶紧公司联系我哩。
2: 阿姐阿姐了。
0: 阿姐，你小江马里，小江马里。来给黄路东拿下。黄路东。你小江马里，小江第几大？阿丽，今天几岁大？你哪来跑么去？前头去哪了？看我一百了。
1: 哎呀，
0: 看不归队，难过一年啊！就前头几个是大了。
1: 他在哪？喂，谁是那个阿皮的？哦，姐，婆婆的英姐了。哦，我去你家住。去两个抢过去么？是的，英姐啊，新的要我有。老多去查下。
0: 阿姐来，给咱几十的，给咱几六天的话，他得选对对对，查下大铺三座小院子，查出个一个问题的。
1: 阿丽，
0: 你那是个的，看到看不到啊？你是哪来看不到？我哪来看不到？姐，去两个搞不明呢？去两个不要搞没成功嘛的。
1: 他得不得做，恰恰做下人，旁边的车开不要紧。嗯，也倒是。给他谁打？
2: 中央最里路边的，对吧？
1: 他个是。
2: 这是车库公司的哪个车型员？嗯，
1: 我
0: 们的老李老婆，我们儿子买着。嗯，不你，你干嘛的？车子老钱不知道啊，你干嘛的？你这意思啊？电话呀？喂喂喂，天哥，看那最难给不过批准一百年薪个月。
2: 给那最不过，给那最孬不应该的，也不过也孬不应该。也对了，也不过就送学呢，
0: 差不多的。前那个年薪大了，大家注意，走走走。阿姐，阿姐，咱给不过都菜还有吧？也那不过两个菜还有吧？给都有嘛的，给都有嘛的。
3: 给两个新干了，官队难过一年，屯大的人人都干没拿出息，你这穷的这心你记着不？嗯，工资多。嗯，光不起的。顾小张啦，给两个官队屯大了，撇不是吧？
4: 嗯，大个人，你农民俺干了人嘛的生气，大伙恐怕请俺看花去眼去。
3: 他的官队几个人？啊，难打么？我，去让给贵户同阿送的，就只有对你去让刚把打家用过。嗯，去让你那拼音呗。啊，
4: 顾小张啦，你去让刚把菜姐姐去让给吃过去洗的炖锅里。
3: 嗯，你跟着看些熏的这个呗。
4: 嗯，送的。去
3: 让了，老几了，老婆可在云呐。
4: 过去那个那个，
3: 嗯，现在开学没？你老几个老婆他们，去哪个老婆俺来讨厌呢？开工不多给。
4: 顾小张啦，你应该是个熟人，去哪个都过这个皮吧，念这个皮吧。你爸爸是哪？你先生的这个是谁？
3: 嗯，搿只学校去哪把那个人录取肯定是看不着。
0: 嗯，你爸爸，你这才啥时候同事的？给俺婆落下嘴巴了，落你说对的。嗯，现在啥不学的？起来喝的。
1: 我先说准经过的，你那两个啥菜办啊的？
0: 是呗？现在也好吃，还是过下有那俺做那啊？
1: 用啊。
0: 哦，对啊。
1: 对啊，
0: 阿姐，小江，弟兄到我们这里，十里来是下。
1: 阿姐我啦，
0: 去让给窗下的给，你这是那菜那边。阿姐，小江，把我用空没吃些不是？ 从下一吃的，然后他店面门口还准备多，妈些，明天给拿了，规定规定要有去是吧？然后他 미지 가로 세비기노 강복 고르바 강바고 요들 제고르바 나 주차스 겸예디죠 차세 강복 고르바 도도 견고 망고시라도 로추스 땡교 강복디죠 고요들 제고르바 지바
1: 응응 제는 얘기라라 토세나 시우르베
0: 어 디제 마리 디오 니에 고조 카방자 제드네 조 강베 고요들 텔게지 치로스 세비 세비 계시랑 메부유노 쇼라 니에디네 지그리 직체는 수소 300미치라 조유주
1: 조디 군두고리라 그랑게 땡기나베 제나 조샤디에게 나 그랬어요 어제
0: 갈색도
1: 핀즈 밤은 니게 니엔지나 카이강부 용부르 삼제 군두라 카이압스기 그랑게 문내 군조 셉수베
0: 셉이 제노 군두테를 깨치 진예 제미두게
1: 디 아자울라 kira le ro le nya ya di ye xie me ba zi xiao
0: a zi xiao jiang xiao jiang
2: a zi di xiao jia li bian wo ne ning ji mu shi dou a nie bu er xi si zhi jia ji la zhi tue bu li ki ni cha mu shi dou a bie de da
0: a zi a jia
2: nie bu lo ji la bo bu ni ri xi ge ya hu yu kira ni cha mu shi dou
3: ge shi na wo ya ge shi na
1: a jia la 我跟你说什么事, Garotelme.
2: See, Pomidy Bob Tondo Capstua.
3: Morangue, Tosome.
2: Near our seal, Jean Pomu. Near look, you see me do.
3: Gomozo, Gomozo,
0: Gomozo, Gomozo.
2: Him that he is Horsia. Can you look with it?
3: Could it?
0: Near no juice of jar.

0: 아주. 小江，藤吉，是不是马车车个有车速？南山车去哦，南山一带。
1: 你车我，看来你是跟个车，你读书急去哦。
0: 呀，就啊，小江，我底下开车边呐，给不起不能去。老兄弟，人家下是给你弄大没？给我下下，哎呦，
1: 这个点子就马别就打嘛呐，马打去不离。给把胸襟收窄了，杨兄弟，来把车苦都没脱不接，故意靠人。
0: 姐子，这下。小江，人头都弄烂的有呗？
1: 客人给你这三天也得年轻多哩，你客人来看了亲妈哩，妈在三里后街打拼。看咱吃了菜有呢，年代差不有嘛是。看咱给军大的代表呢，年龄你看特别的来养人是。
0: 俺偷偷打住是打住的。
1: 有啥呢？看咱过来看谁。得了，你们看些严肃点。
0: 啊，是小江，俺大嘴是大嘴的，大嘴嘛代表你全面性格嘛是不？
2: 谁场面我已经嘛是，把三俺我已经面对着嘛是，看咱赶紧进俺车底下看着。看咱了不明白，可是看咱不过老主角里边没那几个车接点的，看咱看着光顾多，是不是感觉光不稀的？

0: 静静，静静松，静静，静静松，静。
1: 진다저라예전에계란양우자난고기그지님이지미또빠이나총가시다고치도미도예카대동세지바
0: 예대공주자능신시수체부대제슈메랑디리대용제소물라게닌제치사총등보다좋아요르베
1: 가리계지쌤나둔다면나나대류주자연총말배네가수유다
0: 네솜라콩게도다가가치기토다제난조손자토마대도수기리계지레그모집라나유나쌤쌤마샤
1: 지배이내가얌챙기쿠랑기사오치리유네看不来呀，卡里因呢？钱都花了，不用买呗。
0: 花了不买吧，让个心买呗。果然，七十岁呀，土大姐能对，俺选给金贵呢，这就钱买呗。
1: 谁场面我已经买起，把三俺我已经面对着买起，给咱给一斤俺吃的呀，卡里。给咱了不买呗。其实他不过老主角里边没来几个车车店的，他看着光顾多，是不是感觉光不稀的？

0: 喂，看不上。俺翁可是年纪大的，他让陪客帮照顾是年纪，他个是。俺做年纪也有些些，过一段过些呢，又不多了。哦，过一段过几个，
1: 俺可就不就开心。
0: 嗯。
2: 这是
0: 看不阿姐姐呢，你老了跑不起水桥；看不过对男人呢，谁家偏凶？
3: 你没听呢，搞不你不现在这个的吧？不会卡棒子下来了？
0: 光不没说，光不说，俺做过对青年一毛多，你真也没。
3: 我没管对男人的呗。
0: 光不说，光不说，看不过对男人呢，谁家偏大，谁家偏，谁家偏？看不过对，阿姐来去了，看不过对男闺女呗。
4: 看你滚蛋！
0: 你眼睛是这么多，
4: 然后在眼前是嘛的？啥子心结的？不要找着去。
0: 水电对嘛，瞧不点开水不着，电三不能着嘛的，是吧？
4: 然后电啥子心结没有？今嘛从这这个面仓库要能看这几个，看出血大热嘛的，电控水也不算吧？
0: 看电控水也不是，你这大滚蛋怕了，也得开门吧，是吧？然后不滚蛋去的滚蛋去，你猜没呗？
4: 电得给不起个电价，
0: 呀，看你别亏。
4: 别找着去，有有有，
0: 你这看你说的，我死。
5: 阿姐啦，吉林的这边山西松赞长门洋洋王九幺镇，可是去让给过了美军水兵呢？俺从年到九的亲戚，去让给不会年底也接是给个人。
4: 用啊用啊，你那个也没用，让给饺子俺们吃着着，罗钱不得这，吃了先不许还用钱。
5: 还是送个鱼，俺从叔叔家来给个鱼，看这些我操嘞，看着。
6: 对，今年洋葱要卖，
7: 忘了。
6: 要嘞，婆婆，庄墩墩军军钱的开心不嘞？军军钱呢，第二银钱不嘞？今天是俺农族钱，古代币呢，从哪个用过的？
7: 他钱呢？
0: 小江，等去伢家，
7: 阿家拉弟天长大就行。
0: 米基也买了七个的生米多，谁烧我鱼呢？我有难可治。
8: 谁家的？谁家的？看不上不管对钱，看不人不娘，不是难过鱼呢？俺做这点难的，俺最近两个老了跑不起水桥，谁难过鱼呢？谁是难家皮的？谁是难家皮？
7: 谁是那个皮的？谁是那个皮的？滚蛋！抢过几个月，点点头都碰不着。
6: 咱们谁个皮少？常见的，抢过去没了的。

0: 跟着去看不回对是你这边了。赢。关掉过了跟着去我三句。
1: 康桑，我请过去毛江天一。康桑，我猪猪那么几把。啊嘞，猪猪。今次请过去呢，进了窗店屋这边。哈哈。啊，看上去康不低，是不是孙子这边？你得脱过鞋。
0: 用啊，明我猪猪就一边，你就看过去，你这看过去阿姨。
1: 明我猪猪，你这看吧。
0: 小小，宁古从小就给张铁腿样式去，跟着学不来。宁古哎，这王是你阿家来的这边，阿是住着来，看来给看个嘛的，阿家黄来给，你老公来心情，我等个民族，我宁古对就算在，看了啥个做个啥么，我妈当不接，我就有个意思的，你来我也不依，通通我铁腿家看的呢。
1: 让个小朋友就要不民族，见不见民族是？
0: 我见不见过呀，见民族。
1: 俺来龙马市的，年年最穷的吃一把。咱女啊，今晚呢，从下的这芒果土的，让俺身边那高妹呢，起初了高妹被亏欠了，这天天吃不了吃可着吧？啊，
0: 心酸。
1: 小小，你也长了，人已经身高村子，其他的吃过些个，天不穷我就吃乎。怕现在也不是的，常在土里当活的。

0: 金木匠，阿家乌拉，大家认得我啊？光不用那么做，你拿菜看不着的。让给康木工队去阿弟，对这边。啊，妈的，康木工队去就好了，阿大年早了，那个里爹的一个月。阿来，光给不得，康木毕业要的，凭那招的，你给你提。用啊，
1: 哦，用啊。
2: 阿姆拉，俺老要米。哦，老要米。嗯。想听女的。看俺给贴的可真是几个月。
1: 哦，我养了个，我就那一个孙子，通勤吃过去，都是那让克拉塞车接，他给钱么？人家那老姐贴对对。
2: 阿姆拉，看俺给你那个多来说的那个预备。
1: 上西当年不了，可是说的钱不是，爹辛苦钱不是啊。
2: 咱三六十多的，我养老大，正好要我吃饭呢，我那怕俩能太有嘛子，我刚连不进去吃这点年饭。
1: 我刚连不起来，给他做过这那嘛的呗。他可是我你给过这吃饭，虽没见起事多，他那个咱吃的，婆们的也都给三百块那么多。我再喝茶去吧。俺连那么久都当不起来，老早吃茶中年饭。我再婆们的，你这是一个年不了。
2: 来，我爹的，宁哥，交代是的，你让我这钱，看起莫讲的，看家务了的，看你交易。看不上，讲的是有。吴金芳，
1: 哦，看不出啊，哪趟的开个门，也免跌到手的。
2: 你这钱我买的。
1: 啊，
2: 你也看把大钱这是呗？
1: 嗯，是的。
2: 看不清楚多的，少不得要我打。
0: 干这对不多？现在我你个看过马古代节，新的地段不一，没些看过人不一的，恰过今年开始拆解，管得也好吃个三桌，看不那点的，给不用过这不？
2: 我这个在意呢。
0: 嗯，忙是吃阿姨。啊。看过的女的，我你个我参观拍照前不一，没些钱呢，管得是这买，一年人多个，一季管得钱有。
2: 看这钱呢，我那个看不谈过的事情。你看你个钱先看不着不？看你个旁边如何钱不着个？你旁边你就老头不着，钱咱算不算对面多？我你个每次吃个三吃。吃阿弟，我做一个人，看你年头多，怪我现在有病，别吃香了，今妈不会穷病呢。俺还是个等嘛人。
3: 哦，是，但这吃钱呢？
0: 爹不过年
3: 纪下通知吧，今嘛我你个这不进呢，看不起接头去。
0: 通到贵妇现在预备。
3: 哦，年三爹，土罗路是让我学不起的，得看那句说通安用。
0: 今天过嘛子？
3: 土罗路是的，后面我那先提前不是不？
0: 太贵。
3: 通到预备。嗯，现在让我开始买，谈得来长时间不？
0: 嗯，他的。
2: 齐墨匠，让给钱呢，我你看不得，请俺给官队前头这边啊。对他们吃亏得多给人，一年让老对不起，看不俺自己的，你让老了也不少。
0: 钱你也好吃。
2: 你看把把这给我们整这边。
0: 啊，第一个吃，一年是两个人到死。
2: 看清嘛的，后面看不要说不得的，跟这一面伢都没有缘的。
0: 嗯嗯嗯。
2: 年代天气啥不许？看你个年代才对啊！嗯，开始跟开门都三了，小路塘沟的大，就许的，是也是贵着。
0: 阿来，别是，阿勇啊，我你给打起啊！
3: 勇啊，
0: 嗯。阿家无了，我你给给这些。
2: 勇啊勇啊，
0: 光不错。
3: 光钱不得借，光卡就也没给钱买呗。
0: 你开始借一下，明儿就借了光你个，借的你多买着呗。啊，光钱不得借，我你给点小钱都是买的。
3: 大概这些个，明年差不多。
0: 钱那么乱了。 你对啦，对不对？啊，这乌啦，光木做，对哩，看到你的配件出去没说，俺就，这么讲了，等你修图没说，光木做啊。
1: 卡里娜，等你给这些啥不着吧？看你落了气没送哎？马里马里，俺这乌啦，气没讲了，也糊涂了，洗菜糊涂，做了的苍蝇脸不鱼，给这些人冲到了，你看那你的光在给啥子意思啊？
0: 看家的新年好过就，我你看不得看那做官队钱不赢呢，吃过苦了，吃钱的你多着些，光头大缺些，我你给官队人不吃俺们多短头米多，光不缺那么粗啊家伙啦。
2: 嗯，
0: 对这也不是，钱呢，命我之前的价钱能看这多。
2: 哦。
1: 嗯，
0: 看帖子，
1: 那都是别了。
0: 帖子。

0: 也不是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群爹嘛说。
3: 你今天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是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全都得给那了吧？这你说。
0: 他妈卡康基，人你给跌宕错事。
1: 他妈卡康基，能力第几种事？
0: 他妈卡康基，
1: 滚去厕所路事。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4: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去了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学的学的。
0: 我走去。
2: 我。哎，也不是不多。
0: 嗯，不是。
5: 闲了老板看月呢，人你准备三十块。

0: 一个别去路途谈秋退可以客栈我应聘做起他的以色云云所大官谈路中切记凭着三不穷江大南修建车军区给几个贼娃二位四度七八他给个别都西金门给都西陈勇给都西将二位四度七年没有什么二位七路七年军用于人的亏谈不大空皮主角缺缺给都不修护大比军西送不及
1: 家姐给跟他六岁来的人别 当给切度民的所讲他给个给切度现在把所讲切别同面三段他给这一了降低根据了电影的米讲为实在两件团结前年老鼠多不见讲他老鼠多不见给个准备都不受嫉妒对的退入设备给给给着他贴不可怜了谁的钱谁
2: 罗杰给矿山西以泡沫里为现在不能定居这与总路镜头里面给一给跟西切不谈空气路梯贴遵西切的 罗木村总一谈年啊托年普与他普顿国持住就不马些查给的归托站别定就三不托比特同配角卡家冷露了点年则与从陆镇谈深圳中山陆镇玩牛肉比例的不习惯足够空气切的托出个村顿给的都不修几年他们是为给罗木村米干切入当局不是则与从陆镇给罗木黄玉家以空气俺村的县里面不没不谈
3: 俺村人定村千百普顿人力切缺个月季俺村养养能个月这些不是则与从陆镇去给给李伟义则与土爹不提年为那些呢当可来拉不西明白南省给点送信银出个地位忙完七十个土把七个天呢年头没生对银些送不是李伟义等给你抗中杀退假期十零给给特别是对马儿些送不谈切的托总是切别对日些银
2: 杨别行着亏土给给那别西林土在挖村里人力路车切的出个村歇歇了不谈铺上追呢铁位给杨别怎么了云个顶色土狗车顿切行去给给给热水别供面板路车那么谈选给给给村各界遵循切的给给米热面米热牌鱼肉车送切别出老不说是杨别这心谈电送给这钱呢老看南街道给别热土给把切又不是人这重庆南总
3: 从的重叠地位陆琼去突然给给参与者个去老去组长应变为呢年内拆贴别村陆村凑不谈参谋的组前年陆村给南团车里几个月场面念头陆琼干了西吹切不谈偏村陆琼前年陆琼给女伯托了等个月老母村讲这眼界期呢干了卡翠月容七零却不是日生个度接送不是
2: 当他给客气图，民的所用级别同面三段电报热的，根据了点呢，每个月实在两件团结前呢，将有个老师特别给，我去派出所，什么七十六十天，民的所用来团结，不团内部脱下雨。给了南北，老康去高参列春呢，老林老千提，实际定些他，日归新南建设六省前的，老母村给这计划十多动了他。 中华民的集团设备都是电子切割车队前年，铺上月不谈，建成年库去推入设备米三七个车队前年。平均年龄拉在六零，如果他人力六零去院长张爱平去，俺村六零村的日常邻居不归前的，基础托给那团他就前辈居民呢，三么七十六千七个月，老么村三级安溪保卫在即了，写到顶十七年，人多提他，军人特别是话越级送不是。
3: 让军的假期给跟崩卡住，老千给清洗老水来团别，老千难去彻底脱洗出土不马赛。清洗不干之前呢，沙土被他狂平用具体，立即被告内部抗力断绝。平均老千七天才的拉在老林去给跟切莫话，通知成立提出个贫穷退米协议。老县南狂去错别那天的城镇平均组军团，探参人员捐贡所。
2: 昨天开矿呢，清洗准备开启团结投票规定当天，探参不与他狂批用狗，团结加油。平均六千七天才的拉在六零去院长宣布给跟青木娃通知成去。俺村新旧预测团委给国库协商切不行。俺村现在了点呢，马拉给地步对天，路车给这些忙不是占据。老妹给跟去清洗南昌南，宁秀前呢，将大切别忙五班偏到青木预计送不是。
3: 探藏给特别是唐不年，行政可以去老看他。蒙西老师年，老亲亲戚牌，给了南边连年电送去，日为三百元等那么谈。立即半年，铺上温州土狗，第二个呢，矿南边。
2: 康中苏西村人同民生存切地托恩狗托不切地坚持提

0: 民所用级别的连为难团结前年配给六岁恰下比他空平用狗规定动物他六岁多期给客组军起狗学修主别三点起都修嫉妒之余
1: 嫉妒个别次就年年也跟推行一步他给从高过年怕他今年你去他的三年别给从重叠那从崔普局看难就给他给给南给给他政务他给路连吧不与给尊重去我所切的出国南强用他松用去苍龙穷行于不是
2: 小吧那从崔普局看给路在唐土出国南给他人政务他给路连别再过错行于不是唐藏族那边普局看给他路这直接恰藏我他出国崔帕曼尼他在忙做什么高贵来团不是其中给日日虐菜内地的修建太美白罗布镇能比罗给张二新推举度人们罗布镇西给托出国菜让能给牛狗培育给那么执行度其中总其中重点内重组普及看给罗马巴桑地基基爱你们没多他恰巴其实看吧你们所持有解析不是普及看给罗马温州秋节期爱我让给培育其中这把银鞋写不是普及看给罗马并不知细期爱吃吧你我当爱出不日解析于是罗俄州的立藏籍出国人员些呢培育呢关注于人们提不脱区别存到能爱那么提示把这家为强的呢第六跟了南北刚做呢虽不是一把他出国人员些呢第呢出国区人力给培育了些多区别特别是谁其中总集中重叠内重组普及看给错位给给巴桑他们出国区人力给培育了些多突击营结果给土国罗按照罗谈的第一点被错误停止性解决权约解送不是普及看给罗马点赞准备我请不恰及给人请的读解写不是罗马这样全总体我请不恰及免不是请的读解写不是罗马十点北美我请不恰及美岁如不是请的读解写不是罗马点赞文就可以我精准不是请的读解写不是
0: 你对从邓伟的军内委员铁闸部部长徐志文起从邓伟铁闸部接了你段子处理不以列团从头听给吧作用那么是空气给冲突团别日日内次若各给铁闸列团给娘娘他每当为恰敲动前年团参几面做你列团要不出够心就切归不他杨他被四团列接到我做不他拉达切别六军六岁准备四点他加七日当地三路人内提炸列团比他空平用狗的规定动规吧却用年当年共纯民蓝水起女不断臂也不切的军年起落索的兄弟也不他德国托他们起手切入当年当月列起别恰具为了点的松狗你拉达起狗你提切归不借给浪起断不是从对托头动团前显他了心就那不是
1: 四部托在密协同团结预备能去重启聂龙总你们想土龙重翠给客女个错别开店若有我中去他给当为人陪托预备他且重促定义保座没被被推重促谈不谈给这些为旅随与国民事就一不是
2: 你们想土龙重翠各部类型咱都推不谈重民康别托卡了有这你为独联这些这就的些预备落撇决他滚队给吹送给连康里土别不是
3: 你老能陪托的他老人没过了本想拿个出国去哪里的，那去了偏套而已。跟我状态那些到绝对的偏套也不得住的。
2: 其中一段你色送罗罗，一个女的错别土龙创作罗，为了他送女，人女拉着姐送到这边，把座面边再到店边，从这组织那么长，拉到了前边，错掉可能有理解成我们说，女就让我让住土鱼皮。这段切不记，土龙创作，听我们边稍微参与了点点。有这出钱流水人来谈，如果真正可以得也不是。
4: 都开头这里红哩，这开头当我说三幺零，他吃他们同的那在这里的片头。
2: 土龙创作，创作天生活层流一类这个点呢。前年闽浙外出钱假是一百谈，出面人民去涨至千百两岁岁百谈，龙州都开包跟这么几个也不是。该说罗建团结朋友的老年创作，从这团结配给单位能学也不是。你让做你们想土龙创作，有这出钱给来团把改出，落地大能创作了更多钱不穷多。培育土种植天空配给这些月饼，俺做选改出，培育组军切多，人类技术比对月结算不是。土龙创作虽然做了困难的点点嘛点罢了，为了他策略给来这个点点，你们种植天空配给当为了不妥，决心也不是。你让做你们想土龙创作当这本书籍没啥意义。 ngazui chongzui tuizang shibshu shijigi loo pijue ta, gundu gi chuesung gane takju toba ma se, zhoba tuizang guju khosum rengyu tu yubab so toba chung yu. Lejin ngazui, chuzian ta, wenyu zhigje tuigu sangdu dangkara, kenden tuinle pege dangne, mangzu yubab pagyur gundi donju yin xie somshi.
5: Tuinshung gi dingjian dini, nambu ngon xin tangla zhilung gi zanjuan dawe mingwa ma xie yubba ta, sabab toze mi xiedong la yubbe zhou re zadang teni, serdo gi gen xin,
6: 卓伯措,藏阿维列了,车行于是。西雄乡西雄创措,出米措滚退给三增额度坦,车不措切别列了车行于不坦,藏阿摩坦,干巴,给别南路就说列团卡古林地别国内主行于不是。大陆南西地也给南阳摩白,咋地给阳摩擦的,那给措马给咋地给阿塞呢,南西汉呢,娘退,卓庄给咋地给迪索维,大陆金王的生间呢,苏扎达身体。
7: 卡尔玛高萨姆的周列尼丁青总体行政盲措催不牌用控作为提议不谈滚退给现在车地切据提议给刚新都切我西记滚开长安塔抗菌索了命令向他重叠卡起现在车不索车主如卡作业车里谈团别观念亏一年藏奥塔米坦推切松地起奥塔干巴多我借有几度出国一不是
8: 这些大乱的事情呢但恰恰困难的
7: 等你热了炸也不满擦当然拆开了炸也不打等你给炸点你们说呢他还得了自己的也不味道他怕丁青总体蹲退给现在车所里团却用了切不行不谈我们把钱呢现在车所切别金波提能领他都呢加起给烟拍预备滚退给现在卡汤别东西共托不行不是车所切别现在提他呢 秋色滚个街土边给您洗谈丁青期行政盲错给自主电别错而降别日顿时间银主力谈现在当你行月期长而且别滚开三车切滚灭了三年给周列电脱也别谈盲错做拥抱电不拥别蒙西洗干净丁青总行列重视聚给秋里面吧张万明期现在车不错切不你秋里电价案滚出土给谈盲错给拥抱给您拆迁银按最近推给抗滚女子国别来团的命地 总用所现在车不所给来团卡古林那边过年母腿出不应些送不是团员人送起让军给秋里面边在狗儿洗街边在女真都是个汤布其次就年哈萨尔就这不是真都提让军给撒腿找来谈这边年也没用过切别来团洗送别我谈真都托日雄写着谈色用为给规矩送这千年在狗儿洗街边七连女伴俏有年洗街写又不是 真秀把苏南聪明他听真都难兄弟苍木他念头真都他别的切个穷别人一个来归出彩讲套的轻松连连套逻辑特地真都托先别写起那来给去别具切个银喜送不是真都其人将用个是归他穿给卡起秋里面别催得看起拉在更进把你去做皮衣规矩切当了这数年不虚年真都能唱卡里住切别
2: 让军给西林在狗儿洗街崩开去七来在女他来日给根据我也不是特地给真都给安汤不谈你不松不然看去让军给策切的给用给秋里面被在狗儿洗街被在女真都给汤不学个也不是
9: 下面了三九多对开机是了呢你的路村那就从你的三年去一起相中他重新给给女团在三六五年你住他三月二了你住过个了你住三月二节忙边起的开洗街别 他怕了我俺来过我们中国他谁用我一来过西东见面我们中国松国家的来过松东都给解决开不定来过松给出去来松三年的解签也不是你也瞧了平常在云总给记录你到你四周旅熊南门镇内有过的推荐去车站稳住了切过深圳都别挖他谁用我说总就在错别插队门内天天路过了插队切把他来队门内出门错了人内有过的给天空稳住了切也不是 你现在空,你觉得总地主无用听讲起,前方忙不疼你们这一套,总陆中送把疼,总没人陆中你不说书,许多陆中给心感地当疼,陈表陆水起过陆中能力的,陈陆学习贴贴当我疼,陆美人物已经开往送去了陆中签约时。你现在对吗了,他是中间的冲着当中妥当参拜,查到疼陈明给社工电价所的命令。
7: 查到给社工从刚开了立皮的一次做不谈，人员存在起当中协助切入动物所切的，或者层面社工定价了工地当物谈，查到给社工团在起定价跟送签约不是。什么链接？天地平均三九年代，你就学啥？
10: 那么链接呢？特别忙完，三九年段呢，出来真的去A P P 四了呢？
7: 三公斤用。

0: 那不然也，我干么事？敌人听见了，习近平给党组组委接到北党部南去，组委蓝线之内杨家的道歉写了，南面蓝的右边，宁瑞杰的校园的党联军协助提定十四百个席位南去，执政组中了校园的学级的，他们姓常委执政给党员同仁他党员决定协助协助的学习。各种车马的打了，执政内部学呢，用密度比几个密。
1: 女密度比本密密七八大了，这种弹性长文的，俺就当原先没把了，这个呢，这个确实绝对比开始严重一。当个朝鲜局部比这种组织协议，俺这边原先特别关键是下不他，当组织也即规范了就别套的，弹性长文这种给当头等他当决定协议确实点不成语。就从如果写别给密长文的右边。
0: 铁锈天气的写过不来，电木单根是写没过。当有联系不长的，电木单位三不妥的，我呢常的没闲着啥呢，那不是多年写过不他。他们内面一那样，你也有把他打了，我算他，他在电送，这些他不怎么接钱的，然后给全国那边军械没把了，切入当归。执政局老是动手，切入当归不他，老是马当官的，下面的朋友我他。
1: 年终一米他，稍微定的年终老师加过他，别算给举起钱的，可都成规钱的。联系吧，俺来忙完了，东马路下不他，我去学的就吧。让给农村先不他，参谋先吧。年不他呢，人家的西边写的，家代表执政的，党员他联系别，农民一空隙他，让到给松下下不写过。
0: 电视熊熊的多不写句了，特别通讲他，陈规写句写了当我他，第八凶险主播的没写过他，执政他这次推个参照当我他，冷露天推断断句接写过。眼望你写句了言的，当给这一个，等做嘴边，等做人不看了，执政他了，写不就推边，往在这一的。
1: 等为等做日不卡给，他们人他，他们先拍不他，执政拉达的年年先拍不起来，小样的当年用先拍，其实应该是差的苦了。那没单别嘞，兄弟用过了，给他了，叫个三十岁月。老李大个人啦，俺这当个六九个人娘娘他，当年用给，啷些啥吧，超他们起来，得过这个的去，哪怕是端不他这，哪年用先拍。
0: 在那四年，他四九级龙国国农专院跟他，他呢农专测评员别联系不卡几个，人工啊，真做了那段三线学籍，亏让给他个就签约吧他，真给个养啥的决心别联系不拉拉了，成规天的养啥的大概就不他，难亏呢，心多签约吧，联系不提外忙些，他懂蒙你的谁的，亏心写不他，讨钱点吧，他再送我结穷的。
1: 当个四九他特别去安排了村部他，联系把了村部他，借用钱不钱不参与。天呀，那么他不也不具备天了，学特别钱不给的，联系把了，那天穷菜，捐就把他，老子他个就借钱不他，穷这穷呀，忙都说不他，捐的钱归他，念的当个。既然给那天他提醒，什么提醒，三些钱都不行呢？提他个就差了不钱的。
0: 连着他特别钱的，联系别三百多支票的，老天啊，来个了修脚了，饶人些个。看到他一多年只在前边，党员他联系别，满足初外村的团呢，年初三不写的，当然去，确实有初外是没人心，我也不写过。执政党给个人呢，工资他拿不动他，给我一个细皮他，看他年年写的，天嘞，年年三不修了就过他，亏让给他就用去。
1: 虽然写的就过，整个测评前边，当个执政的，跟着当地七个月日益呢，执政是不是执政难度，天嘞，咱们是不是也老说也不见的。

0: 农村我连他月下，农村月三节写的就够。整个拆迁他呢，春节去土西月边民用写给，南农东西没把他，脚不落他连没写把了，曾祖根见到了啷个他，月长写进，你把村子他几多写不所以呢？你把图落到别些给，执政他执政他了，他就也不写的，每个月认真写给了，轻动写过。
1: 那么，连接第二个例子，选择他的是个一，例子前面呢，我那做杨家借用。

0: 看家的心里好苦就，我你看不得看那酒馆头吃不赢呢，吃过日不吃鸡的你多一下，光头大缺下。我你给馆头日不吃那么多短头米多，光不缺那么粗阿家屋啦。
1: 嗯，你这也不是，钱呢命为主妻的家钱呢可真多。
2: 哦。
0: 嗯，看帖子，哪头是别了？
1: 帖子，嗯。给出去你那家的用吗是
0: 用啊
2: 用啊用啊
0: 钱能给出哪的
1: 钱能给怕罗姐给你杀不死给你给你了爹妈给就送去提
0: 前了那
3: 么给那就把送给你
1: 小江命无主计了给就猪猪给母推结束
3: 给了
0: 我过敏的去莫江推荐了俺这家贵公司忙不参与我这样用车下死咱就过个两次钱的多。
2: 再过不行了，我就拿扛不的，其他自己这一。今嘛兄弟计划卡多呢，送钱拿着。
1: 行啊，
0: 你们俩找不要不行，
1: 你们俩找不要不行。小江，小江，都是孤单。
3: 看人家年初节大姐那样看的，刚没见嘛拿不起，光家下。
1: 猪猪那个家给人家托送啊。马家比呢？这土嘛哩？
3: 这么土呢？没心打钱打谁？
1: 你这个娃用过这？那么长期长年熊猫是能娃用过这？俺让钱都用的，
3: 俺钱都用是，俺爹能给俺钱都没着，给俺给爹这那样的，来着钱也钱多，猪猪来看给下酒不是不？
1: 爹开把卡车要谁？那么长远呢？俺娘我那些那雅个是不是吧？猪猪难过一段的，让给俺人工钱写不是不？前头年那么长的，让给开来吧，我用自己七个银。是吧？看不上，给人来着啥不？无尽放映，给老忙死那着。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一年年前度两个人团结苏州了你俺看不着这样去的人年三的年前度略多是来钱不是前站看不得年三大姐姐别个孙孙给提醉一对男了太不然的兄弟中的他个人不年轻个月俺就看不前不是来要买人让给谢亚的故事学了大给钱呗
1: 你过了让谢亚的你个不是谢姐妹他姐妹我在大康白帕多了才还有在你还住土亚有吗人丁给伊别干过雨我对不起上当俺的谢丑其实你最特别呢俺让给严给伊
2: 铁干大土罗下士，你们都算没看见呢。猪猪该看不得命，我出马出去要死。现在对我多恶就来没多，怕东西不买账。看的老呢，用马人，现在年初的是得瞧。
1: 用过这边。
2: 之前呢，铁干大土罗下士，卖起个六大银给人。
1: 我就到几期人，那就东家送不要人，可是要求不赢呢，东家出了不给人。客人给钱的肯定多阿家乌拉，
2: 老乌是不？俺让个来少钱不是不？阿家乌拉是没落的，让落地不起，到阿几个，我就种起来的点点当当要买人。都是在对客人跟俺公司上买不着。
1: 嗯，爹做的滚蛋。

0: 我对西里我来过，听我大段东西个，应该嘛是？你这个矿参学的个单不赢，这个单农药嘛是吧？
1: 农来个知道农嘛是？
0: 才能去这瞧着，特别现在有嘛是呗？
1: 你吃过个矿在参学的人，我那你猪猪大给吃的多，
0: 嗯嗯。

0: 恰过人们的前面呢，我再来端东西给阁下，给东爷，给民都。让三娘去打，轮班带子给民打。
1: 恰过的也不是拉多，起码将来给三娘去拉打下，
0: 第二千万不是。让三娘去打，我再得多少个月人，因为。落了钱不定，眼看连土吧。
1: 有些而已，怎么讲？我自己呢，给也没。今年的参谋长呢，给蛮多。我大年三的，我呢我也没。我大年三的，苏州我没买。拉着团的爹爹姐，大家拉包土不买，同买我这辈子了，我呢我拉没输。亲爱的，我你给来个退休大钱。傻傻冲出钱的，滚到我短背！我娘我妹，姐子，土老乡在看我的矿钱不定这月呢，我娘的光也蛮多。过个月不提出钱来，先拿面来吃吧。我有准酒钱钱多，我打算的钱托不差么几个亿。姐子，起莫讲，人家三六十打着去的，我娘了。苏州了，岁岁看不穷的手机。
2: 我记得，我那马学的资源，下面的让给。
0: 你不是当桥，我最最最亲爱的，交过去毛给坚持起来。
2: 他不要我家猪猪开了呀，看见，我心里给个人死多。看你妈吃啥呢？今次的这些狗嘛是，我是来用心的饿死的。可是妈的大木头呢，猪猪自己可真是这个。
0: 况且妈的大爷的，家规矩是养家随节先求的。
1: 第一筐了查着个，俺是俺的我最迁就，且咱他的要比大。嗯，爹，你上有个土吧。
3: 大姐，俺爹土不看我这阿姨，他到底常在送阿姨，怎么打住的？
1: 让单片不多啊，叔叔我这样买咋着呗？
3: 让龙老板到底几多的？怎么跌得高的？
1: 那给这忙些没？十个人的。
3: 这不是呗？
1: 这是这是，你还想有个土不的，都是到底内心都看不出。
3: 让老兄搞洗浴呗，看那时候都要贴皮用钱。
1: 哎，现在看哟，住这养那个阿姐去，俺们那个同桌给是真心送给。你这我那电视哪里？

0: 对，空气压力，易碎铁的那边就姐姐，装在托儿当个送给，他多年都用过了，没啥嘛，连把的送给。
1: 让装在托儿是啥钱的话？嗯，洗不脱鬼。嗯，
2: 你真信不咯？嗯，
1: 你染了，这下起雨。
0: 是的。
1: 让我讲个做你菜别记了，那个呢，通过一路的个团子做的这，俺是路的。各位对对，俺年代的是估计了，本来肯定是要打，每次我朋友肯定是忙个呀呀，商场有钱，台湾忙中央上等于。各位对对，俺年代对跨时代拉子怕呀，上苦的，只能俺硬不会够了，年底的吃过呀，团圆卡里面上不要不打米。哎，团圆托。
0: 你他还是两个兄妹，你说是吃不吃他？马刚去开边去，说是出外找准，给人几杯猛些哦，新的卡车米。嗯，嗯，让给俺们做个预备。
1: 顶着卡吧。
0: 切上，让年底俺打开上去别接了，两个兄妹穷人买的。
1: 张
3: 先生能写钱笔呢？
4: 俺用波卡最初那上头是买的，
5: 第三下卡都不来，母腿白存起是个的。
4: 你上月的年衣？
5: 真不记得是。让苏木兰给，钱够公司借了两个二十亿，第六个月要的呗。看到苏木兰空头找不穷些，别急，要有余的。
4: 今大的没看见二十多，苏木兰两个钱都贵啊。
5: 今大的年头的六金给给老赵泡沫。
6: 北京的老样板，钱够不起的。
5: 今大泡面，这个也好要的吧？洗个脏不起，
6: 让
5: 个苏木兰的今大泡面的全部用过的。
6: 我让洗个脏不要么的，洗个做白干了，哪个也干不要的。你先光了，等到俺们有单子。
5: 没有办法，麻烦东西洗个做不要的，一年没上三个月的。
7: 起租能讲给拆个谁？嗯，
8: 让下落去，让给年钞钱的，说不拉倒多钱的，看看钱收的，辛苦一遍。
7: 多了点不呢？哈哈哈，用啊，小英的。可再投诉？亲爱的，是东姐家。嗯，东家送来牛肉吃没多贵，这银子买的，你再拿么个钱呗？
8: 年纪是结果，刚被南京俺叔媳妇吃俺们的做，俺叔岁数办理女，新说菜结束，岁数正值秋皮呢，都是一个对，大大激动俺别吃下。兰州的帮姐大侄子，许多拉索不接我的，这个俺最爱了，光开学的当不赢，俺最惨不接吧吃下呢，大大激动俺别吃下，全当什么东西，同多的来开始一个吧。
7: 用嘛的，看在家里那边再给你偷嘛的。
8: 年前过一段档口，等到秋卡端节，况且也多点哦。嗯，听我年过一段前边娘苗的呢，来看些俺这岁数些也有的，对这些呢，里面垃圾处理真就多些。
7: 嗯，永安，前头老吴可以到了，况且这就前都是的，年前过羊角姐姐，是你小个儿子团团不平安。
8: 嗯，永安。
7: 小江，这是俺做岁岁穿他个嘛的呗？嗯，咱们岁岁钱那最了的，说不是三姐过节吃了是个的。嗯，用啊，送给听个音。小江，你说连么国庆嘛着不？咱俩我也打。
8: 张这些的都俺这岁岁先谈了不？得了，说不是才一个人，说准给看你的，俺就奥托嘛人。
7: 嗯，用啊，你给听一个人。小江，谁个家呀？俺这岁岁先谈了不？
8: 说把命我出，定给定过去的，定这钱都光你给出去偷的。
7: 你给你这个是，开山多是让你让不着。
8: 大哥，开山多是让你让不着。

0: 多钱值不值吧？
1: 然永波算对不对？
0: 这成为咱们家是吧？之前的龙德要我给我姐出送起来种马蹄。我毕竟那马拉不低，可你了苏州那人的生病，都行的。

0: 다 쳐나 나 주위 깨면다.
1: 어. 클라당 봐야지 아.
0: 왜? 얘기해.
1: 가지.
0: 나 소문 나 챙겨.

明日给金额里边新旧车充这钱不对啊！这一年俺就哈嘛货呗，上网买不起，车不出呢，连菜过的。提前俺就车不给充这个协议。

0: 张月娥，让孩儿去。姐了，不买这钱不就这，就这那了，赔不起嘛，兄弟。我你弟团队是不是也中啊？老张拉他啥事？不买这皮鞋还要的，不买这皮鞋车不买来出不了的。让妈对，
1: 爸舅，老三说我的。
2: 老舅，
1: 今
2: 咋说？
1: 四个月。
2: 杨然没同学。
1: 让给孩儿写个月名，你还哭吗？说。

0: 然真自由，不免见面必擦。
1: 老舅，
0: 老吴，
2: 开
0: 吃鱼，
2: 公司最没吃鱼，小文给过一段时间去酒吧用过这四个多，让他的心里难呗。
0: 那个同事就请他请大礼。
2: 俺嘞，请大结束，你让他看路。
0: 没，我带他出去给表演，唱首生日吧。你给他表演，谁在哪打？
2: 你看这，
0: 谁在哪打钱？你住住哪给俺那边的人？俺给他来烧几个腿子粥，我上外脚打着呢。
2: 啥伙计？伙计，小江，人家全部回答。爹，日木怕疲惫，俺给干啥？俺可真是俺的脚打我的。
0: 日木现在刚没送过来，看人家留俺不得客气难打。看谁也给做对日木人，看我拿不得几对，看送在西安有嘛的。你俺给农委给几对面在西安有的，留住不？看多做对日木的事打。你俺给俺有几对看打只有的，后面你当初给你需要的。还有看送不送呢？你俺偏不给给呢？现在了后面你当你给要的，人才了后面送当初给给就有边农忙可算。
2: 俺的年薪个月，得别俺打独落下几脚是不？是吧？慢点耐心吧。
0: 看人家刘江的阿老远打，中年哎人为别离，学业过空时间，要不叫我看打肉不巧人。
2: 人多是过啊，多是过的。
0: 第一日，人们长忙年打结余，刘长忙跑到阿老远前，西都南前跨完连土过里，看人家都将阿脚打烂，少几节了阿脚灵个。我说出话注意。

0: 小江，你阿卡过说嘛呗？阿七来闽南的嘛是，啥好钱能阿交个把地个咧？
1: 七来闽南人呢，你们都用过嘛是？农修来，你们送哪个叫单车是？
0: 你们送哎，
1: 忙内你们送。
0: 阿七，小江，年前的米啥的，说给钱要着不是吧？阿谈到老来咋是买的？老穷对，阿交单的也肯定经过买，老不成可对阿交单住呢？阿交肯定挺牛买。
1: 我叫大能嘛是吧？这个人，多是奶茶多干了，俺来着才行。
0: 啊，是嘛是嘛是，你俺叫大乔，让给俺老舅钱就都有点心给，你俺叫大乔，大一头吧。一年退税的，年前呢，多是用茶下，下面呢，俺啥货送去退税着的。
1: 你们对？
0: 啥货你？啥货你用不多呀？
1: 你们对？
0: 小江。你这钱能穿好多鞋？你的二脚单都多的，苏贵娃顶个没多啊！
1: 你们团队年前让给老大姐三十钱币，俺做来这的投资单真多钱啊！其实，可是这个二脚单嘛难呢，顶个钱币投资难，人们这样打说不就肯定是冤家？来这的能穿么难啦？
2: 啊，七舅。让米干新给呗，干嘛先怕落雨的？你还在出门哟？怕雨怕雨，打个啥米西的？
0: 米皮个是呗？
2: 啊，这怕真心买啊，真心买了怕落雨。
0: 娘牛媳妇就要这意思，罗群居谁多？
2: 呀呀呀！小心小心，夹皮夹皮夹皮夹皮！啊，这呀呀呀，他真的呀！小心小心，呀，他呀真的，我呀小。你试试。啊，这，你，喂，睡吧。糊涂耶！喂。让你看见别鬼
1: 了。张贵不张
2: 银呢？哦，哦，对，你坚强了。嗯。坚强了，光不错啊！你要了解自己，到处过过生活。看来你俺们今天平时什么行？你还说不得给你教了，俺弄个介绍下去。
1: 俺是先给我妈的，等打听俺打招呼有妈的。
2: 是是是，我那去那个做药嘛是，我来弄出来。你家那个树木打上这些，我这木头我就是得给你送给。怎么我来全部送，根本看了嘛你不去，这土木头。
0: 阿姊，老热个话里多，瑞子我在前座那些修土过是，同他的真是孽缘不是。
2: 看来瑞子真能干。
1: 我这等到我们先就是呗。伢人了，看不懂我做七个人，看不得，可没进来要骂人，得看不认不认。这之前呀，没我做，我就爱送药的，给伢家人。看不得，老了看小子，感觉对不起他要人。看大概三十代，听不看大，土老乡是过于随意，得他不咋的，打气的。他不咋的，感情不要人，得多多，伢咋叫人？看不得家军钱买账，来个钱头，搁俩搞不有嘛事。一年俺团年不有，这里才是，伢唱不得吃鱼，让俺打起打。
2: 坚强了，快牛面的，给咱个后面你能手出就能接一杯。我那钱呢，后面送你俺怕是。
1: 俺打娘们钱才是打个钱哩。
2: 那他么？客人热的住不着，
1: 马赛看不得，滚蛋起来，推推推推送啥？那最近没用巧人，
2: 那他么？
1: 俺偷偷给写册给你，让你在这录节。
2: 哦，坚强了，客人看不得，没事该军训去吃些，一年两个钱没个钥匙，他怕都强的。哦，强的干了，强怕加班马赛，偷偷热家，家在外接了，自当回事，没事他走不巧人，一年。
1: 你看是谁？
2: 哦，前面头 개미도
0: 쉬바 남자 마치다 뭐라 레그치도 더 내부시라 요르다 남자 세고 말이 클리셰다
2: 아 레스 클리셰죠
1: 또 동아 된다지유 남자디 무지 칭알레요 마리 디카스레스 나라시라 제야르 마리 셉시에나 디칼레요데 랑무시라르 마리 탄리 톱두에
2: 아 탄리 치도 봐 나타 먹어 어 괜찮아 야면 나가죠 괜찮게 세이코 나게

0: 以前的张小秋长过长下的能够要些要许多其实这些这些还突然做的卷到过日给人家什么机会你若要看对呢恰恰没把开领机等到三家也没多没啥的就是的你们来去对等到等到蒙古通过日
1: 직전에는

0: 穷对云爹马家呢，给不给你七里茶？穷对老将七八个，给你给不给你七里茶？穷对老将七八个，退去出了当米容。唉，看我多啊，阿家乌拉，我们娘啊，蒙古的这孙丫多啊，三足鞋三米。啊，阿来个人们进去的，看人家弄得有嘛子？
1: 有个月的，有个月的，呀，给他你个鼻息，呀，你的，抓实点的，抓实点的，可怜的，看这都抓的让人差不多了啊，
0: 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哈，卡里，疼多我弄几个月呗，请问。
2: 龙兰呀，还是要钱。钱呢？好久，你那些下去，是你俺做地公的，吃苦比你少。咱那爹爹呢，吃药嘛的，吃苦那少，吃苦多啊。
1: 金大，对了，俺来的家住呢，也好像阿姨。金大，
2: 阿家丁郎，阿家乌拉堂的年来热的，光堂的蘑菇家园热的，光了光我大门那大。
1: 这里，这里来开几个的，看让你来个车，听到你那街道啊，呀，收到，收到，收拾。

0: 睡吧。
1: 我是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속궤

0: 听我讲个，你来热情在罗岛头发贴着，能就么难啦？
1: 让给俺国家等个预备，
0: 过去。
1: 家群七位扛把最近这样的股票，变那托堂看三位数的股票，这边耽误个七股，左转钱不当，二转钱不易，推木头，吹毒钱不够，苏军给马内达偏这，借用给多钱不够。
0: 啊，我来。看不上，俺国大松说松给连你看吃过去没赢。俺南寨子来个图书院，看人家南队员那边呢。
1: 三位，别那托大看三位说够吃。
0: 女人娘来啦。俺女人娘来钱多多。一年俺从下地方买账，起来了开连通没多，
1: 开啥开啥，通到钱不开多是呢，左转钱不大，二转钱不够，电梯前面接了，
0: 什么时候吧，看能买谁。
2: 老周，今天俺去毛江头去，一年俺也钱不少。
3: 人家闹得嘛谁我让你这人
2: 给你嘛这看他俺自己心态语也去啊呀看总

0: 去最好最多，对得起个。前头让俺不听这两遍，管到公司还是采集，给钱我省去。前头俺去最起个是对啊，出去给你们多少多。有想哪，俺得亲自吧。啊，老舅奶奶从我公司要去过来了，姑嫂也要去过来。给咱给菜了么？是不是老舅奶奶真买的？给咱给当公司也不得给，俺能多哎。
1: 你去，小了汤姑娘，俺叫当啥？让给我去女儿。俺有去，做准你。金山提做准吃过不汤。他有去三年，其中汤。第二，对啊，俺叫能当没别的。
0: 俺叫你能当没当便宜，但这拿手，给咱过来看不着。里边那有别些子的锅贴我买着，多心呐，天天茶贴着，俺得来让你们都用不赢。给咱了退租没多，出来是俺叫邻居。
2: 今天俺上了，让我进入买单。管他小小的，俺看了当不是，俺也啥子地苦叫算账，就是这么苦着。这小上没让你们多，都不晓得啥学不多。哼，俺在小小爬了长点鸟松蝇，你也没让人家他就去粗看了当过着，人多的不如准备小到天再着。王瑞，俺你都接的，没让那么有那么些个到这个面子，拍起你都去要嘛着。
3: 喂，人家谁有名了？有效，那么就人家谁也搞不清嘛的，现在急的，哟，得有嘛的，别在你们的年纪过的，人家找不我们在现在了搞不清嘛的，嗯，送那边做嘛事给吧，忙到去。
2: 让你小小的怎么小嘛的？
3: 啊，让你这是哪个嘛车啊？
2: 年龄小小，我先接了嘛，准备。我让了他们去忙活对这药的，肯定上不去。你们都看了忙死了，人心给心个人。现在上街，年过去心个月呗。让刮不生嘛的，一年刮不俺们三也搞不要的。地皮白刮不现在，三不让看的清嘛的。刮不路白，差点小白出药的。让刮了浪子倒水搞不要嘛的，一年工资卡谁才是？出了嘛是现在这个的，今天警察让的。你们就让了打到嘛些的，让拉了打过也没多。
3: 你小小的打到钱的，没俺看大么子？可是你们这干部兄弟没这病呢，俺穷亲妈妈的呗，心有病啊。嗯，让那么有看妈妈的得买吧。嗯，就在哈里哟，可都是。哎，什么钱让个咱呢？我肚子破坏上不去。哈哈，可是让给钱是没不是牛钱，你都给钱拿路下，借了咱们同样没多，出发去打农民呢。
0: 别急，今天给搞不清没着。哈哈哈哈哈！让唐哥卡把一堆烟过去，唐哥长下擦大去一下，今晚的卡把一堆宿舍继续给是家伙的。你们去决定这财务嘛事。线索了。坨坨，唐哥能洗宿舍窗下店不没事，老贵也要嘛事。让给从下忙过去打，谈的给这几个人是老不值，给这唱歌些都些些不巧的。
4: 线索线索，你可这几位没线索，那注意到了。
3: 用啊。那么大的年纪，要我搜一下，今日头都这样雨。来，让什么这么些？来，用啊。王爷，啥我今晚喝了些东西了？来，酒啊，酒啊。
4: 看不上，今天留了，我差不多那去让大桌子请你给吃过去，没讲听。
3: 阿里，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今天我做什么也得比，一定要做两个做的，几个人都送上。
5: 从穷啥地址，俺就最灵个呗。
4: 好些呢。那是。
5: 但等俺对二类蛮多，看把军队几个要嘛些，没是那几样个，从俺的五百七百块钱马大缺下，俺就前途也没多。
4: 肯定是那几啥东西要的。
5: 哎，那个的前途也没多，注意点。
3: ngejil ma yuna yong du ge a ma tan da le ga di chi me
0: le ga de kim san do zu yo de
3: san ba kim san ji ne du ta ri du chi ran ru ro yong du ga chi tu ma ri mo ne chi tu ma ri

喂，可这琼嫂，你咋不进你就喂？可进马里，俺得这亲事三不求。你们看下过啊？

0: Mune samile desma. Rangge nga chom kor ke kwa sho sigri sam ju. Lao, ra sam ta be. Di gu chi gu na yin yi shu nye yin ba me ba.
1: Nye li nye sam lo shna sam lo shna. Di le nye nga ro kwa chi da.
0: Ro kwa chao de.
1: Pomo, di nga mi shi tiñda.
2: Liz, tos yu naa.
0: Aci, di kuwa qiñbo ri xa, jik tu nga pgir duwa. Di nyue cha kar chaka a.
1: Tos ni rang lupo.
2: Nyi cha ye di da nanda.
0: Wei.
1: Wei. 你给这些苦的喂?
0: 苦的?
1: 这个的苦的喂?
0: 阿姆拉阿姆拉我吃不吃的看来谁擦损的吃不用还吃过看来谁擦损的不如吃不用的意思的这是老丁各位对对让给连的这些给不去啊
2: 連給我欸,
0: 老吳, 讓你喝幾年吧。
1: 唉, 小江給, 我一再打你一下。 可是一再的嘛,留不贏呢, 連若前沒我死給。
0: 吳姬。
1: 你以前呢, 就我還蠻固定的, 你撒過去呢, 我把我耳朵踢一下。 讓給我若不切切, 一句都留不起的。 先不懂我連你逼一下。
0: 老吳, 若不定, 你前女友个马里 你让若过前的, 让了女结不是吗?
1: 马里,
0: 让三不断的, 天最累的, 金在迷中为里, 地基大, 电价了, 天价这话有事大, 留你前女友个马里,
1: 让给我随的也不是, 一再的轮不他啊, 你也认不得, 满耳朵等个里, 老对不起, 我,
0: 你若不前女友个马里, 你那么出呢, 让两个的前女友马里, 你前呢, 让给两个的, 心地的前女友还没不着,
1: 前女友让了无助给我们, 呀, 我让你看了啥都, 说是说是,
0: 杨啊,
1: 呀, 王平之下, 王平, 王平, 王平，王平，王平，克里古达，克里古达，克里古达先，让克里古达。

0: 王平，王平，让俺约约哈多，不过你嘛吃不吃呢？我你打着阿开门吧，阿姐妈头是大脚子妈头是大，你来个开心不吃，让热乎吃的下雨。阿姐脚子妈头是大，俺约约哈多，你让约没？俺姐不当个约吧嘞，让给姐姐打姐。打啥呗？
1: 你让笑，看了我老不着，人都不一呢。不过你过些我生出，人家你用过没多。俺老在你不打一个单差，人家俺给这蘑菇，可把还没给不接。俺那人家俺也请点药嘛，这生出。阿姐，马上马上，俺提下吃完啥不吃，让姑娘们去。等到开钱不吃，让下雨，开始鬼多烟。走走走，俺你得先有马这。走哒，听他开的，我好生气。
2: 我来公交嘛了？喂，今天给你办了车钱呗？
1: 哦，办了修的。公交
2: 车都，车里开的远呢，你看修车。
1: 钱都办了了，俺来说啊，去这几个街里认识了不着用途的。来，
2: 等到车里进大院呢。
1: 没，也去啊。
2: 俺再来修个。
1: 我车里咋说？老吴，他人家做生意，我来接，一再等伊。我是让给他都看了吧？
3: 去打罗车差不离，给人家的人那都看了些有面子说说，马上说不去给他的，给人家的人给一再能得着。
1: 啊！俺约单也买着呗，人么俺约单也的生意我了，得些钱去多的。
3: 俺昨日没有呢，陪舅妈打野卡着。
1: 该死我的啊！你第一间洗手间，弄得他个妈的呗啊！
3: 既然你来个的，卡里也收了啊！
1: 来个卡里切面呢，点不切，恐怕你这接不过来。
3: 嘘，他个啥不？
1: 那对都给俺家乌拉。
3: 嗯，他的脸没那么松，下面呢，控制来不大些个。
1: 你要控制七十元了不？去让团子下边，
3: 我走哪头？去大路，去大路，去大路，去大路，什么？
1: 去大路，什么？是吧？对，都是我啊，你猜我啊？那是俺你这。 老吴，爹干一个干姐没多，你看这是老人，
3: 老羞怯的，
2: 羞怯吗？

0: 我啊,都是我啊,这了嘛,谢谢。哦,老熟悉。给咱广播先难打。滚队起队,滚到当不得去打落地。因为巧克力没有干了,去打落,他们得下呀,卡里呢。啊,啊,是。我那前呢,几个人没得,丢了皮就打呀,是。
1: 可是短裤的腰肚没脱呢，接了点点那段拉药的。小江，但是没有关系嘛的，谁用我个那段，你也蛮过去先去。
2: 嗯，送达。
1: 别吃啥呢？三八的你，脱棉小鞋。
2: 拆几个麦子，拧几毛米多，你这用过吗的？他都让爹对的，爹那段吃血时，两个月大。老贵的这对家有子，都是俺的用嘛的，是两个俺先有月。他都预备了。嗯，现在，你信不信？
1: 小江，你二舅当土木松，来若用过买的，俺这我那心给。
2: 给俺得这么送的，跟这钱呢，你才土松，要些啥多？
1: 对足，你也蛮个娘们儿些，一年让俺过下个来若的大钱呢，还把些啥做要些？ 他这个一再的乱压气多，你需要些三不单差。俺俩军大没心给，让老爹不歇息，你让拆点没用。
0: 阿家五郎，看我太个。
3: 秦茂江，秦茂江，
0: 永别。
3: 啊，这我老婆捏着呗。啊，金茂江，
0: 永别。老吴。
3: 这是，你让给俺，现在学那用过嘛的，说是多个同桌的，看他现在那用过嘛的，现在也不新给。你是呢，让给他们的他见的这不是有，下边呢一个人不，让一个人把钱呢，什么呢，到这级别说起，嘛都不用过些，他个人。 俺爹这是大爷孩儿多，你什么那个业绩写不平的？大哥的，你听给爹俺老爷们你不得做，没人给拆了拆去，得做现在吃干的。看的，今晚俺顶数额有点小个，明显大个让俺给些给不住没？让给嘛些热钱呢？给再一。
0: 哈哈哈哈哈！用啊用啊用啊！听大弟子，咱会差不离。一年年前呢，两个的，让我那些呢，干来看的多，两个的没钱那个好些。起码多起码二弟没得，钱咋？让给自己个投资的个，错了就自己买点子，老钱就自己打，干来给这出干多啊，买的呗。

0: 喂
1: 喂，你咋可这多啊？
0: 我提前吃完些啥多，你个老土没多。
1: 但是不念了破规矩嘞，是吧？
0: 哼，现在吃我妈的，能大么？

0: 你错过水位，错过水位的，场面上大家明看大那个多，抢到蓝姐是大多，看你抢到蓝姐，抢没多，对嘞，你我有金钟算是大多，人还抢不到钱嘛的，虽然大金钟的。
1: Kenny le yaş sığında.
2: Rangi çakı rımın ağa gülta çoğa kariyen. Kiran çoğu leri de rıva dinçe tüngü mey ba.
1: Devle ağa gülta ne şira yıkırı. Çakı rımın daya ağa tıpşi da şeci na zo çün zi tuğri. Lopçi lori zümbe gıbla ağa doksu yon biyin. Din ağa gel çi şu yi tüzü şirı.
2: 让谈点我的地，土里路这个最旧的烟袋，接不一下。
1: 最旧啥的，吃也吃不起哩。可是俺家要打鱼呢，干嘛不得等我哩？
2: 然对的，看着朋友叫我老么地主，俺做几六天呗，老么地主，重新给他做的。老早起当个特别个那顿买不起，老早起当那么旧天那顿也可以呢。现在给烟里面烧着，老早长毛大多钱偷买的啦，老早也没这不。马赛米仓吗？几个马的？老早起当个特批几个米仓吗？拼个马的？
1: 然后这路人准备搁不了，也吃来轻松。俺那啥，老早要些主人三句。
2: 第一件多事儿的，早然的，年胖么年个搁不得，俺这有几个也好三句。今年的年代的是，我带你们都穿得起。你些些仓么穿得起呗？巨人呐，老林研究伊。现在，米仓们老早起当特别几个买的。米开些人能是年里的孙家的那两年前差不多的。米开些俺能是两年前呗？巨人呐，西南电团你我是。阿家吴老矿团队的制度，点点俺带几个人。
1: 林小小，
2: 你是染堂的吧？是的。对了，染堂是什么堂嘛的？染个堂的，你肯定是粗犷玉面什么堂子？你就我那两个嘛，切不赢呢。你就弄出去要哭个热嘛的。嗯。
1: 俺娘中的。
2: 呀呀呀！来姑的。
1: 客气个。
2: 染个俺两个么中啊？
1: 看两个不着。
2: 然到周一问，有你这话开始。
1: 啊，那你看了你们都是怎么样？让我赚钱很多。
2: 是，让他点起单的，你点多个。明显大大看了水平呢，开油嘛的，看了你看了水平呢，大大嘛点不得起多个。喂，喂，忙着去，忙着去，快忙着去。
1: 哎呀呀，阿翠，小小。明天给姐吃我，让看看姐姐给人过着过日，同多啥子买菜也看着。
2: 给姐用嘛的？
1: 我当方圆钱，搞不着姐罗些钱不的。没事，你们到店用嘛的啦，抢菜给不用嘛的。明天叔叔做完那用对，过来看不看这玉米，让个新个玉米。看到姐我用呢，另外过来看玉米。你看这些玉米过脆松哎，他那眼光那些呢，用不着的给姐修理。这东西啊的，老群居给吃啊个粮食，俺屋内的这个什么没多，
2: 妈他嘞，俺家是天气给牛羊肉。
1: 看谁说就我大姐给不远呢？因此，每次菜节，俺都算下来呢。
2: 你让给杨

0: 我自己燃油的。看那只头狗下着轮巴达，恰恰是要的狗窝了吧？铁里下着炸弹是要是狗养的呢？
1: 炸弹头狗明明没多几十啊！你铁里可不他个意。这个做青年的眼里心下，现在那娃给给钱，你吃不赢。五年前呢，你来罗乡给我们这些做好的，
0: 十九楼恰会人们难见，所以我了皮。
1: 然后他都喊了吧，所以我了笑哎。
0: 你恰会人们二脚打压的，给咱三不要买生意，我特别介绍。
1: 然后我娘还苦个追子鱼呗，
0: 你看他比也是他姐妹的，看他皮太松。
1: 阿姊，小姐，让你这下个了，我娘姨要我的这药的三三不穷。
0: 他爹的，我给是大个姨，我就那里开始接些买卵呢，太久的。听我一讲个，我叫单对面的，你马通都多切皮。听我来这么说，今晚你看上了产品，特别是菜都不需要。
1: 小江，让老爹不休息，他这一两年老子几真给讲解，需要什么东西，肯定等个没，让老爹不休息。
2: Kelinda,
3: oh ya,
2: Inda.
3: Siapa tu ni? Ni yang tenggelam.
2: Lepas siapa yang?
3: Oh ya, Kelinda.
2: Oh, yang
3: ni sih tu. Dua, oh ya, dua. Bicara dua, bicara dua sih.
2: Oh, Jis.
0: Jis tu ni?
3: Jis.
0: Kau yang siapa lagi?
3: Ali, aku tu ni dia mungkin tak.
1: Tanda jauh tu cuci dua sahaja. Aku tu
3: siapa lagi punya?
1: Cuma sih sih kaki. Ni yang kau cuci cewa.
0: Kau cuci yang mana sih? Kau lah jauh tanda jauh sahaja. Kau cuci nasi kiri.你干么子？
4: 干么子？偷了点不呐？
0: 他搞笑。
1: 穷过穷啊，小宋，要我说一下，刚来哈送啊，
4: 出去送的。做起码将来给吃喝也不难咋的。
1: 看最那个媳妇才好欠下，别对的。
4: 今天给丢了给他这个的。
1: 要我穷下，
0: 这说难大没多。是不来得及了？听你这边推着来我查下。
3: 起码将来。现在土里你别来这块地，你来哪能这个买着？
0: 哪能没我？俺起初看大大这娃姐姐，我家妈拉了这肉了不？
4: 现在特别是，人家俺弄了，就没老家大那这个的，
3: 可是有的。
0: 这是的兄弟。
3: 啊，起码讲了，多见呐。
1: 我们第一呢，谈的这是的是你话的，立柱用不消，死了不打。
3: 对，立柱用不消。
4: 小海。
3: 好嘞，
4: 呀，
3: 喂，叫马拉给来正规的汽修来，他那小个几个月送个药嘞，他多么去不开呢？
4: 嗯，是嘛就，拍起吃完药个这，
3: 叫了这次钱那么多，俺他多浪费尿油。
4: 该是谁的？
3: 喂，叫马拉，俺最来正规的可都这人。让个老三马中华了，给陈西当的。
4: 嗯，老马老马。喂，今天的南山老马了，给这些东西。
5: 他这都。
4: 老马给俺你收不下。
5: 收不下耶。
4: 哦，
5: 人家嘛的，
4: 要心的。
5: 你还得收不下，
6: 你还得收不下。
5: 对。
7: 瑞江是你的，要嘛退休，他都可不接钱，退休要嘛了呗。
4: 我嘛退休了不得。瑞江是你的，要嘛退休。
7: 嘛退休，嘛退休。
4: 瑞江是你的错的，瑞江是你的，嘛退休。
7: 瑞江是你的，可巴多。
0: 我得有，就做下就有。
7: 俺也不是来着，俺做哪些个花样？
3: 学长，俺做我的看够这没有？
4: 俺做我的教过这的。
3: 怎么讲了？马中华票下，俺做我的看够这够了呢？俺等到抢生娘皮给没有？
0: 马中华票下哎。
3: 票下。
0: 一年年我马中华了过。
4: 俺给花自己的偏到要买的，俺做自己屋的，我都俺做的哒。
3: 他谁？谁？
4: 你哪知道？学长，
3: 看你说的。
0: 我根本没给打。 마루화 캐쳐 공장자봐.
5: 네.
0: 최장년은 마루화로 고비인. 드링 캐쳐 마루화만 니비나. 안녀시아요 마리. 년도 반년 사시오리.
3: 치마절라. 그랑게 괜찮나 고르다. 당동 아주 용두. 그랑게 괜찮게 안 나오게. 시다. 내 그랑게 생고미 두고. 가봐. 샤르고 치모 장태기. 가봐. 마루화. 마칭링. 장다해. 리창조 송보광 지앙아보. 괴뒤미나 레네. 고키모 양주주 김기. 괴뒤레게 괜쿠르고요. 전다디. 나도 밀게 치사. 내도 데데도 그랑게 괜찮게.
4: 제일 괜찮게 키우지.
0: 塞对啊，因为我那马路滑车皮，就坐我车呢，偏头马车，我外面，可是都到新郎皮呢，我就正拉住个人。
4: 让出去没有？快点，让出去嘛！
0: 快点，
4: 让开去哟！
0: 让开去哟！
5: 让他跳一马去！
0: 老五。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把松永家

0: 让他找什么用？他可是找什么用？他就要，让他找什么去？让他找什么去？看清楚，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情。老不讲这个事 Nastang duwe.
1: Oze.
0: Midiriyal kapta napta sanye yorbe.
1: Denye marung huasnye diyina. Xiaojiang, nga ni ka zhe qiao zhe.
2: Marung hua ge ngui ki jie pyo qin sang. Lian mi diu zui, den de zhu zhu nang ge nam zha zi ling ma shi. Dus de du, lian mi sa ap cai wo qing ri.

0: 비비토고난제 먹고대제
1: 기란
0: 탄도 니르 나니엠베
1: 안녕 니그메
0: 알레 레스 기란 톱단 라기
1: 토체나
0: 통진 나오마시

0: 왜? 단대 공김디 레오카르니 녀도.
1: 무비야야 루트치기.
0: 무비.
1: 어.
2: 小江是你弟呢? 무비네 좀 더르시. 모란다 좋아매네. 우주체 게르시키가시.
1: 到我们让他的肯定起作用呢
2: 有一个人的
3: 小周你家国大什么时候吧 你最开明的话 让宋不打江天 对不对呗
1: 欧江了 天亮了 吞大学院

0: 小秋。
1: 嗯。
0: 怎么啥？年年了，让卡山都有些愁人，年啥些担不担拿下？
1: 难担没多，也好些多。可我生不起，端端些是难些。见笑了，卡山俺那年节别节了，俺差不没多送多。年上吧，去那个俺参加有么事没有？
0: 嗯，俺给些那些新棉，让那娃那么轻不轻松的，让给可多了不着。俺就来这地卡山这些地开起不离。嗯，我那钱能也差不多，差不明都生比。我来个娘娘买不买？伊那吃过去么？抢求不得这面。现在阿来如果给那做的，我打折皮拉多。我做娘娘买买错不你，娘来吃不赢呢？单单那做蒙古头什么？生这多？咱们现在都能打米多。一年住住哪个男宅的，我那农住小也没多。
1: 今年新个月，咱们娘娘又别去买了干球了吧？坚强了，给咱个地偷了香嘛去。俺做许农村，日不准备修个，来个套能打也嘛去。年少看了俺做来个四两平，看大概俺做一几十两能给了，俺做来个半套钱平。
0: 看那啥多？
1: 用啊用用啊！
0: 三俺弟，俺些力度行不好哩，让看着看平每年新棉，年打几俺平。
1: 哦，茶叶皮不穷些，嘿。
0: 嗯，让俺听见，那么这些人不生多。
1: 是。
0: 让俺听这些呢，那么这些大领养的退休没事活着吧？
1: 哦，对，退休过去是当代狗的，这当下呢，除了说咱两个现在最能吃活些。一年他的男长给出了的，

我说啥不是他都，现在那个那么着心大了，怎么疼没？ 경찰 남자 내수를 하소

0: 喂喂喂，皮格里面是多。三国家这些啊，三国王家还苦没吧？年轻的团大的，年多把自己摘熟，你陪参的面吧，可怕些个着个。前年，空的啥的这菜我就不。啊，这看别我看的那最多我们都空的跟这些个的了，着着着着，啊，这着起，第三个也最多我这边啊。那是个银钱，那是个银，喂，多少股的？
1: 最多嘛的岁数多，
0: 让我那给我那点尊严呗。阿姐，麻烦大哥嘛的，你还管人家俺没心大钱，你干来给别我有钱，俺没心大。
1: 让龙爷大爷忙查下，米连队去给我这一点呢。阿姐，罗钱不提这里，得接着过钱，你看这些个，这个些的，大的提这钱的多哎。
0: 有个有个有，让俺注意下。
1: 啊，
0: 晓得钱。
1: 没没没，
0: 让俺注意下。阿姐，给我嘛的钱，来拉不起，给我一大给我其他钱。
1: 给我其他钱，是的。你这别了，
0: 你的，
1: 格林达，阿如，阿如，给钱么说？给钱么说？是的，别激动没。呀，你这边怕林达？有有，老实点，老实点么多。
0: 我这边了，
1: 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情，司令部的事

0: 那就很老人。
1: 我这小将然后是那样吧。
0: 王可汗跟俺可把你救。那就很老说。
1: 给他们送咱们他们就去啥。看你等给你们多点鱼呗。
2: 哦这这这那你看他是个亲笔。
0: 你看亲笔嘛是。看他等他看的人呢可都留给求人。
3: 喂喂。你看我们那个听说列阵位的联络能给有的。
0: 列阵位
1: 马丽。
0: 丁阿的他就请人是看他俩徐明白。人家提出哪节
1: 你看前面吧。
3: 刚才有我们去把蓝山可不当节你这差不阿有。
1: 嗯。你说给你做一遍还多。有些老着对最华丽多。
2: 是是是。没看马先走过谁我是老着。老卓，莫得当鱼，大面呢？你也给我。
3: 莫得当鱼，注意的。
1: 小江，你们都吃个没呗？
3: 有些呢。
1: 我是小江，我你们都煮没呗？
2: 怎么讲啊？
0: 我你们都煮因，接了小江，我你们都做小的。
2: 哦，用啊。
0: 小潘拿说。
1: 啊，能大米多，等一给我拿全部堆上把得去。
0: 给我拿点全部啦。嗯，肯定没我啦。看人光了，看走了，偏又没听明白。可是你走哪边呢？烟又没了，算不看走送嘛的呗？
3: 算不算呢？俺算不得，让他主要看了的，操啥不了，讲谢谢。
0: 周月文，你看谁嘞？
1: 啊，是大吉祥。
0: 给钱拿了多少？让俺妈对呀，看了多，谁不晓得？
3: 让天天杨姐能不用这些吧？你送哪个地震那样？
0: 那些大吉祥还有啥嘞？
1: 那用不晓得呀？你看用不晓得？你哪里是看起我这地震？谁给俺用差多哎？他这个团大的，俺这钱不赢。你看邻居，俺中午呢，俺这干啥茶树？一年年最喝的呢，俺这干开土吧。看你爹你们都性格别喝多。让，莫着打树。嗯，让。

0: 那这马如花站的人家注意，我得去那里了。我说，管他土点说话假的，管不么做。
1: Tieto.

0: 喂，
1: 江田，快接索。
0: 你要孤单哪些？
1: 孤单哪些？哎，听见人家骂的，人家要我把单单挪出呗。咱你就看啥说？叫我学的，你就看的人，你们都他最接触的。
0: 我那给钱没送。
1: 咱给听我奶奶就看的人，那先当伢子的鱼，我让个跟你养学的这边。
2: 人。
0: 差不多是，你也差不多人了，过我等就买吧。得吃不吃下，我就牛肚。
1: 你就看你有那些肉吃，我让你点点米。
0: 心酸。

0: 年底星宿啊，没得忙不撒白，娘娘来劝我些意。娘娘低头不撒白你，婆婆吃饭，接看了几股菜白，多些些意。连把菜汤，绝把了菜干。天里垃圾不错汤，热味瓦起，马车就端些盐了。人中看了几股菜白，水果汤，甜枣些酱意。年头太热白，这有其幸福所在，娘把买一把。米粒呢？米粒原先土白，种子养意。
1: 新的爆发过不能冬天，人也接不松长。
0: 天气难言，热点土，军人不得米粒，切出种庄土了。隔天的光景，你对土粒切白，心情提大，吃最甜的，连暖切不错。三大洋种田。普天的地界六百七百用，普谈到老穷穷用不汤，巴拉了吃不起几月。第二天，电子男解气，新铺的所谓各素养，普娘都提起月经，人也穷对个，巴拉以新铺宿舍打完桌汤即中意。星期初最热就你，新铺连暖马健康，廿八度九九百来临时间。各个水草为性质特大，海洋南陆内军人不足的，新军加木土冬瓜汤、星子汤，今年没把输给有。最差的是，他同西港东个性，西内新坡水库产品，有些些都差多。太阳新坡天，确实算咱们做个性。海洋南内冷不冷？龙头焦瓜汤，新最白甜么？冷冷土当。蒙古这边特产铁当锻炼，顶级南边去农民送，果然能得的。托巴格为主生铁肉。杨总去，吃他们家的，偷偷点点去，陪吃不了匆匆天呐，吃什么看路？天里顶级南边去，普天呢，那我进入个设备，吃不了生意。天气南边去，总闷闷啊！把子也不烫，大光冲冲水的铺路窄。陪巴拉拉大西，人也给吃不了冲冲的艰难。巴拉给吃路钱当连队钱，谷子最多破把钱当奖金用。他老老实实养，立即买呗，先不提对你多没事了。八百年代，苏安娜性质吃水解不烫，新埔苏团抗议不，体外卡了多水。玩家一整天上百天内，八百七路菜单了，两亩菜吧，高米土。
2: 不，俺新埔苏啥人呢？得叫干部要谁？老局长的领队，不里呀，新埔苏的来过三处。
0: 南街老南村外经济，军政十六万高端卡了多。玩家两亩菜吧你。军政前辈没被压缩提议，新这辈提拔了南土党委郭连南，那位老书记新疆书记讨论，出轨闽南土安排钱。

0: 您这种一人囊中监督相图在预计行不堂找位明察显示约景铁就这样仍旧看见连不堂仍旧路对地随军落在了店里学不起意天里监督陪笑意开始在预计行不堂行动了军察署各团队能进行引起前来监督陪笑你今日千年难这处那里样我才了三百多不起意하장금배신림의주방내들미세도유배루샹신교차를지키요저지마와탕무거운유바댄배딜에서유배쇼부롱어동차송양유미시딜딜딜동배쇼근자표의용수개비내동중일딜동배쇼소세태랑교종림의유미리의수샤기남자미주나주위铁路公路十九、十七的配备，加入拉载的插座人行器，均这么行。军电堂招完，小白热血，电动响起，雨露滚度出个，加入小布宿舍里用。小当地村北半日全不堂，天里天最堂，夜最的下北继续饮。说这里面呢，我是呢来过去过出身，家里过年他娘都爹爹，半身边就接八百岁。瑞祥新区八百岁就你，京东配销所谓来临堂不提议。不知道哪位提中去，新八铁、七八做不提水的，刚才个南八塘老树叶，天天看最人打的去两个提银杏，麻辣的了，念了开我吃药。太阳金鹅塘竹林前不西塘，你数没去，第二个来在塘，八八做不水呢，随便学不，铁碗江八塘，刚才是永水接送。
1: 念了八个学的，八个学才打卡车，卡车才打去南走的。
0: 八个学才接的，念八次那天，他从胳膊长毛西当找我了。这个天着车子，车子用不用就烫，结束次那卡这么久，偏不有。铁姐，念八长毛铁打海洋南路不烫，去龙岩走过。作为巨人名，来拉不姓名。瑞祥姓的爸爸托姓刘元白，冷处不提，名字不谈，爸爸捐几个月，特别提出巨人不丢个白，东马不吃不谈，四处冷几月。文章二八图特别提出点点，没心的擦着年薪度，擦着用不用钱，煮煮东个不谈，吃了用不用就谈丢钱个，硬巨人不谈，托年不吃不提呢。突然那把军刀卷枪切不来，空气所求的远。第二，土下车娘三百里，监督派小所在车的拍拍血糖，拉冷二的壮大的事业。最近你不吃白，瑞香新把吃了甜，隔天你不吃不糖，茶糖不摘越容。铁卡的配销速度巨特慢吧？廿八图六吨级的，只能老鼠一瓦糖，糖色最干白，现在糖用了茶糖白，小糖糖没提出。九吨当过出白，我这儿是为运动人白穿。足斤吃白，廿八长毛吃了甜，人心卡甜不糖，少少吃的，人白是新白扎是，廿只腿白，他那么清楚，铁打暖着吃点。真没得办，今年天气热，人多热炸汤，年年暖着的暖不点油。天里监督陪笑念不烫，点面没吃饱，老妈没热碗，开就吃雪地。来临天就临了，家里的大伯儿是不是念不起油？监督。

Peugeot Society 军事模型引别原理 Honky 天然 Peugeot 江波用具糖外科糖波用味刚才出自引不稀奇月狗洞东就熟悉茶菜新的钱呢熟悲天数两千多多糖熟冲茶菜新的女子甜蜜卡丁的美白熟不湿度菜两不用米都白娘娘黑松草白拉西白新年了白从那里点呢可用不用具等真养大切图

0: 波罗尼尔切，控球率。
1: 下季子娃，帽子戏法。
0: 下季子娃，帽子戏法。
1: 森雨烈跌吧，暴冷。
0: 森雨烈跌吧，暴冷。
2: 怎么能给退税的干部提点起来才是他们大家响应？我能做几枚来才能养家节约？

0: 我们是。总务人长普通通查不下去，我们到底是谁的冤枉都等不下去，我们可有的这些冤枉我，可把菜啊着着，过那也是啊是。这个好了，下面的年终不才节给是钱哦。赵海英。
1: 对的，咱们两个参不晓得，团队去开不着钱而已。公司一时间接不够，黄斌催的起人，来个中介业务的，活不有账，我说，我是光喊个脸面吃不得，咱们公司收入。哈哈哈哈哈。做人定了，再见了。
2: 这是的嘞，这是的嘞。
1: 广大人看了都可以，参观人继续啊。
3: 我自己用啊用啊。
1: 我要，但没得那个钱，没得那个钱。
4: 黄斌，这是你收银的。
5: 阿姨，带两个人不吃啊，穷没送。今晚也只好忙吃啊。哎，
6: 张海英，这个谁拿个单车给？
4: 可是，
5: 这个谁拿个车给？钱交是够。
4: 阿丽，
5: 亚秀。
4: 小赵，电视的。我在那边。嗯，让全市的伢爹兵，要不都年前呐，永康个男子的伢出个，他们的李主要买，让给两个兄弟姐妹得救了。这个不说了，去让个送单去呢。
5: 남자한테 모든 일 줘지 말라. 가리. 내 돈이라 쓰고. 나 선물에 대해서 단기 직접 대급 쏠라게 남자한테 참조 남수기. 我是呢，年纪早个，拉不着孙不住月事个。这个别来讲了，你要不差不，热话多不，让我呢明天从不让日下。这个说了，既然给说了个总不是呗。
4: 嗯，呵呵，停车够起久了。张国贤呐，你俺是呢，让你去找个记住压岁钱不行个月。几个岁了？既然给俺学了个我的姐姐，那么咱的木头那边应该嘛是吧？小赵。 让给一个这个是对的，一定给交不平。第一，俺做许昌的没必要拿不起来。一个这个，伢杨伯给提拿不来。第二，伢伯那个工资拿，伯那个巴拉拿不来。第二，巴拉个俺拿去。长沙家的几顶个做单的。
5: 一季节的米主单的，巴拉个啊，今天去年的冬节，长沙秋的送给，从业的大个秋来了，没去当，大个让秋来。前早年，俺们家就跟着用过玉米，一个点点个月。伢让个休息堂里吃的，第一天你请不通不蛮多，明我的店面。几个月了。
6: 小赵，张国贤呐，公司那了，江国大全在一边没牛牛马的，因为老给钱不大，没家人不收入的，光不是扎多。你休息地那呢，让老给钱不有的，没家人不有的同住。几个月了，俺你妈永康那了，那个陈总去的，别给穷死了又。
7: 伊那个部队对永康过去前后嘛是，热心的永康了对咱们全部起来有事。现在，伢南站的大米也给就近做，我爹土有事。嗯。
8: 黄斌，
7: 老，这是的嘞，两个好大钱啊，我。
8: 这个得给我拿多少呢？
0: 还有一些年的青年将来没去啊可以呢这个都不了还有一些没送这个不需要给兄弟看呢给他们不给这个不需要给兄弟看用刚那么长的各自做的团队人把钱的给那给团队建了个月的地点了小赵让给要我通知一下这个不需要给人给看谁谁他的给那个团队忙过去做没多把点下一年
6: 昆仲我们不配置大姐七个团队加入的四叔呢起来给上个团队建立个事情且在永康给他的个国家的团队前前二零五年的直接能力前面马车他都拉在家下阿江江没事着送忙过大约是一年昆仲三队前面团队的主席的一个场嘛我为他呢配置前面马车更多是拉钱多的这准备呢是呢我做中国苏苏台北从他下头是
1: 俺最近个免税药价来的个直接几率太涨控制水平团结仓嘛配套个缺那么多大家用个免税药价给啷个的主打那么多要求儿子明看要个是来着俺谈的小赵的出席的一个出租几百公里年前的出席的
2: 모두都是丁色去说话那么长的你用过马的是老爷肯定是来不得赵海燕哈这个不是了公马总你也没了他当要不切多么多出席的你也用过马的是老爷的今天看你今年俺最给你开来的你们来请你要马的你呢
1: 남장디，协商用个了，不论来了不热嘛的。现在听中文社调不存在，俺做公司热的，差不多用那么多。明康，让给是要你做的做，有点不累。一年，永康跟南站的，米色人信息大，有人给人谈点下。都是，南站的都是些，让给给去。
2: 小赵，用个面具有这公司当姐，大姐顶受不起住。那么长的，是不是确实蛮疼光了？那么长，用个马的是他妈去。用啊，这个不需要，去让给他的送给美女哈过去。赵海爷，我让你出租钱的干面着。
1: 小赵，偷偷点点钱啊。
2: 多点那些，过马就得。几个都够不住了。连没啥不几个，人不稀松，年少没需要的。让给这水性的要嘛嘞。
3: 杨那么容好讲起过来。
2: 你们这的几个都够不住了，给用嘛的送给。几钱呢？你让顾客猜着去多少？啊。就是得俺做的。你几个需要票票，出没着的让龙大的给的。
3: 几个都够不住了，既然给过嘴的下，你嘴的。
2: 让什么说？没讲不听嘴。
6: 你也进入通过去买的，你也让我给你等你约。让永康面具要健康了，两个亲友都不，让俺学的。出席的天了，给什么巧的买呗？常不许呢。你永康跟他们站的给什么奖励？看意思是俺你妈的永康两个亲友约账，你永康了，侬给谁来给给？ 一年廿开年初，俺做公司，开办了南亚两顶着廿块的车水马车，马车几个不需要给恁做的用么要些？廿同多需要去。永康南站的也好些来这些，一年永康的几个行来给俺公司用的能么多？
2: 公司能么多？这个是嘞。
6: 几个都过了，廿开上小天也去。
4: 지게 판라게 나 공차 유산

0: 我这，那还行是不？呀，还下雨吧？这个盘了，既然这里是来有明星的，可算解释的也是老重要嘛事。接着，天还修改嘉宾。
1: 我这盘了，接下来的要嘛事。你让人家去修，我这现在光看的，你们来看七夕嘛事，别来老久。哦，这个盘了，你让修，我这直接你们送几了，出发就过去，其实也推出通知去了。
0: 几个行了，说不上面两个盘没吃过的，搞水了，同到大屁股吧。姐，这是电视了是，除非做个你们系列，伢子还做一面新规呗。俺就直接有人不配个下边了，做韩国队前面人不是特别多的。几个行了，你太皮蛋去。搞去，
2: 老师。
0: 几个行了，是的，他的永康美国是，俺就广汉公司一顿拿出去公司算账，永康给不到伢的，俺就广汉公司没得用嘛的。
1: 他这是羡慕，让着着去。几个行了，
2: 小李，肯定是做。
0: 考官拿了，明我祝你结结结结三岁不啦？一年我特别么多张，结婚搞得么多，阿别跟今年个三阿母的结婚来嘛的是个。结婚嘞，结婚去，明我祝你结婚办得个嘞，用学生就过嘞，咱个工作我马叫你结不了。来，几个行了，你先说。几个行了，几个行了，几个行了，你去吧，先的。既然给俺找还用了，光吃了药呢，你明显大起来的，根本就个单去。
3: 伊呢，既然给永康的广汉了，你们那企业给顾客去拿过去，顶这些边呢，公司你家的片头有的。
0: 啊，是吧？老哈些亲事，让许多群亲都，俺谈的，让他自己让那些面，
3: 让我们擦擦去些。
0: 几个好了，几个好了，我查过的这个，这一呢。
2: 俺看了是个运气也不得嘞，累么说？
3: 茄子，
2: 哎，吃完点这哪有？海英，
3: 不在。俺看了是个运气嘛嘞，没用钱。
2: 啊，哟，让俺去我爹他们家的还去。
3: 兰州火腿面都先看用。 啊，
4: 对，多少来开价可落嘞呀？你得挣钱去呀，说起。听人家永康亲戚，那我得不着准备。嗯。可再说，公司你做哪子工？让给俺们家的各组不是多，让那从下个生意规模多个。
3: 你还去不去送啊？
4: 还有，伢们呢？你去吃着去啊？
2: 得嘞。
3: 啊，是，但有说，让永康来做算账，根本定不住有嘛事，这么些用啊。我还要强势些的，严格突破主意。谈到今年起来，给明年起来的，你们来钱都清明多，明年起来给今年起来了，没做清明多，差不几不少。还要强势些的，我呢，观察赛道啊。

0: 找海燕。但你们忙不轻松啊。
1: 几个队伍啦？我投资到这了呢。
0: 你让了谁不写过？黄斌个男长的，看见小伢个就来查下。一年让个男长的，可就不就是开门的话？几个修了个跟着那比呢？俺养修开过用多啊。你让陈贵钱有的。男长的留住没穷比呢？看他让着我气人。
1: 土点那是。
2: 喂，几个数来个？对的，大官赵海英开过手机，昏迷不住，关键是没着。
3: 年前呢，赵海英宿舍最为强的，新买的同居人，没想到那么着的烟也碎了不着，全他买咋着吧？
2: 全他买呢？几个数来个？俺们啥没听那个是呗？地雷黄兵，俺爹呢？上龙的爷吧？家瓦公司迁徙，那不得不吃大肚？

0: 江谷修，咖啡去的，也去。
1: 先去了。
0: 到此姑娘啊，让休息。年的人用牛马力上去。
1: 听这个吧，你家吃我西拉孙子，永远上不去。他的亲爱的，这是你喜欢用笔，对。每顿牛是上不去，现在你的心头都是牛的。我的身边存钱银。
0: 人都是对啊，你得关注有。江谷秀，既然该登记，人们的通账不用前去送别。
2: 他个谁？啊，怎么啥？登记我那现在结束。一年啊，人们的通账，什么人通不去？啊，让送不送不去啊？
0: 啊，不去。既然跟着去也去，既然该人们的通账不用前也可以呢。
2: 你父母差个那个，装不起。让俺师母的阿庄的就是别，
0: 光顾没从啊，第
2: 什么事啊？你师母的狂到是这就死于，
0: 第光在大庄要么是，师母的。

0: 你看看明佳姨。
1: 永康面具有限公司韩耀强。咱们还来赢不是？
0: 哦，姨。
1: Liz。
0: 朱敏达，婆婆对啊。大姐母过，上个三楼当教室去着。
1: 嗯，隔离屁股。
0: 对啊。

0: Sim Shula. Sim Shula. Ti shuda. Sim Shula, jan de to sku a. Nie chi chi chin je gyo le yo. Wo ya. Gu jim han la.
1: Kiran o.
0: Nga guan han gong si zha ha yin yi.
1: A le.
0: 年三的上过仙女鱼，一年年长了说不起土嘛是。既然给口水天那是，你也既然碰面捏嘴新个月，你也是那，俺日没得啥把事我上去。
1: 有些，俺没敢不请起来碰对面多。

0: 为啥老哥穷了啊？
1: 老哥穷就因为咱们这条钱有的。那钱不提这钱呢？咱们提这钱是牛没？先说了，你这样给对象给钱给你给嘛是吧？
0: 孙女人也是没得干啥当过啊？
1: 你那是呗？
0: 人给这些呢，俺是去看点人。
1: 都别过，听这又是呗？不急。
0: 亚明呐，从头俺咱们平时都老实的。
1: 有嘛有嘛是。先说了，你这可能有嘛事，那你也会没。
0: 你从头着我去修的，是最看重的。你那怕你个听起来真有没？那肯定有没？
1: 谈得人钱不差子，可能是去借用大事吧。
0: 阿姊，你阿姆拉能阿是内冲，巴拉你娘家冲是干不？就都是大块玩意儿。日母的，叔叔今次去新年去了不是？借钱呢？你这么的两万银子，
1: 爷子，
2: 我们爷爷个的小表姐，大娃年龄是过个，他多年轻也没多。长谷县比呢，我听他把这钱给把我劳动打欠了一下，但我这人那欠钱怎么怎么说？
3: 这个好
4: 了，俺这我们妈也不买些。我平阳起来蒙古帮这点好事，俺做日日在十几钱，日日在他家伙了吧？
3: 老李，
2: 俺做我讲呢，我亚啥亚，不论赚啥这个月，第一年效果也没多啊。俺做说的就赚钱不结了，说的啥不结，直接啥不结果的。
3: 我忙过其他顾客，现在很多我平买
2: 亚币呢，俺听到多的钞票跟个超马大钱的下。
4: 这个好了，你去让三水投去，俺还谈得他把家产蒙古领过去。
3: 普通三百七度，我也念蒙古多。
4: 俺最最最大气候了不？去让俺同大弟念最大姐姐。
3: 休息蒙古，是不是啥啥姑呢？
4: 大家伙嘞，
2: 老林，
4: 几个喊了？俺很多来喝酒，修过。
2: 喂，老林。

0: 我们现在马上去吧，谁去日本的人不准这要的。没事，老师干咱这边去了，查了些啥情况的。很多害怕，请不得了的。其实他带去了，马子上么普通大兵呢，普西皮给当吧，点点军情不给个的。普通会啥作业的？看叫区用的编制秘书会去转接。上海的，直接就可以。结合国有几个也解决事情的。
1: 他那证明给编制批给了，立即批下去读的。让给下边工资，他做空了，看了没多。让我那货车没说，让。
0: 罗天进这。朱阳给那谢兰姐，你来批给朱年的，出不下你给，接了批给朱年的，出不下你给你这个是我的。上海的丁哲杰呢，得给我们给钱嘛的呗。哼，你就念不死，你就念不死，让谁？
2: 第一，这个嘛是不？也许啦。看俺胡子的，记录天下了，来人就做啥事情？普通三百钱不得，让他不赢不？陆局给他做几日了？九九国一查下了，立即不投的。
3: 俺让他做不进没？
2: 他这是这是这是，看俺你都什么能拿的？俺那做木头村的生意，九九国一查的。 边角这些中国了，就去吃咱们一把。俺俺这三路金锥大，大完了就多大过来。俺俺这马上能提前年这个的，一年起来的让多牛吧，兄弟给不得。他这个上海米中国要是过的，一年年大当的这面，中国国儿写我去呢，广东米大，香港米。
4: 台湾重要的，塞不下呢，看做从来的东西是要买的。老马国吃西边做了大钱账，上海的米从来大碗大，从来的东西三六东西搞不差的要的。每家人个石头我要买的，都是对中国的要的，破了三亩果当要买的。谈得起来，马国去，下班都给你起来点子。
5: 从业多大马些么些，结构大，谁说了老百姓不多，说是三六圈的代购王马些，谁说给起来查个先吧，若不切就呢，快用不是个要些，我们对给起来点子，抗日几个些了，纪律特别起来点子，老百姓也养老学中些，天天待到去，生意批给待到去代币呢，起来批给中马些了，起来给钱。
2: 所讲前途个嘛事，
0: 现在俺这年把多，就这些钱，明年起来哒，今年起来，俺们来吃了，滚地当过来。今天讲的新年，出门来苦油的也是多的。
2: 是，看到，今年哒，明年怕了，特别吃些菜子，第一排个之外，糖尿病送这都不过去。看到俺是心就寒呢。
1: 浦东起来门口都是青年，这组参与，看叫年轻小姐，她的那组年三十五年，她个嘞，就是他们之前的起来看了都是青年，这组钱，有酒钱了，规定大过来。上海浦东三百七十个新竹行业，浦东给三百糖果几个钱多，我们把人心给七十个钱呢，着力从都其中看他，三九从都厂里带不错的。
6: 昌美浦东给配件车多，取消两吨钱一百的。文件贴到车子，浦东三百个车多，通知到开门门前边盖着样，即将你两个呢，退用个一百的。这是。大忙活了啊！是不是？再给用到，再给用到。哎呀，叫呀，叫呀。这是，给不得钱嘛？哎呀，这么热的消息，肯定俺来人咋？阿拉都没买的。
7: 箱子一百，加三三，给箱子对啊，好。别带三下雨。
8: 啊，这真大了一张，我点开不了。让别做还有你不多少嘛？阿姐，工作干，一百，给不着对啊。让联系一下。
7: 有啊，下一次。阿姐，工作忙是吧？忙是吧？哦，就是。哦，就是吧，是个秘书的。哦，对的，你自己写哦。嗯嗯。重庆龙潭庄的南海顶，固定季节来往汽车街。 还有哦，说说学习我们这公司三位那了，也多也是要呗，你得收银。
6: 你要不写什么？
9: 要写是，这要写是。
0: 苍木南座松子，真情面的，天数的热情，同多我打九春生俺做苍木，第几点不休？你的，
3: 杨子杨秀，你的，你路，天天 keep 住哎
0: ，keep 住，
3: 俺也 keep 住 ，keep 住忙死啊！俺去叫公司联络面吧，那么长全部盯着是啥事？姐姐。看不清。
0: 顶这一呢，其实俺老人都住这边呢，夜店的很散呀也，恰恰全部是住土城的。
4: 很散多嘛，晓得？厕所的，你全部查吧。
0: 是是，厕所的，厕所的，呀，看见你的。
5: 你那你那菜给我们的。
6: 你那，
5: 多很多。
6: 忙死了。
3: 他找不着下。
6: 别说的，
3: 打吧。
7: 看啥？看哪说？
6: 你三得里过雨了，哪个看见雨啊？
7: 三得里坐下，听不懂么多了。
6: 你还开出了对，坐下不了呗？看你吧啊！
7: 广木村吃瓜子大局接下，下面地这么难的。
6: 阿拉听不下去个，这个呗啊，让水了不就？听最近那电销了不得？阿拉没把从事干下去。
7: 阿拉是咱们地的能力多呀。
4: 那个广木村，我地接大爷，看那是土么着说说，广木村，广木村么说？
6: 哼，看中，你阿拉土土干么中啊？阿拉离开准备呗。
4: 亚美都是那的，俺去那座现在推把去干去。俺做小区也不住土啊，没得。光不叫那么走，过路么那？去那做嘛修的，嘛修的，过路么那？过路么那？上干去哟！两个兄弟在前头，我们都跟。没准上头的过是都干去哟啊！托不得好多，去不了呗啊！给我做工呗。
3: 啥地址先念一下呗。
4: 给我去过。
3: 马队长，马队长去，就叫联系我的。这是，克拉索。海英。
0: 哦。
3: 厕所。
4: 你到，海英。小戴，小头呀，小戴，小头。你的，
0: 你的。

0: 忙说啊呀
1: 走走走
0: 忙说啊你这么多啊
2: 什么
0: 喽
2: 那就找不到人才了搞不起的话
0: 是为了他是他是
2: 他是多
0: Tom, je, kiatin istam berca.
2: Ale.
0: Kudin, kau mni istam siapa berwa. Tunggu, kita mungkin tak tahu.
2: Yonga, yonga, yonga.
0: Taji. Wei, cokbo, ale kalah sahaja.
3: Yonga.
0: Sutoji, Sutoji.
2: Junsheng, kau mati cok.
0: Kang pegang ti cok.
2: Minta jauh tuwe.
0: Ale gua. Nya taji.我在明个中午前面都跟你们都拿了铁锅枪支吧。
2: 对的对的，铁锅都是去的。
0: 有事那就给送了锅前面都怕老母亲听到了哭掉了。
4: 对，
0: 俺也懂的。
4: 其实上面呢，你锅铁菜有谁？上面他是个鱼。
0: 啊，提起这玩意，说了咱们了吧？
4: 亚军。
5: 叫我听这怕不是呗？我那听过是大。不管大些呢，可怕叫用的话，钱能拉起怕多个，没管大差不是。哦，子，这么巧，今儿娘从海里突然变低下。
4: 主任，让给干部喝解酒。
0: 给解酒说，到去说。
4: 你虽然我解酒了，
0: 来噻。
4: 主任，喝解酒。
0: 看不到，看不到。
4: 走，坐起来。
0: 啊。
4: 何子，就，干么好解说？
0: 看见么说，对不起，
4: 是说么切不起？呀，可怜的，俺们这小么子，
0: 俺们啦，老有味道。
4: 是，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可怜的。
5: 干么好解说？啊，呀，跟这切不起？
0: 他这脸上可拉几个猪蹄，去说，这么多。
5: 跟这切不起？
0: 俺们啦，俺出城不是路，咱也去家。
5: 有有，过啊。
6: 干么切不起？春生，免干说的。
0: 不过这么多，出城不讲这吧？么些呢？진다게공부좀도
6: 김주진다가림백구제레매매균폰에공부뛰고얼마주베육마지인지맨간조지세마도제마균채는빼서울다
4: 아무라기란게김마시가산조전신자클라사주들진다디여고촌의민도가래가게가라라지마치오시야면도시니에조라라레신다세로채조
0: 뭐가하이마라내가좋아요그래객체인승기땅아라뇨르순듬도
4: 너니빈줄었다쌤치야흐리오시
2: 그래그래하이쟨독신다
0: 됐어
2: 야예쇼다되라
4: 지겹손라디我团逃单个，吃过出息，谁是男的？
2: 大伙们，咱给来个前辈说过，那什么证明都？
4: 钱都是那，你也去让了，我觉得的需求，他的马脚前边呢，你也去俺去让了，家长说这起来子，透过些下雨，马子去当前呢，趁个注意些，一年头点那些，开三一年头要水。
2: 让老爹去两千些，可对了，勇敢面前说这那么着的，咱给研究过是的。都是对，你那么大了，没那么大脑没多。
4: 几个村来的，今那么多钱呢？俺做马脚前辈，协助俺们收拾。从下了马脚前是要我铁土的马车，公司来马脚前是要我铁土的。
2: 嗯。俺做化解公司，他的那么大钱不缺。普通了，托生你学员看不起几年意，就当前呢，到我前面来聊做年意的。现在前面啊，差我差不起的。我就托他们两个的，参谋长略给的，用得过。
4: 地铁了，土地那是。既然南站全部地拿了，没等个月那面呢？
2: 看嘞，让用得多喂。
4: 没事，阿妹，妈妹不去，你去做事。哦，既然个的，拉不群聚去，才能用过去呗。
2: 让给我这钱不嘛？拉不群聚钱恐怕用过来，都是。让给苏东西的，你也来个规矩钱哦。
4: 几个村了，你也去让了， 你就春生总该拿出女友是海英你这一人啊切克切吧满足公司呢总该拿的女友你和我妈的这是你那你妈应该一个当家主的就来过给就叫给那总冲着这个亲戚是不是你那你就叫没有些来有些你家春生来家和那家主的
2: 미개비아치도수수강배매샤랑주조밍로첸추상스월베당시키랑게근제스킨조롱성남자디니에겐자림비티저급키규라허세문에급키규라다치나키랑게니무카차지네레가교슬럽첸니에조억섭제키랑토제나슈빈다티저럭마리
4: 这是这是的嘞大来宾吃不吧这可以吃的俺们说了我的省博省联社的羡慕多几个村来给请俺读这能吃呗春生公司上班来说呢胡大起了俺们了偷了点不呢海英让给春生来个养活的这些下俺们就能不唱美呀去死给你的俺们说了咱们的这脑门的几个村来空俺今天的对给从下你不是他的广汉大主要都
0: 看着广汉大主要都控制华建公司公司全部送账那么没事了都看到就春生点对于别墅过对他们全部有的阿姨让他们进来要死对对今天是要买的老弟不起让他们出事等呢胡大起了嗯那些阿姐
4: 阿姐 두스터드 덴덴 담사시 입자
5: 미마 고민도게 뭐 했었네 입자
1: 아자 손라 나 삼단차 동메 남아리기
6: 암라 미싱에 가 니지 좋아 된지
0: 이제 전에 하고 좀 버리
6: 하래야고 전에 먹게 봐야 돼 먹게 봐야 돼

0: Midi Tony Chiak Chedabye, Nye Yuan Betros. Chesanye, Zom de Chibinda. Nye Samba, Tunzeg Jensun Nubutor Danguina. Nye Bardu, Jensung Tabjur Kundo Dangshi.
1: Toyanang Yong To Legator Pejuda. Shadow. Ran Nye Sambale, Shidagajanga,
0: Chigashula. Nye Samba, Macho Chine Mabuchi, Tunzeg Gigula.
1: 三名要求的灯民都，他多么需要出色国家的三名家登记，且咱按照陈总的头领的引起更多耽误的话，从下了小学的，从下给各个幼儿社会去，从下给团结了全社会有效性。小赵，让我呢也给其他亲戚，我的勇敢的男子的读书认真工作。
2: 生意其中，你看最努力才把钱借，看最真做准备的，俺做这落生意。
3: 嗯，哪顿给你最大？陈总给准备的，俺让最多些钱做的嘞。俺做你最，看来现在的这个嘛的，从今朝天就呢，直接留住些了，每顿钱别马在，努力些呢，我这差不的，直接能这些给钱差不的。一年，他那说的三百几万，刚刚才给，长不学一年，几个呢，做送到哪里当去？
4: 七月我们都直接约不的，俺最主要再约不着，想着用嘛吧。唱过学呢，俺们这些人给。没必要，直接他妈下去也要的。走路你去，大华看现金书，一年工作大把，苦力没轻松照顾自己，给他送的。唐水，请普从过兄弟看看，俺在那边交了表钱呢，说这个月三十得送债去。没吃些债不的，一年等你大王阿爸，给司机给看呢，事情是就啥不同着。
1: 俺做事情可是不认不得，拆迁过贵。等到说出三万没交钱过的，俺做说这人不认账，可不就不是拉倒？他就去讨厌么多？啊，我呢刚刚心不急，门口吃不少钱的，现在开么多贵？
5: 从今天到今天来算账，从来没是俺们都见过出面。
1: 今年寒了，三百块托他们来呢，我刚刚牛空，皮鞋穿着起来了，过地当街，托他们牛不托了单，从一个顾客转过来。
2: 伊那起来个三百加七十单子，马子都入不了我们多，努力些打，我感觉过点点给我买的。那里，唱个雪碧呢？我的人生差大缺下，上不了金州当过个。
1: 真好了，
2: 唱个些呢，听那句说着的，普通我那些呢，啥子也不是这些。开始啥子几不给我呢？听那句，你得开机，他就是多着。开机他就是从那养不着啊。我这终于想不着了。
6: 等到今朝的年三十月，我在公司前，俺做的年不来钱都是拉倒，嗯，没有想到的个，俺做所有东西都可以。
7: 小苏，让个新部会计结合最新渠道，中国渠道所来局，或者环境，起来刚刚三月期，七月从头彻底起了的，妥当我来给这一路段的那收入。
8: 来，你先说。
6: 陆队长，俺做中央戏剧的，上海中国的表演场。
0: 落地不起，刚刚喝醉酒呢，谁也特别是点点一个人，普通三百钱呢，我差点都不瞧着。
1: 小张，让你提下酒，我让做，我再来个青年官呢，谁不赢呢？开起水开来。
0: 罗青主队，今天给俺做客队呢，我这三亚的，人单给苦酒的送给。
1: 要送下，大钱呐！你儿子跟这几个妹先丢多乖，先丢多。哼！俺让最推荐让我给林堂来解释过的，儿子啥的让我给林堂来解不的，让我给林堂来解过人呐！俺让最，我啦，最高大，谁拿起先不过的。
0: 俺俺这马脚这边，我平地嘞，坚强嘞。你先别先说。这个说了，既然给准备我在我这些当地，给那个老百姓吃那么嘞，是那个可得多啊。哈哈哈哈哈！哎，哈哈，给这地，你至少给马哭起了，至少给可不赢呐。
1: 弄个鸡儿的，哈哈哈哈哈！哎，我呀， 다 접고 있습니다. 니자란 게 부동기 섬교라 토나 망치다. 다리 시슌라 최순 친부도 디토네 부동기 킬레라 그거 사부유비 층그리 딘제게 뒤라 안지 폭양유베 마조치야 삼당구리 조디 남장다 주시여우스고리
0: 예시에스 초니시바 지네 마조기 년간 삼르당 투부다 니네 마조기 십수여우 주우시 킬레로 구급자나 안조 구급자다 지구시바 초니가 키벤 준투체우시
2: 로숨기 년슈림이 되었다
0: 용아 你是多钱？能当面的开住给你的？
2: 啊，这咋个也没？你也听我送代币，叫出发队长。
0: 用啊，等我得带店面的，注意。
2: 这，喂，阿姨，他老往六三公里是等这远？
0: 六三公里是等这远？腿骨那紧嘛是呗？这，人开车说，他老把那阿姆拉子打住面呗。
2: 对的，吃个我的怕过差，我怕如果硬生的，就送去了的话，要啥大个大意？
0: 勇啊，大大老白六十年马些，钱多些，他老六啥俺们孙老子等个住，况且饺子是没吃啥熟食，钱多是点给的。
2: 好勇啊，几个勇们的？
0: 给么个？
2: 亚秋，
0: 几个盘了？努西准备的，等到正宗节气上阿在那去，以及那把托在那去运的。
2: 啊，这真麻烦的，我当初伢们那时候光有走路捏牙了吧？呀，对的。我也看到捏了点子的。
0: 哦，同那时候，几个盘了？你看那做正宗前边那呢，那家啥不是同去？看那做永康街面干那了。车店的内行作业也没着，是不是送你用着别了？
2: 阿来，现在这个内置设备，你家俺做重庆这边休息三不停了，期间东西缺乏清洁，弄个这边接不起来。看到俺做面干泥水垃圾的，推动一个下沙，地拿了花生面干垃圾出油的。现在这个内行个推运开来时呢，直接前天接所有的人，等这时间三不闲闲了，面干拿了准备起了，面干拿个直接上嘛。确实年纪呢。从事准备土就怕，咱们安全团结起来。他人安全团结起来的，来年这半年，洗不咋简单，起来就能救人的。
0: 几个盘了，既然工作的无奈要洗了多，第三还给三对同没得嘞。
2: 上海怎么的？年前呢，地改用了，别总对你这样的。一年全部设备呢，他人安全用完了，人手全部洗了多。对俺做七十米路就看见，所以说用开了也没点不到几步的。一年俺做整组七票不大，三队七票不，九组七票过的。阿张姐，俺做用开了，现在到处多。别呢，春节个女娃买单不大，春节个出差托不要买的。一年师兄给交交钱上，俺做新手洗了月。现在他的俺做青浦路不要新大街上，提这些的，俺做春节个不在压力大，春节给拿下钱多，别的便宜。
0: 几个盘了，多点那些。俺做广汉的永康公司，一切都不是那雨。俺最近那做，门卫当年是不准备买车，很多我在车间扩展起的。今年去年个开边转土时了，对咱们来，岂不是那钥匙？几个盘那个，俺早还用了一切那做呢。
2: 用啊！阿姨，俺做娘们来做不用修，
0: 娘们来做不用修。

0: 같이.
1: 他的普通三比七二楼，俺让做国有企业的卡嘞，我有的，俺让做车企的，甚至要停车就要的。一年俺让做他的国有企业的，年我自己给的，同桌给同了一下。
2: 啊，不如连那同桌给同哎，
1: 前三看俺做最多是的。 连那同桌结冻，地产来点嘛的呗？俺呢，给不了来往的个，自己要在天门多。浦东组中央呢，现在我看见不起啥嘞。一年他的中央呢，浦东组中央天了，是军事局是啥队员嘞？地那了，我不要呀的，拆了要出要嘞。一年中央呢，我厂嘛，浦东组中央天了，打那个嘛的吧？来嘛的。
3: 俺最大的心就这个，四十多开始呢。今年那老呢，马家青年的，一年七六年马家青年光头不钱呢，普通三百七五十一毛多，那四了，那个三点零五毛钱。师兄的，给客问问，免卡的，拉着，上来是不是自己拉手？几百个直接转下去，给谁？得是要嘛随便呢？看他能行，普通了，不对青年素质要嘛是。
1: 个子的是别去西的。
3: 吃到药物对用过来，
1: 他到他的母来呢，首先看过去，黄马大爷了，什么都给。首先点解两个吃过来？
3: 首先看过去，黄马大爷的特别细致，因为特别也许的嘛是，看意思呢，首先黄马大爷，上海了，苏州行金融嘛多，马子搞个点这些好嘛是。上海了，苏州行没过去，那你弄久了自己也对，苏州行差个可没过着。
1: 青年拉手臂，前场大浦东了，苏州行根本用也没多。年前呢，没用的人没多。早点俺俩走，川城南路业务所在存在去过的。浦东了，他的菜系套了，苏南人他套外，团在给苏南南站光头去过的。这么一套，我推荐给苏南南站铁座，浦东了，拉不去过的，天天穷逼呢。
3: 说来讲给起来的，团在创业前啊，托了单头的。对我来看是不值。人家讲是，起来合计了都是钱币。第二年，永康面具有限公司被损失了些。开始活动了，少只干几钱呢？啥了淘宝上涨，干脆亏的，装修的了卡贵些。最多钱不够。首先，钱是钱钱，少只人不太做，轻薄了不，少只啥不做钱。
4: 团结一起打一个七十多万马车，装满我大娘们的车，收集了全马拉皮车，菜又有天空，人还有不少些。
5: 阿姐，听我呢，特别上过些多啊。俺俩在前个村子村内这边，南宽北缺要我打呢，团来配给他一个片头的。开始要求呢，天堂周围那条芒果街，他去偷的。
4: 对嘛，再起来的，从那个马子都不去别看些，偷了芒果的街，马子都不少钱给。
5: 我再起来的做人工啊。

0: 罗总统，谈点投资的，俺做永康的，南菜独立营社区的，听俺做广汉公司，俺做大娘来那年的，从来公司公司俺谈过的嘞，娘来做不用不消。
1: 嗯，今年旱了，天气下差不多个，你们送冷水了，俺做有谈过的给用过的。
0: 嗯，
1: 第一，俺做大永康个蛮差点的了，俺那做娘来南北呢，点点要个是啥用过的？
0: 一对一，那是
1: 收的。
0: 还有呢，也是人的，人家五组没结婚呢，俺做他的看见的下土嘛的。
2: 儿子，今年寒了，天气没送的，俺的孙孙女不端不上米。
1: 今年寒了，天气天这么难的，俺那组娘们俩全部的，今年去让三路金柱偷不当，你呢出息的，俺组偏做你家的欺骗了三路当兵。今年组俺那孙呐，俺兵也叫不到。今次这对不对同时让人过的。俺祖母那些呢给你给来的娘们来听他不起来的。俺祖母同时让几个月。年前呢俺祖母你个偏祖一起起来的过啥不足过的。
0: 他个里几个去那个也不是他送死。罗丁说上海偏见主要给归属的开来就是最过一日。这段找我勇敢偏见主要归属的就去过一日，罗总说，俺做上路警队当的，做那么三不进的角嘞。
3: 普通三不进下的，究竟做的为啥偷药嘞？马小青年员呢？天气青年起来了，鬼手来来不来了，穿不来臭猪了吧？啊！
4: 咱这个你干有？到我一边来了，路段小平给普通三不进的，过一六大七百个了，我是做下边去当了，但做七不当不是。况且我是开枪不上阵。听对边交给苏先生，我是要为你投币呢。这个电钱苍茫随手来的送给。
3: 他嘞，他多干没交的。路途小平给南县那间，上海天文五三点来的，我老丈母个今日去才三十几嘞，木头他个人吃我的。中国五三天了，赶紧那边标去过雨呢。你也通过上海电我送送。
0: 这个不去了，你两个做下面么多，没得个没。你为老县呐，一堆俺这个公司忙碌忙碌的。阿张姐，俺这个公司提前了给人老主要的。一年，年前的投资顶这够不了，俺这那么大坦白够不了，二百多，十年前过给。
1: 嗯。永康面具药监公司，马祖都路这边那么长的，工作来了个客户，杀不起了，偏给主意存过的，前三年也我都生病。当等我在猎公司吧，忙碌忙碌住的，卡着中国来是呐。场面普通设备的顾客，统计几个月的，谢谢投过来。
0: 嗯。
1: 顾客的真正盯着投的，你也见到俺这同嘛，公司送年的，一起写字的，也不是中国的生意。一段三类公司话的，你兄弟看哪了？大概是这些阿妈的。第一，俺这广汉公司拉锁的。
0: 几个修了送到去呢？永康的娘们家的，俺做公司送年啥不得，一起吃啥？中国的送过了吧？
1: 永康面具药监公司今年起来宁波的，年末以那今年起来的做，俺做广汉农行的，明年起来参加永固嘛的。他的俺做各个同仁姐姐，永康了马子都入去的，俺出牛药嘛的。永康公司。别到时内行的，吃不着钱不一样，俺穷牛买不起的，俺穷牛买不起，腿脚都装不一样。是你才把给帮我谈过的，俺那是营业不的。
5: 陆热国际团通过南宋上海创业师兄弟上海七教授国际堂普通国际的生育政策从都天马错不通，你自己个看看，普通三百块加几同为南站卡面出境网站堂，却按门卫投诉级别网站敲诈钱呢？普通三百几个中华大建堂怎么领大建做关系？端月不正。
6: 谢谢。
4: 他的七教授陈松奎的上海创业师兄。普通三倍数量看给我说。

0: 你是不是？第浦东会社的毛红把批给单押了，归属七不值一支。第嘛是，他这个村的地套了，浦东三百块一，你这个拿不退不打。上海、梅子大、北角、长途的呢，差不起我兄弟。第浦东三百了，赔你退不起，归家也许得了不？上海重庆宁波的罗家的五九六九二的，外滩退了，你说六六你说别拿了租借。
1: 他不多，老出去了是如果的。浦东重庆三百七百块呢，肯这钱呢，老出账过过了吧？地嘛在上海，上海的那几个人是呢，差别也不要嘛了吧？年前呢，我有个皮件东亚的开七个人生意，东北去那黑不跑的，就差不多。欧洲了，跟徐老师是的，七九头上提升可以，我也是陪徐东过的。
0: 这起码叫起来的，上海创不了七十年代，但也个一百万多，马上全启动都。那天第一车，看那一个光了，他就可就去堵来了。上海是一个啥子的？桃子空间那点那多少我雇员的，很多多少个头，这家的就是几个的。上海的水浪皮具现在的，毕竟的天津人心要嘛的，每张车就涨开些了，水浪不退的话，下下的，通过要的呗。
1: 提供了两个专业的两大阶段，进入到点五年吧，通知张某妹吧，对方的恰恰那资料过的阶段不嘞？你最近这话呢？
0: 普通看叫批给当过的是哪？当头过的呗？
1: 大王军多当过的，大王军多当过的路的，听我们既然给普通三百七了，某天能给么多过？一年他都既然给某天能过是不？
0: 你三百七了，某天请个月，一年让给。
1: 空德前辈上不上大的，叫不叫进来的？哈哈，今学了个新的，俺拉这点的那他认识。欧洲了，今学了个苏北干面的，连云南开一位，小吴，俺俩吃下去。上个普通三百七的天了，提升几多？年前呢，要好几，要俺有生意。让三路别的几路天下，上海别个当然有空德开，接生不明的。 普通三百七的，这不领他出国去了，俺从来不打算，娘娘们过日，抵达接不接，啥都吃我日了。师兄呢，马上提团的，还得个女伯，也好团圆日。我找了，你看俺干妹的做，年生云南国籍，没忙过三六运动当秋节，普通三百有很多节是不吃住的。
2: 何子，开始，老大的。
1: 岁大，忙不着你就开车个。阿姆拉，巴拉你家来帮我们个月子，你岁大多少牛逼？很多客人来小里的，巴拉了空气牛逼的。
2: 开车，拉去爬不是呗？
1: 恰个是，今大爷啊，过门阿东这种啊。过门阿东哎。哦。恰个我们忙不着的个。何子，让阿姆拉个，俺俺是老少，送过的个呢。
2: 还很老来的个，弟弟老养老穷哎。对的，让对的，陪人了，是我孙大爷的老大忙活女的。哈哈，铺麻将抽奖给组长印章，从下请不起来去，请他来个，吃个我们广东话汤吃下，一年半没吃了，让来准备陪酒面的忙不要死。今朝老早些天样的，公司不转。
1: 他是汉斯业绩。
2: 钱赚。 呵，听这些个有呢，然后面家个院长嘛，吃也喝嘞，婆家也进不得，然后给躺不过去。你嘛躺不过去，算，我搞不准啥子，等到地里要穷生计。
1: 然后呢，没得多少干了，生怕了就业不打的，常活些呢，我孙女退了不？
2: 肯定我孙女退了是，我说是要的个不是，说是就要特别值的，我要说说不得了要穷生计。
1: 是吧？巴拉，昨天是我。老清楚，老清楚啊！哦，今晚呢，俺家那蛮牛啊。
3: 巴拉，你哪都会？你现在既然家还生不生？
1: 俺嘞，我对于你家还啥子的，等个没吧？
2: 对的，不然你要困在前面多。哼，不，我到死了，钱是给对我过的。
3: 你生个月？ 我广汉公司空气铁路那单没，这个徐老给通知起来那个。
1: 这次这个徐老属于没新个月，
3: 新个月跟徐老给中国嘛是呗，我知道了。
0: ngaya susu rangge kale gebe mato sujil teme da
1: ngaran hiji yu jimane ngato chela nyomo rale ngui saba kale shita hoji susu peju dan yodu rangge chasha tele susu bezu che urta rang sim shoshi siji sadi ra debuji la shoya debuji kanji le su kyune mashila
0: pala tu dem nash nye shen su
2: wei wei kiran zu haku maji midi labda chemo zhu nyu ar sada yin yun ce mei par che bi na labda ne tu me na den de bi bi xi ma do yun ce ma ra xi ma zhe bu tan do zong ga le zhu zhe che bi su dua
3: ha ji chen ka le zong da labda ne bi bi na
4: di ya xi ma chong yin ne nye chen na labda ne bi ya di tan da chun chun yi ma ji chen bu ken zhe men do zhang zhe ge bu yu xi ma ri
2: da chen na labda di chen ga labda ya dun zu bi guo de kiran zu xi ma ji midi ye ma xi bi che bi nyu ar su dua 더도 범죄를 저 할게 보자. 범죄는 쉬고 지게를 침을사. 폐지 시 집선자 통주 채우자.
3: 샬라. 샬라. 샬라. 샬라.
5: 제만에 아주요데 고동고르다.
3: 어. 샬라. 쪽담 뒤에서 근처 채우래.
5: 가르쳐도 你不听懂的
3: 샬라 문에기란이베 틴테 야화유
5: 란다赵海银 광汉宁都追不追 没做他的无数推米达 走中你别走这样追下 让对的 他我那赵海银 滚对面都给啊
3: 샬라 我所说卷当年节 国内盘的生比 咱们的前对面都
5: 卷堂哎, 让给赵海英, 拉起不得。 其实这么多是马这边的, 你们就困也进别港的兄弟, 我让你一个, 这想修个的。
3: 一年,
5: 啊, 这是。 哎, 让他的, 快忘了来个去的, 给不得穷着。 哎呀, 大妈就洗就洗。 산도 제만의 공신하라 나 지켜 듣고 있으라와

0: 周慧，你把叶子啊，俺叶家，你得不去了没多，拍起过来咔嚓不扎。你把爹那军事民都，一年年前那过年不是去不去？你在你单位咋？军用的打起起东西？老陈，你这个年代能出马去啦？
1: 爹，叶家啊，两个吃完些啦都。
0: 退休去了没？哦，也蛮多事。让给俺买多少吃的，怕老些等个伊。开心我那点蛮多呢，杨家菜个用过，对不对？
1: 让得老赵吃些，两个嘛都上面有嘛事。让对的，看上今年两个土豆没嘞呢，别啥不说吧。
0: 开心嘛嘞，弟弟两个吃完吃着些，买些白菜些，今晚那天的清明用多哎。
1: 让个那子的，已经拿完学了。
0: 嗯，
1: 达到青年预备，让父母去投笼子。
0: 嗯，
1: 没让吃完学了都，俺也没让先对面，因为没让给线下，拍起来湖南米几个可怕也不咋，朋友啊，你些几年，俺的两个这个学该啥子了，大家用自己。让个那子的能做么东了，父母老来说呢，他了解你是要求。
2: 俺来拍子来，俺找马西。
0: 嗯，
1: 我呀，
2: 啊，这，
1: 也叫周辉。海英，阿木啦，
2: 谈的是哪批子？
1: 俺团员队调查看个内部是多少，我是。
2: 所以不信给别。苏磊，
1: 陈建华，陈梦雷一把了。
2: 空看那么些。
1: 您给拿出来些，您给拿出的能赚钱的用嘛？

0: 要是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不算那千万不能
2: 来我要回你都是马戏提前告诉爹他们跟谁过的吧他们跟你们这边的都是对对刚才他们听你说的话这大大肯定嘛说
3: 你真的我最近他们你就说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你都是
2: 大家想我能说你们都来给多多几个呢他们你就得跟着你们谁是老土的车的那个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你给爹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技巧是
4: 他们看看去
5: 滚起厕所路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也这就是给他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走去哎
7: 呀我是不能啊
0: 嗯我是
8: 闲了老百看远了人一群别三十块

0: 我们有了这出用件，老不进去别骂菜，心就才能用得过。给了，俺到了困难难的，俺屋内乱地多，一年他都公司来个看待遇，特别是看你们多。嗯，王姐，可算你让了，俺做了这车子去到那边，什么东西要用的？既然给俺屋内差不多工作的，差不多有个手，他到参加那了，开来的你们来吃的，最少得加一顿过来。
1: 俺做完就去在开来个电视卡去做药，开来开间卡去，车子能够配给我的。让他拉不着几百，拉不着点子，车子年白些了，偏多钱不是啥东西的。哎，
2: 钱的用啊，开来个一起的这两个月呢，俺也多把这些用个银。
3: 好子，用啊，上个车子钱不用了，上面个手续办嘛菜，唱个休息再用个的。
4: 托姐呢？
5: 你不是难过？
4: 俺做公司的总招商长。
3: 남자친구들이시라도，你我有在当兵呢，拍起大米多。초봉아라니，你们来先就시라요말베。其实，看咱做广告公司的那小米呢，跟我们厂部长对象的，天天能打药米多。厂部些呢，你也嘴巴起的。남자한테，俺做广告行业，마주치야기，좋아다투기。其实，你这波起的农民呢。
4: 给表叔钱不能使，钱得别说。还有，堂堂俺俩最吃惯的医生包能行，没蛤蟆过呗，对农民有别跟我军的菜都吃过个。
3: 谢单的倒是，一年让给三百多块钱呀，马叫叔卡最钱呢，天这个人家叔吃药是。其实你们来这边呢，俺做公司医生包了，实际你不吃是。
0: 他人家出老远的，那真难了，更多钱不是啥穷些。给他给钱买的，等给俺老婆拿，给俺老婆再认对，你妈拉不出钱毛住的，那我可去。啊，你买那嘴点子，钱是请你些啥多，养家给俺老婆再是人家穷的生的。哈哈哈哈哈哈！钱是可是请人吧，等我年轻做，谢谢咱们听众一百。哈哈哈哈哈！给了，给他来给他些啥穷些，你妈大钱呢，谢谢啥钱的吧。他个的。
1: 听我年轻做托你们查下，他爸都赵海英了。王姐，让他的苏永杰赵海英到谢天阳的找我去去。他的闺女赔给钱不清了的，让给闺女他找我去的，今晚上上海的赔给团队，那么着才过去呢，骗到西站要的。啊，
0: 谢谢。
1: 我也一道，顶着起的去啊，顶着起的去啊，一道，顶着起的去啊，顶着起的去啊，等一下的。 一百，一百，一百，五一百，一百，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我对七村大饭店么多，是不是为了接不接过？店这空了，干啥用不上？他都在干啥用？你们都把你安排啥人给？
0: 年龄啊，这个
3: 不是张总嘛是？年龄啊，这个不是，不是俺觉得。
2: 呀，弟，
4: 我呀，
2: 恁们干啥？
4: 俺表姐，
2: 阿姨，
4: 永安，
2: 干了。
4: 俺捏了，叫哪领个周瑜？
5: 俺这里，俺这里就
2: 跑出来了。叫哪领个亲属？俺们啥用不着？
6: 我给你打上了，你先把这收起来，要不没了，要不没了。过两年了，领领学。
3: 小熊啊，康三。
5: 康三。
3: 俺是过来俺要米，点这果子肉都叫是哪罗呢？
5: 康三哥小，你也去让他陪我家过三杯鱼，去让吃过谁是哪的？
3: 特杰呢？
2: 不是。
5: 啥地搞起鱼？
3: 阿丽，我得吃过两个玉米，够起鱼了。
5: 啥菜是给别？
3: 我阿叔点的花药水，阿家点这些。
5: 喂，啥个阿克拉当公司多？可对等个？
3: 不是，这里有木薯，熟过瘾的，熟过瘾的。
5: 干么事啊？巴适那米呗。多少个呢？来，去让这个，这是哪的？

0: 喂，张海英，阿奇，我得直接开车啊。
1: 听人的嘴的，警察线索。你让电车亚的，让对东西女，学了开车很高的来，基本在火上去。
0: 你先给，他这张给装不起来去。亚军，喂，我们进局的，让开车的进面算什么？我们的我那人怎么许多？喂，干嘛呗？
1: 上街口最贴皮。
0: 不然你做么事？俺就叫伊。
1: 中午哎，俺都是得给你找个缺的门的话。你嘴的，那么三三七七也没多，就到我们家去住。
0: 喂，很高兴的，今不这么好，对东西你知吧？看见我这有牛没？住。哼，从家的事。
1: 谢谢，感谢。谢谢，哪个皮带？
0: 年前的村瓜地头上差不多，下面呢，当钱呢。土罗
1: 的
0: 做，
1: 俺差不多是一百。哦。
0: 俺从我自家念的，看出人们家念，单单几不叫你爹嘛是。爹俺爹给要嘛是，爷们的让我去接我，俺打不着去的。
1: 上一期嘛是呢，你也打不着去。

하잉? 그래도

0: 喂。
1: 这是，卡兰塞比，土罗尼金摘去，我你怕了钱了没得？唉，然而呢，可对土呢，弄得恰恰不是些，这是不是看你们多？
0: 怎么说？现在结束。
1: 你让笑。今晚俺土豆，我们先到马车啊。
0: 我是。今晚上个，俺找我肯吃吃吧。
1: 你让菜我上呢，人心给土豆。

0: 让直播点右边。
1: 好个鸡！
0: 他的人给下不下五十来特殊。
1: 英国请。

0: 不然我这儿看烂死自己啊。
1: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2: 我来自自己去的。在哪呀？什么时候？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0: 过去过去，他我的知道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2: 打卡巴出去，嗯，什么难难来的个拉卡里面去阿米卡巴这。
4: 这不，但俺们看的是，那走。
5: 卡巴尔救命！点么烟，铺子里没子，追出难。

0: 黄梅的鸡熟了的，亚秀，
1: 这个都有数了，我请了呗。
0: 다시다랑게니슈키에차스다가저하인데레스켄조속조나네상어치리켜주니지브자
1: 인기마리이샤바오공세안주나와담다가이이내주랑저라그니슈낭된디십차가디급히인기말봐
0: 지구나라니김장지다캐요말이공수디나라얘마다장로버치도말다

0: 都是的，这我这个有兴趣。多少的，这个德国苏拉的，上面几个月不着。你也看出，这个嘛，这些公司的这我这个月不，特里面都羡慕穷。
1: 现在，汉斯科技、广汉公司的你们的钱币呢？新的立柱企业的这我钱有的。
0: 羡慕到，羡慕到你，看咱这个用嘛的。唱过去呢，俺看咱这广汉的，你们的钱就全部有。
2: 哈哈哈！听这一呢，你也看上，几个写了了学不得，谈恋爱不吧？谈恋爱就是单边呢，谈恋爱嘛，吃糖吃的少，还应别个来吃花些啥多？天马菜还应该是没有油菜，永康公司两个单边呢，以上包括咱们这的回购项目的身边。
1: 车长，我谈到去哪的？你们来去就是。没讲过听这的，你们来去呢？给不多。
3: 一年去哪干啊？连三十去用过的。可是电器没呢，啥我只能做了。我放大里的看个效益。
1: 你们你，你们你个接了，你连三十去不着。我呀。
2: 用啊，去哪连过电影？
1: 你们来做不用不着。
4: 别打，别打，别别学我们的，
1: 学过。这个队伍啦，第一年随便一申报给党建人选人。用啊，让给村部堂部的，你别来了做，打到党籍，通过求职处把村都认识了，谈到，到时你让给，咱们先别过了的。
2: 来，你们啥时间去搞清楚？他这个外国团队总裁的电报的女队员，上海巡办行业官方云南巡办车。赵不错，听你给外国团队的领主准备马车，要些哪清楚？还给超多品牌马车，叫叫那把掏钱拿收益。赵不错，听你给外国团队大家参详一，收到手。
5: 主任，选不着了。哦，几个不送了。今天是俺们来招标票，第一大学期，今天是永康青浦所在的两个组团队面对收益。今天给托过那把套件拿收银了，师兄来给标那把套件拿收银。好嘞，阿姨。
6: 喽。
5: 呀，李叔的。
6: 不了。
5: 哦，阿姨，他这困难人，俺们来个招标组都要的，然后绕过去不是的。你绕不去，三米。
7: 做的几个孙拉了，全团有啥事？他的困难你们俩拿头子，人他不呢？这是李书文的。
6: 听这话，还因为在小区贴了抢手不下，俺总呢没有不晓得中啊。
7: 广汉公司的永康面积要接公司，你们来接不得，你不上过去的了。俺们有的他批单过去，我是啥的？我来的去来了，做哈做主席，也不晓得个叫叫啥子的。
6: Listen。
7: 可是，不了，其实同道团队，你也注意的，就像车来那些。主任，选不着了，你身边刚没收益。可是师兄呢，也不要难免了。俺村公司团结，改革党也刚安呢，南山村头没多了，天天给外国团队的创业是大三大事。面具要记得，面子团队上海了，偏要叫起来做过去。今天是永康团结的主席的，团队主席有几个被村差不？
2: 今天是拆别刚挨的，那天怎么？突然身体里突然吃过的。今天是休息那边着凉的，起来身体里别打是受不了。
7: 县长，今天是廿八度，咱们老金队长杀对游击队啊，运气。点点滴滴啊，团结了，心就齐。听这穷兵呢，偏给咱家了，损失又过的。
2: 学长，给咱家要些啥收入？俺做顾客上过停车时了不得。
8: 学长，
2: 查过去呢，俺做他的。
8: 上海的浦东有专门活动，配件专业的接生下，你也谈点从哪的，推最大螃蟹真够不能行，干么的立马点把救助员办出来许多。
9: 他个嘞，天气下惨呐，我今嘛今年喊了你不救助个嘞。哈哈哈！哈哈！哈哈！黄斌。

0: 고맙습니다. 다음에 고맙습니다. 다음에 오자. 다음에 오자. 고맙습니다. 고맙습니다. 고맙습니다. 다음에 오자. 고맙습니다. 다음에 오자. 다시 다음에 오자. 다음에 다음에
1: 나도
2: Let's jala sansha kela mido
1: lamen jibje ludin de bejem la na ba tose na
3: kening mare dinye chewe bre
2: ya jo chobo
1: ranga zu so la sinji go ga sho
2: let's
1: bazi ludin
3: ranga ga zu so
2: tanki kuma ti du gang bu chus
3: ni do bla tuks na ni kong ni el men gar ge cha sum nga dong al ge cho
1: yong wa nga zung wa do ka du ne ye du na ta ge
4: 都是那个最来个兄弟这个说用啊喂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미이 대 촌촌아 요미다 됐다 나대 랩다가 꼬마토제 진짜 롱도 차고 줄아
3: 지금마사 상하이가 랑라 파자야고 샤무소 상하이 미창 디레 마르다 랑 도스가도 게브레
4: 랑토자 니에탄다 상하이로 파자 야우시라초 나미 상부치르샤
3: 쇼르바 소토비네 로부치그레
4: 띵에 민창이 고급 조선 중진쇼 아
3: 好
4: 니에라 꼬르게 바치우 랑 민창이 베
3: 띵에 민창이
4: 용아 용아 어 쭈레 요시 위베
3: 이 랑 년도지 쥐랑 쉰버르동
4: 아치 탭자치리 탭자치르다
3: 쥐랑 쉰버 양라 니에 기랑 아동알 파게오
4: 나래 신지 봐
3: 아치 게지 말니에 깨오
4: 랑 담비도
3: 아 캣
4: 용아
3: 14단
4: 요 되다 잘 씹히시야
3: 단단 담도 봐
5: 하이 랑 되다 코르간데 큰지도
6: 아치 디티엘라 니에 융스메 이네 두스터드 랑 담비도 봐
5: 와야 니 피게도
6: 용아
5: 급제디게 난주 첸데 소르네 템비에 로데부치 난주 화제 어드윙게 해유베 급제 켠등 말이
7: 하이 하이 요교랑 거 얘노다 요교랑 거 얘도지
8: 레바 좀 디스티샤 다저 인주 신다디 튕규 선사 님 인스메가 되고 치그리
9: 레스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我
6: 你最近就是没跟多子婆下顶着几里阿姨我没干的团员有的
9: 用马日这里面干的这大家姐跟前面都能生意面干的团员
6: 阿里用完用完上看年初你们记得接不接应但这下用看同多两个小孩有谁给我是两个小孩有
9: 爹生这些用马日这次你让这都是连友谢谢大我叫马家
6: 啊，是，现实。

0: 这阿姐，也还开车个用吧？
1: 是啥个姐姐？
0: 啥个那对用吧？
1: 你让许多车嘛子？
0: 我明个里面人家跟着接住。
1: 你还好能开着阿姐？
0: 对，现在是人。
1: 那这些嘛学的，人过头子连不巧都给是耽误。你明还是我姐？
0: 徐珊珊噻。
1: 都是的对连不巧名度了。算了你个买不着。呀你长这样赢。我主意的。
0: 那。但俺屋内缺品几码是吧这。
2: 江姑秀现在唱个唱诉。
3: 用啊让游戏来死。
1: 巴兰
4: 嗯。
1: 提下土地草里头。
4: 我在。嗯。我在路不脱掉了地铁上这个。
1: 我们去哪了生活前的老不是呗。
4: 哈哈哈哈哈哈。对的。当年我们钱不恰见爸爸生活前辛苦多。这下去给了主人吃下。第一套呢让钱不恰见爸爸辛苦起心吧存给我的。是吧嗯对的。当然叔叔挺大的三木当人个多。嗯。你让谢我你也是完了让给强势的我自己没生病我还操办法的别惹是吧心里唱嘛人们出面不得就干吓我嘛的。让你节目定制对让我去年民族贵。
1: 我去给你罗列着的。不是的土样民族若不能藏不落着的可把菜着的。
3: 喂你阿明呢你落着的做给这些吃的。之前呢宽嘴不会给了查个等着月初。
4: 嗯大大的。
1: 国样民族。
4: 嗯
3: 查清的鬼
0: 阿姐我查清一下
3: 你让这么是这个
0: 没我走没阿姐每个群群是是你们刚才同样有的
3: 用吗是提醒他的意义是你学的每个人同样的除了你查送的恩情苦
0: 啊是听这些我把事
3: 让给姐是呗穷对让可对男的你得到起鱼吧
0: 可是你姐是呗穷对给不起来鱼就是了前面的车是
3: 还赢
0: 哦
3: 阿家给人吃过人给给你吞可对他吃吃啊
0: 给给你吞啊是阿家阿家让你阿们拉扎扎住给可以给给你吞是过谁
3: 这里有你朋友的
0: 朋友是个鱼
3: 让你们都给我有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0: 阿嘞我们点名了徐珊珊子鸡蛋惹不起来
3: 明天让大家用的鸡蛋找我心情吗是
0: 我何子阿姐提过谢的我都是男人的用不着我都是年龄的是
3: 让游戏我让给让了没到时代这种啊让惹我情欲着可是给你来了过于呢让给越来越多吗是
1: 我是巴拉
4: 嗯
1: 杨明你看看我肉不好吃我真的我肉不忙当过生计
4: 你也让了肉不我这吃
1: 嗯
4: 让了肉不呗
1: 你也看看了肉我这吃当的书没肉不好吃我现在对读嗯我是巴拉杨明呢看看最公司培训给联名店主我最难了关注点这学难的俺们这里这个军团建定是的，我现当的多。
4: 这个嘞，俺这公司军团建蛮贵哟嘞。
1: 哦，大钱呐，你拿了掏出十几钱，咱们俺这估计钱瞧，去让给平均人民点子给他拿，去让在人民旁之外十担土地。
4: 用啊，杨明呐，那你个钱呐，省住了吧，用个多贵。
1: 用啊，巴拉。你要让培训联名员再学会的
4: 现实现实去
1: 巴拉

0: 青青，二姐嫂，米兰我有些穷哎，晓得，阿家晓得。
1: 想，想，想护着他，他头下。
0: 想护着他，他头下哎。别看着谁，他头头皮，让咱的军开心嘛谁？
1: 让谢大爷不难。小伙子做开头呢，给这天天闲年有的呗。小伙子做年我能闲得开心不已，让谢大爷不难，年前找不到个啊，你这些年有的呗。
2: 卡解锁，你卡解不？
1: 卡最里面还会不读个？
2: 亲戚亲戚，卡解锁，杨龙的杨龙的，虽然我有协助，俺有的，你也给不起。
1: 小伙子做开头去，小伙子做开头去。아자기샤호르자나와던거미도신거이면나와던거미도가
2: 아지카톤터블이가라래어래대가르쌤도야도돈도아를조신다여러분과
1: 기니기니게내샤호르자는진짜지금이도기니태차다취샤니가로취해보자기라니게나삼시지금이도안생아
0: 보모디이나
3: 您的天价大家穷哎。
0: 对不起谁也过差谁也公司可以用我三千。
3: 应该买的钱的要个穷您都让你压死你。
0: 压死呀还是。
3: 这天价这个钱都你有点伤害了能不住出自这样的对不对但我那爹压着了我买的呗。
0: 咱给天价的开什么其他人死多公司团大求助呢用买什么
3: 嗯。让给些吧，大哥嘞。他一派老姐，让个萝卜卡啥都啊。谢天阳土著哎，
0: 土著。
3: 安嘞，没得谈的，开了几多？
0: 谢天阳个公司比个厂们穷些，天阳给南站去，给不起啥月账。
3: 南站开日多。
0: 啊，今年三八还没穷，偏去吕宋屯在也不账。
3: 吕宋屯在，宁都。而且吕宋屯这个从大忙过来的第二个性格的。这次案子而且吕宋屯这个从大的个中国传媒跟短途被那可个越过去的生计。这张案子中国年来是年是过的。听有人给谢天阳过些牛鱼今年年来嘛这样可以呢。
0: 年前的谢天阳我得他去下。我谢天阳的给其他狗死鱼呗。
3: 太个的。
0: 就是，
3: 现在要我种也种。宁都，让爹晓得，密码怎么啊？两不差事，呀，没事的。

0: 公司董事连总呢，我让你上海了转啊，我是他接下。第单不算什么里边，
1: 我让你念多哎。
0: 哪个的？
1: 我这一夜没起别说是多，我上海六年也不打啊，公司他顶着钱还是呢？
0: 他顶着钱的生意头，中国普通规啥了，七九个月起啊个，空到九单子的，全在我你怕了着，难不成才过个？等到董事连总呢，让了通勤钱的，让上海了，这也无有咱的。
1: 其实那个同大面呢，让上海了，肯定中嘛是吧？
0: 您都听得嘛是的，那个结果同大嘛的，让把了用咱，让新这七个月，你新个月，现在俺就苦苦的陪姐姐，让把了你不。忙子十秋嘞，
1: 我呢？
0: 我呢？伊，
1: 杨啊，雅姐啊，
0: 我让你搞个运动不？阿姨，
2: 老，
0: 医生报给休息的，我让个三加十年最多。
2: 几个不休了？休息的全部谈不着账，谢得不让命多。
0: 嗯。让到旁边那么站的，土锅鸡要推出去找不赢不远。可对了，那么站的钱多，去年爬来没几把穷不着。
2: 没几把钱没穷，我的那团菜，马赛谈的全部谈不，出席的年龄也好些了穷些。
0: 嗯，三木站的大哥嘞，咱们光喊个名了吧？那个都开用了，自己给我买的。你家永康的娶媳的，让个幺五七打水下，过来看我的。对不起，你让了广播你们开始摘草，你是幺五七不是？
2: 何事？几个不去了？你是叫过阿明多？永康的那嘴的，停车时的几个不去了？看最团结的牛仔的，叫我是哪多？看山同道阿达，门户那边过的，给吃我有事的。
0: 医生报个那么长的沙瀑布，天气下差不嘞？天母糖果果啦，吃你冻这个嘞？
2: 糖果停这了？
0: 那么长钱不热吧？前两年永康的门卫你不的糖子钱了生意，哦，急了门卫可有穷酸呐，那么上工作这缺嘞？
2: 几个不去了？天气是损钱了，其实俺最推多龙尾的个这么多呢，天气大改不得。
0: 嗯，这张天最永康的，估计要五折起我嘞。俺俩最刚爱的个工作三不歇，刚到工作，俺最天气嘞节目都上了，俺俩做节目嘛嘞。哟，工资来得快。对不起，啥打完了？我你兄弟干那写错的。
2: Yes.

0: Come back, you.
1: Oh. Wait. Qingqing.
0: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1: Come on, Qingqing. I'm going to go. You're going to go. Come
0: on. I...
1: 小火车做给谢的，小火车不，肯定同样有嘛的。小火车做给谢的不，也同没去。他俺苦个偏的有嘛的。小火车，小火车卡头下。小火车卡头不是，小火车卡头不是，空手养家做事。
0: 做嘛的，那叫你做嘛的，小火车做咩呢？我错，跟这是干过的，我错，看不到。
1: 我明天卡拉走，谢天明多，我呀，大声一点。
0: 张海英，喂，喂，下个去。
1: 怎么说着？
0: 卡拉说着。
2: 工作路不多变了，啥别人不妥当，可以呢？
3: 几个不是了，他的医生把冲他队员给刚才队列上，工作存在啥吧？啥别接个，刚才队过的人，他的门卫叫不起来的，看着鬼头个两个人下，看到他队的口味呢，急忙让他用过来。
2: 汉斯给这蒙古卡尼布的交叉下，他的让两个的钱吧，你们谈不定呗。
3: 天地大钱呐，俺让这蒙古尼布的工作穿不拉东西差事呢，心里也这样的。第二组马壮人员去啊，咋对的？几个不去了？哼！啊！今天给金三大给我参加呢，他的怎么利用的？我们都参加的。 医生把他娘们来经验给穿满素纱经验给推进，他的体验训练真熬不住不到，加一档差药嘞。常在地套呢，医生包了，配件给对了，全部要把三下几个药了吧。冲他队员领着枪毙呢，敌人枪毙开不上的，急忙公司南站县大街，差不多也要嘛嘞。
2: 中央那个个，咱老大都木连做着嘞。今晚呢，我再去来个托他们的，他们都谈不住嘞。年底呢，川普那边要个朝觐的，工作连拉不拉阿勇生的，现在俺这人家没用别钱多，存钱去不嘞？几个去了？去哪给他吧？人家没用别钱存钱，现在军队的送多，你再领你一个了吧？
3: 退休军队的人来了，俺我妈过的这可怕在干着嘞。
2: 年前呐，永康个头家你被我的破事干着呢，赵海英了，工作留不准他了吧？
3: 但是我连差事，赵海英个年岁一开就脑断部了，我哥哥亲属。没事呢，永康个毕业，俺最顶他几间差不嘞？
2: 天气稀松前呐，俺最你们就那间呢，天天那间不得。几个去了？
3: 永康跟你住的，挺多上不当也要的，伊那医生包养也要嘛的，可是他带队了，工作嘛子干不呢，啥别钱，差不起个嘞。今晚工作，厂里头也得别的干过去个嘞。他那俺住队了，吃年终当差不嘛，到我那天人家要嘛的呗。几个去了，俺我得到你陪去当就难的，到你那里。
2: 他到金罗大东屋里做药了吧？几个不去了？大腿最敏多，体重蛮大的。

0: 喂，侬蹲前不应变。
1: 唉，心内太缺松啊。
2: 海英，
1: 侬听不落了，我在叫我停车停车不是呗？
2: 我在买车，咱们去爬老年椅。
1: 生意贵啥不是？捐钱买吧。
2: 嗯，这个水那个小白捐钱，门口开业的那个油桶都送给。
1: 油桶没多少钱呢。
2: 也行不送。
1: 这个水那花多。
2: 兄弟看那多。
0: 亚秀。呀，徐大，徐大，对大小赵。
1: 几个岁了？永康了这样我的没过呀哈里呢？看准老团结差点得多啊！
0: 小赵，让俺爹妈去打呀，对大，对大。没事钱呐。永康安的特里哥哥嘞，一年医生包个批个三百七啊个人不萝卜头忙活当下，他到公司直接掏了安的来买账，前张年永康个安的拍自己讲了上去，
1: 几个岁了，通通你们看见这么多天天打劫事，那几个朋友抢来了，最肯定是这样事。
3: 赵海英。人家永康的叔叔吃了嘛那么些，公司吃了啷个的？俺还估计，医生包个那么长的，肯都收中一百斤去不是？俺估计去吧，三家有几人？一呢，我们在停车就点钱，公司特区拉大嘛钱的用嘛的，啊？
1: 这个都够说了，既然给根本没有人用的喂，俺今天做医生包个那么长了，三家还见面，俺现在的永康跟我讲起起来的些语。几个岁了？医生报给公司开办转投给三千，没想到公司讲起这边的天天来给不得，听这钱的诉求你不来很这消息。
3: 让个那么久都看得严肃嘞啊！公司三不等个要嘞，让个结果也得，钱银确认明白过呢。公司这边连个主编，很多几多个永康的，也是钱也得嘞啊。大晚你个推辞职的，门口有钱多嘞。
1: 郭某总。前途明度，到我年纪哪点前途明度？
0: 小赵，让我那些那两个的去看过去吧，你心个月。一年公司他顶这钱呀，特批面上钱不嘞？
1: 几个岁了？其实天气大改变呢，全国各地这边这样有嘛的，一顿大吃完要是，我公司来照顾的。既然给一顿饭来供送吧，你他个让店家吞大住不有？我谈的明了三千，可真是给不上了。
3: 赵海英，让给公司这边连个猪头面呐，用啊？没想到起就让了光汉呢，拉着这样的。爹多久一个？简单要嘛的。公司这边上面空的那么多。
1: 永康青浦说的啥不的？做啥主要是？谈的直接牛股的，什么多？考究前途嘛是？永康参照这边呢，省区的把我谈不过是？定案做光汉，今年起来大娘来钱不他们谈不算咋？立柱准备娘牛过是？养的盘米准备嫩水过是？几个岁了？既然给公布也好闲那的。
0: 下面呐。叫你个长沙一边特批些单呐？门外的家具出租摊吧，永康的这家具出租摊不的医生包了这呢？
1: 几个岁了？你这哪里天气大改不是？
0: 大哥嘞，永康的那个家具出租摊不的，我让这我管的丫头都给点呐。
1: 永康说的啥不重要的，我本是那样子，家里看过有谁？
0: 小赵，丁振英呢？让给我看忙自己的猪肉。很多永康的开始要我钱，我让最亲近的干部的工作速度没掉落去了吧？让过来看送啊。
4: 李斯，你特别当球，几个票了？我谈的诺顿三把，请你这个是吧？

0: 지겹슈라. 키라시다디.
1: 됐어. 겨지 집 탐부딜레. 견제하며.
2: 남시 감시 지회. 보다 이후 여제결라.

0: 赵海英，广汉公司的这几年有点变，很多业绩也用不着，让必须的，让。底下。这个盘了，团大的，我做广汉公司这么说，既然公司出现，医生报了嘛，就要去忙查查广汉公司门外苦救图面图，我提人的用压的。
1: 永康公司大安年独立前途这边是干啥用的？大安年前了，门卫仓嘛，对不起了，票价。哦，这个好了，拍戏的这一部分，是的，俺们公司老邓前辈科长所在，陈总前辈面的这次会议，谈到俺们公司从业难办得多，大安年独立前辈呢，确实没有俺生计。
0: 계시마켜나수유게래이개기네개해보다신기유배추통이기디지게슈라게키랑피로송기다원이기제러문외상무표도치기인디마체문외카순배갸차숨주다문외칸이부돔제치직동압게키랑피도치기인근제도라
2: 기랑경안조이지메바니셉싱기두스나니옴드괴기시다원이지르문위디게마초비이나슝둔슝줍다침루기쿠림시송타제니옴드괴赵海英我让你一起约
3: 哦，俺妈子嘛，对吧？七三三个物业，俺讲讲，爹能够吃点过的。爹呢，咱当给拍照了，爹姐，咱当模特马入住的，米仓面托过去个嘞。咱当马水的列队，好的干了，也拍住过嘞。村长的，西格兰秘密记，六百多天了，全部嘞。准贵些水了。
4: 年可七十呢，也了很多事。
3: 给是对的呗？太个嘞，让准贵给也给我是给呗。你来阿姐这儿去。

0: Lục chong ki sung ma chen ba ge ba, sem kham ki ngo cha thuk che. Liu ngap chung ngap si, chen xie thor pu.
1: Jiang Jiao.
2: Lục chong ki ti chen ya shi cha la. Chen na.
3: 俺最让宋杰切过，
2: 天子老人家看起个，俺天性心里不咋地呢，你天子接了用个的。俺做没得饶过这切个，
4: 这个月呢，俺做用得着。嗯，嗯，现在天子略给硬打。嗯，
2: 要饶可就还有吧。哎，天子蛮破仗，俺性格蛮是，
4: 都看不，让宋杰的天气不离。嗯，见了天子，休给不啦。
3: 哎，给俺洗的手洗的，这外面没了，你怎么打热气？你，我的，啊，我的，啊，这真厉害了！娇娇，娇娇，
1: 去当个国中的女童工民都。龙总，你手指尖拍过去，
3: 是
1: 就前的女童个人。 我最近给身边住着，陆总了，最近在那前呢，女小姐当着，看到了吗？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记录你行吗？
3: 嘿，
1: 命中求索。永叔，给我参详。嘿，嘿。
4: Lentos， 嗯，现在伤吗？

0: 不低音。让你们他们学不学讲呀。
1: 阿妈卡巴住个阿妈忙着的阿妈阿妈。是不是他去的阿妹阿达爸爸送给家去的所以全是他们都全是
2: 公开等多让阿妹吧不过天气能给人人送念的妹不说姑姑要的
0: 我讲了七十二十一
3: 将你的钱都给了悄悄让给你最近的麻将了悄悄完全不接好奇
4: 你还怕多久不接
3: 悄悄让你住你要这边我就过的给卡最给你陪住一记住悄悄给将给那边拿住亚的记住的人还起度人等给陈西特别拿记住的度
2: 应该嘛的我那记住给这四岁人家住你这边
4: 我知道错不恰差嘛是呗
1: 跟着前呢俺最恰恰粗心切谁不是欺负人没想到给阿妹他把送给前面奴的起了圈的恰就给我嘛的
4: 恰恰恰恰多子孤打
3: 悄悄我做娘多刚一开始的娘多给不起牛油嘛是呗
2: 想给他们我做的想给牛油的到我那咋些提出咱们嘴嘛是呗
5: 今年两行军刀弹快个记不得
4: 了

0: 你能做captain切下。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都要紧，快搬下去。张哥，我这就把羊排压去啊，吃不下的，我得吃去。
0: 这不嘛啥，陆柱，
2: 李哥你，我咋了去为康中银店，日为母剧操动而来，真正默默人土丢。第二呢，几度点别杀到银店，唐个了狗狗狼胖聚集，街上连多车度点。第二呢，土肉杀别，群众杀到银，群众杀别，别给米里卡给米们弄。通知他亚洲银别突入给年啊上月了中华民族集团操别都是切连托东月就您做切行民族卡瓦拉偏军中他别日娘这届了军队当年也用给民族通知亚洲给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监狱偏中三别别给屯文他参别不再来别偏界给人民托月月了偏见给屯山沙巴的习俗年、教育年，偏见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前辈，比在南国托年，沙头变成了偏见东岸，温州口对住了凶人监狱。群众沙边，几度点别，偏见取经定月天，肩扛铁门旗登不住他，沙头肩扛不住球队松动的凶人监狱，第二个别。金刚西边托卡四中切记录凶人监狱，群众三边，唐三多边塔，特送三边地，及其瑞阳镇月天，教育年，唐三丁令塔，唐三三边，唐三塔界界界六个切记的当年，第二个边，他点他他的门柱界拉连别端区，组队扩大切狱，别别土肉三八队，讲究人物三八的手。有给米瑞卡给迷梦给母体全用你推了三遍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征大年推荐他九九写别起灵自动界点别接受零六给推荐三八春季别的呼大才对应

0: 王军正街，将单位人工落脚单位操作给老将村队头，中华某某新队加赶紧每日通知亚店个别家庭落脚老大内部信息。别将一日短缺到比到公平永久多休几日，写给别内数农民过当。将用街摊上讨论干的这种街，加把落水用到农村去，加上北京都下乡公平街为东北为中间，粮食农办堂，加借街再把啥都农民过，让就街加借给到落水来那边。
1: 罗西田女婿公园内巴当，沿着超特困难。罗西多些江塘，罗西多些江塘周边鸟兽超巴些鱼多。西中中大内中村不叫空农，超过到盖建村，加大镇外到江路林巴，把有金泽江这把所写的，超过做乡乡东苏乡村，苍龙营外些鱼比过松一。
2: 这不能把公看上。
3: 公看上。
2: 那个呢，别给松个吃那烟，姐姐看给上就再把个事情。
3: 第二呢，别到街边采集的，现在隔壁采酒呢，人家并不热，香兰农的市场上走。现在隔壁采酒几年，饶秀就单位的书记王军正给饶秀就单位人工老酒单位操纵给老酒村的村民，每日来电了，后年到邻居小区过了，写下书记习近平给工把感情，老大点点写把马子，中华某某新队家赶紧每日通知亚太区个别家政协办，老酒老大内部些年。 中国媒体进度组办最新下脚，国内当地别种一日短缺到比到公平永久，多休几日写给别内苏农民。从头到，家用某某村村每日欧阳林工给主任欧阳岩把，周明义、钱店苏村农民。王军正给党给草建交接办农村，乱对习近平给苏西农民党中央给，每日来电了参团通勤农民马子苏七妮、军琼等，先用你了明年。 马克思人路进美丽理工中国建党，第二进到国内东南，中国美丽进度组编都写电子下决定，对了，啥别党给美丽来电接做那段子呢？美丽来电了，后年到来接下就过了。现在书记习近平给工把感情做的，俺来老毕过年，美丽进来电讨决协定，中国欠缺地面，用当兵老不接去乡内，人家在美丽团队亚太下要了老巨人业绩。

0: 中华某某新队家家姐妹的团队也天津个别家庭也把专家询问马在家家庆趁水踏了地呢当给美丽来的这托比家庆容易当浪里的中间的家家庆对错了就把谁约中央级人口清白活动家庆来自某座村登记你姐他觉容易姐对你了过定上弄的都是一直动荡定车你电动送修你托把接写的美丽来的了兄弟的工地动作过了下下书记习近平给公布家庆老大定的些呢 美丽团队也在这个别家庭老大下脚恰西当上路下学街街人都切了当地加油机美丽团队也在这别店库对脚工地动局边组电弄月把人王军正给下下书记习近平给别家美丽团队也在下腰了同前部弄年各个家庆天幕弄完当西罗尼多年啊里大把接不着下下书记习近平给中央国家作品内提点 别荣秀就欧尼年龙个主角口话电梯学位写过学年饶秀就当位到西谷给来电你这性格别兄当别定别大姐用啊托马尼巴德罗别姐恰西的写作电梯用啊写过了美丽团队当电梯老龙用就军就写过被内数弄位俺最联系起来电要不主角卡秀撒电的在位印地上电弄月饶秀就当位姐 下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家庆的工地老大团长内定写的对了是比当给别兄在就小用的老大写不当中国美丽进度作品都写电报最久军中下脚做提醒的来给七日一等下学考主老大休息些呢美丽团长也听下腰了中间三百多就工地动一月定个别姐美丽考给孟祖杰家庆中午等小用别的娘家顶上接些呢 中国美丽写了王位三笔人念及企业军队对待中国美丽进度作品都是没写了数百些月老年级同年写下书记习近平党党中央给他就决定呢看中定了用党把信息我在罗定就完没不了写下书记习近平给小电脑位卡销售留学写罢党党中央给他就决定罗大电车他记得些呢写作人路第二季节别就三百
1: 祝同意一笔热追写月计送八天王军正给明年北京的你加油的娘的在位前年写作人路第二季研究写笔摸一定的新八档小用年兄弟写笔高贼对应仓储留言别中有的对轨道比到公平用完工地动不着中央有这美丽科给来些孟祖杰通知都在接着档娘的别把农历写给八档 写下书记习近平给别姐来电过了农民各个家庆堂对了是被当给别兄在局老大短缺他几多写的美丽团队也在个别家庭老大了短缺他几多写罢堂娘娘收到写罢堂中间三点的当年陈兄给送了么多美丽来电追兄马老党追兄女把对了进了工地当年别姐美丽团队也在下药军前美吧工地别就工地动月 中国美丽进度作品都是拉索兄弟家的中国美丽进度作品组队下脚共同动画党党给罗局党中国三笔罗局就这个月罗局写作人路及配件罗局中国美丽及配件罗局北京三年到美江这位罗局罗索街加强的别人美丽考给孟措街美信啊啥都动局美丽考完中午的别人娘这街了共同动地 三对三只马步西北中牛美丽街在各组被找到及青年切的动画堂赶紧能被写作人路接触接当立刻可用足球协修工地休息动客了家家及学校给小用呢切的动呢美丽考给推门头通知被他写笔三里模样电的动员美丽考给妈妈娘都修补交就工地电的动地
0: 公平单位上一三八七寸的用到，享用这几个人老大写八档，从一把送到平头把几个写一弄下，搬家的写作公平单位距离用了七八些年。毛泽军军给送到来这些年，美丽考给毛泽军通弄的行动，电将军通弄接，对的动员。美丽军留来电了，这些军训设备出差三没接把头的动的，先用这家看电将大把电棒做八档，年大军中当当前切些节。 家家进都写到新梦进都写，陈秀进都写接接啰嗦军那么几个人变化当。全路来的陈秀进了兄弟家呢，写作写有先对电力的有的短缺勇气，某些电棒电给别。

0: Mogi Losone, Lonchin Tsengibara, Gela Nombe, Lene Desu Ki Rivi Sabenta Nomadan, Leshin Bune, Pusang Nguyenju Tojo, Densho Nongyue, Konombe, Gonjo So Yitzunne, Tomi Samdi, Chete To, Nguyenju Topa Shete, Getre De Muna Sosho Shibi, Lonlin Nguyenu Duencho Shene, Beje Losu Sha Yao Gompe Yongjo, Gunde Tomadan, Losi Toche Jakan Zutre Shijo, Yayu Rupi Satimche Tohyu, Chito Jeyue.
1: Shida Gupi Tse Junine, Gege Duchin Yibadang. Shichung Gogo Ne, Bada Shila Nyeke Lokisa Nebi, Shichung Chungda, Ne Chung Tsui Pucho Kono. Chukudang Gege Namche, Jada Dingwa Dang, Jalo Limpa, Payo Chin Zeyjong Zewa So Shede, Chukudang Xiaoxiong Dang Sunxiong Chue, Calong Xiong Yiyo Bari.
2: Yoba Ne Chung Tsui Pucho Kanga Luza Tangto, Chukudang Jada Dingwa Dang, Jalo Limpin Zey Gu Tsui Yiyo Bari. 唐朝村那边不久看的，不知地基恰草瓦当，这个最怕嘛呢？唐朝忙出生，俺个里顶把子，西周个日日女子领的休闲甜蜜边，罗着那白鹿个帐，还有推着月拉，人们乱在这个土，这个最拉那个牛骨，还有叫南板这一个把子，西周做西周中的那种最不久看个罗马，把送的西街，你尼玛没多大，七八十日，看吧，尼玛说这月几一把子，西周做西周中的那种最不久看个罗马。 王修确决起，我朋友西柱这边也写一百字，不就看个罗马，并把这个字，我这边呢，我当我路主也写一百字。路我走了来参加出个我的些呢，朋友呢，控制人民带头这边，全都拿俺一两百的字。本儿叫为讲的呢，大陆给南边，听俺这边写一百字，出个村我的些难得呢出个村，让你家朋友来写多些遍，他写一百字。 西中族西中中的那种族，不就看个初一个一八三两米。这个族让你家朋友来很多托起人，价格就多可恶。俺做大地的西里面草案等着，也写就想约结上把子。西中族西中中的那种族，不就看个罗马，钉子着米。俺那村子，个个新的约结一把子。罗马这一群族子，俺那村子明白些新的都结一把子。罗马西里边米，俺那村子没算什么些新的都结一把子。
1: 罗马钉子王秀吉，俺今朝妈妈些新的都给一百只，给给对亲的啦，给俺娘姐让车领你拖，这个大娘多，对起感动难给一百只。你对中党委及军令委员、执照部部长徐志文杰，中党委执照部西罗尼东年助理，毕业来电从的听见吧，做小农娃子。况且，西中的天边日日难最弱小姐执照来电及娘娘等，门东为起了小当先呢。
0: 对早前面昨天来电要不追究，现就写给巴当。用当兵四天来接打完组巴当，老大写兵，老将老水准备三天当假期冬天。上路人员执照，来电比到公平用久，跟得当局吧。小杨呢，当年小追毛郎所接女班代表不写的，军队接老少训练家巴当，大哥多当写休七日当年，当夜来接兵，下雪女了队的，送小女老大写叫，那只写给巴姐姐龙江电巴人。
2: 从对头打动，电车沿到了，很久弄完事。向南山中的靠近之路。大路村南区中区三年区间，向州党重要岗给你段车三段，我按你这党，三月我来你这，我看你这，参与节忙皮下他开一些笔，大伯，我按你过我就按过党，三月我就来过一度见面我就按送，我看来过送到段家家就家对，来过送家出去人送参与这些一把事。 人家北角在一种个西路人都见面，你晓得走路，用了人力有个对车架，执掌维修线过，甚至都别话当。三月我说，从学校这边插队门内，前天路口插队是八档，里头门内中午村，人力有个叫腾空维修线一把子。你去过云南做地图运行工具，前把忙不得人家做，走路用三八档，做马人轮着你把宿舍，云南路用个三杠带趟档，陈秀露水线过路地那年底。
3: 陈老先生恰到当晚当，农民让我去看望宋秀霞姐儿，落顿去一百只。你去对吗？拉萨中学穿着单独多当钱币，这都在张明家西贡店家收了美女，这都个西贡村干卡拉，立刻一查走八当。人女亲自家单独西口铁路当晚收钱的，扩展产品西贡店家了工地当晚当，这都个西贡团队家店家给送去一百只。
4: 主播能把天天看给三九天这学车。
1: 电力某位三九千吨呢，就是针对APP来制作。
4: 俺做三年家用。
1: 三年家用。

0: 了不起出去，那可能多了些。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在的，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哇，那得打打拳的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吃的得劲了哇？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去，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去，
5: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7: 我。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8: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力准备三十块。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
1: 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
2: 广播，中央新闻广播，
0: 生活广播，影视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当东都西当，华了设备配件提供的委员真准点多，年度女司机人达到过不了，主席习近平给年末节做的初心听群众呗，接单人心急，最下套。华了设备配件中国队没事，中国体，每日节做的永久开票的没得，年度总之来军心配件单位垂直没了，内部推迟一千呢，超开去永久机构的出，没规则的，配件当中有呢，小就军将堂，每晚待完子就军将。
1: 军片短剧军将，三级优秀军将，每当人群看不起的，人类军将，下去吃着军将在前呢。华了是不是片界段位，连往集团做不短剧的也不是。老爱呢，业绩制作了小呢，主席习近平给华了是不是片界下，那是永久贴了，中国共军接线难的。华了是不是片界全国团结级别，平日接到热当什么，用热切不是。年度女司机人达瓦出不了，主席习近平公我们。
0: 华了是被片界的托人们着力从头做脚拿的，官片托你们谈，团结着团结，你们来凝结，推动长久解决片界动能三百多点么谈。年度女司总理人达瓦提拔了，不是多么的物质么呢？着力从头托，片界当局那团体积极推动的，第二个角落前呢，人民听了政界片么呢？一个即将没落的奇怪变，年数难有。达瓦提当过了错别。
1: 年度女司之流上海你们来赞助的乌作人，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你们来赞助的签上期末了去呢。片界当局我呢，要求军将去的推动长久永久了，规定当时。大家，华了是被片界全国了，第一个当阶级赞助加的送出哈怎么的，代表了他们呢？第一个当阶级当社会界吧，加了年尾，中国完了你们来看这些有。华了是被片界全国人集团促进协会昆明第一个技术协会把忙都签呢。
0: 华了是被片界旗下给多票给钱去了，就是。中国这段你们这节奏是被全国注意推到历史问题。主席习近平的准备，华了是被片界全国体推了不票。对呢，你们这节奏军心片界单位每次当制度团圆别，年度总之来，确认团结起来了，代表了两点情谊。华了是被片界全国西周末，中国当你们这节奏提供完了，是一个你们来写的。
1: 华了是被片界党片界中心别几个部门的，你们来贴士说句，南昌团结堂、孟伟宽队、七里拉子协同组织的片界中心别几个门主为派的片界单位做内堂，片界单位总队堂团别，几个各个门主了偏不有接触么事。龙岩呢，华了是被片界全国提供下给你们来冷水三百七八了，提供上头钱呢，你们来准备军队团队都去。
0: 中国全国队内，华了是被片界规避单内组行，华了是被片界人数些吧，这么的，你们来冷水送出来怎么对嘛他？军心片界单位每次看确定了，去不去？中国规定单内准备，华了是被片界南昌组一趟，孟伟进组一梯，孟伟出来通知了年纪送出归拢去的女主不他，孟森筹备你们来南昌，启动姐姐年内，华了是被片界中心被一个差价永久了，代表了是不是？
1: 中国现在开办项目所在，浪子一天，复习所，现在家族领证第二个都贴不得当嘛噻，你们做白天带你做不谈，有一天的，新年们所讲前辈，经常吃到忙不了，用不了不穷了他。听俺怕在堂口的，他的十几岁么些都交流不是，你来今天安排在几年内送，中国现在做白二十个零期，第二个我正送了，过着即将对面不是，肯定也行着你为他，阿是欧非也。
0: 国非局势，阿不是个方面，观众们阿拉在阿不是个领域天津团队团在中国冲不来多，真别，啥子这个没连续多嘛事，团来人不容易就这样，规则都有不是。中国党罗氏江南小东团队罗安松人，美国团我说王占奇在转车组股东那什么呢？中国党绝对都不谈，下轮的团了，前面团队转了么开钱许多交流已经，罗氏的连续连呢，车组就拉对不是。
1: 本次的头，中国老小女主小龙队呢，俺们说前两天团队唐山路接了一栋哈去是重建的村子这边，啥子这个老去肯定是我们是本次的建筑天勇偏见当中了，人们都有不是。老李建这些呢，啥都得顾客怕谈，老子你们呢，就拿设计级别怕了，可能是不偏见单位全国存在的，也有明白了，拼不脱不嘛是，也有忙不明白了，用不也不穷有不是。
0: 今年也是呢，为了把伊，今年也重新忙不忙说，有人用预报内数接了他。中国这点存在，贴不贴单位，啥子这个团结领袖，我们才特别切入心语。 중국 주시티 사실되게 미만한 대기 주모마세 로중 쉬는 저로 폐제 중에 편부 토비 제 좀시 네벨로나 미더진위타 정시 침소 락제 서비 고급단 제로 못체유 중국 초카단 라단 제네 몽원바라 카쇼베 폐제 동외 군의 균세 메바라 사드시부터 미더진위진 준의 체제지 군편 처리시부 되마세 라다라 체네 미더진위지 누바 조종기 십도른 진짜 균도 있어봐 예금 뉴스업계 단념도 고려시비 미드업 진의 념례 선조 조바 중크 남시 진의 응유수 년대 주시 마주 시바 파크스 렌타 거부터 소 예금 망보로 배주 제비 고려시비 폐견 조신비 예금 진 남시 응유수 년대 타 능고 기제 누바 나르웨 치르 침부 소 주 중크 자주 응유기 토네 고려시비 폐견 조신비 예금 진 미드업 진의 폐제 동외 폐름 추 장사기 편부터 바타 고려시비로 편부터 유부시 乌兹别克斯人及其他总督制作方面主席宣布通报，十月底，俄罗斯国家主席习近平及森西，俄罗斯第一个国家领导人通知董事局长参加新的预防团，今个批阶级黑白阶级各领导人的集体动员演习，罗贯接种。主席习近平的对面，俄罗斯全国全部西部特大，平均阶段进行了几天演习，总共是。 Dienbe lamla, lamzho mang, guyundang zhona, takarim lip, zhonggui todaparsumto rangwe peke donjute, yegab ka kongbien zhujitang jawa tangsab sikiyu. Tienggab, niyamzhe jizoji nidon sumchilu, yuinsing peke donwe chujimti tamay tuyusu lipyu. Zhonggui, mozira yegab tsuybe jizhi jizodang hendu, suyunshu chewa tang, zhiongzhu, yuinzhe jizhi kualashibu peke zhujilu guyundi nyundi tangde, chajie tang zidong dienbe mangwong, niyamdo duyundu yubarri.
2: 也是几个看起司令的强起，今都古别采取几年，也是几个看起决裂冲突作用能力，团结点加了兄弟叫举国起，连团规制差初步能我谈，子女差个足够级别，只有连团谈，穷最宁不有贵谈，人不起别，只有连团心就能我们说，给用给，老百姓从前广团，老大团结起的，老百姓多不亲给客，组织女不起出国起，人数三百团长，天子连错给，托他们所以国起。 所以其实呢出席那位去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纯 탁주 강리 치고 콩도 사찰 토담 내부치디 토담 치고 숨 당에 발토 죽고 숨케 랑치 튕큐 체칼 튕게 된자 겐제 나르웨 내지 치고 바타 존에 리리 켑콩 숨밍네 녜게 립시타 주지 딩습 치바타 귀남 쟁게다 돔타 침락다 치쇼 치로 동와 튕게 된자 탄저와 유베 지게 튕게 치리 탁주 타지도 치베지 체네 믹세타 섭치 리즈 자원네 미튕베 치고 시 된베시 손듀토 꾸직 룩튼 치베타 쿠림 첸딘 수디 지뉴게 멍시 지구 투구 치 창도 동와타 각저락저 탄직체 심추 탄살비 피주제 체결 군디 호타 당네 펑리 망신시 차베 지뉴 말라 조구 지뉴 튕교타 지처 냠제 체결 군디 당네 지뉴 튕콩 더십 첼린 탕 괴동 긍진 위괴 차게 조경제 체결 숭뉴 갸바타 지뉴 지구 체치 지 퇴치 쇼 치르 동와 中翠洛贴纸塘控制铁索索南昌团团员不及其贵克雷给曾在三对塘团控制去贴纸切东街切狗兄弟给你国库尼用这抗力托不起贵些端不是从对托给原宋这塘再来年去日月去端街切的穷作宁北顶家二位亚都东国的塘民俗干我塘女丁给国内穷作宁北滚贵塘人不起秀切入东我塘狗贵车西村里塘团别国内领这切吧 穷子日特区日九月取消所接前列列这部册了托当年不切不谈着关东托当堂推军党共切别出册托入东国前边玩兄弟堂初期跟宋切狗兄弟给你接错个门为抗忙这样托不切狗些对不是 从头头，罗布罗伦贝七百批错了青年，罗布斯通孔古这路团七的，罗内库追他，给烟古追，春为跟宋索格里团结狗托也不着过不他，给克给特区国库是青年，培训个三对新店不所用切托，推门日前他，七里古追他，勒西马拉族用他，新店不所用切当六所东归，地堂，杂志前边罗布斯什么些团结切的，滚绝他，西里吕子，子爵，聂子爵，亚尔盖东狗能青堂，念这青年，假期罗么南，吕的心给俺擦弄他，卡当可去了狗狗，滚地东归西对不是，从头头，帖子连错了，滚个一切托狗，修女给的，托当前店堂，冷路推仓，南控个举这个冷水，团了明不接切狗，俺为修女给托，做内给管给切成用炸起秀切了动物他。
0: 三八万倍，全队打到内部准备起的，让给去几片给住不下下军车塘，可怜点别国内狂批用狗，军队东归西对不是？从头头，特东团成县塔了，心就难为谁？也是直接不敢给新农里讲给你对，也是直接不敢给各家的其他国内创了大农所以，所以这么谈。你到你手中连大把就准备再进你那送，拉大了去军不是？所以说，国别没有你创了大农所做军塘，他们继续切了东军不谈。 做陷阱的那段，点别不写一百的。近年，创了大东所以连团组合，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党，明码电话人自己军将起的，全民性私人怎么谈？点赞给送，写不写雷动节，起个把点别写不谈？年内，创了大东所内，总是没明码写胸创了大东这边，俺东怎么应别？黄道科技给你的创吧，通过一趟实际团结谈，从你的起嘴了，军队当中，创了大东接不过去，许多谈。 天团他就说的，今日可不可三岁月？孙呢？创了大东所以，陈明星大东起的，年长起步，军队的团结党从你了，修建没得不起个别，那是对么他？创了大东所以，协训那些差不多党内，团结有那么路，勇敢起的，前天堂，对不对？平时些的，三团协训做不过别，点别不起不接，也没事。
2: 其次就近年，改用民办推测越来越严苛，越来越严重了。几个，北京民办操控起码，安国来解放初期的出兵，第二面的团结没那么些。招了几个，主席习近平谈，深圳老人所以特区的职务，中央政府提，全员给特区让点职务，人不切约。中国安国来确他念头，解放你不做大给推门西北开迁，西征三千点。中国谈安国来职务，军前没办十多个军官的当年。 退入三班，南北军团，中国团，阿富里克里王集团差不多队儿，推门团里给部队越级送不是？招了几个？中国安国来抢劫，允认中国几个集团了自送内部续班，突击继续军团。安国来抢劫，杰克国大王团定价，批给这个开边松江七军，木头一边七军团，全日本七十天平村一千七十多万团，全年两百七十多万。 新来伢来谈，南疆所开工给伢们来定十多吨的机器的，每头人力所开工所伢们来给扎七十三百多吨糖。第六中国糖，阿富里克，日军比例六块九毛钱的，人力糖三年所给伢们来起修七十吨的糖，机器糖，团购起修七十吨的，快了十倍，全国钱不齐，团购也不齐的。六等之内，全部人力六零点贵些送不着，招了几个，中国改用美梦推错给。
3: 英国来解放出错堂，着令堂，别的了修炼革命，杰克尼布尼片杨来了，接成给建林前队员。中国改用美梦推错给阿富里克林给杰克了去年年尾全面协助增长英国了去修改各所学校人士堂。招了几个特多，中国改用美梦推错给陈水立团主票的内村我这两年去年半，从春批给堂基础就用，忙出建林了，陈水杨用别的基础接送不是。 第二面的也，中国让我批给东塘推送快乐水杯融点推门批给了，让人签约。英国来，中国桥塘岩土女脚塘，边角从团，马脚所开工开给岩来了修炼革命，举起南京岩砖前边岩来定十多当托，全马人路了松江前头约。英国来，解放出错给，中国改用美梦推错塘别的七个修炼革命。 杰克尼布尼姆勒垂团团结切格儿，滚地动起，陈苏里空格，陈路格团结，卷队员接送不着。节目初期，招了几趟第二面的一推门托，中国改用美梦推错团，安国来解放出错格，广西接托儿，参加过不是？蔡大峰，广西切格儿属于不是？
0: 解放西路就是王沪宁去，这次究竟您？安国来解放出错的，这边的，俺们大堂今天弄不是？ 王沪宁期年度女士的批罗罗主席习近平他中国的政治配备真正落轮四党联合中国的安国联政府提超勇的特殊重点政府的人不如小局接不着难的结合你别政府是不是东西的特殊的这段难语中国安国联做谈联合结合你别做到我的行为团结开前团结切脱随军在中

0: 心不了，我个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这的。拖个这个米呢，肯定得记得点不行的。你那小花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出花心呗，啥事不痛痒痒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军下队所以其女极度对比苏姆极度对比内有性应变美军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铁级西单投诉尼泊尔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索碰头投诉尼泊尔给自己搞头落于归兰给了给天的苏醒头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内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구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디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힘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진도계시바게중은시주니지기가다응업주의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孙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军叠加起都是十不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为，子女空都去不起身。现在满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0: 什么人给我们啥？人家从那么些问题里产生些哪怕脱进来效应。我们最前不行的毛病，你送给哪里啊？让这个三年卡里啊，没退呢，吃就跑给我们塞，吃就跑不塞，细菌的呢，吃了就给来多。还挖土石头，土塞塞就卡几个车载的呢，俺这送呢，洗牌麻雀给来多。现在人家从长过秋秋的车里头了呀，引起给脱哪哪个多？西边我们的徐伟呢？ 通过，人就拿西子塔老个，人就差不多一句塔老句了呀，吃不穷呢，只为怕破局不谈，啥就看见了呀，吃不着呢，只为怕破局。通过个什么马赛三年看了呀，吃不穷破局。天天我这个香味塔老味，还是能去香味街里吃不穷破局，啥就看见了呢，吃不着破局。天明天三年看了呀，这不忙不靠呢，个人能提的吃不心心破局，生意。 西子塔老个，差不多提前你这接了呀，那么听呢，吃不穷破局不谈，啥就看见了呢，吃不穷破局。天天能去谈，还是我这个香味塔，老味接了呀，这不忙不靠呢，个人那么听的，吃不心心破局。对嘛，吃就破别那么些个金牌，通过那生意你没牌，西子啥就忙巧谈，咱的轮子，能去二下局，差不多成局，提前人去。
1: 广播电台总台播种，每到种节了呀，这些个农村人个的种起来，只有这么看呢，人有所给这些个农村人掏出难度。下面呀，听民警部的看见事了呢。城管去了吃不穷破的人民县，吃不心心破局，出张张就来你手机拍了。轮着不中了，那么听那人民县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来你去拍了。什么日子去了呀？吃不穷破局，出张张给你就过拍了。
0: 看不中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俺来叫送牌儿。三个中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俺来就蹲牌儿。那栋去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进来你修牌儿。穷改中了，吃不穷破的人品，吃不穷破局，出张张过来叫改牌儿。矿改中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来你修牌儿。
1: 车一不去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你来你生意拍人。每到中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过来你四周拍人。能中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你来你三拍人。可入不去了，吃不穷破的人品，吃不心心破局，出张张就来你去拍人。忙看不中了，吃不穷破的人品，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来你脚脚拍人。
0: 觉得中了吃不心心破局，出张张过来你手机拍人。生意去了，这么忙困的人心吃不穷破局，出张张送来叫俺拍人。你们中了这么忙困的人心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心里叫俺拍人。说中了，那么听那人心吃不心心破局，出张张俺来叫改拍人。干中了，吃不心心破的人心那么听不穷，出张张出来叫俺拍人。 不慎中了，南平的人品恰不穷破局，出张张出来就过拍人。错钱中了，恰不穷破局，出张张心里就要拍人。下面了，如果真穷苦一点，那么行的容易。不得了，恰不穷破的人品恰不心心破局，出张张就来你手机拍人。扬州永村，恰不穷破的人品恰不穷破局，出张张俺来叫送拍人。
1: 南村，南天的人民吃不穷破局，出张张俺来就住拍人。路南头亏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来你生意拍人。南家娃娃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进来你手中拍人。这些全部吃不穷破局，出张张给俺来就住拍人。三面了吃不穷破局，出张张就来你去拍人。
0: 养不见了，那么听那人民吃不穷破局，出张张俺来就住拍人。下面了，听民众堂唱的卡几个，那么就我的事了呢。母亲的艰难唱起了卡几个，那么就我的事了呢。 就多将每次看给老的学员，三年内碰到几百次。

你日三年嘛日照大概我中春民龙春金丑脚出脚推断那么近冰狗肉门的路光汤不着贴片切线拉拉切身泡菜么贴片切墙下躺下了苦度弄出不可了不弄他弄成贵了贴片切洗口下什么听见那么幸福的雪菜

0: 也不是事实。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捐血过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是多啊，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几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几些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三十六头都吃得得劲了吧？这你说。
0: 他们卡康去，人家给带他出事。
4: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0: 他们卡康去，
4: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5: 现在就是给了。
2: 我呀，这就是，看上谁难的。过来个是来写的，写的。
0: 我了，我这去。
2: 我。哎，要不是我。
0: 我是。
6: 闲了老百开源呐，人家准备三十块。

0: 奥林西姆的这通也管不着他。
1: 第一名了，奥林西姆啥？第一个那个奥林西姆的，听说这样，俺不在注意。
0: 俺老兄弟苏雷米当不混牛鱼，你来洗啥概念吧？
2: 没做他的扎这个，我要是追我们多啊！
3: 杨成明了，他追嘛那的，你不看你们多。
1: 那啥差别？那啥差别的？跟那个女人马追啥？我那一，你马后边说的多。

0: 咱当西恰，唐参组织。陆军成名，让老对不起啊！念你把子让陆军要我钱呢，咱当西恰，唐参组织今年也批准许你去读起。
1: 这学的嘛学的，俺做念都陆军姐，念都要接他回。让
0: 老对不起，念吃军我妈打扰起。
1: 用啊，接到我老爹死。
0: 行了，成明有你下。

0: 야구도 잡으러 차도가 난저리 젠디 돈도 야구지 잠부이나 첩도용은 니무디 댄디에 가오치그다
1: 수빈 샤브르다

欧仁清。

0: 陆敦成明，卡什么？陆敦成明就是不恰子，卡什么？我也好苦命多。
1: 卡什么呢？养大是吃的。
0: 哦，大别金擦嘴，让倒是过啊。

0: 对的，老对不的，属于你家来说，可你给娘子早就买些人，叫人去，得来让给可你劳动的，俺爹们都死了。
1: 你这话用嘞？你这钱的用嘛嘞？光是我那么几个肉饼的，也够联系的，你比你用着呗，啥事都不敢做。
0: 吃买卖些的，有要是有，老就是了的。
2: 这里俺是老钱给娘子做的，张天佑过世，张天佑你。让爷爷陪读穷月，爷爷苏春期末日。毕竟呢，张家口怕给江南追堵，天文矿给左脚拿不离。
0: 左永贵，叫他，叫死，叫他，叫他。
1: 你是菩萨军大院长，昨天那说是中了，让给干的干头嘛的。
0: 啊，这大小买卖学的，叫死，叫他，
1: 他个人
0: 去。俺爹们都来，他叫死，叫，叫死。
1: 啊，这，
2: 哈，叠
1: 不
2: 赢，叠
1: 不赢。啊，爹，爹对的。哦，爹对的，爹对的。我那么几个车顿可这多。
2: 哦，行。叫人去。
1: 啊。
2: 路边差不多得多个。
1: 路边差个多个，敌人得买死个。
2: 路边差不多，让店民都收到啊。呀，对的。让给古不得通过的话，许我团队下。
1: 大郎马同事的，古不得请了团队下。
3: 同马的同马斯，俺参谋同意。
0: 他出门没去呢。
1: 新大哥不去接不接，俺得找个好人。大哥比新差了。
2: 差不多，让哈些个月，给些钱多。
0: 给钱好人。你还证明你才能做这个当兵不？给钱几年吧？
2: 俺做养活家吹多钱多？
0: 团大行大，给钱这个人证明自己的，给钱没？
2: 不是，如果差不多，俺你先送钱，那么才做建议。然后没对嘛钱呢，俺你给让大看他些点没有？
0: 用完钱能要求？呀，对的。你还证明给他个情况？你看这现在成名团大送子，说说大姐就是吧。
2: 现在如果超过头上了，随不随便送啊？
0: 哎呀，既然你对啊，得湖南老几月。
2: 儿子，成名这件陪着你嘛是吧？陪我嘛哩，我你别提不提那路的话。母亲，他爹俺做苏米土了母亲，蒙难了吃顿吃土玉米，奥林钱不得点过了打。呀，对了，
4: 子，喂，喂，喂，超头，
2: 到如今给入兵一年吧，路程超过头个，没去的旅游没多，晓得，但俺就可真晓得，
5: 成名到位，咋当个名字？一年到如今了，他买吧，连嘛的，
6: 是，好嘞。
2: 啊，都是的。陆军行拉了，干了岁数就抓钱多啊！
7: 我进来，陆军成名了，岁数生最多，你我做起来给么呢？用啊用！
2: 哎，人家过了六十岁数，俺虽然成名六十家就四面，俺虽然完了，陆军成名出洋界，俺虽然年纪长了，若不钱还值吧？差不多三十呢，六十能成事，顶这钱呢，俺虽然现在也好想法，陆军成名前可会有个嘛事。人吧人，
7: 李斯，你也谈得上乐观请求啊？
0: 喂，我这，行了，该他妈忙不起吧哩？他去没多，俺大成名前不有的，俺乐观请求。
8: 人还叫俺种啊？明是怕老姐，所以俺们同意的。
7: 见了俺主管的，

0: ཁྱི དེ ཡོན ཅི ལེན ཁེ པེ ལུ དུ ཧང ལ རང གེ ཁར ཁར དུ ཤེ ཟ ང ངོ ཉ ལོ ཕམ ཤི ཁེ ཆུ
1: ལོ ཕམ གེ ཧར དུ
0: རང ཐུ ཟ ང གབ ཤི ཐ ཤུ ཡི ནེ རང ཆེ ང ང ཐུ ག ཡོ མི དུ ང ལོ སུ ཡེ བེ ལེན ཁེ ཡོ ཟ ཤ ཅེ ཟ ང ལོ ཕམ གེ ཆུ
1: ལོ ཕམ མང ལོ ཁེ ཆུ
0: ཐན ཅིང ང ག སོ ཕམ མེ ཆུ ཐན དུ特别第一，他解释。
1: 害怕你这有事呗？
0: 第三嘛是，得不住的，得也是没着。
1: 第嗯，讨厌个阿妹，我的手，你看咋形容不？你这些呢，倒是搞不清楚啊。
0: 看错哎。让个也清楚什么人呢？多少岁吧？谈到我还没来接。
1: 听见啥热血追求的？谈得多呢，肯证明多。
0: 听见啊，可真是多。
1: 听见哦，有我的，嗯，没几个，同多我的他人个有别从哪是这去？
0: 钱谈得可真是多。
1: 谈得哦。他对不起人家，东家书记他人生才比较少许多。
0: 哎，看到两百多是我是吧？下面呢，俺他人不多是，下面呢，东家书记得来他人是比意思。
1: 谈到准备写点名了，可是啥？
0: 可以弄啥？
1: 人家你这么真心的。
0: 天上吧，你把那个他的看到这里。天文仪呢？那我那什么，看准对面。他那呢？我那王位，我那什么的，叫牛鱼。他在干啥去呢？我那什么准对，你也是没去了，朋友你。落地是不是有鬼？

我们就要去那边了。

0: 你打算用一只？
1: 都见那娃亲辈没见呢，苏姐她也要嘛哩。
2: 我这打对的。
3: 别成名，我来喝酒啊。
2: 王爷，我这孤单，谁管着王家？别管，
4: 今天中国大多游戏，老早游戏了。老早游戏么多呢，连老婆羡慕的。
2: 袁成贵老票，
5: 袁老票，
2: 票。

0: 阿嬷，这叫陈明阳啷个个岁数？
1: 是呗。
0: 哦，
1: 杨岁轻岁。
0: 哦，
1: 俺这一大毛就你爹买着啊。
0: 对着。
1: 也不皮啊。
0: 哦，你到。阿嬷，那我钱不差不多。
1: 让钱不差不是呗？
0: 哦。
1: 哦，这。
0: 阿嬷，俺们让去老两个做下亲戚，叫陈明个还活不赢呢，也弄啷个大。
1: 弄来呀，看着有吧。我当的见过车没？见过车是能来个前途不嘛是吧？
0: 阿妈，
1: 哦，
0: 阿家行了，叫陈明那么用过呗？
1: 上街的多，说是钱不钱是呢？阿家行了，那么容易噻是吧？
0: 哎呀，老表没错啊，这厂么一大没个写不着嘛。俺老家行了，就叫陈明那么当，要俺钱不钱是呢？俺那么容易？哼，
1: 我去，让你赚到了啊！到那让叫是钱不差些啊，钱不差些。

0: 你这大兄弟，给扔了，我这边给他推那个，可就皮子了。焦永义，大三十多，焦四老九，他么？哦，这是老兄弟给麻辣点心的。用啊，我知道。哟，第八杯。给钱不送啊？给钱不送。
1: 让俺做乌拉木齐的麻药呢，我那朋友认识啊。俺乌拉木齐的药品呢，不是跟这小人。对，让乌拉木齐的出麻药呢，俺就看俺跟这小人。哈哈哈哈哈！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列仙弟，囊秋姐姐，谈到我是穷活的，刘东姐妹呢？我那朋友是，人家差不多是年个什么岁，家里还是姐妹还蛮好生的。如冰多吉，的确都三百句的，你别你有嘛事？做些兄弟，列仙弟其实我们什么？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呢，要下用生意。
1: 成明，让俺随队走了乌拉木齐了，说我这个情报俺什么也没，俺也不要钱哦。看这些呢，乌拉木齐给俺做长马差不多就要的，是吧？现在让你们你这边带兵的部署很难找嘞，晓得？咱当头个部署做不起，养老小队要是，俺就该来给老百姓的老骨头送不的，养老都是什么呢？部队是哪里小马的呗？用马的，等着用马的。
2: 让陕西差了，成明呢？陪同军委人员来团不是？说是参拜两个在前军的堂马了呗？让咱的娘爹姐，得简单见了亲自前马的。陆队长，当俺的这些消息，上海的这些也得按我做去。成明乌拉木齐的日子要了吧？老开些那了，乌拉木齐的成明们那差不多七个多啊。老百姓年年个不过，马上马上注意。
3: 敌人进来没呢？芝麻、松竹、西竹、鹅竹，他那干啥用过去？
4: 成明他的罗平古罗皮的，芝麻几钱呢？罗平古罗皮的，罗平古罗皮的吃个是？芝麻同多。
3: 罗平，俺罗平啥主意？
5: 成明，
3: 让给西边那岁地主罗局长几个那岁人？他那个那岁地他就吃过药，你家个吃不定的，天凉干嘛那个？
5: 让给成明吃不了，陪同兄弟给给吃吃药呢。俺你们人也是小，让吃药。
6: 如冰朝个头，你也成明吃不起，老不在你们人吃去啊。
5: 阿姊，吃不起给给俺来的哇。如冰朝个头，让给媳妇给喊点子奶过来。
6: 阿姊，罗顿想啊，让俺们这边的人了解。
7: 上个星期呢，光年节对吧？啊，到这上学的，得让个有句先辈啊。
8: 朝托，给不给俺要买的？第一天呢，你听几个事先通知。
9: 可是，
8: 忙个端吧端过去吧。如冰朝个托，俺爹用药退去，打打点没？
7: 啥子打的？打打点不打？俺们前面要几列数？
8: 打打列数啊？俺罗端成明了，天天还要比。
5: 成明，也许也许，俺国呀，听不到他意。
10: 成明，瑞阳的两个钱呢，咱们谁收的？谁过的？陆天王小心，也许啊，俺老些啥主意？
5: 爷爷，成明，快注意吧。
10: 哦，老些啥主意？
5: 是是是，老些这个有。对了，同学们，成明不做劳动工要嘛是，是多啊？
10: 如冰差不多，俺想叫你买用款了，差不多给俺去纽约，差不多钱也没有，你问你罗顿成名差不多吧？看人家一斤难的。
5: 啊，这罗顿想话，俺让了一斤买没得，让得罗顿这个用的，让来个水去了啊。
10: 嗯，是你的，那人家，俺当他年岁。
5: 年岁？啊，这，他的。
10: 你给写的哪岁？
5: 那么说，如冰差不多没有修养的，他连次年年就要的。
11: 如冰给差不多给俺采过什么队长，打打连算啊？
10: 嗯，可能给说说学啊，可能。
11: 俺俩也就是个样的。
5: 啊，这下到底。
0: 当然得咱们这么去的，让他们打孙永贵。这，那草皮给人连锁啊，你成名吃主意的。这就这就，咱们啥这就。陆俊小娃，伢就啊，注意的。哟，啊，这陆俊小娃，啥俺们亲密的这些连锁，长不闲的，到底是当地成名公布你们今年学啊嘛是，别的乌拉木青吃我生不要是。你那陆俊成名，荣耀搞不起来多。
1: 陆军几个人钱不赢呢？我那人胖也是些。乌兰木齐的钱不赢呢？现在军队我们都是生的。
0: 啊，成名乌兰木齐的钱不赢呢？不是很正常的啊。陆军让给几年呗？
1: 这么就不考虑了。既然给陆军成名乌兰木齐的钱不赢呢，你新华北港来的那团结，马上就到如今给陆军几个人钱瞧。
0: 啊，这陆俊小娃，证明自己你们你老在这里，让新华别个落的，今晚那得用过嘛就能买用，他说明要是差了。
1: 哎呀你，可是现在弄不着。

0: 喂，嗯，他谈得成名了，怎么就还是许多啊？
1: 你还是谁？
0: 上个通报前的呀，全部多啊。
1: 阿姊，让你打过的些姐，却有了些能还是多啊？
0: 上个三妈前的，却有的每年还还过来，所以三妈娘这点呢，特别全部多。
1: 大姐能晓得，却有不肯这些事的。
0: 看来你跟林先生能从还是些帮俺做起来的。
1: 莫让个，大些过些过些。
0: 啊，让肯心意啊，疼啊！
1: 表子，咱妈就晓得，
0: 晓得，你晓得，
1: 给我晓得，
0: 但是都是通的啊！我学你读的，我把这个真的听你读的。
1: 让姐姐对你吃啥啦？
0: 你也觉得吃不吃的？

다양 씨의 식당 같이. 야, 토야. 다과 어유 마시온 거. 소이 씨기스. 다시스 거리. 신다 소이 봐. 그러냐?

0: 다시 디리라 라스디에 유사 디고시에메 라타수노 디고시에 쇼리 용도에
1: 하지 기럽 머리가 자세도 봐 야 지켜다 지켜다
2: 가라
1: 이게 미르베 아 장군에 가봐야
3: 되는데 쇼다
1: 마치 다 신고하러 봐
2: 가시야 다시 가시 이쪽에 승부도 아 가지 이렇게 빠져라
1: 你们弄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让一些他这个不不
0: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3: ཁག
0: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ཁག 연락은 했습니다. 도중에 언니 탄다 하려고 다 대유 라든도 하지 아유
2: 따라로 있으면 중에
1: 다시
2: 다시
1: 여기 해도 이거 할게 하기 가야 거지
4: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2: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맞아
1: 맞아 맞아 맞아
2: 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这是你们干的事，你
5: 그래 밀 드시기야. 돈도 녀석 시작하시다. 네 그래 강부 시작하셔.
6: 문이 알아듬시야.
7: 루빈.
5: 아.
7: 네 우라모치 섭취제 광다 쇼기. 대응 아유자 낭다 요마시. 갑자기 계지 시에는 용구 집에. 라.
5: 겸도 루빈도 왔지. 걸러서 야구제 겨루. 아직 오래.
7: 다시. 다시. 다시 라미야 오징빈이 하고유 니에 베드랑 로과스그유 로디게 나르 장갱아 야오치해봐 야스그유이 이는 예습나르 미신다유 토야니에 초미야 슈시 모랑게 랑컨제시그유메 장게 세슈싱그슈부 계속 그것도 쇼비는 메시지 교육기그시
6: 아스강아 다시 엄마 제 삼자마르다 니에게 접세디죠 계시린 카르도 란조가만 주가 니에 파게가 친구 샤님도 주게
7: 응아디에 리차자 쇼라 아마다시가 주고 이
6: 다시 윤다치

0: 总裁去，总裁去，去多好多。
1: 阿妈，阿妈，扎布陈嘛是吧？哦，扎布罗勇呢？对面搞不用过是吧？
0: 阿们呢，朝鲜顶这几个买的，顶这买的，我好子，阿们我那朝鲜几个多啊多呀？啊，他是些我是，啊，顶这是的，他钱不差不是吧？做水拿钱个要是，怕么你要是不，那你钱不的，钱不的，钱不的咋？这不钱不差咋？做水怕么才个钱呢？阿们让略通不多哎。
1: 你先不赢吧，看人做什么决定这月不钱，他那说说怕买点云呢，他还没信不信？你多加是吧？阿妹家表钱的钱，就是拉不上有，也许就能老远么？
0: 阿妈，俺们让他开车嘛是？
1: 哦，这些都来拉不用，顶这生意嘛大。工作上不起呢，俺们让他开车嘛是？哦，我那周围是不是钱就？
0: 小刚姐，对的，他的小刚妹妹修不是吧？妹妹修呢，老远老民多啊。
1: 阿们俩过年前呢，你一过节，阿们俩大概学习了不？
0: 哦，这听着可不是。阿们俺姐下，我那姨大些这还给多啊，没啥的见过去的，可羡慕，羡慕着住个多啊。 做个买皮我可以，我那钱呐，年苦难耐，去让子厂么，少捐钱都不得，我那俺这搞不起来就，我那给不多啊，阿妈，今晚你们去去让做，少不给，让给别家，啥大人不，找土不赢呢，可把找土难就是。
1: 他人生三里沟啊，可把这头年找不着的，难免老远么？就是就是，长么就是，老远么？对，难免你阿么姨，哈哈，嗯，哈苦月，哈苦月，阿们长心个月。
2: 他这差不多就该进去，最最还是过来。团队三家开线是中午有咋？妈他嘞，你们就在过去。俺村里在啥不得？人家屋里全部都买砖了，江家这些，开水电不是用没多。他这俺村里不用差不多的，进水准备多几把了，况且吃不消的，都是在用俺们那羊头子买的。
3: 让俺做你们都差不多钱都有呗，对没呗？嗯，有你对不有没？俺有对，有对的。
2: 可能俺做张吕东西生嘛是。
3: 这边差不多的，那么近嘛，都没听那么些。哎呀，当俺爹么个，等到见面呢，再说吧。你让他拍的，你让俺做老杨整嘛呗？
2: 用啊，今天我老母去了湖电话，靠。

成米不要不等这件事让他参与忙不起来呢让等多对了怎么没对给谁我那闺女这不一呢让他什么多爹三月还是吧就这样让通告嘛是的卡桑闺女拉不当这钱包明忙这个通不起卡桑把这句话一呢没有卡桑

0: 哦，给烟你有了几铺的，几铺没着吧？几南京的几天津的用不着，你这是被吞大吃了吧？哦呀，大吃死狗的！啊，爷，嗯，我呀，坐。嗯，陆丁成明，你让那个臭监狱，让那水电费俺呢，乌拉木去了，我领钱追话有。用嘛嘞？让给谢把子也要嘛嘞？成明，俺是努不着的，可把这钱的用嘛嘞？
1: 郭总，有不秀，起床闹钟。秀。

0: 哼啦，那让伊木姐嘛对的。年前他的车不用点要求是，哪个民多？要求么松？你看这是点呢？空竹路旁边来几下？
1: 喂，民竹路旁边的，城里面啥事？
0: 我乃想今年个也不是特别，我乃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们那阿拉都没去，你要是不跟阿拉去，陈明是哪个不怎么样？让姨妈去呢，快点看看小王去的，阿拉去年小王谁？陈明是哪个去干啥？让谁都赢，让了拉萨那大姐都也带不赢。俺弄俺老大去不着吧？那哪老大去是呗？老大去么子干啥？老大去么子，大老回去都没路。
0: 你这能个笑了吧？我是那个热笑的，我看嘛，然后呢，张干拉东家学不出嘛的，张家学不出嘛的，张家可最学没程度哎。彤彤，
1: 真没得，俺拉个你吃点拉不当些的，好了，俺也没吃好嘞。
0: 怎么啥？咱俩没你还要谢谢？
1: 俺啥么饶不着是吧？应该
0: 吃。俺这饶不着，看嘛的。彤彤，张你讲到了。 三不听这话些，一个球，咱们那能这晓得吧？咱讲的这要是三不三不球，讲到赢，俺们那让你让给你，挣了，挣到赢。啊，
1: 给兄弟，给兄弟，那些，你让兄弟也去。
0: 去的。
1: 姐嘛，让，天贵些是没啥钱的。
0: 让你，好，再见。

0: 俺最南疆三百七百里子的蒙念端阿当的话，你念些要嘛的，才把脱离归下，你场面还好不是？想不啦？俺最吃不定钱不的，你对卡里有没念些哦？对啊，要不进园啊，照顾最卡里些有没要进园啊？海南给平民他们这边撤别，说不下不得要些啥都，妈妈给不出撤不当的，亏准下不着找不些啥都。
1: 想不啦，日错个年岁还是有没些人的，路段成名给了不得，彭国俺们叫那谁路不能先吃不着，咱们下毛头还得。大师，亚龙，
2: 阿香让刚上用吧。
1: 阿姑，俺这是叫女的，阿姑是陪我，阿香是陪的。
2: 阿香，
1: 俺俩直接去，上街，横拉河对那么数年吧。
2: 可是，对。 阿香，大西屯大地可真穷不怎么些，俺你拿罗姐先干着的，
1: 是哪？呀，屯大地让他找我要嘛事，俺没的才敢用皮。

0: 我们没事，是呗？
1: 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事，是呗？我们没

东村瑞也确实特别，差不多民宿再来套月。小妮呢，给他说了我去，把这的可把小妮那什么事，把这的出我下我三姐，听不你打算带不带，别嘛啥用不是。今年杨把这的出去下我三年，杨卡总多土嘛是。可不对，同的桌不靠近，帮助青年一扎，谁来没靠谁？咋朝外推不平这气了？东村瑞爷包给给俺，三百我给点拉你，拉玉梅把这个库门三百提了干，拉叶梅别的不合适，别的呢，托干部是出心愿。

0: 唐波，你们这三日开江的呢？你是在我旁啥个？你吧，三明治汤煮的一个三日代表六团吃过，送吧。你们这我们好生送别人同我们，羊呢？铁菜汤粥月，我在忙怎么啥个？是吧？选择行动完成结果，请用你们这开酒汤三个人天鹅酒呢炖酒盘结果，我吧。三明治汤和面食，选择行动节定格。那么今天这段再送吃过。
1: 我就小多给鸡蛋吃呢，姐姐送酒呢，送酒最用我自己，我自己。
2: 沙丘芒草地，石洞桥墩。撒切那玛塔，主力坐起。我在塔心多，我们塔心里忙杂。下塔光啊，忙马车过，出去又不用难过。撒丢石洞桥墩了，集中起，农民地摊了，送脚起。
3: 李格尔尼，我在了七月康中银店，日为母具操动而来，真正我母人土地。李格尔尼，几度点别杀到银店，当个了个月南方聚集，街上面多车度点。李格尔尼，土热杀别，群众杀不赢，群众杀别，别给米利卡给米莫纳。团结他，亚洲人民突然间热爱上有了中华民族集团操别都是切连托动作，就人做前行。民族看完了，平均状态别人，娘们这些了兄弟当年，借用给民族团结亚洲人别上去对决了凶人结局。群众三边，别给团结他唱别，不再那边偏见给人民托救援了。偏见给屯上沙巴的西苏联、朝鲜的偏见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前边，比在内鬼托的沙头边着了偏见东边，稳住口对住了凶人结尾。群众沙边，极度点边偏见区间订阅贴，健康给蒙起都不住了他，沙头健康朋友球队送中的凶人结尾，第二个边。金刚前边托下四中切住了凶人监狱，群众三边唐僧多边塔，和尚三边地，及其瑞阳镇月天教友里，唐僧点灵塔，唐僧三边，唐僧塔殿界界六个切记的当年，第二个边塔殿塔塔的门柱边拉链别端区组队护大千余，别别土肉三八队，讲究人物三八的手。有给米瑞卡的迷梦给母体全用的土豆三边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勤当年团结他九九接别起灵自动接点别接受零路给团众三八中心别的呼大才对应

0: 中央级领导党政治团结结党与联结不错，习近平与党中央国防部长谈了的政策前面，党中央前的习近平梦想点都谈不过了。解用四周级主席宣布，中国民族也为联组中央委员会干部训练主席宣布，中央新奇，解用四周策略策略五连旗，曾被苏北内提提，阅读片面给言错了，曾被哪个错了？人均级四五卡给老的七点轻松起，老子人谈不也不错呢。
1: 也接龙马村，东面三百马街吧。今天姐姐吃酒了，这段钱没过了。各准备借用陈勇每日一日在车上，退休安排长大人钱吧，北京土车段钱没过了。聂荣总去四川协助主办三队前的，四川他这次年末定是钱呢，满了偏不准备过了。
2: 什么？听见公开么事啊？公开么事啊？
1: 第二票该送我去了，明天那天的平均生育年不着四百，个数学。
3: 第二年，别的级别再接他，进的级别再中年，啥并不是，想不能同学是哪么？是罗哪？
4: 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里，提着三百党组军级别人选谈了的，冷露节三队前在康连委员，蒋永杰正看党政组谈，感谢党员力气不错。习近平去党组军广播老蒋谈了他顶十七年，有人的会谈，不但空培养局官的党员不是。
0: 他是创建的敦煌地震区古隆重的单位艺术家巴桑基，习近平党政总定义，党的某个部开了总特别演变，民生制度这块谈，满足了习主席吧，批给了官队党员阶级跟着苦心越界送不是。他是创建的敦煌地震区初步容器党门习主席的内属，深深创作席创作五年年级崩嘎谈，创作了家对列队如果给老蒋创作创新也不是。层面，习近平的党组用国的起，松松阶段起码进行老蒋前年。
5: 台南团控的区别前提，当给三队人选，习近平都先初步前边，让不让你们就接不是？他是创建的团队的前区，古龙重叠，哪个的创作了战队书记昂谈不谈？列队如果给入兵结交，雷士大意。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组织的前年，丁令他配件健康，他们都不是接团建时的谈不了命的。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提议，创作了战队给组内列队抗癌区团结抗力解决一些，算不是？
0: 初步容提议，古隆重叠兄弟聚会吧谈，铁局图巴拉谈，古隆那卡拉那巴拉节重组起约景，重组提到给你们的编剧的计划吧，将七十米约边。对龙地震区域的偏远人们谈，通过你们局，结果你们被，他们两个接近南水组的，党组长给这段七八谈，开工你们图偏远单位，他们三不十，再做签约不是，巴桑基。 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老蒋那点七八句，习近平党政总领、党中央给特区官员拉到了团结前边，他们更内言吧，文在顶上突出重写，算不是。中央也是那卡多，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实际上提到他把前年，批给党局的官员党话谈，就这结束切入党局提，与他们监督确认约，人家党政组谈，加接党员来接把去，让到俺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拉到了他几多前的。 习近平都别碰亚军团，满足了偏颇扩大转型约。那就创建了十年区，团结冲向通过了地区党支部书记，责任他们。俺做老蒋前者，习近平就将前边女眷了去了七八趟，党组长前边来团卡，十三周年，党员习近平都协助主办了九九的工地当地，满足一切我谈，刚爱，甚至任务接近那团，任务接近他就签约结算不是。
6: 我这是个搞了种，性格可不重叠，性格地位及主任选拔，责任变没有。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老蒋谈了他的七百名员组呢，七百人组长解决题，俺谈不拢就把谈，习近平了赞助一直话点不足，他把七百，九九女眷巧用的七六段话解决一百，俺做老蒋前这题，忙了习近平把谈，习近平九九七百，明天团结这一列队去团结他把解决一些算不是。
0: 年这重庆的车一区全国创作了，创作人都所在前边做么了，票价越便，创作来几把摊，党员错，上午几人提个了听你送用的也不是。年这重庆的车一区，年这重庆的全国创作党支部书记谈，创作云林港给主任请教，哪不是人气？创作团队批给党员谈。 中民做了内最抗击车一样，我了党员在内，他就几个月结算不是。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老蒋前辈出，全国的创作与创作内最其中什么用着前年，中民每人我的太能学就的，他就几个月呗。创作内段他就七八了，中民策马了跟着月呗，创作九九期，这段错不是差一不是。 Chogo chongzor jadyo shuji ang tangbo ta, ledyon ruga ki rubyun jikjo, tang yung le ki. Nedyon yung zhang chidang tini, jijin bingi tang zung yung gongba shirimdo la lian daru we, ngan zui shihin. Ngan zui tang ki chepsi ki leja ta, zanzu ki leja chongsi pege tong we leja ra, kyorwa che ne, chungmin ne zui xie wang ta, dagwe qe wang gansong kane che yu yin xie, song pshay. Jijin bingi tang zung yung gongba chidun wo, jiong yung ki gaji tang yu leji ba cu, 当时他碰到天生电动动脚了选择了这地前边街他准备续集团呢有人的归他比较空白用脚了团建准备包括中间的重建总图重组这对列人如果其实人都在对重组准备了跟地获得东西是包括中间的重建总培育公司企业经验的张宝仪我最初见记录虽然那么长去过呢 祖准七百八了重组五年年他中民推民他念头追逐前的关键东西约解松不是如果重建的重建总前面重组的这对书记昂唐不他列队如果给入边几个三点起重组的这对列队如果给金藏给当给老子说当运给老子列队南昌祖准才与土努是前年当运追逐前的南昌祖准能修九个月解松不是唐藏给西林当赞助呢给个给他点他打了他 蒙族协会及北京区组队协会做演别让中间唐藏总他去看给西林当赞助机当助用给这段车就他用钱呢慢慢念准他他送他点蒙族的片都把说了藤真后面钱的车就我们托呢退入设备他点他打了他蒙族给那么杀不起队员如果中间的从那种冷不相起西林赞助多不起的当年三年他蹦的念归他 来几步他忙做即使几日之外念就签不起签约不是如果重点的从那种冷不相等位的书记田延红起俺做人的财政问题妈妈也就得被最晚签约被你们了点给钱呢三年他没问题不敢念都对吧他真做错念都热我三年他没问给当月我了本着这把所签的他在忙做出特送他他点意见他确实俺都为电动当头把这个月节送不是 第六年，罗安在江湖边雇主罗银边，江阳一直把当赞助他，加上当月来几把车，习近平给当主将公布撤退都撤退，但给三队人选提议，他不同意的级别就让他，跟着苦了疲惫，人都不足就让切脱，让给赞助级别车，让他被三队来接到我做把他拉到了前年，拉连他密码，六月节一星期天特别接近交接了，别人后面接近不是。
1: 前头古白菜初年九年盘，金融四周给主席选拔，中国民族一二月天做中央委员天干去跟来主席选拔，中央新去，金融四周前路出来委员天干去，甚至筹备内车贴，平壤金融局批命，六七一来了车新白，给严肃了，甚至那回事。金融四周给我约，前路出来委员天干去主任选拔。 金融四周给我约，前路出来委员天干去主任选拔。金融基础跟送贴在林镇天做给天安党组书记，给四周给军来我约，前路出来委员天干去主任选拔。中国现在天做给天安党组书记选拔，徐彦豪。金融四周给我约，给个米镇来天委员天干天安七会我约，部长任务选拔。中央米镇六平给天安党委给书记张金泽。 平壤金融四周给党组书记选拔，主席选拔孟小玲姐，曾志南娃儿天都批阅。
0: 平都秀人，曾志聪别个结束，年底春节的播种录制他，鲁南春节地位录取，年底春节的来历老子老子说说，现在不要为在我错马赛，给跟本个组长他，给跟给托单跟送书记提起，那做的些呢，给跟给他们他干没那回事，结果别人，三姐老苏听嘛别话他。 我用送去，卡说说了，给老婆了，七点钱的东西，准备错别。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去团的派出所门徒，给跟给来顿了，团钱不拿呢，你吃一天，让爷爷给跟本个组长钱罢了，俺的托马用为准备钱不托别。票内银白给跟他，票角给跟没人忙不，十六六岁来年点送他，两根赞助。 别问伢子人家钱的，啥都是老娘的钱呗，听我的心呢。人跟赞助钱托，退了设备，老子为人都捐钱他，他别看那东西越接送不是。咱们错别，老子人做让他的愿望钱罢了，给给你，没都没人往心眼别。特别就给金融写下，给给来人去没事开钱人心，谁都托把钱给把他。给给本个组长提出钱了，东西提，老子都不接，给个组长钱呗。开干情绪给忙些来团的真呢，他们真奇怪。 Kyuandan chewe ki gengi leri kuryo duen ne Mutu, Gigengi, Chile, Kumbeton, with Tabam Lipsutangi, Jaji Gigenum, Lubjil Kebe Gigenta, Zigzen Nichiba, Lobsor Kebe Gigenjela Juru, with Kukup Sambu Junku, Miman Sidu, Chidan Trimu, Ligun Yimbe, Nubakani Dundi, Chuse Tobi, Gigen Bunga, Zujon Chiguta, Miman Gilo Kubuchibe, Lobsu, Chacha Yabu Nirgu, Lobsodosin Gigup Junji Chi, Semu Kanyu Dungushi, Sumshi.
2: Lobdu Sabo Gotsubatha, Ranjongi, Sajakag, Lobjenta, Lobdu Jingjunki, Lobzenta, Bokuzu Zene, Rang Saje, Sarje Lobsu, Tunguna Dendi, Sayungun Su, Shibjon Chibatha, Munjon Jongje Cheba, Sanyin Durube, Losu Yabaso Chedi, Jongyongi Kaje Lomatsu, Luju Lola Temple Nibatha, Jonghua Miri, Jigdun Sobe, Dushi, Temple Zuguro, Chidun Che, She.
3: 你对拉萨创业的老师就去罗马松经的不是垃圾新人车速加了经济特别陈述康托当我的切记层面康上松林前列团队第一点别错了二位经济切据酿造了什么穷月不是拉萨创业的陆军唐威罗马孙南皮特克业按照团队第一点别错了我们全部去别人让我来穷个学习你陆军罗了点不容易把他停了经济切的退入给经济定地过去营写些不是平常老金去培生人多了他明日团队的命令昨天老师请我表示平常立地拉萨老金给罗马三倍马本唐冠三给陈述康托觉得马的作业别他们怎么去培了西出把他杀到组织切别别的不等于你不是平常老金中华民的集团操别行政康给罗马你这个车子退入三倍熊西给我的别人胡当切的将别切的给写家的电力记住托立即胡当必须营写些不是 平常理理来自老金马克思领路路林去七里街间普准去这样刚托老马这组钱的马的作业别三度了西出别别的给路上钱的接近当季给在往南新居的家把他去老林托就要去营业送不是老个人老的正常去老马你的三个其中创作普及了两所用用不是西子也老马这组钱的其中森林都记录命的老金唐别昨天老师瞧别的三金宁都什么了说不起也不是
4: 老个创业的突然隆进一边了吗？边中去，俺最谈的第一点别错呢，连拉不的穷个心吧是。你陆续落了点不容易的，老不中火当时就引些些不是。
5: 其实你年年新人牌，各段别借用成牛米这个日子也吃不消。必须安排张大人先把北京托月别，中国各个单据都快看托，吃顿钱不是。
6: 各个单据都快看去，吃顿存钱呐，别给他们节省准备些的他。 广东去城西年级点别九十九年，永暑年级同年，初级特别各数六段，三月份说，天门点这几月，这段用给九日呢，隆冬去春季特别，我们学校人呢，他，结课了级别，自往四目级的段呢，三月份说月别四目外一万个月不止，四目外六万去，困难别这段也不轻松，别的呢，那俺们呢，中国开车都没认为恰些生意。
7: 下班途，别给迷茫去，他上那么大给空谷起个银西不提苦去，新归钱不提穷，迷茫心了想呢，迷茫给光头工业日记送不是？什么娃还来去？点么天文年钱不多，铁托呢？家陪迷人玩去，咋着什么村头去送不是？什么娃玩来去？别给他们谈广东去城西人娘这头边，什么来点不西穷？
8: 下班途，同步看见呢，对啦，他们当个文笔他，自己给这样称许多年文笔，别啥事都接送不是。他们谈广东城西娘这也不多不去过呢，他定给三种都看呢，干年七岁第一，三种照片，定给这边在群里，对人家接触没去不他，见托现在他们这职业是不第一，他们谈城西人给开居民这样，每日给文明学校人来给每段年么些几日。
9: 广东城西康去吃熊总之吧，莫非以他们谈城西人呢，证明给文明学校人类人啦，开具讲这个面，俺村而且他们有中西切的，康琼三条，顶多报告为人类康联文把切个嘛些，人家他把点别城西谈人这。

0: 丁素切与其送不及。他们谈广东铁称些车兄对开皮秀安边张大人些不提清洁日给退休多穷为陆军问西银。对干提名的问题清洁日给退休多皮秀安边张英堂给其这边请啊对开看头有年车兄是不得一本事。张英堂给其这吧张正平给车兄铁铁铁免不死进了航上穷了皮这名望给狂了自古千不能给约吧用作什么穷些送不及。每到几天，偏谈广东话这三组的他，偏去三大人呀，最新出来视频。这段天里，关心记者都把康立村的月，每到张大人给写字推息给上面多，你去得比最新写不贴了。隔壁饭店话，偏去几片几弱的米线柜位登记了，办不起一本事。广东城西康客初步坦白错错，文如清客，张英堂狂请求北京脱去问他。车兄提呀，他是北京去过了鬼月，北京去什么玩去？皮秀安片张大人了，巨轮图标听见下雨。车兄提呢，怎么人变为民学校人的人了？中国对看呐，他们谈诚信人，你们这前边咱们就啥总七天谈不听些什么事？上将军他们错别车兄吧，送他们就去。车兄去，康庆三屯儿，每日看完关心几段他，偏催几片几弱前边，等于起没起心，什么玩见人都想不了。听见，偏见日龙去接不他，雨水空心算了，娘们连男娃屁股各自许关系送不着。
1: 记录一段一四周六，来我的这一趟咱们这边西边，就在咱们这边接续村段，平常收购的结果，你都就这么说。总之一趟热阳下周再在八连锁铁棍的就在开办，明日通知一趟，我们学校人的军人所决定做了明年，日在咱们这边在这卡级三种钱是。
2: 就在咱们区域接续村队操办，宁直冲开成立区各了冲村具体，推迟了对白军团作为落不最正看了大官前年，即刻书记习近平去各了冲村，是国能个批接班各位内催了家产七百万些，怪不咱为冲村那么烫，每天看去忙错去，第几天被错完年龄七不些，哈尔滨冲开瑞阳团作业主席选拔刘佳怡，那您即刻书记各了冲村冲面陈连真个，俺村各了冲村举起了这边你为我给第几级别咱们去贴三送钱品怎么又来跌不起来他的问俗重组贴就对怎么能还将搞不穷些送不着毕竟小朱路不灵去给看王美仪他家出不了蓝图月别特别忙不月别忙做给错完二位第几用意的一级送不着就在咱们区给这些区队操办，他们重组谈不起所差别，那东区撑住重叠，这些区队得亏土具体，他们撑顿点点，那你们特别随军人那些一往出手用着切不些。中国总部报团座给孔明，云南省前总部报团座给主席操办委员张伟峰去。他的他们车兄弟姐，崇明配送操办三百人的操办所，抗力操土平些送不些。中国总部部团座给孔明，中国瑞阳开办团座给孔明，张思佳一，他们爹爹，每天去那怎么能去绿营办农村什么穷？干脆就这个团内，拉上南大村办七八天内，没什么规划制度，慢慢给第几天办草案内，俺村三村给六个七十七人先送些。您听他难，拍了十九七八九，就在咱们村给这些村队操办，推木门一办，每天去领带谈。定色别日准去年用用热土巴马些，拍了全外普局全部铁外用作土皮，西林去通腿糖，忙做给金囊，三腿制度建立，日在来屯别孙娘腿血糖，且孙妹去三总给全共一批，中国在在罗布林，中国人民罗布林去罗马李嘉林去。提开人群去国把杭山国把西渡，杭州入罗界，他听独入前边接线的内，咱们去三总七军营歇歇歇。中国把林屯做去，宣给把林屯做去，孔明李兴去，你屯员人不难，成牛民的去，我们学校人的去，军衔土国请不起个月，您听他难了样，把林去接线忙不着穷，你不要去随军群去谈，提前不要去太随前位讲我他，把林咱们去托内，村把七军营。
1: 宁直冲击的车一区工作没把每日想娘子的冲作有出没错我们这个国家的总是几档给另一个东西贴了他家出没错这些其实三不协同就是我们是冲击的团队求求人不的穷话他出没错了永不也不穷也不是
0: 短期退缩宁直冲击他派大吉的送去月别工作没把每日想娘子的冲作可有这些当的都不行

0: 谢谢你,中民所提请各种事情不利,谈得到,迷茫不迷,第六,观察明白迷这项期,其实门为国,其实松动到我们是,娘三重组委员领个你谈念头,随军期另个东西,让所下别门系头,听对给苦日卡谢给问他,两国就是他,前天进期三句所随为止。想给中次给直播直播姐姐。
1: 我做垃圾呀啦，黄昏里个过样着着，人家没别的姐姐，我做人心，别给当那个什么了也吧。当当，主当是当，天幕等着做啥？不过了，鸭子等着说的，等等，我做广播给大家那个，结果当没送到这边。
0: 如果去看馒头前边，纯粹娘的了，永不要求他，纯粹你女他们那人勤谈，谈你三里修图一百只。 年纪长期彻夜去，观察明白明日下，娘三纯粹出面，是那么准备。听闻，他的推拉，俺做秋日做他，心里起不来，永不说是面。他去第二，连个几个穷呗，难谈谈你不一般嘛些，永不讲说图给多别，还讲也不多去送不着。连个冬天忙头起不他，观察想去。
2: 前任尼泊尔塔连团看西藏主题，健康可有三步点呢？盲测给拥抱跑完前一百日，年纪春去彻夜去观察明白每日一项思想去想长选拔去准去，忙些这个月二位跳过上的动物塔，小学南昌区别二中去当二位历史动物，春色给如果烈日滚退太阳动物节前呢，春色太阳动小兔，盲测给拥抱母体跑完去运气送不着。
3: 周奎希望做团大局个，南塔人物他，马列托为甘南西去。尼龙总去四川协学主办三对前年，四川团正式任命定设前的，总团向重组界人不松开团大主任他，策助前边马拉推上水边时。尼龙总去协学主办三对前月景，总团向重组界人不松任职他，四川团正式任命去甘肃松这前边四川协学主办三不对天。
4: 创作准备独立七八团，相当重点去通面细节七八，总准备年初七八节的协助来人推上水。年终总新增细节团，门边协助局的什么级别都是吧，给助记。正式七八团，你们来定色钱呢？四团一级，日面托正式局提国家级别，四局团结七八团，满足一批为一级团。
5: 你做钱身边老给的说，怎么这些局呢？国家这个月别送不谁？满足的团结一些天，这些去相谈创作呢？从四川从前途这个月不谈，西边过一天你就拆解，制作跟送卡谈，纯真瑞卡给满足本意说，这些局呢满足了这个月不谁？
6: 我做乡里呀，庄里那里庄里边乡里那里，一些都算着呢，人民安的。
4: double了嘞，几double了再不才多么了，这一代努尔的他，他透过一口气，团队为的开门了，啊，加了几油。尽管他王不军间说没事没做的命令，你让总去过个了独立七八团，团队聚了团，走出七八，看到过了节气，或者是被协助主席员，来团别，人工按逐步满足队伍的约定，已经独立七八团，日续来过猪肉七个月。
3: 当他第二个跟人安排讲讲人把当不了，说嘛不愿意，团队长从这下家讲的没那意思，搁这边呢，但是不干着急，一不着急，他说平头也不强势，让派村主没管的，光做完呢，他提议做完了，搁这些都这些民团军长了，同志们全部无事。今嘛的尼龙总给四兄弟这些年来协助，那么说目的推展水呢，人们托国家级别开工切入动物塔。
0: 来住酒店得不得入动物啊？门牌写不出，吃得不来住动物节钱的。如果满足一通南塔，就能点上我这三匹接巴拉，推都动就不是。下面了，三九多就开始了。七七九年年，中华民办集团改革健康可有陈雄去七天陈路去的动物馆去江大国书不是？江大去能推哪？陈雄去全村走塔，陈进陈九推呢？今来给年岁七十多岁了，甚至顶十七个岁月进。 江大主任呢，将用给包作谈，主要预备起来看他。可有松江给志愿，起来给艰苦的做；可有松江给来贵给年去艰苦的谈。提醒，七贵可有松江给脱谈不接应不接。 你去平常六千起起来开别错别他是总统越年重权为民学校人类松用他如果是去孙秀批我起别其中将大这行将大追人起来开别错别总控给为民学校人类正康他人类听在正康图得心那我们写

0: 这个是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 去年，芒草给刚年谈车过，甚至如果这个那天的明年，芒草也先是一场在土著东局谈，作为比赛，二位历史着土著把钱钱一笔钱。你去，曾玉松去唱新地去年，米索一个级别绝对唐浪学习谈，总体为茶水给国强去月娃去为结果所一笔钱。总体用给唐浪学习入看给全民谈，先偏连了岗位米群家的学习谈学一笔钱。 他定给结果贴别为托年，曾玉松去车军催促谈车不说，扩展用给扩展跟宋杰给马拉批去结果做年，总共给年托给去谈，车去谈女给去个，差空军跟宋杰别女吧，二位其实亲把村给一个人，你去，曾玉松去，强谈去给个人别人穷松用亏给起来当用设计所，郭松群去谈，没钱，郭松爸爸给路啦。 提醒，日看给作为国家级这一本事。他的我所提到这问题，其中托国总级别之前给钱跟谁都不买些，当用为两个谈，作为钱给领取多年，松永奎打更抗力钱给他，实体金康定价松姐三点多东角，我所给跟松托一本事。
1: 什么林姐，天地贫穷，生育人家，你这是啥？那么林姐呢？特别忙为三九天段呢，就这阵天气，A P P 是啥呢？
0: 三国节用。

什么人给我们看不上？人家从那么些问题里产生些哪怕脱进来效应。我们这些不是那么好的，你送给哪里啊？让就三年看了呀，没退呢，吃就跑丢嘛噻，吃就跑不噻，细菌的呢，吃了就丢了多。还挖土石头，土石啥子看这个出彩的呢？俺这送呢，洗牌麻雀丢了多。现在人家从全国抢救起来脱了呀，引起给脱哪哪过多？是不是我们的水呢？同好。 然后呢，西子塔老个年纪差不多有句塔老句了呀，吃不穷呢，只为怕破局不谈啥就看见了呀，吃不中呢，七位怕破局，龙尾个十八马赛三年看了呀，吃不穷破局，天天我这个香味塔龙尾，但是能去香味节里吃不穷破局，啥就看见了呢，吃不中破局，天明去三年看了呀，这不忙不活呢，个人能提的吃不心心破局，生意。 西子塔老个，差不多提前你只接了呀，那么提呢？差不穷破局不谈，啥叫看见了呢？差不中破局。天天能去谈，还是我这个香味塔，老味接了呀，这不忙不可呢？个人那么提的，差不心心破局。对嘛？吃就破别人些金牌，透过那生意你没牌，西子啥叫忙吃我汤，真的，轮子。能去二下局，差不多抢局提前，人吃，光不讲的中汤，不中，没到中接了呀。

0: 今年都妈妈有个孙子打个招，今早彻底操松眼啊，那么啥都运动。
1: 秋哥，秋哥，秋哥，秋哥，秋哥，秋哥。
2: 我现在虽然跑不了这啊，我让你干些个，我这多。
3: 年前的小英文教的，俺跑不了这。
2: 年前的弟弟，俺跑不了都好不是多。跟这多啊，你弟弟俺跑不了这啥子玩意啊？那俺操不是啊？
4: 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苏行错行不行干脆还讲清不行你们这把米家怎么你们过有人说呢缺乏的
6: 七岁七岁我跟你讲了他被杀下把小狗叔叔回来下叫七岁当头
5: 阿七你还看了女人免得是被入校党规那期间免得他第五年你给不送去不知理解咱们那期间打我那头人数出去去了叫七
0: 你还让车子骑车去呗？
6: 哦，别下雨。
0: 英娃，要车子骑的。
2: 小五，工作还是我惹啊？对的。
0: 你带小狗送去了，回头就把给查缺兵给司令点下。
3: 带小狗送去是看几年人啊？
0: 带小狗送去是那明年个找不起人，工作免得有账，没事了再弄去查几个人。
7: 阿姐，就这流浪嘛是呗？看哪里？
8: 贵州这个家具比谁多吧？家具还比多啊！现在咱们这个西域，
7: 阿姐哦，就这流浪，咱们这些要嘛是？俺从今朝呗，每步全部就有嘛到，贵州这个肯定赢不？
8: 哼，哼，
7: 贵州这个人民多，
8: 走。
2: 我这我你学不学着
3: 杨女士也离别特别好是明天你送我公司的时候如果咱俩忙过点这点呀都啊他可咋不跳

0: 我还是过来着，
1: 切这次去过去。切这次去过去是呢？
0: 他的伢让这些个人是怎么着？到底伢还无语的，俺让这是要给来过打车的。
1: 真的是那么的，这个人。对对，哪里对？巴拉给来过了呀？哦，确实送的。我那鱼，俺俩钱都光在卡里去捏着，他真的结实。我给自己小白新买呗。
0: 啊，让给你藏了心机。你这哪能偷牛鱼？没给你给，他这是开着的。
2: 我那讲不清。
1: 嘿嘿嘿，那我那公子他不是开着的阿比呢？人家没给你一顿多钱呢。
2: 俺这还是啷么子好过着？你明天就开起好了。

0: 咱们看不上，俺漳州这边干么忙不小无益。俺子你们都妈妈有个心都打个着，天走彻底咋分啊？咱们三顿都。
1: 小五，特地俺子可玩装着啊。
2: 姐子，那俺你可玩的装那身边的就是这大小五。
0: 用啊用啊，咱们三着，俺子咱们三着。
1: 吼吼。

0: 哎，大姐姐，下地去了下，那你歇不歇去？
1: 这车什么姐，谁学的啊？可知道？你家这边找了个木匠，你不是还送给？今年我打算他回我们那个面试去学习，切不当不羡慕去啊？给你几天假，不用你一边。这里过年不去干着，今年新年里是呢，俺是年休假过着。
2: 是，俺是年休假不要的。也不成了啊，啥子店里呢？谈到关我事情去。姐，咋？你考虑呢？表妹呢？表是大叔的。
3: 가재재배 두드리심으로도 정말 없이옵시.
0: 올려야지, 과증해.
4: 막물라, 저지씨, 기란게 군대들 나초제로 옛나 교육점에서들이 뒤쪽에 불은 남을이야.
0: 주제, 그래 불은 남을이야. 나 저 와카라래 아. 네 기라, 오늘 재비지.
3: 조대. 계속 가르치기요.
0: 집이 잘하시더가.
3: 啊，帮乡亏，
0: 俺应征过的，总要开来去。他的烟味这子，大家早点吃明的了。
3: 马贵了，他给我开车去，大家家车去吃去。一年马贵给你的，大家俺来摘不住。哼，帮乡亏的呢，你肯定给他大家家这要死的啊，给他帮带去呗。
4: 对对。
3: 真的是，俺应征过了，搞不起大雨，大家俺钱俺赚了。
0: 哎，对，继续找了。
3: 这人用嘛的，早和你那用嘛的。而且是让俺玩的你明白啊。来，今天找哪个天天送咱？俺是说。哦，你让把给就。多谢呢。妈这边了，就俺明白。没事咱俩吵吵点去是。没得国民党，没共产党，对不呢？ 국민당 먹고 사면 되는 자격이기도
5: 다김조기의손시다근처에서쳐오래내내봐도봄쇼니쓰고봐왜동조왜넌부사부시세이양재는문주대미쳐는형말이미리하지구이나다두들려줬지마주인야인다야야상도슈
0: 瑞金，咱们走哩。哼，看着过年去干么子去？别抢东西得些。哼，俺走。坦途过年去干中门呗？啊，来，马贵了。哦，哩，马贵了，其他个上到联络没送啊？联络了。
4: 周末送包送不着，这边找了，看啥？上大连老早，这周末都要过年去干酒，俺准备下团团的准备，俺年三十万没用钱，得有干吃个月。哪怕了，你要这垃圾，倒是搞死，钱上俺。找，买点布鞋干着。陆队长不是，其他腿都撇了，先把东西先不用。
2: 罗亚平，我这留言小说，找得有人不点的用嘛是？他就对我最近这档样的上万党员包罗老师，广播找了的，都是那个偏向。我这人个啦啊，包找了都是嘛，都是你这天不看现钱送啊，一年光看看电片节，没有看人呐。
3: 他这个文兰的，我让准备巴多，慢慢的就咋送了。今年过大差了，黄毛穷人啊！国民党给包着了个文兰钱的，慢慢的收走一张，包落了这娃子个皮皮。
2: 啊，来小五，文兰是那还是有点眼光牛圈的民族。钱总，文兰是好事嘞，没事呢，国民党就慢慢的收收了呗啊。
3: 收家伙穷，他就包着了，恐怕不直接慢慢的收你这。 为啥子呢？国民党个没工给，没对国民党结束章节，
1: mesel nyanyun da chok chok ma chepche marma gbung din al shuje marma g thamzi bo ngom chhe ni kya je mesek che do thap chu jing ni cha ba sig yo ji wen la che cha be ji la po chao la nang si ku mi da ng mom te zo si ji den be marma g thamzi bo cha ji xie su me a
3: lu jin zhao ba shang ta zu su gu gi cha kin qiao shi zha ori qian ge gan ge che se chi ji zhang su lu dan ya ge che chi nang gu da
2: 刚才进步新民都了所说那新民都你心不明天的能行为谁的被冷不去都略懂起心不愉
1: 金金我找了个送不让给国粹送了啊嗯俺的国是他催门送一年不找了给为谁给冷不去的让送略懂起那新民都送着俺依然是这个就搞定这强了不用找错
2: 디링아도 봄쇼 니스고베 월라체니 고미당 지스 장제 랭에
5: 지미 봉제당 지스 장제 메세시도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咱，我们云南人，小酒军中去经营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是不是长大那样的呢？他讲的感情不稀烂，他不是多人应该是不会那种的呢？长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感情不稀烂的。
3: 这身体的车都叫那我拍照。
0: 路上准备三九年，别谈给电人用。
4: 马上就最近的呢，啊你在打工，别弄这个，啊你太打出不去，电压低，觉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0: 既然可以别生产的，别谈给种子用。
4: 大龙啊，大，我这就电人。那是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生半辈子记不动，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家里领主用的，
6: 三月那到冬月那到冬月那到菜人不接的，卡车小就来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肉木别动吧，这边没到。三姐姐徐嫂，奶奶娘咋都有。从西塔街的胳膊，人被勒索去。第二年，到这还没朋友赢了，没了忙不，他送给金喜江爷。白龙没到的，成都没生几位，等就康月堂。天地一万平江里在哪？俺堂俺朋友些吧，金碧雪就赢。

0: 六处罗尊处所，看叫今天那主见，罗尊出阵去着。
1: 这边玉龙进玉巴拉，米仓面洛克琼西语，迪卡尔推心我将同念巴他，求琼松间念巴西语，雨天明了没多少些，几恰肯定给我他。香香的酒杯，全部有弄脏不丢。对面冷林亏土狗，木真去月娃吃完呢。再度南巴赵伟闯四季米兰土签儿。你看你，俺村这边破玉银，每个给路路探查是那边，每道庄绝不相识。年破玉哈江子，你胆小吧？木真热度吃心。全部物资无效准比利息坦从年头于初级电波细雨迪卡尔借把外边米错细雨来了准备二股行不出没多给查了提特任于了股高瓦米扎别二准不出年头于了熊蓝准年俺村于米错得比准亏把外边干了南边现在忙不了呢杨新家七月怎么领了大瓦梯？彭玉琪越拖着二十年，年空预备定了新别，忙问把撒桥扛脱了边。彭玉妮年新定给出给七岁的那天因。

年明了多金汤四个月他路罗叫松一没多种这部像路穷路丁出别进着汤不用那么一云点作用切给他人不切给人都归给了嘎不语天个给一切最难念但别记通穷他真他目别这不是给他通不赞给年落着天去这部乡土恰不毛月比卡练习千不语您的学不安恰不破格俺就落着题目前给用俗动个语录制托看天啊热不热烈通个美文家目前四度月期那晚退不呢落着难期感觉接着他别落给扎眼落着难期错偏松错不语您的学不俺随便落去接着没到那个东边日地所查起块妈妈养个高娃儿一米长日秋冬茶给我讲母亲刚年母亲乐给进去站温度不明当了给我子地区不乐查了吃我餐给母母去江山卡给松天里年母家名山看给人本松给我总体变不出老师女中国俺去干爹他妈我家住会别过世的车

0: 公司设计的路线推出呢，绿色汤里出现退休的练习的刚子菠萝汤辣子菠萝几个月老天哪每天开个车不忙不行我先把它人你给家车刷用钱鱼你都吃给你你也拿着鬼你给团大洗的跟来给年纪的团大心痛鬼鬼接受大哥给个人你的眼界接上穷民道途接送你团哪你参龙鱼林团陈家快鱼你们给跟这些密码拉呢，俺去自己给跟银不买噻，俺去自己给跟养银。跟这些密码拉给老钱先谈明朝我西域，大把就朝外生存忙不停的预备，那么场面看了干不起个月。提定那天，你该去前边自己老钱操个操松，提定跟那个杨俺村就朝外南屯康心那边谈。
1: 忙完呗，不有谁对？啊，通车忙不中的，对嘛嘞，是吧？大姐呢？对啊，俺巴尔卡些车的车友，也不是对啊。对对的，卡的通多啊。老酒庄空的，这部相机拿不起来，得对看这多啊。
0: 去年巴西的男团体，年尾呢七个月买不起车多，俺俩和你看我年送，买到的金珠好像特别不多。人家巴拉的兄弟，工作兄弟，老早住个，一男们家家忙不过过几月。他能安存人心，啷个爹的住个没？接了二姑他阿家拉忙不息，立刻儿骗面，人给个过客牌，熊狼军鱼。
1: 前那爹的呢？年终有个朋友是不顶这起，啥对钱要的？啥对钱对咱们迎接客笑的？
0: 这本相给中国肯这样安，年端的年干迷信，老早才干新个面，文干安存中国去这本相提。谈得来讲，也不永久赢不新的月。
1: 好呀，多谢拉美连接的。
0: 中央的这部下了瑞泽康军个人。
2: 同德，拉美六寨的军备三百余人。
0: 陆主场面连接村民，跟那个吃瓦铁、菜坛军备联系没结束，俺村小朋友托吃不长吗？这部想给中央给那么赢死。
1: 做的那么错，所以开局有压的开钱不是，人你搞错的。给给老段写送，让你家家的呢，开酒店不是都配给端过去。那么咱们老庄前边酒店难落了，让苏翠开酒吃水的，云南的，我们也得开钱不离送给。
0: 提定俺家村儿钱不穷，康英是那姐姐老钱多，人们提当开起钱穷啦，啥对前边落个样钱穷，俺们那年人们是个年不要人，人们提拿了么落款吃也差不钱呢，俺们拿了赔个银。提定滚珠六岁七个月，俺滚珠六岁三只不是银百元呢。六零堂被老母村儿，朋友去批给他六车军刀领子月。

0: 超过全球草看山，俺公鸡老是看个三只不多，就他们一，给了他剥了，剥了给我妈卤鸡送不粘对，我妈俺最怕有微风日下，粘毛了给俺，看了没事的，一堆泥鱼送给，糖不甜，吹不夹脏他，你不甜，落差就给体验送给。
1: 他能按住感谢特别老卡拿老总去给岳父妈些，他同给可给给您送个四句龙去吃个月，天子参谋当他给可给个亲戚。团委托听啊，俺去老这天，他爹那么天能行命。今拉给这部下老总了，军队全部穷于送去。这部下老总提，记录七栋古建的军队老了追不谁，老不准参谋了，老不敢接他，给眼接，老么就不让人要嘛谁，可不提对，恰见哈将去，叫不起他谁。
2: 接了恰恰比那当堂几个给透过我了，胸南下东头把他，六只头刚准有谁？他当爹恰呢恰恰比那，这不像了呀。你老么你给他，他给给你学怎么有谁？这不像老不中途他多，老不留人别，起不老不着学菜，家家也行不有谁？

给那给大帮俺村阿古他阿家拉忙不西给俺做辛苦钱不起个月送给空嘴吹的忙起吧你也节用早晚年面文件你也节用预备那年给这些密码拉你俺做辛苦钱学难给提议

金砖三千，我他龙朝村人看到老狗，有闺女给人不稀罕。地卡李林县，天鹅三百米多，波拉塔莫拉矿组，秋肯这村民三路口给，谈的三千千万塔，朗龙的狗尾全部有龙长不垂尾，可三千了，俺做人看到那个月。

0: 巴拉给恰鲁图为拉在你摸拉给了个人我他就没有军人不讲讲巴拉他阿们拉给图文能行给我用个名度巴拉恰鲁天族和巴从个找着恰鲁天族这不用打给你了见他的该想他个是呗啊控制度不及他就得夸从个着啥子卡斯个了总归要是给是不着的你要行没平啊恰鲁得讲说说图图的先从来没
1: 当的俺最确信三个切入七八塔的开恰鲁南面来看南极的预备每多给恰鲁提日朗加个具体怎么给撒巧卡了我个预人你家每多给恰鲁行龙修体内吞的阳性加七百几点了到晚着图给一起预

0: 不有讲，俄国军队蒙面压行六千七百余人，解送六十六千七个余。
1: 拉那那边解放松开食堂。
2: 拉那那边解放松开食堂。
1: 第一点边金细准开食。
2: 第一点边金细准开食。
3: 这部像六种吉罗马菜，听到忙起话，他怎故事之间写大事？现在我做没多做，这部像六种菜，介绍六种开卷的麻辣不菜去。但这算子，我做土鹅馒头，本地白马点水切菜，罗马菜介绍起六种菜有些。他到我做罗马菜，马加纳里亚大锅里面切菜，马萨里亚苏瓦塔，慢慢跟这里亚吉姆修为切过边界，从七百多年生来了，业绩给三百些多年，他怎送给穷穷些吃都别吃，我情愿。

0: 被骂错强不热，空嘴给扣了送给结巴呢，年没被赢。这本乡土被骂困难不能行，强不越被没错是越不听。俺村店里金牛面，文家年空错云个面不店里面，看意思呢，俺村路腿没人我日空错大碗煮个鱼。
1: 老周嫂，提着俺从文旭把我胖子看到冤枉钱，土价钱就是。我做这本乡的，他怎么装起？他怎么想起？因为我呢，我做推到南部公园土，从七百推呢，姐姐特送给，老妈也不去吃就一了，也不吃我谁。谈到我做羊土，中国路穷，冬天如果给路线冻个人打。

这本乡土七十八位堂联系七位这本乡给每朵闲脸能打着我细雨提人你为热度切心我一些把我有旁粗汤给每朵弄杯鱼难着的我叫点点切心度我谈老朝去每朵卡机过年七月每边欧古村配个银看去每朵天出时刻点点也不能逆着

0: 你破三年，他算通知把这拆掉的伊。
1: 你破对年，几件事拆掉的伊。
2: 你破对年，俺们姐姐那就手表拆掉伊。
3: 你破对年，破几皮拆掉，几个快件拆下了呀？连电票都不拆掉。

0: 冯都，让开把种啊！
1: 咱们是个主意。
0: 他就是。李火让给奶奶推着罗松亲事，他那样他个人去随便。让着队员呢，那最低个咱们随解决。公司那土豆米酒厂还是有的，辛苦一遍。冯先生，我们对不起，他那么让敲个床桌事。让给那最低个咱们随差事呢，可把着队员那酒。让酒。那天让着我酒也不多。让爸爸让着我救我们谁？俺有什么？
2: 你当家没准备纪律，到我舅这边才就进工作。中国业绩从头争做拿学费，钱贵给在乎，卡达尔多哈黑，西来等水准卡，马家历史从进度你我人。留下了两个大树，留下了奥在这中心的大树。

0: 龙在洞树去。
1: 你这完了，我得继续给彭的吃去。他当这位，陪那个做先队多。
2: 我一岁一岁，没去当这，去当什么没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怎么是的？
4: 哎，
5: 不的。
6: 小老，怎么你个嘴对不过？
4: 做事，
6: 见了广州才管数的。
4: 用啊，
6: 边角宁波过给三九度的。
4: 看人宁波是，让你最近这了，什么小马事？
6: 嘿，叫人给姓名的哇，俺做老年人这里里的，边角宁波过节得去的。边角你们准备呢？老年人这来的的比较专注一点，咱们也是开面站，哪年这代接的有的？
4: 勇啊，你是你娘的哇？
6: 勇啊，亚叔啊，注意点。
4: 嗯。

0: 你让谁打？看着今天的天气，我到这外面来取多钱都没多。你那个草包包都要没穷啊？就是那么事。哼，那么就这宿舍啊？看过没？我那边没住的没，住在那么用过些。看过没呗？宿舍睡不着吧？家属。呀。我睡。
1: 我才没那媳妇去的些。等到几人家上等你一遍。
0: 等到可嘞。西城的看看钱不是呗？钱谁给不偷买吧？钱谁把是链子啊？这么多个啥啥事？姑娘看看钱买吧。心酸哎。你那西城亲戚老忙过钱不是？
1: 每次见老马用的小肚子看看钱也有嘛的呗。嗯，等到你年纪是差钱了。嗯，
0: 就没说，我就分散个捐小肚子的钱的话用着，早上我看着穷人嘴巴挤过是吧？
1: 五间墙的草屋的，那摘住过些。看谁远啊？五间墙的草屋，让草屋日本。
0: 那这一下，看哪说？嗯，等俺生的啥都没多。

0: 牛什么牛？
1: 去牛松。
2: 从不曾为无趣的。
3: 黑子，让开去，规矩面子认真点啊！服毒，我顾的。
2: 放弃对爱的教训和对生活。
1: 一路闯上一路走，中华是我儿孙的骄傲。黑子，姐姐。
3: 俺一切皆是做，命中了是读书人，俺的妈说不清晰。今天就偷偷告诉我预备，俺老金专门做苦力做不起，偷偷告诉我去。
4: 孩子真是，
5: 关键点点干了这个人，羡慕到你们都住不起别。
3: 你这人心嘛是，说什么说说下去，黑啥什么说去，可怜不着吧。
6: 今天做老爹不起，老亲的关系，俺爹。老爹不写用法啥的，
3: 就是看不惯的这个人。
7: 今天抓三的，天边地界出不去。
3: 连新队一起，新队们天天叫。
7: 天边云呐，抓不来也出不去。

0: 看上街啊，看邻居，拉出城是能。看球桌面，你们有钱没用写吧？看邻的，有
1: 我。
0: 看电视念不起
1: 来。嗯。
0: 对的，刚过两年平时的。
1: 菠萝，
0: 爸爸。
1: 菠萝。
2: 老婆。拉出桌面一百。也糊涂，我那也糊涂，不晓得乱叫不啦？但路人喜欢着你什么是吧？
0: 不送乱叫是不是的？爸爸，土佬这么困难，其实想不想买钥匙？你听我喊最先不叫，叫我不来就开始。
2: 我苦叫多时间不是吧？你接上，苏古天我大都里阿米多。凤琪，就叫你要去最美味啊！
0: 就叫我妈去的。
2: 老妈固定在哪了？让个就叫所有人先吃下。
0: 地人都让给女婿。
2: 我认了那岁月不让给新个人吧？可是你们去，我喜不喜呢？让学的，我来铺的铺面平时节节写个油嘛的，我落地我着土是呗，啊，让你也不去了，怎么连对抗了？去让你，你学着的。
0: 肯就嘛学，爸爸，爸爸呢？老爷他们都点心，拿出去我来吧。
1: 我老徐啊
2: 哟。

0: 西城，马杰有人。小战，那华奇年让你读啊？等我到罗松口内，让爹爹与平爷谢去。今年让才刚有女儿就。
1: 看是呢，让东哥这些我们羡慕中了，特别急了，几时个羡慕我们羡慕送？俺爹又不肯这些奖，让给双下一步的做，七十多少些账，控制我下去。阿妹呀，没得说的，的是的。
0: 俺们小老师不是，俺们小呀。康子啊，康子啊，让婆婆这边。嗯。让明了还是有。冯星辰。嗯，冯星辰，明天天热不啦？让举起下，冯多来些那个迎接。
1: 毕竟你开车也不得个，俺这手可不行去。老弟给拿了，上面几个姑娘咱可来开一个嘞。可来开么久？听我今年六月咋，俺们有雨。
0: 现在陪爸爸，算了。
1: 今天是请的亏小米多啊。
2: 航空学院刚才个来着，这都咋办？修了，我刚拿弄去吧。这钱吧，阿拉心头看不起东哥的话，让通过。
3: 没，让乐乐在东西。儿子，东西是不是下的吧？
4: 哼，考上几个，得阿拉通的是。
3: 俺是中国米了，东西也买得起，俺米的大通不行。这是谁家？中国米土菜了，包拉是便宜。哼，老你怎么都学生啊？不是，让可把用把啥个行吧？
5: 奋斗，今天蛮学的。老你拿了，车子早中卡进那修呢，车子不行不打，把顶住这里开了一年姐姐。
3: 确实是。让温州没什么账，哪能有一百个了？这玩意儿是，总给不起嘛，对不起。人家这边做中那得还多啊。你让了，俺两个的钱也搞不有钱嘛，这个。哎，可对一呢，年纪大了，俺的手边连钱的，他们的人民都是他们的，俺我呢，什么也给不起啥多。
4: 等我到俺兰州出诊所中个这外地，连工卡这个米都用这外大钱了，你有真穷啊？嗯，都是通过。
3: 可得，让俺辈子钱也买不了。
4: 俺心别拿醉的。
3: 通过没通过？嗯。 알아도 또 가서래. 응, 알았어, 또 와.

0: 星辰女故事，让这样好的运气值得。
1: 启明。
0: 嗯。
1: 启明，我到韩国学个普鲁吧。
0: 让给启呢？
1: 听闻韩国学几个出头。不过让他追不着，妈妈现在可以吧？
0: 你看那国做这些的哥哥谁？同妈让深圳理解，恰恰国做别干了。你如果脱别了，不得让咱的改变呢？人通不得什么去，通往韩红区的，不过你在吃云朵，我也通不去。今年，不过的，人旁边在一直切皮，一年不过的，今年像这么一款空药算账，年不过的路不脱边了，人旁边你在吃皮呢？点点糖的切都买的上去。
1: 第一件业务。
0: 今年，不过的韩红学生第一次切皮。一年来，我一个不断的拿钱，如果这娃切土也没多。
1: 钱你借了，
0: 借了不的，我来娘皮，可里可里切，我也破了，自动立下。你怕吗？我是内窗，你你没咋，哥弟弟。我来看几年来，我也差不起来远。一年来，前面年去两年去，我的右边从哪许多？年前面，几斤地土地，我来年年照顾点这个鱼。韩红学的同妈半年在电话过了，得个是两米多，可不估计着现实些。弟弟，亚兰，恐怕有，给这些心思。天机了，陪我呀。阿妈是漂的，从那地几斤地脱了，给一根这细的，全都买完收拾拾多。你也怕给赔没穷？腿子着用了别洗，没有自己了，铺钱不顶这吃皮，你心急。前明年铺种种面子，我们姐妹都内最的就这一些。你也不，看在咱怕干活是不？一年，你也铺了卡三节，我让给，俺们种种面子先赔没球。过去的年，听话些我三十点嘞，先赔没多。你是不是大节目兔子啊？

0: 丰都的吹都叫我三句。一年丰都两个吹我操起那么你给我洗。接着看三亚一苦个羊子这么久。
1: 今年这节骨头了。让给谁嘛谁不可以嘛。各队队长给谁批评了丰都去哪里谈恋爱了结婚嘛谁年轻个月年轻个月各队队你能不打你也做不定最有丧事是吧你也塞了各队队你也公司开始打人工不得几个月子我找妈这些年有谁其实各队队你也做不定最内数的建平了我看见没车子上给我送给车子你也做不定做我怕你带去顾客不让照顾有嘛事是不是

0: 龙族金地龙切白木地龙爱财明呀古安我就是金贵
1: 米玉啦家子东子那拉拉马多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长安乐托南陆屯面具今年社区路安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把松江墙

0: 房租肯最多。
1: 这次让什么房租越便宜，但是有。
0: 房租，卡借多。
1: 房租你妈的嘛着，所以当前得下。

0: 过来，过来，我这老家主意的，老家主意的。
1: 哟。
0: 师兄。
1: 老家主意的。
0: 嗯。
1: 哟，让。

0: 听吧。
1: 你俺们俩的地方真细。
0: 啥话没？西城。
1: 急急急！你俺们俩迷了，西城咋？
2: 我出去没吧？考对了，让从我去学着。一年年数要一度，几多年份拿出去跑下？米西亚的去给了呀，拿出地址了，新就去个学着。车上我去给了几钱，跑不着了呀，自己领的。我你看这边去了，我送货不进去。车上给皮，张对你有别碰的事。让给米的，当了我去丢的。新城人碰不着的。
0: 让俺们好多。
2: 让给他到要去了。
1: 你懂。
2: 俺用古短。

两千了，还这个主意呢？

0: 회식 장마도 왜?
1: 회식이 좀 그렇게
0: 쓰다.
1: 이거
0: 어디도 무대 쉬는다.
1: 괜찮아
0: 봐라.

0: 跑不进去，染上了新陈代谢呗。是啊，染上了嘛，光他都不去贴皮，接着拍视频嘛的，染上你都得你用的呀。
1: 娘啊，拍视频嘛的，快点去！
0: 不行不行，呀，龙虎的，喂喂喂，龙虎的，让爸爸你，爸爸你去。
1: 让爸爸你，不是。
0: 嗨，让爹对的，让俺们那个三大去这么多
1: 呗。你我心里，肯定让你爸爸你。
0: 啊，弟弟，爹对的，俺让你找不对啊，没得解决的。
1: 张明度。
0: 啊，弟，让俺一起去的，俺让爸爸你。
1: 年巴拉古树人古，爹是爹不全当吃不着的松鸡，年巴拉才刚做年巴哩。
0: 木木的，木木姐，
1: 我阿们俩可以。
0: 你俩谁的？弟弟姐姐，俺俩帮不起。你俩谁能看你不打？你给什么岁数的？给谁说没有？门户是对我说不哟。
1: 大姐，我那个，那你爸妈呢？
0: 姐姐姐姐，门户是，怎么是啊？别让人爹没有，我在门户是，跟我这边，门户是门户是，门户是门户是门户是，对，我门户的。
1: 大姐。
2: 啥子的瓜子？
0: 我做公司娘来去摘啥新大水，那是要去的。
2: 你可有腰肚？听闻丰都的陈总去摘啥子甜菊？
0: 可有腰是哪样子？过来业务了，多多凑巧些，大概刚多多人做少些。然啊，聊聊这话太多。你做客的有两个花叶票，没让孙孙爷要么些。
2: 然老对不起，俺没见识不，多心听嘛些。让脸看出我那几个油，俺也见不过。
0: 用啊，到大理，前面我老公打听多，伢住路伢别个意，就是在外接了，北京的现在老不着转去。
2: 脸皮已经摘起了，前面穷丢脸，毕竟路近了呀，转得起，不你家肯摘多。
0: 能打不多，老对不起些。西城，等我到韩湖学给，让团队去拉去给。今年韩湖学给让东这次点会呗，心不多。韩湖学给心定的，让龙就去拉去给啥？
2: 韩湖学批准去拉图，今年如果他家开车要开几时？
0: 老先准备够了，老早上我去给了呀，提前打个招呼。一年啊，艰难得比，韩红雪，工作能力，几个团队是还有谁？各队队老先就去，上班不上苗了吧？自动听到，也是乾隆的多。
2: 铁子让韩红雪自动运呢，人工才是起的，不过前面停车车谁？孙子些，看着要谁？谁嘛谁？
0: 来这些这些，我的面筋大，你这点孙子钱不好用多。第二张也是要这些，到大些。丰都个天大地个这穷爽，丰都个让个些娃一起去，让个公寓那住了呗。
2: 你公寓的呢？丰都天天住个谁？
0: 喂，让个丰都了，也你公寓好想吧？是的，
2: 你也当妈顶姐，丰都里有几年？俺呀，最多明年拿着块下四楼梯。
0: 啥？这个，上不来拿三千万？
2: 丰都里啊，光有年子妈想离呢，光我话听谁？

0: 咱点点一杯。
1: 哦，嘿，可知道啊？
0: 你等起哪里？
1: 可是这……
0: 我心意，我两个。
1: 蒙古的，蒙古的，我蒙古的，蒙古的。让咱们拿到对象，俺得读书去，用不着啊。
0: 我点点没，咱两个。
1: 蒙古的。

0: 你要是不给我们，我们就不给你了。
1: 风都给让了，可怕，给不住哎。给不住，给不住。
0: 路不脱不下了，我们就肯定要不了。
1: 爹住可以，养生可是难不赢的。
0: 用牙齿也打死的，用死的。
1: 用啊，谁不会呢？

0: 我也差不多，我也差不多，风都穷，都得打，差不多。就拿你算一把，算差不多是。
1: 瑞卡林吧，俺们俩俺瑞风的送给，让瑞风知道，
0: 可你们呢，你这炸了啊！
1: 俺别的找不遍，别的断干了，别的不理想。
0: 用啊，炸不灭多，我，你也炸了这个。

0: 西城的姑姑堂姑弟，就叫房东嘛是。坦田旁边村居的，天最卡了一时间，就叫房东的死过日。
1: 他的地开车嘛是，开车去的房东三不拉了，南面西城有谁？新贵呗。
0: 一年房东给不挑个谁？卡了一时间，满边死有谁？马在西城的，你们都点嘛是？
1: 跟着前面那个有姓谁？罗中的。
0: 你你跟着谁？
1: 你这在外头不的，也是。
0: 卡些吧。
2: 上个年我打，上个年俺谈的水色军。
3: 那是上两年俺养的呗。
2: 有啊说。对你的鞋不对啊，也没那么老你们都捏个。
3: 你俺们两口嘛天不的，爷爷哪能看这事情的？
2: 上个俺们啦，他人不济了哟，别这样都是嘛事，俺看了年我的事情多啊。
3: 爷爷哪能，我那点这事情多哎。
2: 上了江苏县个小学，上个英雄面上天天逍遥嘛是。
3: 俺们两个俺忙送个面证。
2: 这地址嘛是，地址隐私嘛是，什么这嘛是，我到你那头。哎呀，杜罗比啊，嗯呀，红哥比是，哦都是。哎呀，到你在那追。嗯呀，姚振宇啊。哎呀。哦呀，大明怎么这年头？嗯。
3: 让看今年吧。
2: 阿拉同意，明年我们都是通过三处。
3: 卡里因呢？
2: 明年我们阿拉都是通过那吉普乔西。
3: 吉普乔那个通过谁？
2: 上通过有嘛事？
3: 让给吉普乔的速度。俺们两个三样是不看的，俺定是。
2: 俺现在闹事，俺没证据。地图边的几个妖马是，同样妖马的，俺让警察协助，怎么事啊？让通过马的啦，俺通过没？用多的，我呀，俺通过没？呀，他允许允许，你呀，嗯，秘书。

0: 我搞不用过去了。
1: 西城是你父母的来拉不需要嘛谁人给父母亲决定风度也没开脸吐不吐
0: 人给新城给多了几个的小肚子穷对的几不几压着的吧我那一不是学着这些冲冲这些你参谋冲冲也不都是带不到个心给点点脑油嘛谁
1: 婆母亲就得拿了脸谁一年西城了吞多不需要的让给钱的风度给开了个什么第一天三不当的啊过去的不用给
0: 但三不了嘛我得这耽误嘛谁但我参谋穷桑不免你这不懂啊爹主亏我亏不过自己我是是你你参谋吃你瑞西看了怎么个主意让你们都中
1: 我中没别来的鬼日哭给
0: 啊是空不赢的鬼日哭嘛这也有嘛这
1: 让了你们那次有了的
0: 查下别的查下
1: 到底来我是女搞不定这球嘛是给不给啊姐，都给不给的。

0: 星辰，不念多少岁啥活的？子，今天吃个什么？星辰，星辰，阿拉这么写不起来，同学先念一遍啊。小肚子，
1: 嗯
0: ，Karims，
1: 嗯，俺不听这呢，还是念吧。
0: 阿拉马路通吧。
1: 肚子里痛没？
0: 就这么说，阿拉这边是热气。
1: 嗯。阿拉陪下。
0: 아라돈이냐야면도신말이또되지더라星辰不用命的不给谁谁看了这么个

不可接不接啊。谢总。星辰。呀。可接不接？你这个接不接？你让你们说。当不当他们，你这个接不接呢？局长，星辰。星辰，光大气了，你也藏不进这，可这下不来。星辰。

0: 小肚子。
1: 让个啥用吧？
0: 我当是我用不赢。彭彭肯这多？
1: 那倒是阿月。但是等去坐下，俺们记得给这个细菌撒。
0: 啊，我哦，彭彭打死这个中国三七，一年单对没中啊？
1: 中嘛是，年把不打，俺家就用电源。人来新大面的老久。
0: 你让若不接多死爹个。这叫肚子。穷对年夜团大吉，点给钱皮。这叫啥？连卡了一年连，前头年没吃席。我就叫肚子上一只鱼，先打满这个恰恰是春节，每日的杨晨晨明的是秋夕，没事落去那就叫那个菜瓜庄上，每通出去过田园马戏，一年年让里啊，云雨，让爹爹干那些东西，让将快做一面新的月，你爸爸打就叫个让对我是来登记，马赛让给在门口休息，隔壁头。让哥哥，让你们都坐下一起点点鱼。冯都，他丢的。你让人笑，看我呢，跑不出去的面。可是让给唐唐姐姐年子冬凉，又到天平了，俺当娘前要骂你。他的年，他年他年，让给天母惊喜而已。风都还让了哥哥
1: 今天这个自动水面让个新贵呗我在西镇的哈哈奇军马赛你对那面我让他哈哈奇谁马赛
2: 我们全部睡觉醒的

0: 不给你呗，我过年怎么度过啊？
1: 你怎么的？
2: 子，星辰，
0: 茶香
2: 莫来了，现在是不是贵重啊？
0: 星辰，
1: 嗯，
0: 不给瑞子看了，怎么子个吃啊？
1: 啊，你这人真贱呀你！
3: 爸让你跟他做的，
0: 没去。哦，几岁了？拖欠呢？
3: 啊，
2: 拖欠呢？
0: 爸不买了啊！
1: 真惨，真是。
2: 这个是大星辰莫拉古达。
4: 你接是电皮，我已继续。老王毕竟已从大年不时，马赛你先就切皮，各自的可以送掉一下，今年都生皮。一年去世岁吧，我推出这种有点这差没多。能打么？钱都是钱，给不贴了，让给俺做娃吃着。用啊。

0: 你让卡西有个没幸福，压死你。那你，记住，卡西那么些呢？让到丰都不就去了的？那你也坚持。罗马和普契姆，上个几年到多少不是了？接下来，让领导不是了，痛死。你现在上个丰都才接，你最早我们谁先给我们个爱去？
1: 装嘛是？
0: 可以了。

0: 星辰，可怜的，可怜姐姐，阿姐，见不得他兄弟的。
1: 爹娘啥子？
2: 爸爸，俺那多聪明。
3: 阿姐，可惜，咱这手机又炸。咱们阿拉是多，还是么多？
1: 让托你赢了，还解药。他大姐们那都分散了，谁阿拉动阿姐的？你阿拉是啷个想象？
2: 我那也认命多。
1: 哎呦呦，我给挪下，我给挪多啊，找孙子啊找。
2: 啊，孙子啊，真的。
3: 不来也去。路都差不多快成熟了，你让我来检查些什么？你这车子咋这么不行？
4: 唐德，别追了，这他给个专门度。别追了，这他别做梦过去，哼，开三百多三百米度。别追了，这呢，可是，可专门就盯着短板嘛多。一路村队贴片这段出名多。
0: 毕尊看那贴片把枪响的，让学的。毕尊看那贴片姐当年卡最弱的啊。
4: 谈到毕尊来这地，拉开你们团来能洗车吧。咱们的这是，俺都是带队，听闻俺这。最近被老公洗的，家老些都是买些。马三堂的口碑个着那么的，忙是忙住的。老年人这年就做个差不些，第几了茶会对着来着要些。让学的，今晚俺最被老公洗的，肯定热气下着雨呢。你对的，你我那三路好么松？
0: 三路好么松哎？前头可离个里段大口水。
4: 文通，让俺过去了个月啊。大弟下，俺三路等个没？团大的个，今日不做，三路单车就是。这不嘛啥，老的个那了，俺毕竟来个养鸡的爹爹，让你们多，今日没出息，爹也是让没出。唐大姐呢，俺让你们多，有我让亲。唐都唐姐小组长争取签名吧。
0: 你让写我，你什么地址打没打？落地也难了，让给俺打，不过是去都干了些啥游戏？他不都是说什么的女友嘛是？唐的让给，对你这边连个情意思的。你家表妹穿的裤袜用过些？
4: 嗯，也就阿

0: 你也不了，刚来洗不起卡的了，叫我爷爷说说，叫我爷爷。罗子，罗子，大妈爱你，说是给不依，我刚来洗不起卡就。天天一年，可能是有钱的不依，然后他年龄的。
1: 我那照常塞多啊！让个肉看是个蛮硬度的。
2: 清晨日风扇子，不拉日风扇。
1: 要不先生啊，让个爸爸肉缝着，我是仓木肉缝着的。
2: 明天爱爸爸买的。
1: 子，老婆，我给媳妇女儿啊，让爸爸买的是卡车子，让个爸爸日的。
2: 买的。
1: 你早不懂，多讲了苍木不日下，没地采访作业时，俺爸拉我苏人爱干电视台不接，简单天气。
2: 星辰，这是算上了些就。俺们两个书记。谁？
1: 听你对的，别个苏人。让开门，指定的一位。
3: 刚刚我唱的民族歌，
1: 跟这个，
3: 民族开民的，跟咱民族真差不多耶。再读吧，你听会那个旧歌啊？
1: 没，等我，他那边讲我是读。
3: 呀，我把书给他。

Ozi.

点过地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直接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农说啤酒起酒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帮的地看管这座塔这家伙做起酒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塔点价天过松就塔大半提醒强个轻微塔我给工定加着塔得给钱不说说到了塔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塔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村这些都是一塔先去接送让咱们啊洗不塔每村这些塔有些全咱们就不说洗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免得相对洗就点过写过。对连年洗人没啤酒洗不塔擦了家不说每军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洗就点过写过。

0: 你爸爸咋这么去读书？哎，
1: 凤姐，年前呢，人家子难打起阿舅，长门先生了，怎么可能认识吧？哎，毕竟我呢，也是有人教下，康培矿镇你日来嘛的吧，别的怕注意。哎，姐姐他个人意，看样子风度了。其实也不过没有病呢，能吃嘛些？其他子看不得，点点小坚强是吧？其实也分多了，不过我那有病呢，能捏嘴别的了还是？阿强强，其实参谋长主意呢，可以要嘛些？其实最末了应该才能肯这瞧着。
0: 参谋长肯这是瞧不起？我倒是你大家主意，最末应该嘛是吧？
1: 让你打的是你这男的，不懂这样子的些态度，我最用得个。刚才你打的是怎么也还得切多的呀？看别切的嘛别。你看这个看别切的，三木卡里呢，单是一个。
0: 爹是。
2: 爸啦，我可别打你。
3: 俺孙拿了你吃的个药嘛的，我媳妇就送给。
2: 俺卢哥去当兵，当个大爷没穷。
3: 卢哥去死的。
0: 郭碧爹不是。
2: 卢哥去打，见个天大，他得见个那么妖精。
3: 啊嘞，勇啊！呀，将军可把吓到。
0: 爸爸阿妈，俺卢勇去打。
3: 冯亲，爹晓得，晓得。
0: 儿子，婆母你肯定用不起。
3: 冯都个不顾的，让个参谋长打。星辰，恩你是拍戏。
2: 恩你，
0: 婆母，可就没拍戏。让肯定有没有你信不中啊？
3: 恳求考虑谢个月。星辰，让给我个年干了亲戚，你这所个吃俺们家的京剧都该对是的。
2: Let's。
3: 哦呀。
0: 西城给记不住呗。
3: 哦，丰都给西城给接干了噻。
0: 新城跟米西大大不过堂屋的见你们吧，不过你不给要嘛的是随便开头些，初期也不打算接，年纪小还吃不起，俺做还吃不起，
3: 可就嘛些。
0: 新城跟面跟这前面，爸爸给截图的，听闻你这前面够了，俺做是女的，着送还做大要嘛些，年纪再过大了，路不脱皮了，不喜欢这阿妈是陪送。这叫普通卡车全部都包不上给截图的，啊！这叫普通电车大爷，过不识别。

0: 爸爸，我念罗中的。
1: 他到哪儿去吧？
0: 让给黄木做给。
1: 俺谁不黄木做？人家是学的。
0: 这家里啊，碰到点这单呀，顾不得去做些死了皮。
1: 组长去这里。

먹고 더럽지 그지. 请你记住你心里。

0: 신나 잡 요마시 샹가 에니스프레다 지디디도 에니 약슈드르다 야 푸시
1: 아닐라
2: 펑치 포뮤라 깨든기
0: 교수님

0: 大大喜让这叫华语
1: 这叫起名诶
2: 小姨你这两个是不是要给这套呢想陪你关注的我就是的
1: 特地陪你关注的谢谢切了张大爷一往出去时马上速度起来给张一遍总不不去是的
2: 让鬼大的我来看咋去也你说的啊
1: 让给你看我自己去
2: 也也也你看我的目的这边让给等到你看我的目的是啥子
1: 你看到你谢谢的马上是切莫哦你连整体气度能做的别准考虑去一遍七个一遍肯准备就是你点做通用的用品多
3: 让给你不是
2: 也你说的啊
0: 我那出去的名度
4: 爸爸
0: 我爸爸让金志明就先用个视频
4: 是的
0: 爸爸让给我兄弟看年不去二十四个度给人看嘛你也看你呢你也算吧没事年啊看了嘛你也不会去这些马上去洗了鱼我拿过来给加拿大一瓶呢马上快要洗听过我养着路林的地包给你上街叠皮我来上班我的江湖是拉肚上去躺在上面的我绝不给没多我来上班特别当到农家生病各地对你作用的三个企业的街上去要去的面每次生最马扎的自动用作马扎要去的皮恐怖日日节他爹爹练习都是的对怎样对不起学习一年四年了我们这是拉肚隔不年我来呀定我来我要从外面吃一皮马西我念马西
4: 钱的上了可是光就多
0: 爸爸我三顿就行一年他得点这马戏
4: 依依爸爸让了他得打死去我一起修不三岁的平松做不到对我岁的还来远的明岁阿弟和你们后面和你活别吧对大门过去鬼鬼鬼事一年还是那么些呢他的让给三个等个月早第二日吧
0: 爸爸我罗这个土司真说你国出不起你每次国杀不起足矣
4: 用啊
5: 这里俺送你们多克拉塞不听他过去请求我让做刚刚出去我的作业是怀孕
0: 你饿不了
5: 秦明罗先生让我们来鼓励其他穷人了我你给尿其他随便看鼓励其他开始接着看公安局的同志们，

0: 轻轻地吹。
1: 机车，喇叭对准。
0: 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慨。
1: 机车，喇叭对准。
2: 你阿姆老天，我没去这些里面，况且劝你送个病毒。
3: 这个清明乐吧，俺年纪多。
4: 嗯，用啊，心里也着凉。

0: La katon tola la mi Jilong ki yun chu la de
1: Pomo chenche Takwa zongu yuwe Rangka baba kwa xin se
2: Mi ti nye baba ma ri Takwa zongu yuwe zida
0: Hale Kibu kyo sa de chun tamme na Su su pomo chung chuge ke lingu yo marta
2: Bola ki nang takwa zin nye yinbe
0: Oo Na gong chu takwa chishu da
2: Kama chi zi da?
3: Uzi kong chi zi duwa
2: Lis
0: Yeah
2: Ta jian na?
0: Po kyo gu shita mancha Mi to su gu yu bicha
2: Ni
4: Nye pom kawi yoshi Nye moral nyo bi
0: Tenta yu na la san long chung kyo son za Mi kha tamba ne mi to kya shi Kaba yu wo chung
4: Yu na la san long chung pa shangai kong chi xin chung
0: nga da xi zhe zhuo yu yang se ka ba ge bu yu da
4: ge tu tu zhang ge ma xie hrin ba
0: ran le hrin xiao xie ran ge ba bu yin be
2: ba la ge mi ka bu qia xia zhang ba bu qin ying ma ni
4: ta ge shi bo nga san ga xie
0: ran ge gu ni zai ga qin ni le ge ya qin ma li sam xiu gu bo zu sha yi ne
4: 西征跟阿布西给买馅饼的，而且我们村内婚姻俗话装修。
0: 卡里斯，米斯布和阿木冲煮的，热吗些？哎，哎，俺们这地，那就专门吃糖牛肉。一年起来，你说的这糖牛没得。
4: 但是阿姨呢，生了我是当人下，不会巴不得，不会巴不得，肯定是心硬吧啊！这是，你也活到了让个不松脚，心中那就是个，等到进来了再不着。哼，冯都，生了个娃，给几天这让个心愉悦啊！
0: 俺娘有没了，那不就给婆娘没？丁爷那不就是的？丁爷那不就是的？那不就是看呢？
5: 小肚子，当我那养活了下下。妾子，你们爹个呢？爹没在家里。爹住过，老满姑姐爹没在家没吧？可对那当乱些点事，俺那汤不大个使用个。
6: 你也不得，俺身这媳妇死不多。天个见大气的，出没天子长眉，天子那个小肚子圈骨多。没想到他这样面子，点点也无要的事，俺你没想到他这样面卡里要的上去。唱过些呢，你小肚子给，你拍拍错啊，点了生病。错啊，就没些有你要肯这样嘛这。
7: 现在没这样呢，每次的都娘过去个是。他是，叫我是那边，过年可就讨厌那女婿钱是，是吧？年前呢，让每次的我那给下下，过去这些。
6: 我。
7: 俺的，唱过些那，你这样子嘛，这边。年前呢，风度，不过团子，搞不起这穷下，没事业的，不过有呢，我那这是多，怕我急了，俺没事的，不过给你面子啊。
5: 阿妹从哪可这些的心不舍。
6: 现在我让你接接到啊。
5: 这亲密的。
6: 用啊，卡点费的那件，自己满意的。

0: 먼저 그랬어 그야. 자리 베게. 랑아등 메베. 롱마르샤. 롱마르 먼저 가고 위식 메베.
1: 사과 돈이지다 맞아. 벌써 얘 규자.
0: 다들 저놈도 가서 얻어든지 그치지. 밤에 로스 지금 누구야?
2: 야비 괜찮아요?
1: 결직시다.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니야께.
2: 你把我取下没有？
3: 快点！先生，爷爷，这你不我说话去，赶紧去！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你要让俺老婆嫁妆啊？没得人力啊，真是的。老早不见什么酒席啊？老早不见什么酒席噻？今天哪天没把我们打不着吧？大瑞，别见周大伯一面着。哼，周大伯好些，等多亏俺婆婆老婆嫁了，缺送啥些？俺最低最直接的点评，俺最低车了，俺就跟伢人家讲清楚。一年周大店子岁数不过，跟伢钱都要嘛些，快速关注过多，让学的。
1: 陈天一，你最低他最近这些位面，既然你给这我信息，哼，哎，我有干的要买的啊，可是我感觉搞不出单子，他是干啥子干活的？哼，可不给你哩，看咱们这个，我过了些月买的，今儿出大不过一年，平时起来三百啊，哼，今儿咱们做呢，平时你三百，一年啊，起来我买月，哎，啊。
0: 我有卡子搞到，卡送。以后明天起来，我买车就是这个。我买车就多牛一点。就等到给交钱嘛，现在，你给他卡过的来些。
1: 也叫我这些，明天马币当车没有。我有什么？啥子什么？吃饭了。
0: 俺平时我也没多。好的。你到不啦？过来给买把水果当白马仔，等到中午就送你给，明天不要不行，订个这小车啊。 阿姐，我念到不啦？今天是的，爹，你也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妈的，是的，爹，开始了嘛？今天当俺个别的
1: 你给他笑你包了街上一位成正正光给你才给他钱等到手的大三笔呢点点给他去送给行给吧
0: 给他包了苏里
3: 大卡瑞有人不得这钱的差异没得哦
4: 星辰让爸爸没想到是不是你送的
2: 跟这样子能看的
3: 差团的位啊
2: 嗯到此天不语
3: 爹住爹爷呢要我的下下三不大个养鸟这样用给
2: 爹你们班里面我就拿许久
3: 啊
4: 既然给爸爸是陪伴
3: 你也擦摸许过去前的你也滚一直是吧爹让给冯清了卡巴士接不接摸着大你那是说话说了的星辰可把许久啊面目就吧
2: 别签名的
3: 能大门多啊
2: 起义
0: 你给我说我给人们平时回来没多你给我这么了解没有
1: 妈的我没好事今天给他喝过
0: 把亲戚给他包来了其他说你没不地名了风都是我的事了好兄弟
1: 看你没不是
0: 我所以没给他包来的信息你给他等到这些제만의별시시라마셉시가다아무다가흥국을시에겨마시내유보서도결직된데가있기마시
1: 결혼유보서도나좋아하러리가다단단히사과송기
0: 다리길에볼랑월대제내심지제모요이내가동안에다죽을때쯤에내심말다

0: 勇气。
1: 爸爸，
2: 让干娘请嘛是吧？
1: 俺和林子干娘交涉，你哪没得？
2: 你老用三元的，没了学年要的呗？
3: 那这下娘子学的，能大面中我谁？我。
2: 没现在让俺老可怕来个多，没事可怕拉去噻。
1: 得记得你做吧，你哪等嘛谁？到底哪点嘛谁？坐，落着。
2: 哪落着？
0: 俺家豆豆。嘿。你几个妮妮是看个清啊？
1: 弟弟，我想。

0: 阿姆拉基南库巴提玛阿西拉琴奇你家看你不切别米丁阿强不切奇阿姆拉基南库巴提玛阿西拉琴奇你家看你不切别米丁阿强不切奇阿姆拉基南库巴提玛阿西拉琴奇
1: 疯了，西城，你让给星辰，
2: 我不说话用皮，
1: 说话用不心就。
2: 西城不会阿姆什么，也不会阿姆伊麦西格月，你可对不会阿姆马瑞萨。婆母怎么月子，你家去哪里了？是不是来水月时？顶这可吧，不过的，新疆没多了，和你国边刚看了年不许多，不过也无许多啊。他的拉姆萨水中年一辈。
0: 也没那个你了着，过年给些要些现酒，用不得，着。

0: 毕竟俺抢不起你。我那姨抢不起俺起你。
1: 让朋友们多打起说话给一点嘞。俺从俺那母亲呢，没敢重视。让给朋友们跑在你们下面的身边。说话给女人呢，看见好些。让把老的你们多老就站说话给一些。光是我亲女一边。新城的几万人大概用个谁？看他那爸爸是不？
2: 放毒跟伢那做点什么事情多？
1: 陈大爹，许多情面事给。
2: 哼，要谁不吸气多？
1: 放毒跟那一面让给新生是不？给今年为穷的些新民都，老毛我得给青年嘞，我做差不多很长时间。
2: 风都起几天错了，那我先等民都。
1: 听闻风都，保不齐给的，闽南说这么多油麻事，那我给不起的年底这事，多半是季节关注你团的主事，一年谈的看过高了款的给。
2: 你最好的一年就多出水，今晚你最好乐意买水清水。
1: 让给你这些啊，孩子。
2: 你倒是也不怎么样。

0: 不会吧？玉，不会吧？玉姐，西镇个真轻松。
1: 现在苏水不会娘头我们都怪，苏水不会迷了钱就借，叫着偷偷看着钱头玉，三只钱的也能捏脚的塞下了。
2: 正月啊，妈对的，
0: 大舅的，大舅的钱，
2: 哪个什么？哪个家呀？都妈对的，妈对的钱。

0: 그래 소스 보고 냐마 도우체 미치 죽어다 뱀이 소르케레 도도 가르체 도우래 예쇼르 세샤고
1: 야 진짜 아 마드다 가게 계신 당르버 라무야 또 마드다 마드다 체
0: 예삼부초조르다
2: 但那些年参谋去求不得的，养这种意思的，他让我那弄个结巴。那这下弄得这么些的，羡慕都也没个找我去的。
3: 其实那么啥，不说话就，他的那句，不说么多米呢，老妖魔个。西城不会阿米别骂这。
0: 他都不懂，马上就过个岁数了。你也不跟这说中谁啊？俺们一把看着的，今儿把马儿呗，新城瑞丰日的。爷们呢？让给新城出岁数，俺能拿大买吧？
4: 今日来过场子，你这钱的半年不行就要生不得乖，破穷人生不得乖。今日穷对人啊，同舅亲戚，俺全当面都生不要了吧？一年，今日大风起，年前不恰恰算不赢的，第一天了俺农具开开门。
3: 你那起来不给我看着钱吧，爸爸去买账，不给我看着钱多着。你就让下午起来，爸爸去养套大米多。当时，我到当有嘛事？你还给些多么久了？转达，还给些没？你还把定些不给我收拾？
0: 那就没羡慕我。 叫我不送俺舅，伙计们，羡慕都就骂俺爹去羡慕我，俺舅来爸爸没，也都叫俺爹去羡慕的，俺没骂人。

0: 西城给彭志清送给。
1: 岁岁多。
0: 你也谈通去。
1: 爸爸啊，不过做说话就是啊。给谁说么多遍呢？俺姐姐也没事。米桑妹，俺孙子这些好哩呢。
0: 第二不就叫人米多？西城给俺孙子给操皮。过节些个钱也没多。看到这家人的，你们都是花几次药水。一年没人听我念书的做，这家人的随风前途安永生。不过别急我是，俺只能够唱面，不过自动降不得点解，没人让给他们解决我是。这家人很多没人搞不晓得，没人给都给出了相当嘛是。全大地就叫人看不说通话时，你也惹不起我。
1: 做咩不得羡慕我？我上面有我是当主的。

0: Amla, midi, ostu.
1: Dile ya zhe ya yo shi.
0: Nga qin za, midi sim du bu shi.
1: Kunyu da yi na. Rang jing de xie jo, midi zhe ji ge xie ya.
0: Me me.
1: Rang ga bu de xie ya xie, gong ni ku xi. Ya, ni jian da zhi xi.
2: Jing yi su, nga ying ma ji.
1: Nga zhong qi xue da, ni da zhi xin ye rang xi yi duwa, ta zhi rang ge nga xue da.
0: Tang a si zham jie xian ying ge li mian.
1: Yong a.
3: Yu re si si bu gu niang ma tou jie. Mi chi qi bu ri. Yong bu su su wa yu. Xie mu to chu ma nga jie ji xie mu gu. Nga yu re ba bu mi. Nye tong to kyo ra ge chi xie su na, nga mi ma ri.
4: Gye na ge kim chi long che li ri chu, rin gong gi bang chin ti ka xe ge bu yu. Ta jik xin jam cha yu. Yi li yang chom de zi sun gi nam tang che yu. Mo shi chi ge gi chong zi sa chi chi ya gi dang gu yang shik shi.
5: 我讲烈日级别明年欺诈前面，团战正面去给给从日地，中国去来看些敌军国是给不是？
6: 落地以后，我才把总给的湖北苏拉下下，没有事了，不过是他前面的下下，工作也的，罗马给水军去的，年头把那冲不上那我们他们去，关键就在没出上去。
5: 가려고 함께 미스시
6: 用嘛这，让不买啥，总拿点人货嘛是。西镇当的年王刘庆月，前阵让的赵伟找我妹妹每天最送不少兄弟们多，让不起我的噻。当然，他那么那个年少些，金九六七中不了托，他不答应去吃水果去。一个嘛是，让李丽爹么那个用没吧？哼，老九光西镇给金九六七给来了水果去，六七七吃水果是。 上个前头老的给那木兰给喇叭干接，跌不松的啊！木兰前老不进去，起来都他们站不进去。人家马上被推到门口去。人上路送的，西镇天文局公司那准备急了，局长公司性格快速。人刚刚开车走。
5: 我当的公司 CEO
6: 一，俺最起来了，没吃松了时间，老大的是，年纪大些，正俺动起我时，一年一拿了，这年动不到，真做些动不到，其中些天了，那顿拆除，业绩冲不来头，做年没糊涂。
5: 前上，前上俺最陆队给水钱呢，可想是谁子有？前上俺最前些要的这都入这边个一，西城地区个记者。
6: 啥西城通都要不是呗？我让国外一买年长写去，今天让给年轻人去看两个月，再看看谁。让给莫让罗不去，我做，绝对罗去不行。你，可惜是，罗些西瓜庄稼的，来不动车不呗啊？
5: 前面几辆最猛虎狗就是那个屌事，当年学皮，统统我跟个家表情谁？
6: 용아, 생일 연구도야. 상가 더 냄새로. 마주 공사 가지러 주구 제시 돌아시다 슬럽이. 이 내용의 상황 줄리육다 찍부르자. 계제 중국 길에게 자전 길에게 지수 명료가 제고고 유나. 你把对你的追度不消失，追度压低，从事增速节目一把，卡不低三米档。听哥哥边叫娘一个，从这那训练用了，刚给听这前面呢，卡不低的团结，马哥那准备苦合作，真最卡不低的团结大，新旧三边女主持压低，团结内部女主持别马在，前头有在谢谢，进来的个没不少些。

0: 네.
1: 군집 시정이노.
0: 노.
1: 솜진아 알케랑 통지시도 경시가 필요.
0: 레스 나 람사 유키 또 스쿠슈로 터제나.

mi di cengjil trisha. Xin yurki tuyni.

0: 冯都，星辰华语。
1: 啊，星辰哎，当我让个这送。
0: 我们小街同样名都，让给华去吧。
1: 你也去没？可是你也去没呢？当我点上这嘛是吧？
0: 让给去没谁？钱的事去不去？你到把年三十皮。
1: 来不得。走。
0: 卡这个。
1: 那你都是的。
0: 快找我去。
1: 说的。
2: 这孙子长得真好啊，小西，姑爹一大，小小小，
3: 有香
2: 菱菱的，对对
3: 对，都哪一个？
0: 爸爸，
2: 哦哟哟，难大米多，难大米多啊，呀，长得真好啊，
3: 都见哪边
4: 啊？星辰阿妹连个月饼呢，可真巧噻。这样嘛是，看你是这样是，没今天俺做封仓，碰不吃不？马赛，你还真嘴巴吃皮，过年一看看几句算账，请俺吃皮年嘞，请俺给他去请嘛是，你这些都参不有是的，马参考的有是，爸爸对的，搞不起来穷些，嘿
3: 嘿嘿嘿，青城。
0: 有的，
4: 阿妮咋晓得？晓得？看了你不去吧？罗马通不住啊！风景明天差些，追不上你。不过我心急，让天真吃不差了。鬼不是卡死我谁？没些男朋友，俺做封仓不谁？吃不得孬不随便啊！朋友，俺做过个水皮，卡里要谁？西城，俺做朋友做面食了没得？人家俺做苦干这样嘛谁？俺做朋友吃不起那几个月？西城，人家阿妈，你现在把那大猫那个吃不起就吃没别？
3: 吃不起就。
4: 看了你不乐，前几妈都是钱，我拉的莫拉，偷偷包不起，听说毕竟你们都对。
3: 钱的阿妹阿肯真钱不是？
4: 阿妹，阿妹两个吃完差不算账，让大多钱拢用嘛是？清晨，
0: 老总，
3: 阿妹啦，包拉给俺堆子领了，真正阿就送给。

0: 我们两个人的家里面是可以。苍王上街一个人最多。让前去东西，苍王街通对面多。让西去这一面，你远远远，后面么多，自己给人家约当通嘛行。他的婆婆通子，那苍王肯定是给后面先送的啊。你婆婆，那这就我嘛是。
1: 别紧嘛，西。同多几个要什么？放心，咱有学的。西城，让给婆母保持了你们看些学的，不然落钱不来着，让给人之前的用途的。我，永安，西城，听尊娘。西城。
2: 爸爸，爹嘞，不过让该拆掉，不过土也穷不得，可怜了哈个，俺老也撑不住。今晚就随便对不过伯母了，大哥，忙着拆一下，我。
3: 用的话，爸爸，告诉，让也不会安马的呗。趁我现在听你三不打米，可是不会安也不会来干用的。没事，你也生难了，你也生难了，一年不过马大米能用过马日。
2: 星辰，不了大家忙着学啊，我，不给他们时间。

我不会阿美一年长略见你都藏把所你个人死 呀, 丁有喜, 他不见心了

你看那片。

0: 가지가
1: 你们的人那些想当啊心中都多心着去做我就用对咱跟俺的这些话也没多看到你些是满眼的娘的东西看最甜美甜美前天给你看见你快接受
0: 他能拿多余些, 用马些, 拿多多两个小队员。用啊, 光大戏是这个解决, 我呀。

0: 我们都是小敏多。俺们看这小敏多。不过现在的巴拉达俺们俩人都熟的。看到巴拉达人都没需要卡的人呢。天天看到给两个独家男子。巴拉公路上不行。
1: 姑娘不是阿姨呢。
0: 天天行。

0: 当阿萨姆琼子我那几不喜不喜多新城是你不过的压个了热穷对了西拉给卡了年吧
1: 爸爸爸爸让给妈回去整个月

0: 你的人给去的那些情况，公司军大没能先去当过事。上级，在我当时，他是在我当时，一年参谋的这么些，俺最联系的别去了，给李立杰别去了，有处不去，别那有罗什么的，有罗错装死鬼了，装不着别呢，有罗弄马术给当过事。他是，没得伢更多钱，起码偏拖吧。俺俺做公司，陆局的大娃大，给接通就有年，鬼鬼要事。我你兄弟那么多年不去，你也特别想去。
1: 用啊。

0: 他的儿子当家呀，起名堂里求死，我那姨，他的房租租的在哪个套用房子？哈拉么子年数做破土，洗洗破白收拾都，你这吃不差了。
1: 这咋能给？我有年数些没呗。
0: 卡里是些有些，你些皮呢？一季几个月？年年路些皮年里，我你卡最小时候是俺洗的。
1: 老毛不起不得了，用多少时间满足也可以呢？大弟，老毛他可不起不得，既然你开始为明年过岁么子？

经历过就算无法拥有，是否就、

0: 中民族的内族抗击车辆，我们来当月在内，他就几个月结束不是。习近平当组用国防部长级别，全国的重组重组内族集中参谋用这钱呢？中民民生活的铁能学足的，他就几个月别。重组内段，他就七八了，中民参谋的跟着月别，重组区将起集中措施下去不是。
1: 中国重组的战略书记昂坦布特，列段如果给入兵急救，唐永利去。列段永长其他天呢？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系统都拿领导入位，我最喜欢。我最当个七十几来着他，赞助几来着重视批给党委来着的，就是钱呢。中民内最希望他德国前往跟送肯定解决一些，是不是？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这段话，中央一家子党员来接不去。
0: 等些他碰到天神带动动脚了，选择了阵地，前边接他准备续集团呢，有人得过他，表达空白用脚了，团结准确。如果中间的重建总图，重组的战略理念如何去，是人都自动重新准确了，跟的获得东西有谁？如果中间的重建总培育公司积极经营的张宝义，我最初见记录虽那么长，去过年。
1: 组准七百八了，重组六年，他出名出名大，念不脱，最多钱的，管的东个月结算不是。如果重建的重建总前面重组的这段，首先他们谈，列段如果个入兵急救三点起，重组的这段列段如果给，金藏给当个老子说，但愿给老子列段南昌组准参与土，那是钱呢？党员制作钱的南昌组准能学足个月结算不是？唐僧给西林当赞助呢，一个给他点他打了他。
0: 孟州七个月去北屯区组队签约做演别，让中间唐僧总他去看给西林当赞助的，当助用给这段车就他用钱呢，慢慢认准他送他点，孟州的片都把送了唐僧后面钱的，车就我们托呢，退了四百，他点他打了他，孟州给那么啥不是队友，如果中间的总能总，人不想去，西林赞助多不着的当呢，三年他蹦的年过他。 来接不他忙做，即使积累职位，你们就请不起吃，又不是。如果中间的总的总能不想等位的书记田延红去，俺做的菜将个天，妈妈也就得被做完菜，被你们老点给钱呢。三年他没问去，不敢你们都对吧他，真做错完你们都惹我。三年他没问给党员我了，本着这把说钱的，他在忙做菜，他送他，他点意见他，确实俺都为点都当托把几个月结，算不是。
1: 第六呢，罗安在江湖边雇主罗银边，江阳一直把党赞助他，加上党员来接不去，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这段都签的，但给三段人选提呢，他不同意的签别就让他，跟着苦了票票人都不走就罗签妥，让给赞助签别出，让他被三段来接打完做把他，拉得了签呢，拉连他密码，六月节一星期天特别前进交接了，别准后面签信不是。
2: 前头古白菜初年就人拍，金融四周给主席选拔，中国民族一二月天做中央奥运天干区军队主席选拔，中央新区，金融四周前路战略奥运天干区，甚至筹备内天天，平壤军总司令呢，六七一来了车新白，给严肃了，甚至那回事。金融四周给我约，前路战略奥运天干区主任选拔。
3: 金融四周给我约，前路战略奥运天干区主任选拔。金融基础跟送贴在临近连坐给听爱党组书记，给四周给军队我约，前路战略奥运天干区主任选拔。中国参赛团组给听爱党组书记选拔，徐彦豪。金融四周给我约，给和米日来听奥运天干听爱七会我约，部长任务选拔。中央米日六亲给听爱等会给书记张金泽。
0: 平壤军总司令给党组书记选拔，主席选拔孟小玲姐，参谋长娃儿很多批阅。阅读修人，参谋长别个结束。年底春节的播种录制他，鲁南春节地位录取，年底春节的来日老子老子说说，现在不要为在我操办事。给跟本个组长他，给跟给托不当跟送书记提议，那就是新的。给跟给他们他干没那回事，结果别人，三姐老师听嘛别话他。
1: 我用送去，看叔叔了，给老婆了，七点七点闹事。咱们说别，陆军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团的派出所，给跟给来人了，团结不难呢。那这一天，让给给跟本个组长七八了，俺的托马勇为中间全部托别，票内银白给跟他，票角给跟没人忙不，三对六岁来年点送他，两根赞助，别不要人家钱的，三对六年的钱被退回来新年。 让跟赞助车托，退了三百六十五万人都捐赠他，他被看了东西有解损失，咱们错别。

0: 宋军给列桂给你儿去金库塔提醒七桂库有宋军给托坦不接应不是你去平均六千铁七列开别错别他是总托月年重村为民学校人的宋军塔雨果儿去孙秀皮我级别其天将大这行将大追人七列开别错别总控给为民学校人的正康塔人的天才正康托德行那我们是相谈重点托重臣那我是 前我提的别问题，西人给来级别，我们学校人来了松江塔，人来塔，如果批给东北，列管内部切入进不是？你去，村子总去，李桂托亲自去的东北，忙偏去我别问他，来团别秋日所在塔，拆给牛心所给写起三只丁色七八马塞，人民托文件免去切的，忙错错，地塔论这塔，免去大了不是？他点给七个别团呢。 芒草叶刚叶谈，这个新车，如果这个那天的明年，芒草叶新车一枪在土里冻脚谈，作为比赛，俺为历史这土不吃惊不是？你去，在于总去产新的片呢，米索叶级别几对螳螂小学谈，总体为茶水给国强去越挖起为再不错一不是？ 总体用给唐浪小区入看给村民谈，先偏连了岗位米群家的小区上学一本日，他定给七五天别为托呢。至于总体，车军催度谈车不少，或者用给扩展跟送接给马拉批去七五组呢。总控给内托局去谈，车局谈女局去个，查空军跟送接给女吧，俺为七六七八村给一本日，你去。
1: 前塘区各级别人群松江区给起来打工设计所，国松区接他，面前国松爸爸给路了提醒，人看给作为扩建区这一本事，他的因为所提到这问题，其中托国松区别之前给前跟三度把马赛，打工为两个摊，作为前给领取多年，松江区打工抗力区给他，三区健康店家松街三点多东角，我所给跟送托一本事。
2: 什么？林姐，天地贫穷，生育人家，你这是啥？
3: 那么林姐呢？特别忙活，生育天多呢，出差真得去，还有批评事了呢。
2: 三国节约。
3: 三国节约。

0: 二凤，让俺你们都二姐说，罗不起呢，不么让么团队不都请求谁？俺你牛建明举办另一个节，第二个不还是我谁？
1: 是阿妈，俺二姐中面前，俺记不起他么？俺家大妮个呀，你有阿妈写的这行里面新队都，俺新队都写的这钱行里呢？
2: 这是二凤，让咱们这情况这，俺猜个情况。呀，我让蔡家用这张鱼，让给建明了，顶门里把蔡家当呗啊。
0: 二凤，阿家给让孙媳妇买不新给，让了光大是乐观的。
1: 光大是乐么？你这些用在海里面学的？
0: 我要我买啥子？
1: 建明给阿强那个开始的认可是吧？让给阿强看这是来吧。
2: 大妮，上头都盯着，可对你瞧着啊。
1: 阿家大妮，让给阿姐妈呢，秘书去理解没有事是。永雄，俺叔叔建明给谁出气的？
2: 二凤，二凤姐，让。
1: 建明估计成瘾，建明老用那黑熊人。喂，这些老用着卖出，毕业情节全部全部吐，俺那毕业典礼马上就上一出了。张肯准备就把去，你肯准备就先买的，你俺们肯这一面人家鱼买的啊，你俺们托你差不稀奇要谁，遇到王一边买了别的些搞不算账，不过帮不抢那三的三，不过帮不抢多少钱呢？说算你们都稀奇是吧？建明给点这钱嘛谁？喂，大长姑大嘛是大，建明的这棉把掐下呢，黄大你明的这是大。上期是俺一进院呢，到时俺就拿牛建业，说去中国老师给我打球，不言不怕打砸钱的，中国可这些年就叫看了年过是吧？是吧呀？明年让什么学啊？全大的让给俺一进的，一年看年过谁？到时俺让你他做几口钱，你们都黄大你是你的干部接头，好好算。
2: 你好，我是二凤给建明的空手的三姐，给你让个记不住吧。
0: 让我呢来了马氏，一年大年，让给来个杨桃不自知写下，让给叫阿姐嘛用过钱不打。
3: 看这次些呢，你二凤的破肚打死，我记不清你名字。这是你朋友的大事情。

0: 二凤，他贱民古亚有马日，
1: 看他贱民哪点落用水。
0: 这，不这。二凤，贱民罗里把钱省的让了王四马日。
1: 我你穷之前不赢，不赢我心情，你们可想起来清白吧？
0: 噶罗是你的心灵通达，主要有马日，让咱们懂得，既然你穷对你落着日，让个钱都能牛有了呗。你那顶美丽的钱都，没就是得着多啊。二凤，让我那贱民里搞不匀了。建明也要用这，递给用热钱的上不是，对吗？这。

嗯。

0: 喂，上俺们来了没去啊？给谁的你写的？打俺们的别的笔数啊？你俺是那啥子吧？上俺们帮不起你了，可不要紧。
1: 你俺们听着嘛是？
0: 这个是多个你看嘛是？见面子嘛，我那顶美丽的吃不赢呢。俺还见嘛，局长婆们打金球吃不是？上一年都十几头不是的，说这拿了六千米的吃，今嘛看不过是给不要的，那不怕呀？长毛腿小猪嘛是？你来他看着过谁？
1: 人家媳妇地上俺对不开门，看到俺连出三下的一起月，我做几万元嘛是？羡慕都算那命个是？
0: 耶呀！上快中啊！
1: 光把几清洁，俺做牛场给你不少的给地下车注意。
0: 牛老师隔壁。
2: 罗永贝。
3: 阿妈，阿妈去下雨。
2: 开始下雨。
3: 阿妈，天啥去下？哼，都过来那米仓没？阿妈那个局长婆母的，别来小个单不的，明天我解释一遍，俺们回家去吃不都？阿妈，让其他的，这都明菜不的，俺们去没？
2: 看到见面了，地给他不着钱呢，你米仓没可不都谁偷吧？
3: 阿妈，长大的你老哈的，这东西啊的，老吃不吃的啦，懒得买不吃的，没看这几年这东多少单抢嘛的，阿妈那个其他的，我那天啥去下？
2: 光我吃一下，啥个？
3: 光啥个熊？收银。
2: 阿们他些年准备光三遍呢，然后他些顶着抢嘛的呗。
3: 啊，对，他那顶老好的，阿妈，阿那年超钱。
2: 这差不着，利润大差不着。光土牛买卖收拾起，他可咋不？
4: 上了年五只给他自己开不着几个人，路头牛见面，三路羊改谈，宁瑞西村见几人？最五只年我到娘亲那我去，屯在三边新旧看了冷路所用器具，电器拿不着。十年年松，俺最可看的连九七年人，对俺最可看的十几人啦，俺主人的十几人，咱们归家去了。
5: 用啊！
6: 建明，俺要长大成家子女。
3: 啊，
5: 这是你小妾女，妾子。妾
6: 子，
3: 俺把那个给接当呀，都是前妻的呗。
6: 去。
3: 前日俺爸那个伢订轿可得是多啊！
6: 让你也不是那个，很多空格。
7: 你给长毛同年月呢？提的年爹连叫不巧，你爸那个牛建明了，你也不是哪能个？前阵提的年爹，俺打牛建明，搞着个正娃一边，可咋起个人？
3: 好，也不懂。我问你，哪里？
8: 杰米，苏站长，老三把苏军接的，俺我呢刚批了枪，今年让给民办部接了顶门里的，专门写制度。民办部接了，今年搞了个主要是写兵呢。俺放个这酒来啊！
3: 欧梦玲，俺顶门里卡不远。
8: 好嘞。不让，快些呗啊！俺放心你，兄弟枪炮的大，俺放给让拉萨那么大的拉萨青年要了呗啊！俺过去马送，让彭队丢了，女民的这可真下不了啊！
3: 俺女民的噻，从大地点了，俺欧然嘞落到偏远。欧然，你阿妈搞不有年新个月，让给阿家喊了的，咔咔起个人都要买的啦。你阿妈送酒皮个人都得要买的，现在那个做大地铁了，俺根据起个脱单要买的。
8: 杰明，

0: 给你了，二凤可发抖，等你二凤给明日才录给。二凤，七六七四，七六七四，快进门了。
1: 七六看不起么子？
0: 本地呢，这大些是俺家都录起呗，他可不起。不然你也不起一下。
2: 杨明，你给哪个做？哪那么多？别去当狗有嘛子？我不是没，牛建明同志们。这事天气晓得。哟，杨建明，记住你一人，从这就是别去。建明，牛建明，答应的，别撒下。孙二凤是俺的牛能行家下。快些走。二凤跟孙七姐姐丢油油的，请你三五有四个的话。美丽，让你儿有气的。
3: 对对对，丢个有气。
2: 那肯定是有不着，谈到账没有搞到这样的退着不着。
1: 让给我那个其他居民他去不的，今儿个不能干那个土嘛的。是的，不能心切，说民族之下。俺心里面都，不能干俺三的土嘛的。那确实想得多，你要是有事的，叫我。有没？有事。不然要你养我去吧，你也跟我们在写。有没？有没？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有事。
0: 你们给我！牛建明，给你们仨擦了脸子去。马进去，去了搜查水源，他们。

0: 说真的了，你场面了不灵气耶。看姐姐面给多的，阿妹别出了游戏。
1: 你阿妈都去童年院嘛哩？叔叔不过送给钱我三毛钱。
0: 喂，想这忙学孙木林给学送啊？哎，带你去两次牛场了，穷也穷嘴嘛心。

0: 你们那么给乐气去干么子
1: 这是二凤不是我是不低呢所真的心给我的你你呢所真的心给我的你有什么今年苏苏东去了你呢牛先明做了那么高不是你也高不是他是谁黄大妮人黄大妮人我光大是了别卡里呢见明是他生生生生他见明跟阿雅请马人二凤二凤二凤姐
2: 二凤，你也是把女人打起，二凤。黄大妮给杨克谢不谢？黄大妮克谢吧，给这三万，莫让你去下。不打，保命命，送业去了。说是他不就不吃下。二凤，我做啥子你自己嘛对打，用都给。莫让他不有事。追追追个谢谢不谢？陈大弟，黄大妮叔叔他谁个谁？
3: 二凤，二凤。
2: 阿凤的老师给不学，是，我爸不托不意思啊。你妈那手机里这个没，他这年跑没去读，让他学听瞧，老师给不打，写么多，你就写不下吧。婆们拿了，没给不起啥钱的。陈大弟，让给么多老师给读嘛是，结账老师给么用读个啊。哦，用啊，你请求，你，没利息个请求。
1: 二凤可不都，
4: 能让我给点下。
3: 二凤，阿家当你累死。
1: 二凤，让给过去的，阿家给让你给去歇过。让着急。二凤，让家里给你着，你懂当你着，咱们阿懂的。你要见面，碰不得搞不起就比。
4: 咱们说你阿是一，让龙卡走远呢，阿点的，你让了破肚单不？心给，阿家给让了光大是乐不巧。
3: 阿子，但你让不不听这些有嘛人？
4: 你二凤了破肚单，咱光大是乐过去。二凤，听听阿家给，阿这，吃不切白马菜，让爸爸的阿妹吃不切。 让了光大死了不依，俺就见不得给了卷他妈子是，让给爸爸阿妈重庆马日了，举债马日，很多让给阿家啊，成长马日，羡慕到你见明大顶美丽是你的肯赚钱的支出个马日。
1: 让给不灭的，俺俩同爱是啥都，你俺俩这句也好写过的。让建明了，搞不也不心给心给，等到建明就占个泡沫袋子，这不是？你让了，拉他么子？一年二分，建明他就。
4: 听你当年论要马日，建明每次冷不得，几率千不起天差不是。每次看不干，接连的可对一年，接连的是个月日。二凤，让给俺做建明，花干钱不抵那面子钱，都是带着军队要马日是吧？二凤，你让建明了，搞不也不打，这不也不信个月，俺家给建明了，这不是啥月？ 让给俺们俺三十多个多个啊！二凤，俺见面给俺们一百马钱，让给俺们钱堆是啥用？让给俺们落九年三来不是？落地给俺，俺让你几多年没有钱用？俺让你慢慢打，天天的要马日。 二凤，让给过去不赢了，俺们俺开连不打开门，开始让给过马去了。 我今晚也让了当地女士马瑞，让给俺们银子了女士马瑞。你这钱能让建明打卡车呗吗？这俺们阿达连卡车不是打，父母钱能抵让了国家的职位。
2: 二凤，今晚你让你婆婆冲煮大开没的？当然，你挪不赢的。
3: 咱们年从哪了？阿家两年俺们冲煮一碗是什么？
2: 现在阿妈是了的，
3: 阿妈
2: 养家了的，了的，
3: 妈
2: 了的。

0: 阿妈，
1: 爸爸，
0: 爷婆母，
1: 阿妈，
0: 我阿妹让拉他们走，让他们去的，我去的，阿妹让拉他们走，
1: 阿妈。爸爸，爸不然应该在干嘛去呀？
2: 进去走吧。
0: 咱们母西，我们母媳妇，母西，看了女儿，母我啊。

0: 아마 가시
1: 재민 랑소제 미상상 데스데 되슈 아마가 님부도 마사마 냥아라 녜제 단제 얼펑기 닝내 산사자치

0: 建宁。
1: 妈，
2: 给那个孩送的，多给送的话。
0: 让给钱呢？让对俺的打阿勇。你那年给那款来三下月。
2: 啊。
0: 让江浙要我买不的，你们今年的马日，谈的是哪个当钱？建宁，让恁姑奶，如果交不起，就松开，叫我买吧。六千那么存，虽然你也记得啊。
1: 妈，这你要怎么着提一点当钱，六千不的，一年啊。
0: 这是，怎么着人员吧？爹爹打的卡这。
1: 今年怎么着给没嘛呗？
0: 这。你跟那三的出连不赢，让你不起啊！可是让六千的出不赢了，得穷丢的，成天是吃不着。可是没存，那多钱也吃个人。
1: 阿妈，大妈说的，你起码你没挣大个不？
0: 阿妹让吃巧没用是个妹，让搞不有咱阿妹家表七个月，一年六千的退休单的用嘛着不着嘛着？给这唱过先呢。让俺祖国人难给六千老么糖果地大，总不包糖果地，吃了钱的生计。俺最吃咱地那年团拜，妈就舍不得，吃了钱的生不多啊。
1: 妈，他给俺扛起码吧。
0: 扛着是，让了扛着钱也看热热。六千是俺的人工的定居这么多，军差别不过的也不差也要嘛热。你那见你，俺们看了几年的，咱们六千干了少，可是六千老么出呢，总不包是的。肯这事情啊啊！你也让着谢我，对的，让给地干吃一杯对孙亲酒的，起码让你也是他亲妈的。
1: 阿妈，你吃吧，过上你好的呗啊！
0: 我让阿妈银子，大妈小也看着着，让我那干着这个千万吃着多。
1: 阿妈让我对我大爷的，让我谢谢大爷的啊。
0: 对我，你也让过得这个学校。这是，叫子银的，到时你给俺光大叔啊。今晚呢，六千车队正中车给马队啊，让扩充嘞。
1: 现实。
0: 我祝你的，就是光大学习。

총 든 듯 신발아 어그니 올라 좀 피해 되다 갈 정도에 민망 든 듯 해도

0: 你们的地基的电波是热你们的小伙子我心不死就有很多超新别才死不通呀有的移民马起从卡南基人业界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及情侣制度队别松制度队别你与行业别每个人团老不学啊地家给我们今天继续约他天气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的卓兰图强大的同时借机温缩风度投诉你别给自己搞的
1: 落雨归浪给了几天的事情贴个了别家给明明被经验忙不用是咋着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你的那三马行骚当查行通话咱们有人点没都马上的全部民族美军说样这么这都不得了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借机特产能度都能协助浪吧天着忙不落雨吧西塘借机进度云途区别都能协助浪吧积极将西塘抗议吧进度
0: 这次把别穷了，师兄你直接加他五句言，TNT给把这事，跟着忙不行动，张总。
1: 俺村平时啥个呢？人家天天起我了，俺们村居住结构不利，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美军国军车把了，几所用两度兄弟，美军底下给都洗舍不动了。女生运过他，穷都动不，子女空都去不接水，现在忙不完，女生没办法接头。

0: 春风，莫该让了准备土罗沙的菜给呗？
1: 菜给没？
0: 菜没给不起，还是有呀，晓得，就看的。小
2: 饺子，他给你扒皮。
0: 呀，罗沙等的土罗沙不困过着吧？爹妈这。子，建业对的。
2: 阿妈，我那年纪不多。岁数也要多了，其中大大是些。
0: 我做春风迎接了，妈不可能在东岸家是住多啊。我的小白狗是呀，狗是。见面同到罗马用卡接伊呢。
2: 阿嘞，说真难了，老子要从初级见面，必须面的迎战同到当前接伊自己。
0: 我大概是一点远。建明的丁美丽这个年送二凤的二个母林我就拿了去年有年名度但我就看不到你的这话的多少也是当过的
2: 阿妈阿妈让给二个母林工作我就拿了你不老实当然给他你一遍
0: 去没事阿拉都是懂得吧卡里有人
2: 建明给巧克力这样子卡子起来
0: 我要去看看阿妹写吧，女人的，让给家里的个二姑母领在教学，学了工作，看那是啥个学了？
2: 工作干啥就是？
0: 哦，
2: 俺有个什么岳母头发待遇？
0: 岳爷还是岳姐？岳姐的那特别麻利，俺让最明的拉他买吧，让给能教些点过了吧？
2: 阿妈，可是二凤给做这行这样子，俺在家里给送，我那个俺嫂子也真敢用的。
0: 他的经费俺吃下那住久的，用这两年让俺算账，所以他就吃久的。卡里牛西，
2: 我准备，我美丽的卡姐姐姐，同我小白一起打个准备。
0: 不低呢，勇啊，什么亲呢？年轻过，吃点奶茶，吐绿水奶茶，你也可以点我。
3: 二凤，弄了最慢的姐，就不管了，俺没到家属去的，小白大女子，多少点小白就不中。韩碧，再吃不着鸡蛋，弄点什么烧不着吧？
4: 你就交给伊姑下，就交给二凤个你，就交咱小四个。马赛二凤落不进去了，人手歇下，要喝水嘛些，顶了三个老大也学的人。
3: 呵，老大有吧？今咱得看到我多当吧。
4: 你这些年有事呗？都是干点别的，俺要白马赛，二凤他的干了个有啥？没给皮啥去的？
3: 现在俺做保姆的喂，身上老是丢不过了。
4: 他的卡子贵多的，没人的呢，卡车也是，你这些查住是。老阿姐呀的，我年纪往些都免得，不管些都赢，你怕多保姆照顾。
3: 用嘛嘞？
4: 卡车说，你那没多钱嘛这边，但俺的这。
3: 啥女婿？二凤他的，干扰的这些点有了，提这个不冷你。老家钱差不多了呗。
4: 年前呢，地上就我生出事，同大的让给二凤去打，没让给俺你大官家里给不通对药钱，也能俺你卡钱不通对药钱，木头三姐的东岸钱点对药的，也能三姐现在接了差三十斤对药钱啊，再不去打，
1: 俺中没。
4: 但也蛮重要，还是呢，钱东岸钱是钱对名度哎。
1: 你接头了呗？俺他的啥呢？看那做菜给我那来拿牛名度，他的米仓没，俺这嘛些差不多。给不了老年钱的。
3: 爹，你说这个，你说的是啥？
1: 说这明昌美食，你爸爸两个看不住的。这明大的美丽，你们都代表去过。明俺老了，早就没等个的。俺看的也是过来。
4: 有修，但最没给的。前一阵让铁板俺们那么多。

0: 我要收给我你看人家那尊那罗萨当个给当年一那么干的你们都当街阿吉卡马的地给了那尊二凤可不清不算咋见面的什么鸡马切白马切俺来什么鸡鸡没得现实就无理俺中没就是牛仓牌队长算咋天不干嘛中没二凤大龙马切的你龙切不得呗听俺看有的呗俺牛街名的丁美丽库尼卡罗地街三三四罗街得不通得不得切咱捏着了日不听不见那罗萨当个着死个不得俺那会儿看不得二凤让给米得做没事让大见面卡车呢俺们的月不现实就无理
1: 你也顶美丽拿罗萨当个给当面俺让你们都罗萨当年赢的二凤对的你也占了亏钱个对东西怎么样等到第一干了让给搞不起来给比方给他去干预呀才是给不得二凤罗萨当亚的罗宁不怕给 这么细不都做托儿亚人俺让做过啥不是做姐点这只过人呀丢丢妈不得让个人去才是给不得呀看了年的二凤阿家给什么定呢让叔叔碰不上了这个月阿家看了年姐你们都落啥当个着的我 见面吐损了就叫死了既然你个困这点就值不值我和我日木林韩冰既然你怕永姐全部死了是的我让自己给罗萨个南嘎的给不姐当球日用得给啊二凤你继续啊二凤
2: 다니 디리 남가르 봐 람북 삼을 어유자 라날 마디니 우마르 봐 니야 범을 없죠 람로 주시
1: 용아 二凤 야 디로 사기 냠부 인다 파린시 인지 쇼아 쇼아

0: 你也好好的，我做没呢，你有没有？我做过来看什么？压住压住，压住压住，过来看什么？压住压住，压住压住，过来看什么？压住，这看这都，看这都，看什么呀？压住，我这，见吧，啥呢？啊，你啥没点点不对？
1: 咖喱，啥子你娘做不起来？拿老土牛没呗？
0: 啥呢？去给其他人家买些，我做行生。
1: 准备，去路边领队。
0: 什么领？
1: 阿妈，阿妈。
0: 阿妈，阿妈，阿妈，不提了，老杨的儿子嘛，切不切？
1: 阿妈呢？他叫我家儿子给我生去。是，你打死切。
0: 啊，家儿亲一下。
1: 亲对。哦，
0: 家儿亲一下。林立可以。
1: 哦。
0: 亲吧。
1: 是嘞。我这阿妈的，要求的，出去的。
0: 阿廖子，阿妈，阿妈，阿妈，我肩膀也那么，嗯，那么硬，沉下水。
1: 哦，是，你那么沉下水。
0: 肩膀，
1: 谁俺那么对自己的啊？要落着。
0: 阿妈对的，阿们俩伢也那么啥不起来是吧？呀，卡死个月肯定没救。啥么行嘛？这没关系的，大招，招。喂，阿们对不起，你们今天去了，卡得那么松呢，你们那么不行。啥子？名字学的，大招，招，招，招，大签名都签名都，咱们老久，咱们老久。
1: 大招，大招。
0: 玲玲，让老阿姐不送咱，苏桂刚个这么媳妇头走，哪里去养猫的啊？
2: 姐，俺屋内桌子都是现在给买，你消停一下，你们今年是俺的正事呗。赶紧不进一点，家人给，你连几个是不？这样子不嘛着呗？你用脚送咱，我那那么多的事体。
3: 姐姐，玲玲。
0: 落水人吧，一起往前走嘛的。你也不如躺在桌头吞下，下面让绿色当擦鞋学。那个不来，电视拆个脚。姐姐，绿色是没有咱，我可怕电视拆个着实。俺早给这车没过，人都让给女不急。你妈长了，搁着我住车我是来不对，让给没过。人家上那么走路过有时间，缺到了岂不行吧？疼到脚没事的。 看不到领个单，抢子给不赢吧？大堂的老阿姐，卡给买不吃的，我你的，让个家人吃不是呗啊？大堂个舅母可把有，让个舅母你们按照自己规矩，虽然了我有些呢，地夹子吃个银子了嘛是呗啊？大堂的乞丐有的，舅母可把请不着啊？舅母伢着什么了不吃还这个？
1: 我说，给你送不随没有？抢子给对卡给些年名度了，罗阿七对卡给这些年有嘛事？杨家抢子给阿姐去吃，出国请不随就难落用个要的，让张玲玲拉头是呗啊？嘛事呀嘛？对张玲玲的抓卡要的，你阿么让老不赢不？
0: 我打真想，即使没进了学不济，玲玲的你怕了，做什么个穿搭的这名度，这东西年代清楚了嘛？到中南面那肯定是。让大玲玲做什么穿搭名度，现在不对啊？是阿妈呢？过年谈的老阿些啥子？叫俺要买的，过年了不过要买的了，就拿来用什么子？要选买这呗。
1: 让你给写一个妥当预备，俺这不会给写的。
2: 是是是，阿妈。
0: 大老三生不起，俺做哪老用去？特别集中忙起去呢，我做不到，谢谢你这单子，俺谢谢咱那大姐，真想找个那部队，俺们能操活的，忙点儿就能用的。很多闲女呗，我这里，你让吃，让大张玲玲给接到，我还是来住门都，让人家去吃用个去，来给我们这买买，来个点这钱不呢？见吧，让我操门都个啊，你让了要个这钱我嘞。张玲玲谈得可把要嘞。
2: 俺老阿姐咋不济？没让可怕有明年新去了呗？老三了，点点着实些待遇去嘞。俺你随便俺那卡车不？没让给开门了吧？俺们让给歇歇，吃嘛东的。没事呢，俺你啥子也没动呢，若不先打个吧？
0: 让个若不一年，点点几年要着呗？
2: 俺们两个怕着人吧？
0: 可都。 sega zhugu yin.
1: Zi ama, ta singme gyab da, lo saa dindre chan temzhi lo gzi.
2: Zhuzho,
1: kemindu, kemindu.
2: Dien ha zhuda.

0: 아자랑정한아들가시해
1: 봉신지셔리
0: 봉정한아같이가래
1: 니후디야리
0: 마텐지안님도잼지야여름에
1: 더확신시내라님도잼지셔리
0: 탄다태야매바가리이나
1: 아지이봉신다만자시라면치다
0: 가리이나
1: 자
2: 준파아지야쉬쉬쉬고래나잼자가중고
0: 출라를캐이나중국님도잼자가이
2: 야교시
3: 주죠자방차기동아
4: 야나주립내제쟤니균통모중
3: 쟤니칠了看大咋看了点大主意思
5: 老啥心思看见拍死南开滚脚去哈拉南塞拍的东西有在干活切断实际他那个油花天把他几度冲米南轻度度我跟你讲我呢能够切换面板听不清女的清大的垂尾米平西当找我看了水性念我去我是余部那讲天里几天地我跑完没赢板念几天地跑完赢了我呢穿哪地了个창매투도기카웨로리용와다수치시죄비끝녜니부유티니대외슉다도법지지마

0: 阿妈，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爱你的，阿妈，我也真 长江下下，长江下下，玲玲，阿妈雪的。我就要去，到底这可这钱不是？玲玲阿妈说的，让大姐帮广州里面最好的拉送啊。
1: 阿妈，姐妈，广州的罗姐，叛运了主君，真相吐下，真相给肩膀里面的彻底死。肩膀了，我们藏没搞不啥起义。肩膀个丞相藏没，我们家人。
0: 现在丞相打肩膀肯真是几个人啊？
1: 年纪也不轻，丞相跟年长牛的几个姐姐，肩膀起没，只家这就牛个一死的。
0: 可会女儿有了呗？肩膀表面的爹娘说不定真没吧？
1: 肩膀给怕对白嘛多？苏寒也是带你个马戏，肩膀落脚了，朱弟，我们进去忙个土呢，是不是要马戏？一年等着丞相都不等啊！
0: 丞相给肩膀可真是录制钱不是？玲玲叫我学的。
1: 阿妈，丞相。
2: 阿们听到老李们说哎。
3: 还是今年吧，进了康保长，阿们看到大家进，是到人用过的，看了高多。
2: 阿们看大家心思哎，阿们见你让他妈谁，看起来是没那个心没的啊。没心的让你，罗啥事姐记不起的啊，有的。让给你参与教育没呗，里面出钱不是拿吃养姐。阿们没心的，我是过年的这是，你这钱呢？阿们那算是得
0: 意呗。呀，对。
2: 上海嘛，我爸很久没就开始写业。嗯啊。上了米了，许多钱都不当开的业。我看我弟那最惨的没吧。所以我才在当家前呢，你的那妈同样没睡下午。
3: 爷爷爷爷，
2: 姐吧，上个菜不呗？怕当粗当，他们得的这菜呗，都弄差不得这哪儿光去？
4: 要不这是你丢的啊？马九，喂，让你让说给些有什么多啊？看你没回来，
5: 走走，
4: 我就叫三头的，我去顶这些个去，姐吧，知道清明的，
5: 走走走。
0: 肩膀是年第一呢，说说狗上个怕狼的心生不由着，可是看了孙道姐。
1: 阿妈，肩膀给丞相气毒，我憋不住酒。等到丞相了不阔别我的爹姐，我的老家去了死你。
0: 丞相个气毒憋不住的，
1: 我憋不住酒。阿妈。
0: 玲玲，
1: 妈，
0: 让肩膀的落下去给妹妹。玲玲，让他多生那肩膀前脚的一个药马时，让个心个预备。起不了，药马时，玲玲。阿们你们都拿落着，我让你肩膀打短途去，你六舅在三不就歇会着？肩膀我让你这钱你用过嘛事？你看你个妹，
1: 我六妹，我丞相团队没多。
0: 阿妹，看你年纪，拿罗着。
1: 阿妈，我罗没钱，阿妈，我那罗没。
0: 你着去，玲玲。
1: 我罗没阿妈。
0: 着阿妹，看你年纪。
1: 阿妈，
0: 着。
1: 我罗没钱，我钱包偷的米多了，真想偷的米多。
0: 着。
1: 阿妈，我他拿不让不那么没吧？
0: 你那么让不到天灵没事了他。肩膀给人拉他腰嘛是捏手子又着，拿罗着罗啥当个着？
1: 阿妈。
5: 顶车子也不了。姐姐，
3: 姐你，
5: 老杨呗。
3: 嗯，
5: 姐姐，对啊，俺娘俺嫂子今年啊，他们姐没有几样买吧，过错。他们姐趁水清白，借贴的。他们，么啷说嘞？
3: 让舅舅个姐姐。
5: 你啥子天灾嘞？不过好比你军队其他诸多，你我还羡慕精。
3: 就叫我爱啥不这，就也不成了是啊。
5: 姐姐，叫咱搞到这个去呢，喊三爷去多啊，俺家堂里钱多没多。
3: 妈的，让那咱卡紧点哇啊！
5: 我那堂里钱多没多啊？
3: 还得喊三爷去多，是俺那三小。
5: 堂里钱多些，堂里钱多没多？我那堂里
3: 还有
5: 阿妈。
3: 阿们让罗云呗，
6: 阿们罗累死。
0: 年轻乡里罗啥当家吃羊不赢？

0: 张玲玲，当然捐多少钱嘛是。我那肩膀上这么些啥呢？他的爹用的药嘛是。阿姐让说了记得，虽然有人，肯定有那点老药。
1: 玲玲，让他休息。叫人休息。玲玲，今晚奶奶碰不上了几个人，奶不让，妹子今晚带两个人。
2: 阿妈，该是你开始的啊！大家今晚正想看不到那灯明是个药了吧？
1: 我这那么用的，这个是个药。几个长大，几个旺，几个成熟的这局面，我打招呼开门。
0: 阿木让我那是一个新民族，年初我那部的阿木让操着的，到我那阿姐的部的来探药这边。
1: 这是，当然娘还没吃过嘛是。等你见半个零零七七落啥当个用不是？头上素吃用着有那哈块也用嘛的。
0: 用啊，我你也亲戚，同我俩没是当街老亲戚。看中我了干面，俺里特别民族，一年年是看中俺没钱，俺怕来这面。
1: 要我是穷，不过普及了呢。我们去哪不是？也好凶。
3: 阿妈，
4: 哦，
3: 俺们那你们都二天转头买不开的，你们先去过。啥子的乱通门都来，巴不得阿家大爷乱通门都。阿家跟俺人个闹不赢，出去钱就是个日的。我那前了阿家跟俺，想不起来几个月。
5: 야쇼
6: 아자
3: 오
6: 주머소이베
3: 어
5: 제니용베
6: 오니내주저젠방로레스
5: 아래
6: 아자링리다로하시샤주저거보고털어걸어제베아치시티샤단날하주게베가르샤오나다시가유다
3: 아자다니걔젠문송아
6: 딜리교수다가유다
5: 现在当地，罗萨来生产的这个人，
7: 钱能让给大企业哟。开心嘛是？
5: 哈，钱能用啊？出席最早多少年少？让个得不得起啊？
6: 阿姐，注意哒。
7: 哦，有。
3: 俺大企业注意。
5: 张女士。
3: 俺家大妮大个注意。阿妈，你大钱？

0: 大爷，俺这刚刚出去接罗萨当去了。勇啊，让开了你个伊，罗萨给不起当个伊。
1: 勇啊，没事，他是罗萨的，俺这给不起当个，应当，咱们给不起东西，应当。欧姆林给写不他个是，团大还有呢，俺做罗萨当，咱们写去个是。
2: 对，罗萨给不起当，
1: 给不起当。
3: 那，咱们都再给他，那，那给我们设置下罗萨的，给不给？罗萨的，我呀，主要是这些啊，你那。给他做一个罗萨的，罗萨给不起当啊。你那一大，你那一大，给不起当啊。你那一大，给不起当啊，罗萨给不起当啊。罗萨给不起当啊。你那一大，给不起当啊，罗萨给不起当啊，罗萨给不起当啊。Justine，Justine，Justine，Justine，罗萨Justine，给不起当啊，罗萨Justine。
1: 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
0: Sarah Matula.
2: Nira, I'm last year. Yeah.
4: Oh,
5: 너무 좋아.
6: 왠지 발로 왔지. 아무 년도 안 썼어.

0: 我是让成他写语。
1: 汉帝，其实挺大的无奈呢。罗萨当萨斯纳，先能用这边。
0: 用啊，我那先存到写字机嘛是，写嘛写看不多。

0: 我们赶紧上车。
1: 不，老公，这是看烂死自己啊！
2: 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
1: 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自己去吧。干哪呀？什么石头？出口入枪子切铲呐？他们老狼周围有。过去过去打我的鸡的，小鸡来点，明多恩小鸡的鸡杀到阿米卡巴要。
3: 打卡巴出子呀的，恩也加进去。
1: 打卡巴出去是恩，什么烂烂的，打卡拉卡里尼姆子呀，阿米卡巴这。
3: 这，不，但阿们看的是，打着。
4: 卡巴尔救命，点么也，铺子的妹子，追出难。

0: 妈妈小的。熊儿。建明，明天唐队长也帮你拖个着。
1: 好嘞，好嘞。唐水。我把这车子取给你。
0: 这车开车我这，这大过夜子大晚班拉姆拉斯顿唐水，走走。

0: 玲玲，龙永别，让可把住念一把。
1: 妈，老三当差不是了，俺你们看些特别，但俺们让你们都上个电视台的用不多，你来俺注意。
0: 让弟妹听见，可把住个意思啊。
1: 俺爹是他家三姐电视吧？
0: 你让等没？让对的，看不见那了。明年的心，牛肉牛猪的，俺姐姐去年买把带鱼，想给俺若不吃把嘴去的，用多的。
1: 妈，看不见那肩膀的牛有啥？肩膀上么靠不他个？我给不看那么多。
0: 前头让铁外猪脚要嘛是？呀，
1: 妈，
0: 让上么端的？肩膀个长拉嘛他不切差不是？你也从多长落单的肯这是？
1: 妈，肩膀卡有嘛是？你也俺们让他说这么值钱的可怕用不是？我爹爹姐来看干嘛去吧？超过送点的可怕用过些。
0: 让来个参队多呗。
1: 多，你今年肯定有资源。妈，俺们两个钱呢？你钱偷是呗？
0: 偷是，点点偷是。
1: 你了多少送给过人？从七七年过做些给过人，看意思呢，马子是开门，跟这些土面还过么少。

0: 呀，林西，地主见帮给让了女，让大门女吧，年咋绝不得人？地林姐从给不许，见帮让了林姐也不吃不人，让见帮来也个吃也个，阿妈一起约。阿妈，阿妈让给我给不是？呀，叫阿妈。
1: 让给你的说说谁

0: 建明，今年谈的岁月在扎营，差不行，潮湿的哒。
1: 勇啊，
0: 行不读给？
1: 嗯，行不许读。美丽，让开孩子呢，我呢行不许读。
0: 这里来大姐说呢，年拿了卡拉啥着？
1: 嗯，
0: 卡拉在查说呢，过这个年干了，挂着西格，厂长的书记打个折，跟着走。
1: 勇啊，真就年拿着啊，你阿妈卡拉行不着出大路。
0: 真就是姑娘还要人，这里来大姐打个折，让俺们俩念不起用个人。今年俺最拿了卡拉啥着，跟着走。
1: 哼，估计洗澡休息多。
0: 你应该行。俺这才没拿不着钱去，村里头他们个是村长差不着。你俺你个连学个草原女不讨着当姐，俺这从小的干个几个养不起人的。
1: 美丽，这不咋行不许多，让人吵死的了。
0: 是，这咋嘛晒光了，让俺拿不着呗。
1: 啊，这也吃嘛的，说的。
0: 是，让恁这样做很明度。
1: 这吵死的，跟着走。
0: 嗯。
1: 行不走？
0: 我俩行不走。어제김인사장이참더울제예급제가르쳐요아
1: 아자
0: 어재미라남사업치제난로지이베
1: 어
0: 아지디차와상부르바어야민아자니니얼소드차가신제랑랭기로쳐
1: 장아자

0: 孙二凤，我在那看啥去吧？你让他继续的，我在那看啥去吧？
1: 人家兄弟哥成个多哎，俺你们都见不着，你们都听不懂，他都出席个节日时节，前面来不送个去吧？当初你姐不明多啦，人家蛮真的生气。
0: 兄弟哥咋些个？这些我特别懂嘛的。大叔么好？
1: 之前呢，爹娘拿了水杯，都不他们的人给的。
0: 你查过些瞧，我打电话里，叫个枪是给你用。人家听这些呢，全他妈的。
1: 你让他们都不出声，这个了呗。
0: 俺说话也没多，叫我去了。

0: 进来，建明。
1: 永北。
0: 阿进来。没人看这个永北。
2: 你建明的他们都不说个永北，让老爹说。
3: 二凤。小丁呀，爹晓得，爹晓得，呀，晓得。
0: 阿进来，你眼睛都大起。
3: 这泡沫电影呢？
2: 建明，上帝这么亲过？可老三不拉不得啊，你不拉么三边送啊？也不啥差了别日些。
0: 跟讲啦，我上帝个有没？给个当么当的用途个？
2: 我是丁美丽，上帝跟讲多看不出个呢，他这样他们给听着看着。上堂的俺做牛餐练的没吧？俺做牛餐给老孙送过去，见奖了，见奖了，是看谁的？俺让就叫三德的，很多二凤，你阿妹不错不是的，都随便呢。上街俺家是陪我亲人，
0: 上街所有个汤呢，得煮个用过一杯啊。
2: 阿是嘛是钱嘛？
1: 其实嘛是路嘛钱。
2: 是嘛？
0: 当然怕老几当过。
2: 当俺老土呀，明都，他的年头是他最气
0: 的。俺们
2: 那
0: 得给他老
2: 几个的，俺们那个年差孙还比嘛谁？对的，嗯，你想，二凤婆母养活挺着去的，以前见面的只顾于想看着，到什么到少学着钱送啊，也没呢，三月差节他偏买不着。
0: 给我的，让个新个月，让个几的二凤买不出个月的了，见面也买不出个月。
2: 啊，是你多开心没得，嘴巴钱不上面，
0: 嘴巴还是钱要的，他丢丢丢，呀，他丢。
2: 阿妈，阿妈让他给洗一下，阿妈，阿妈，见面，见面，我那挺着这边啊，阿家常过去的。
1: 有没有
2: 这边啊？那常务去的，建明。
0: 小丁，牛建明，今晚两个男的来用没？他这被尿出彩了，你明白的些吧？
1: 美丽，阿玲，你先把尿打。
0: 尿了没？俺这从哪里去？今天年新年，春梅拍不是你的，肯这是一面哈可是？今早才跟前面那年唐林切去。你那啥模特，没用的没，都做你们多小面，都不你们多点，都不来用。

0: 阿妈，这零食是太开多。
1: 做大这个人，这零见面个做不得团队，俺们怎么着是能给？顶美丽的这个人呢，得给他找云南们呢。
0: 你想年纪小，等这钱也很正常。去不跑毛店去，咋很多吃的？我的妈不让拿过水，怎么拿给玉兰能吃下？
1: 上去叫了这些年药是呗，还是玉兰是？上去叫给家里大个啥不给不说，老亲了没出牙的，叔叔来张嘴。
2: 妈，年前团大第一天，没给不擦水的，二凤是，没让俺见面，路见什么借钱？他买白砖钱钱，什么沟通都算不是。一年从这地这用过的水生不是？
0: 看到长大地铁了，你就叫个二凤拉他要嘛的，就叫个自动车对起来不打。我老婆铺着高冷心事啊。
1: 谢谢对，俺这叔叔年前被银白从那用下还是赢了。

0: 建明，阿妈，昨天那哈事干用吧？建明，让他二凤这回到西街院嘛是呗？
1: 妈是，阿妈，让昨天那用去，第一回事干用呗啊！我在定位里叫个枪子给你，我你存到了，随时给赶过去都嘛是。 지금 아무랑 갤럭시가 용비는 육쇼. 나다 알폰. 큰 뒤뜸에.
2: 제너란 띵메리다 슈고 야후 용도 가버져 봐. 니에데는 포모티 좀 순큐는 마치 니에시도 와.
1: 아마. 태도상 미스 과학 주체 해버지. 띵메리 미스 대충 마지. 머신에. 알폰은니. 준비기지 큰 시야민도. 머니 뒤뜸에.
2: 제너랑 게 아마 장구 쇼다.
1: 让丁美丽是你婆婆的哥哥多，控制心脏的哥哥多。阿妈那个，俺这一心都对啊。勇啊，前两年家中我面对的没啥嘛，你也搞不起事的，美丽姨妈多，今朝在桌外面是拿出去的。勇啊，
2: 让今年的少年阿是，控制今年的谢谢当年阿是。 이내 홍고 지나 강분이 교토야 요마시 니에지 덤규지
1: 아마 쟤는 아마나게 멜리케 림으로 봐
2: 라니에 부구지 디 랑가 담그러 봐 니에무 라는 마가 내 랑을 삼 담그러 봐
1: 영아 영아 영아
2: 줘
1: 니에 키우
3: 유진이 랑타 뒤다
4: 阿娟，忙着。干结束。我是你吧？我锻炼个注意。看来是要三木学的奥斯的。牛姐明的丁美丽，你个那在明的吃不上个好果酱哎。
5: 进去。说真的，吃不着结束，明草没地瓜写的。
4: 啥能感动是多？牛姐明肯定是那在明的前面让个三木打的。他的说着那拒绝有人无情没吧？昨天丁美丽的和你抓一起，夹带有咱吃不着吧？你让谢的，我年前的那在明的的让抢着。
5: 明对干的，让俺要着了，认不得，托不当爹比呢，让俺当不着。他的让准备路过多，当啷碰过个节，让托不当的跑节，肯定收着啊，你肯定别亏着，还没是那去不着。
4: 跑是还是要着，你我妈当对钱有呢，值不值不？第年四季是不？啥个四季？啥个四季？家还多，咱给说三单呗啊，老师我们就是来啥不着。
5: 很多夸干那的，说不举么些家的有些，其实他的很多怕什么都比呢，起码体外人话好了有嘛些。上面自己兄弟喊那的也有嘛的，你让个新贵呗。
4: 你最肯这几年，他不需要用四个人，六个人嘛，今年一个人。你夸干那两个家代表呢？啊你，你不过打到几下个推最猛猪嘛的呗？
5: 听着钱你要不对。
4: 哦，
5: 你钱你要命多。上六个人嘛，今年六个人朋友嘛些，
4: 让俺来这明的嘛，先拉着朋友嘛，让俺来这麻烦云的，俺谁吃过很正是牛着啊？你拉过东家人，俺吃过见面的，你都啥了？谁都让啥吧？走，建明先俺走，他的托单出啥子？阿子，
6: 当然，当然找我妈的行吗？给不得？阿子，看那三三孙，俺自己都来个月，但有时候是找到找到，怕落的。
4: 我先看那三车还多啊，今晚看那三推最起来有的。
6: 我看那今天买雪的，
4: 人家囤大的，人家三十二月，妈的，啥子的？看那都对劲嘛，啥子？你先把牛拉棚没？
5: 这里囤大的，上面三十二，牛建明拉嘴巴当对全部的，场面性格是吧？张天宇，让他们这块干嘛的呗？得个吃个用吧？
4: 俺花干肯定也没去到小马这，俺最拿爸爸花干地拿这，牛建明花干地拿这，俺这里店员姐，听说你老闲我生病，听说三木是当的，牛建明说在那里这，推出开开新用马的，还得意思牛建明拉嘴巴当对全部这，常过些呢。 牛建明顶美丽的，这玩意儿我有些，就这样个马虎车找一张车不？我年前的托不当的，俺最拿个经验是的。牛建明中不进我呢，说是就叫托不当跑去，说啥车不？你这几年要是呗？大五大这玩意儿没得别嘛多，没让俺军当店去，成不上下嘛几年跨干那了，看俺最起码跑几嘛去去。牛建明，让俺要我是来去，让俺给上班，老子也不肯这下面去了。
5: 让你走了，给我买吧，肯专门就买些，买跑不去，跑不去，跑不去，能跑不去。俺一天到三不去过三个月。你那牛建明，让俺给上班丢你几个月的，让俺给说说金杯托不当，跑不热嘛这啊？
2: 肯专门就开始一个月，让俺跟这一门心都一百，
5: 你也肯专门就写没得？阿妈。
3: 俺们两个重新地震嘛，切用过。俺最近也说真的，最近那送差不多，轻装嘛落去牛羊嘛的。嘛是老大是我听人不要的，明天不地震，老子把马当不切。说真的，连着咱们也喝哩呢。建议让个那么怕退休，建明个可干那身体这个劲，退休。
0: 退休去。妈，你们让军统民多。建业没得这几个，说啥去多钱哎？建业该开始穷个嘞。你爹那说这屋这个，他就拿不得这些生计。俺最近也没跟这几个面，听俺最谁送啊？现在一定这几天，你那俺最近明这个嘛的，不得穷点点老穷了，搞不要的了，老穷也会有。一个干么老大日新端着的第一个人，你热情不有？
3: 建明叔叔才没落着去白马菜，等到落定个了给啥不着？他带别尊去当代兵呢，那再不是他趴下，今嘛就去呢，说这厂长去到抢到还不着，这嘛着，老总七十五个了不？建明该听我那啊，今天做开了十几天，用着十几，天天年年连兵去十几天，超级时代，行不动的呢，今嘛应该十几天用过，等到趴下时代有啥？有经验，让你通通啊，啥还没重新去这行不多？
4: 建明那三把单不是苦的，俺们俩三上马三亚镇，让俺们的仓买丢了马兵没丢啊！你让同学们看着，让部署住四个队啊！没仓买丢，想着修就算。
0: 建业，让可把住啊！让个同学啊，让俺来去到前门头吧，说这得去到前头去呗。
3: 俺们两个建业三不起不起战术。建业，建业嘛，住大建业。
0: 开药嘛，这开药嘛，这。
3: 不见白，那么些个我顶这日，可生不起白么多？生不你不开药嘛这？我你哪来顶这日的？你那应当听个，咋去的？也听个，我去给的。也那边去的，等到地盘过月去的，你看去的，哦呀，你该看去的。见面个来个，听那句，要不要忙子那软呐？
5: 用啊用啊用啊！
3: 那嘴不够的，那么困觉去，听那句，看里看里心大，你听个日。
5: 呀呀呀，李老。

0: 你自己约托嘛，是不？
1: 阿西，挺多老远你们多，上莫拉挺几年亲属。之前呢，上莫拉个皮，养阿家些给点出，俺爹来多过些。上莫拉确实是阿西，就是不个么多确实心多。我是春风呀，人家总不要见伢对啊。这么子，皮个特不熟了嘛多啦，哈过送伢去了嘛多啊，俺们南山老远个我。阿妹，自己养活自己呀！阿姐，你到现在啊，养活些种啦。
2: 做个爹，顾家买家啊。
3: 俺这特别叫大缺啥？俺所长连接罗局长的几年，可看给说不起来。俺连叔呢，阿姐大嫂的几个啥悄悄起来？是俺卡巴里呢，我家家钱要嘛是？俺五年差不多钱最多，但俺今天可好了，羡慕啰嗦阿妈，但俺五年轮对门多阿妈。
1: 让三楼的这块呀，到屋头边打水。你那让给，他去听这当家，你对他就几个这三毛钱。

0: 了不起就行，拿更多的钱。
1: 王博士，拿钱来给你。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这个吃的得劲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卡扛起，人家给得当超市。
5: 他们卡扛起。能力的几种事，
4: 他妈看看去，
5: 滚滚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哎呀，这就是，看到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的，写的。
0: 我老子去。
2: 我。哎，要过去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源呐，让你准备三十块。

0: 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阿米达比金 아마 나 잡채 맛도 데모소 아마 장게 나 로스마 끼우죠
1: 제예 랑켜고 야고시 제모도네 바보 야고시 제토그즈바 랑가 아제 삼로마다네 부구니르 삼로다한고 마르베 로조 응고
0: 아마 아 균수마지 아 나무니 가래 시우크기 당아 승승의 초어딘데 견두민두 나 다 견두두 爹爹的心记不住，你睡得不住。谈的越多呢，你自己越多嘛是。我特别不应吧，我的心个越。说啥理解？罗局长几年，我考上那个书记时，哪里呢？而且大少的几个，我啥处处接待要的，只能靠把里呢？我国家家签名度，我五年查不清对度，我错了，先不啰嗦，我呢，我罗主你对名度阿妈。
1: 让了三六天这月问题，你们几年呢？全部骂谁？一年长个，他不是天这单件，那顿他就几个人三三没穷。今夜，让拿了很多不给你个古代药水，让古得不到钱，许多买钱的可把用不着。
2: 特别是看的民族，碰见四季主土母苏，你春风那春来阿们让的聚会，你阿们让的恰在。谁在这说？
3: 俺等着钱么个？罗着，阿们看的女人的。罗着，啊，谁在谁在看的女人的？呀，阿们你们都罗着，着。
2: 牛金爷，阿们天气天天闲闲的，让俺老子要嘛是吧？让人家查不起为谁呗？让查不起女人。 你也得的，他让人心累吧？
3: 他这是管白吃了，该叫么给？阿妈，你腿没解决，解不开没？他这年岁的岁数也不大，建业所在那了，想不着学军人出来，让我们前年他这，你腿这今年有二十呗？前天早阿们那一年，他多安静闲啊去，第二天中午临时念的，腿没过没，俺就建业了，你歇着歇着，还硬说着啊？
2: 所以那团大他们去吧，俺就拿去多少钱，俺们俩没得事找俺们去。
1: 他看娘子去的，建业，俺们让你学听，罗着的，我，俺们学听去，罗着。
2: 那新年路要上考试哎，然后他这拿罗去呢，伢是你团去，哪团住着，但我那可是晓得。
1: 建业，上个天阴了，今晚你这情面是老大，老大。

0: 我宁我呢，黄大人是爷的，很是三叔。对的，难的说这那性格白马些，很多光白那的性格关心不大。
1: 姐子，大人呢，俺最难见也，查不清意思。见过呢，创新的西恰姐，老用过人生命多啊。很多肩膀呢，乱上难干你们的，阿些出花钱不是吃用阿些，他们的哪里比送啊？见面的哪里有难买呢？开始要买这，老也买吧。
0: 岁岁不过那一桌，没岁不过我土姐，二姐中年是多啊？
1: 喂喂喂，啊，二凤，我那二姐中年是呗？
0: 嗯，俺们去喊那个，恁们最怕三女查下，光给说这哪里钱啊，老花钱啊，给我最一个人家来说。
1: 他钱呢？亏你老花钱的，不过阿妈他是吧？
0: 嗯，
1: 俺们吃一千姐。今晚巴不得这娃开开学嘛是呗？
0: 这这这这，俺们去喊那个二凤姐姐，宋木林的，这他见面的。
2: 蝴蝶，上街谈的开始写吧。俺们去喊那个二凤叫我听这听念是呗？
0: 知道。但因那民族二凤嗓门痛不得。
2: 你怕是罗青？
3: 呀，阿妈，阿妈让可把这娃。
4: 韩冰大给姐姐、罗阿姐拿给连产品。
2: 我那是呗。
4: 是。日不开始这呢，哪个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个是罗阿姐的家用吧。我让俺们这个第几个刷机用呗，免得修理。
2: 前天去你个，二凤个从哪里上单呗？婆们的穷对呢，阿妈要求，阿妈饺子茶给穷送呢，那么送不的个，刷机不接给呀，古点要谁？
4: 大家过来，我让阿边，我让俺们这个罗平这个姐姐。说不讲不打，甭装吧，吞不起银子的。可这些呢，俺娘都得连家用。
2: 不么让不让用吧，婆们的老穷亲也顶着是呗。穷对呢，见面那么多，人能新鲜第一个人。婆们老穷了，干不买吧？他人家看不买手的。
4: 俺心愿，俺叔叔不过对面不用手的呗。这些长不些呢，俺没让，当对早晚那么多。穷对呢，俺娘都别提这些提不着吧。七百多年，每个人把自己都乐住，可拉索心着。一年他的没情感没什么，二日来白接了，寒冰也能每天做，少讲八大，甭讲八戒，咱们这年又把下大松子，同祖先用三百生斋土，提这个不老，你若不起土嘛是吧？
2: 俺那让给当家开几个啊？木林，没让我那庄队员那特批要嘛人。开始没拿装队买不起，那最低金边龙钱就抓着没救了，还跑送嘞。
4: 我那钱呢？没拿命了呢，装队买不通贵。一年没拿爹爹一个，工资是开买吧？
2: 爹工资还是过着，人家特别是当头日不？
4: 你最近这吃啥不？有事特别要买的，我让亲人干要的，我接过爹，让他要买的。
2: 工资上没钱不赢咯，人就我来个的。
4: 是，谈过钱呢，韩冰跟那次查子呢，阿本了出去对面金山市给我上去，对吧？再讲明年，每条套都不塞的，连了归不着。
2: 看这累死个人，你也让你给洗掉，这样个什么呢？二凤二姐找着钱的生不多哎，啊。过啊。

0: 山他们一种年龄呢阿家给这边年轻的你可以给他用度给
1: 那个完了中的民族阿家来路通过民族了爸爸来路通过民族

0: 도스터디 함이가 삼치라 당업자 뭐랑게 이기디 맨이냠 돌아는 승부요리 다니 야
1: 지미 장게 가지다 랑인다

0: 王大妮，我有故事。
1: 用个月，用个月。
2: 对的，让给我们家姐。可对于那男的下巴里，没让人设计。
1: 用个月，
2: 俺妈啥不开心呢？
1: 用个月的，
2: 俺过年没开心呢。
1: 啊，姐。
3: 되겠다
1: 好。
3: 왜야뛰랑그래
1: 오지뭐망고딘지야자아
3: 걔말이너야
2: 아마수구도아
1: 장다저와용마지중인다
2: 아지왜왜왜小事小事수구도가수구도
3: 이상황하다나저래가직수리
2: 진스제발가리야래니단도상황치가치
4: 왜디인직전나소모링게고비인초
2: 你妈这，今天大家怕做过节还收着？
4: 阿姊，人生路长的，民族抢眼前，眼前别亏一只。
3: 没事下，哦，过节下去，放心吧。
2: 过年那亲戚。야아직한마리돈도잠한채기대시야
3: 미련두개지니엄마리셔스기엄마리
2: 어째야아자다니를평유민군꼽자
3: 그뒤
2: 단단랑
3: 단단랑에
2: 어
3: 다니
1: 어
3: 평유미디뭘꼽두개
1: 建邦日
3: 말해제자
1: 아갈도
3: 아建邦에뭘가서꼽도
1: 예동
3: 마음 听这，都是的地，不地偏心，从大下不着。
1: 对对的。
3: 都让都你懂。
1: 对对。
3: 我的张玲玲的举过起球。
1: 哦，张玲玲的最是个多啊！玲玲谈的创业节，从昨天我也没把电要着。
3: 让先把这个不地去丢的，退休不需要啥需要的，就大多啊。
1: 就大多让用吧。像是给这罗金门辛苦呢，米婆们有些，婆们养活点这些，做当对大妈行不行？不是。
3: 你这里缺呀，三年三不当回。零零落花前呢，啷当领导？我的也是在重庆就业，进大集团去，地平在点了，他个妈这边啊。
1: 应该是他个是，一年零零个进班个我连阿用生计。
3: 现在我的上个这边是了。
1: 你这边是，天外另个嘛子，婆们的年拿了点钱，车不洗不洗去的，很多让过让叔去的银子个多个呢，我有些的肯定另个嘛子，婆们的全部有咱肯定另嘛子。
3: 哈，也没了，你这说是了。
1: 何事？都是钱的要不多。
3: 要不多是，你他是些个钱的。
1: 阿姐，让什么当的？让牛仓个没面子
3: 啊？
1: 让跟我的玲玲的这。我让你你们都创新给不多，我有啥说呢？过去给不了，你打个折吧。
3: 用啊用啊，上对不等些钱，给不多。
1: 钱都是你的。
3: 用啊用啊。
2: 小五得力。小五得力，
5: 先坐下。
6: 阿姊，你好呗。
2: 那是古董谁家拍的？不过古董是有买吧？
7: 老爷们。我是念人县委，他是让阿妈也喊我叫算。哦，这我真的让白记了，让阿妹明日他团长去的，别急，不是七三个月着。
8: 可对于你明我自己讲给这马团过。
7: 你自己看的给说，俺什么给没多。看的意思，团长养上么，让阿妈偷着啊。喂，牛姐吗？上个光让阿妈我姑妈打，
8: 你让谢大，其实人家年过了，阿妈我姑姑去的，你让爹，唐总啊，去办差价不多，你让别人做就行。你这记得卡巴要着，你到我几个垃圾袋，钱给我藏不上了，这个名都给，没事呢，我你说这几个男来个几个月咱，没咋几个来面呢，让个新个人，他个咋不？
7: 爹，咋不着？人家的这情侣，哎呦！他我那，上俺们的孙木林看不到，给去看谁呢？
5: 重把许多讲钱和马子，没事呢，明天看看谁差不着，谁差的要去给钱他个人。
7: 呀，你中间嘛点可怕用着，看最我的可怕大面还过不去是吧？起码起码让兄弟呢，俺就有钱能干啥？
1: 光天万给贵的，光天万给贵的，股东使用买吧。股东使用的，股东的不过连不起。股东使用的，玲玲，阿妈，不想用了。让小的俺们那充电的钱咋？看来要不着要么，你多不起给俺。
4: 你要钱吗？阿妈，多给的。阿妈，人家是没得，不能拿的啊。忙着说啊。玲玲，让着若不起买吧，用不多的。阿妈。
1: 谈到投资钱不大大开张，从忙事情不易，若不来我还要些。谈到忙事情就算账，从前面给不充嘛是。钱的账从前面给不对多的，从前面给不对有我钱。我担心吧，好像不给我们充给不账，充给不账到新的月，从是要的，是从那给不充给不多些，先嘛到对南面充前面给不充嘛是。因为。
4: 俺谈的马在西拉美，接着从前就给这里个事啊，之前呢，克里克里查准的好些。其实叠总给不赢了，我可就是过去着。叠总给不赢了，俺谈嘞，这种牛东西过去是，一年俺谈的我忙的这里买，俺嘞克里克里这个是，叫我说，金达，不懂的喝酒嘞，不懂的了光就是。
7: 今年没拿，都是晓得。家也可把要着，家也没多。家也没混着，都是晓得。我管事，光顾起，光顾起。都是晓得，光顾起，俺你做。
4: 晓得光顾起，咱都当应急没多个，学个俺们那同学用，看来是三轮穷用嘛是，对的。
7: 阿姐，但都是晓得我，你得把我先当我主席啊。光顾俺你做的，三我。
4: 用啊，那钱呢？光顾俺你当。
7: 阿妈，
4: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
1: 人从脚步又不现在，每次见啥些被我唱嘛，我讲那你妈连送啊，叫我联系。
4: 阿妈，第二我连的每次见啥被我送子，你连提被有嘛事？
1: 第二你眼角嘛事了，第二被嘛事？阿我连个人，但你们来钱从脚步也是我人。
4: 对，
1: 人从也不送送了，阿我关系根本谈不上。阿来陪酒到，他的女婿叫我怕路，先莫到没通过的。
4: 有嘛？妈，俺没上头下，今朝也三姨，
1: 这也就那个嘛事。而我母领个你个上通请不起个，让个别尊前辈学过，点点肩膀来扛起个。
4: 妈，今朝俺若不顶这些往事，今朝俺成绩不易，你点点日不进前，今妈从要我穷死呢，得别得不着给金这些。
1: 得这是这是，谢妈是。
4: 两家妈。
1: 对的。提前装茶算了，托我装茶听个有了。
4: 用啊，装茶放个装茶听个这个意。
1: 要不就录了，
4: 要不就录音，
1: 再叫个手。
4: 啊，
1: 不东西。
4: 是，大妮，
1: 让我那爹
4: 穿不穿这爹衣呗？
7: 俺让我那爹爹多啊。
1: 给你看这个用吧。
7: 是，俺们顶这些年用是呗。你看，要是露出，
1: 俺罗家还叫着。
7: 爹穿今年没可久么就见着，顶这过来那没穿没俺做中介爹要的。其实俺们那爹穿不穿不好过命呢。那样俺就想着别去吧。
1: 啊，是的，真是，用这么说的。零零碎碎，哪年的电价跌，从旧要的，现在渠道还是要的。看来你土老娘有呗，娘们能开得起个庄园来狗屎。
7: 是啊，土老娘我有些面嘛，咱做的，俺们那三片土，
1: 咱可真有。这个多土土的，你这小毛毛似的，我这面子都不大。咱家的牛有呗，面钱也是。 我去，你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
2: 俺说不管你都
1: 俺罗家还叫着俺说我操着啊俺说着黄大你是不说起有着但这是三忙当嘛这俺让你从给不咋给你可是下边呢许多有嘛这呀。

0: 我是林林，他让小干俺们来请不着嘛多，股东厂么没破不多啊。你想嘛，你想嘛，妈，俺们让给这个点想起吧，俺这个林老强，
1: 前面都能带有嘛人。
0: 妈，俺们让这里干来啥事吧？俺这个林老强，
1: 用啊，
0: 他个想起吧，
1: 用啊，
0: 他个晓得。
1: 我在前几天这新年龙阳节，我兄弟也是没着。
2: 看着，天天独了装傻，尿着血也干么松哎？让人家看着我生不到。
1: 俺开始最美，你都准备歇月。阿妈，俺们俩到哪儿塞公司等月阿妈的？俺们俩陪那么阿是的。
2: 好子，
1: 但杨开领个月呗。人家俺建议俺们重组嘛这四个多。
2: 呀，重组一那没呢？看他俺最那安慰的，没心打针用嘛这四月。
1: 你让你歇过，对孙木林跟玲玲这不是，创业不也这不是，还过什么？
2: 哼，是疫情热。
1: 张玲玲，你让歇一下。我有的点点年还没，他不多，啥啥重组去不是？俺晓得，上个我有的人，我啥个没多哎，侬给应不多啊？晓得，还做这招。
3: 欧木林跟俺创业不要过么年冬节些？
1: 可做，年冬哎。
2: 看这都，
1: 玲玲呀，老着，
2: 小。
1: 光明年冬天，孙木林给啥子药嘛是？忙学的，
2: 孙木林说不起了吧？每次去啥个冬天前呢，我忙的了啥土嘛是？我一天建议俺们俩这不这嘛是？好子，让个挑个军多了啊！快看个说不起个，老九三呢，我得给啥土嘛是？
1: 我首先孙木林认识了别人，到我那孙木林给光是些不是？说真的，咱俩其实都些别大的，俺天天去他就赢。
2: 去了，请女士们，他个都是。
0: 他都，你让你歇过，我的孙木林的，这娃看见有嘛事，玲玲跟玲哥嘛这，咱们就这歇不赢，还活什么？
1: 听给我说些孙木林认识的多，到我们屋里去肯定瞧，哪能啥不着呗啊？你过了嘛三样看的呢？
0: 阿妈，俺这个先谈个事，说不起个啥个冬瓜钱呢，我忙的这啥土嘛事，阿妈晓得，过我们年冬的，有你肯定瞧不些。
1: 晓得，
2: 看你听不懂。
1: 阿姐，那吃我上不去，怕些粗些，娘这差不多这吃素。给些菜不咸的，娘吃没吧？那有你看这热些的。大杨叔嘞，
4: 今天是阿姐的，他还没开门了。
1: 呀，让俺去到还多，可怎么解决？这是，
2: 当然叫个人家去，
1: 我得让这娃看看有嘛事。玲玲，也老着。哼，多你们。
0: 阿妈，阿妈，格林的，我是玲玲，让开瞧我嘛是。呀，格林还久没？阿妈，阿姐阿妈，出个道就爱，你看他说话情况。
2: 阿妈，阿妈，阿来古达，我都没得，
0: 阿们两个年了，我得应你肯定准备些学的，学的去。
2: 得学的。
1: 玲玲，嗯，我有的肩膀该摘不摘？让个林个马人上，我木林个你个种的壮不赢，现在开门，让个过三不起租界，土路个场地，加起了七十单土不赢了，肩膀该占了三百坡土地，咱们记住这三么球。玲玲。
2: 你让叔叔帮我们冲冲的这个月的，我有的让给林的，我。

0: 啊，是，也没呢。对，肩膀跟俺是虚竹，你是不是怕我这把子虚？你这钱你用多哎？啊，妈，他都我的，从昨天擦皮，你肩膀了，也把子的衣，肩膀贴上熊似的，给不摘下？你肩膀我，你到底呢？给不看你多？
1: 对的，看这样嘛也是，想给你这些衣呢，很多肩膀的吃不消的一百大些。
0: 用啊！我肩膀俺们孙子年底下去哦，年让个村子子种着去哦，用得个。阿妈，俺们听你别的老哈些，俺们让年过年天气不宜，俺们让给俺萝卜吃了些去，今晚吃两碗素个鱼。当然，听说要过些个，俺们俺清明节嘛的呗。年肩膀了萝卜吃不没？让了萝卜吃个月，年让叔叔婆婆种了四个月的。
1: 你是年底吃完几两不银的，没给不藏么？几住着？你是么定的？让个是不要我钱挣钱，说说错啊，给多少钱的生计？快告诉我，妈，没事俺肩膀打老个钱，可我有嘛事？一年啊，俺们要个是啥钱？干嘛的？给我们的？有啊，让个等这些个月呢，俺清明没自热。
0: 俺是没给拉不起了自热，冲了点，吐了脏热气，卡着钱来吃吧。经过恰姐，苦叫给毛头不到，连个吃热气哦，用得个。啊，
1: 阿妈，你俺们让来过，你可怕用不些？今晚呢，你用不三脚仓，俺们让谁？你一边说俺们让打。
0: 俺我是大哥呀，明都，见明个，你大日些，俺我这个多个，俺我过呀明都。看到，见人就过拉点要些。
2: 见人落清楚个月子，落不就前面听说呢？俺们俺是没开开就没得。
3: 钱娘啊，姐妈，你有不啥子？见人落清得个人，
2: 俺们俺有别说过，上街当过几个日呗。俺见人个阿家日不？哈哈哈哈哈！日日让阿家日打。
3: 嘿，阿姐。
2: 俺娘俺小弟都个月，呀，俺小弟，恁们是要听这？恁是怎么咋着？
3: 找老妹。
2: 呀，阿七，爹，嘿嘿，俺还记得。
3: 也没多少，没人到钱么好，现在是钱没多。
2: 现在，用啊，俺娘俺啥时候去打鱼，让几个老。
3: 嗯。
2: 看你地区过了秀，俺你地区没得。
3: 大都看你全家拆不下。这，但俺立志念俺啥？但是他是有差的。谈到热不热的念俺，他是确实。
2: 热不热的念俺差嘞？他先离，
3: 他先别找狗来给洗洗，要热不热，要热别土墙给一个洗人。
4: 刘志，啥点可带多？俺俩媳妇菜不？
3: 让俺先用吧。 俺兄弟这边，这个兄，俺这能买有些零零碎碎的。
4: 钱呢？俺娘可就找谁？
3: 谈到俺亲这个人。
4: 我呢？
3: 我呢也。到底啊？
4: 钱找。哼，爹俺就老不到做，恁就娘俺这样子的。爹说是看对这娘俺这样子的，没让俺就老不到小王子，没让俺的小房子，没让邻居的，我们的小丽莎。他们仨，老大王子的。俺娘俺老头，上对啊？
3: 对的，你也先定你，这不是俺爹的样门子，别瞎想呢。俺最该不听，说这该先多钱呢？
4: 要不多要不多，绝对要不多。
3: 这就顶两顶还是我些。
4: 哦，领导嘛，你不去？
3: 上铺拉不起毛腿是吧？哦哦，上铺你阿岁多啊，你也不过你一个嘛，对不对？他得哪点有的，甚至给开嘛些。
0: 呀，哦，你妈个啥事大个意？长个是给的，过年给打个月。
4: 有，
0: 但是呢，
3: 拉不起毛说吧，
0: 搁来有点，让给打帮我过去。不过拉不起毛腿热钱呢？
4: 俺们家来看是有呢，给不多。
0: 啥意呢？拉不起，俺们去了下。我是，看上你这样了，怕有个妹子再娶其他是来不赢，快要给多哎。
4: 啊是，快要给你们多啊。
0: 哦，用啊，请你长个脑小啊。
1: 有有，那大么念脑小啊，开心吧？

0: 用个月提前做马做公务员，出去点了看养生。
1: 巴拉达阿姆拉尼个地摊了托拿七八的具体东西，俺去普拿尼个先把托眼皮当了月，工作日来个乖乖进去，俺去你的心看你个地摊去，抓肉当了大官，看托官的感受。
2: 儿子，我们的卡了钱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个公公还讲要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0: 妈，春来不就看这的？人家菜田不就看了干活是吧？建宁阿姆让铺春竹日，春来阿姆让操日的，阿姆让个长路上下小日嘛多，你可小心去干阿妈的。阿姐，阿姆可就老有年了，不懂个用嘛的。下面的小毛巾屋里，下面的听歌行都听屋是，毛巾屋内我弄去买给你们多。毛巾屋内，得去看吧，哈里阿哈里要的，不过过过太阳算不是吧？阿妈，阿姆让真不是来钱多啊？
1: 俺是对的，听我们村那儿刚刚有对建阳的那个拉车，那个说从厂门登个月是的，他都去让是从二十几个，才给伢儿亲子，俺那伢子亲自冲的嘞，他倒是巧嘛是吧？建阳那嘛，让给给些些的，你们等这些有那爱吃卡些些的，你妈让给俺老家所有四队长看了年纪老家随便，让了谁日子就有呢，俺大这娃月嘛这了，俺谁日子就有呢，让大这娃月嘛是。
0: 杨梅呢？看来你的军团有呢，说真的，爹我妈是，去了村去吧，舅，我。阿们让给你，连两道看不歇意，我你的村去外军团的有呢，差不多差不多顶着干爹是呗？他们让看来看不松，我那黄世仁给阿们啥事啊？
1: 我牛家也阿们一。
0: 不是，看谁说的？呀，看谁舅母狂吃辣椒的？英国球，他过了嘛雪的？对的，天气，年米丁回来阿妹，我忙活得个事情，见你们姑孙啊，一年阿来呢，拼命下些啥样都。黄大爷的，见你们姑孙？哦，是，但你那些是白面着。
1: 阿姐，
0: 但呢，年舅母行山是多，我有一张不少钱，给些都是他苦就吃老给。做什么张玲玲是年的，我有啥热钱？阿姆拉黄世仁阿姆拉恰恰。
1: 对面了，九月那真要了鬼啥？张玲玲是年的，快快给过是。
0: 人下，腾给张玲玲是年的，年舅母见你我姑死了不可穷啊，没去到哪里呀？你让俺是呢，没鬼啥呗，过没鬼是谁要的些穷啊？没老大还是啊？
1: 白菜是，不了还是冬苗是啊？今晚看做苍木，明晚的年就开个大。
0: 今晚是他过门多，他的年他个是啥？但因的今晚看做哪能要着要是，黄大年给了，过完子也不提这些多。今晚看做哪能要着吃个是的，热乎乎的给不是点要嘛的，辛苦一百。切，没哈俩哈里吧？我是到啥土窝是？我啥土内么来天大热，俺大热还没，俺也没这么多。
1: 山东西，我们这么多没上的，过不提不是？
0: 哼，他个是。

엄마

0: 아마 아마
1: 제니 신의 로이언베
0: 아마 나 로이언비 아마
2: 라시 스테이지
1: 모제나 규정구 연자 또 이기리 저 칼라서 가죠
0: 영아
3: 제니 젤라드 집부터 이제 가시지
1: 在林林，是坐车啊，从上面贴不来。林林，俺俩要学的，多少年我学个要学，行啊？要学个要学的。是。呀，对对的。
0: 阿妈，心都好不舒适。
1: 阿姐，咱那错了啊。要不就对，阿妹要个是对个。
0: 阿妈，那个好嘛哩？阿妹和那用的贴片做，肯定是喜欢我那三堂第一遍。阿姐，林林要个出去，贴片做，阿姐还去了些个。
1: 上个阿姐林林来了不要嘛的。
0: 这边。
1: 他都没这些女人们都给。
4: 俺昨天跟他去种草木木，让你点过多啊！我再见你罗林是啊，我再没得见你罗林多啊！继续，继续，俺俺继续，继续，
1: 请不下多啊！阿姐，但这是这是，谈到罗林抓贼呀，俺俩要见你是给不得。俺爹是，俺你爹去么？俺个阿姐的，俺你爹打借叉子的，
0: 是呗？
4: 俺苏土木松，俺们那弟子呢，不给卡拉斯个着。
1: 不是。
5: 真正话用着，你看他所有产品的，没些呢，见你罗勇也看过孙子，哪里看他啥物事，给不起要的，给他念错学。
6: 阿妈你，俺做你们都第一个要买的，哪几个没直播？见你穷对呢，俺得抢不要直播，就叫给见你了，所有买钱的肯这次。
5: 瑞瑞，我那见你，让他的罗勇姐天天来参加是吧？俺家人也让陈贵菜的，让永宝兄送就叫见用啊，见过怕的这些不的。
1: 让阿妈随时准备学了，就叫来随时入股的。
0: 阿姐，让谢大姐呢，给个中介，咱这去一边说去多。
1: 钱咋？让该谈的给个中介，连个生活都给，俺是来客气个亲吧。俺见你老不是钱毛住的，见爷个我有凭借单要买的。
0: 你啊？给起忙嘛，记得。
1: 玲玲该到我买这我这，见你龙尾股子，俺老不是钱毛吞吐子穷不着。
0: 见你，
1: 多子呢？克拉斯的阿姐玲玲的，也就是老不打，还过什么？
0: 先说。
1: 老不起阿都。
7: 哦，是呀，这家，俺这的，俺这的，
1: 停车了。哦，这忙死多。
7: 这是俺贴不的。
1: 呀，不是啊，不是得说。
7: 阿妈，俺们让吃完小马鸡，这两个是啥个拿了？看那啥个车，你也进到停车。
1: 啊，啥个拿？看那啥个车？你也进到停车去。见面了，送我去不打车，俺俺是给不些点消息。
7: 啥个拿嘞？嗯，你看那他们说的车，下面呢，俺俺是拿了出不些点的。
1: 阿妈，卡拉的光大是也潮湿，倒是呢见面来大姐姐老用过是吧？就叫大家遇到的，俺俩是认得着。
7: 啊，俺这还要是吧？用啊用啊用啊用啊！
1: 阿妈，
7: 真的用啊？俺俩是去了卡拉斯个着是吧？
1: 我是，倒是呢，我母林可你给端的是吧？弟弟用个行，让个老不起的。
7: 啊啊，有用啊！
1: 见你，
7: 对，
1: 让爹搞不有新个有的。
7: 什么着？
1: 呀，来多试一试的。
7: 行不试一下嘛？俺到年前去。

0: 莫林。
1: 何子，呀，表示对哒，呀呀，对哒对哒对哒，对哒去，呀啊，对哒对哒。
0: 我第一个妹，二凤可巴得。
1: 喂，二凤，苏烈都给几个对哒？
0: 二凤，
2: 姐。
1: 好的，先用罗列算。
0: 谈得难过尊着的，玲玲姐能不唱吗？啥个那卡拉登个意思啊？前阵去让你们都着实念音，莫只钱不去来下，能不唱不出吧？
1: 好，再见，得别得别。
3: 我团队们都阿姐，见面团队们都了呢，顶卡啥的团队伙们都。
1: 啊，是也不低呢，二凤。哈，你最近亲戚老忙不清不着，他都是么想念幺了呗？明这些得了修着吧。
3: 搞不清么多呢，困起吃吧，天气吃过也多个。
1: 呀。
3: 没现在爸爸让接车也有，爸爸让老家姐姐老弟个去呢。你这车都买吧，爸爸让花了什么多个。
1: 啊，是的。
0: 二凤，让俺这个时候有不点心的，俺倒让个爸爸。
1: 啊，是，不过对了，具体的些嘛是，好的，大妮，让给俺孙那些吧，好些了就，看到俺做好了啥呀，他的计划嘛是吧，谁嘛嘞，你来亲自弄的给，就不想接头些我。
0: 钱你用啊，俺主意的。
1: 用啊。
0: 穆林，你让罗西子姑姑救下，我来这么送。一年年是那个对不起，很多吹土门都。
1: 爱心雨。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Smolenje, Kungamsa.
1: Kungamsa.
0: Navalenje, Nar Junshi, Tingdi, Jungian Sunyam Jasibara, Gosuyi.
1: Tingdi, Sanguki, Nang Tunzoni.
0: Long E Kong, Jushi Shijinping, Yamche Jesuji, Sosian Todo, Kole Peje, Jungu Tomar Dune, Kole Peje Sasha Tundo, Jungu Sashi Kondan Seyu. Long E Ring, Kole Peje Jungu, Jungu Gong Sune, Jesu Tunzi Parta. Nyamla jisam shi ne pyusum tsobe la lin para pyeje chung ne kholay tuymo pyeje di gushu chimon gyurwe gwar thang.
1: Li Qiang ki gyesi ji gyaw khan ka gyulay chung do zogyo na we gwar.
0: Zhola ji ji angulay gyemang chui tso ji chuibyan tang jibin na we gwar.
1: Wang Ho Ning ki angulay gyemang chui tso ka chuibyan tang jian chay na we gwar.
0: Ding Xue Xiang ki ishe dang shi de jia zui bian zhulo nyamla zang zu ji nui ju bu zhang ki chung doro xi zi chun be gwar.
1: Rang ge ki cheng xi tuy wang togui lim lo ngoy su lak da chi be gwar.
0: Ji ji min ne. 主席习近平给莫斯的几个不就物质们呢建宗听周界巴拉修不提所有可当天都莫斯的几个不就念不了怎么不予大空的用他责命了长久经就是一节送北国所因下面了能吞习成了谁说呢别界东西呢明日的制作金准备昨天以来明日用的推梦给人当养营国了是不别界东西下下提别界其他的东西提节推日的这晚的了你都你说是留言到我国巴拉主席习近平给 国立石碑撇界全国队内国立石碑撇界东北下下了中国取其定域国立石碑撇界全国我是把总统撇界东区的业绩垂直调往下内结构科技民望的撇界东西常见用就是工地东北推梦给日故了零的比喻罗安呢中国队队内业绩集团文字塔年龄什么呢推梦给下去爬了国立石碑撇界了有三者上面呢举办国别怎么呢 推梦撇界党查界用为多数进步进度对于天津怎么领导的参赛党推内运动起步着性于讲国立石碑撇界归秀没当晚他年龄前队没吧罗昌给我不同起步借借电梯年龄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借 主席习近平给年轻杰作的朝鲜听团主编接当人心的最下套过了十秒偏见中国队没事中国体每日杰作的永久开篇了没的年冬送出来军心偏见单位垂直了内边推迟前年超卡起军中机构把出没归起不得偏见单位员呢小就军中堂每晚带完人就军中军片短给军中三级归属军中每当人生可能协定任内军中下去吃着军中在前内或者是不偏见单位连往集团做不对就的一门事老年呢业绩制作了校内主席习近平给或者是不偏见下拉斯永久贴了中国工作界限能的或者是不偏见全国团结起别偏有切的热等什么用着切不是年度女生年轮到我主播了主席习近平共我们或者是不偏见的脱离们着力从头作用哪里贵云片同你们谈团结的团结你们的人间推梦查解自己的偏见动能三步的对吗谈年度女士从女人到我结巴了不是多么的物质们的着力从头套偏见动局那团体积极垂直的跌巴了跌落前的怎么能听到这些偏见呢一个即将马律的奇怪的年终难语到我的党国的错别你都女士这里上海你们的曾祖杰无所行主席习近平给上海你们的曾祖杰天葬期末了去年偏见东京院的就去军政期的推梦查解永久了规定当时大家或者是被偏见全国了第一个党阶级曾祖加的送去他这么的加表的他们的第一个党阶级党社会界吧加了年尾中国完了你们的肯定下雨或者是被偏见全国人在对于促进协别公民第一个结束结别把他忙得起来或者是被偏见下下给多不少感情起来了。中国的这段你们这节奏是被强国主义推造历史反击主席习近平的短片或者是被偏见全国体推了破局等等你们这节奏军心偏见单位每次当极度团结年度送出来垂直团结解决了解决了两点情绪或者是被偏见全国习主席中国的你们这节奏提供完了日刻你们的策略或者是被偏见党偏见着性别结构不完的你们的贴士所举南昌团结堂门卫宽的七列浪子

0: 各种在此局的配件中心别几个门中为帕提配件东为做内堂配件东为森队堂团别几个各个门做了偏不有在做么事龙岩呢活了是为配件春归提供下给年龄的冷水生命细胞的推广上的钱呢年龄准备军队团队都去中国中国队呢活了是为配件归别店内租行活了是为配件年数些吧这么的年龄冷水送出了怎么对么堂
1: 云森片界东为民生卡出兵了去不去中国规定的准备或者是为片界农场最大盲云进最低盲云除了同学的年纪松出归拢起来女主不堂盲森出为你们来农场其中姐姐年内或者是为片界中心别几个差界用具了解决了是不是中国现在开别项目所在浪子的复习所
0: 现在就凌晨几个都吃不到我们是你们做白天的人做不通尤其给新年们所讲的钱币经常吃到忙不了用不了不穷的他听爷怕在汤国的他的失去心不写到绝对不是第六季的那边在今年的松中国行政组别二十个零期第一个五个中央松了国家即将对面不是肯定也行政牛肉汤阿是欧费也国费局下二十个方面
1: 云中阿拉在阿富士格林基铁军团队团在中国冲出来多成本三十多个米连续突破马赛团队人不容易就这样规律突破是中国党罗斯加拉米小党团队罗阿松人美国党我所王战旗在转车组股东拉森内中国党绝对突破他下轮的团队天界突破转了开前许多距离有近罗斯的连续连内车组巨拉对不是本次的团中国罗秀女主席团队
0: 俺们从前那里准备唐山路吉了年冬下去是从今儿从事这边三十天的路去看那是我们是本次的军队天勇偏见动作了人们都有不是罗里的执行呢三十多节苦和爬塘老子娘们呢就能设计几百把了过了是不偏见动作准备准备的节约没忙了拼不脱不嘛是节约忙不用忙了用不也不穷也不是跟你也是呢我的把意 跟你也重视忙不忙做，有人用微博内所接触他。中国这点不存在，吃不到单位，三十多个团结连续，五月三特别切入新余。中国主席的三十多个迷茫了，第几种不嘛是，老乡选择做了偏见权威，偏不脱不有，再做么事。你别乱呐，没得人对他，城市项目所，老子设备，苦个不当，接了忙不吃余。中国交卡当，老当真呢。
1: 忙完把他卡设备偏见单位归内军械买不了三对七不堂，没得不是内件军队车间的官兵车间设备对不嘛是，拉达拉车内没得不是内件女不，租用给新不同人在军队做吧。第二个女司机当年么多，或者是被没得不是内年来赞助做吧。中国南西人内件安全年代出席，满足席吧，帕克斯人他，格不得说第二个忙不了偏就设备。
0: 或者是被偏见中心被结合的南西安全人的他，南国给这女吧，俺认为切入心不所及。中国采取外地团的，或者是被偏见中心被结合的，没得不是南偏见单位批准出长下的偏不脱不谈，或者是不咯偏不脱又不是。我是被是人家解决总队制作方面这些宣布谈不，啥不一不的。俺说呢，或者是不简单，你们这你们队的，或者是不那错话践行于，这些习近平给生气。
1: 俺做了，第一个不可给俺玩的团结都是集体参赛，西南、北方堂、建康、偏见的黑白之间，干点了黑点两点，主要统一一边，落共集中。这些习近平的团队，或者是被全国全部西部特大，偏军这队团进了集体影响，算不是。电表冷了，冷着忙，共产党中呢，特个人的中国他的派出所让俺偏见党就在第一个不可狂变中就谈，这话同时不是给予。
0: 听过，你们这几座的，你都算出来，军事偏见单位出这么的，他们也退缩了不？中国，毛泽东这个区别，阶级制作当天多，孙秀清和他，军队，军政阶级，或者是不偏见着就是军队、女队、党的，差距党、自动点表，忙，你们都团队有不是？
2: 解释几个看解释能力强起，监督国别采取几年，解释几个看给军力冲突作用能力，团结点加了训练教育管起，连团管车差吹不难我堂，子女差个作用级别，只有连团堂，穷村宁波有管堂人不级别，只有连团心就难我们塞，该用的，老百姓操心光团，老大团结起的，老百姓多拼结合，组织人不起村管起，人数三不团长，天子连错给，托他们随意管起。 所以其实呢，出席那么久，春节没去。从头到，你退三级卡级了，店家团结立足，听完团呢，上班那不算钱不跑。

0: 月。习近平习近平去该国堂千国组团开前听完了预备满足该千国公团十种提多堂老大团结他就都去过列祖团结了一些定十七八堂所得立通都不切脱这所堂冷落团结内部没七八堂列车人别建章与追七八电价大多内平没七八所给内团的命令偏有个切特解题他就抗力去过空到三千，托他们内部切地，托他们切过不松糖，捏巴托煮过不松皮，让切团结切开，团结点在跟着二位内这切过不糖，做内里这切不松明年，年给立些糖，就这顶色切不糖，越南煎个大多么糖，吃不了点起小切入动物，团结点在糖着我右边，这个春节切里糖卷他就都切不接切呢，没些糖，吃起来嘴早晚内没吞不起过些，对不是？村对头，贵州六屯七八塘，可能村点水的，子女的某些职工透过其长途动物塘，高子六子塘之前，新旧塘三边，啤酒节七月公的火台当年，烹饪忙新鲜菜白，子女马拉做过，子女屯角塘，最初酿制七月公的当年，子女屯空得些菜林塘果冻，跟子为贵产业做永节七月，兄弟干不塘，子女职工吃起只推起小七日动物。穷吹落天之塔，空着天梭梭南昌团结女不接奇怪。克雷吉曾在三对塔天空之巨，开巨切东街切狗兄弟革命。过去年你们这抗力突破奇怪些，对不是？村对头，给军送这塔，咱俩娘去，日月去团结切的，群族宁波点将二位丫头东国不塔，民俗干我塔，南点个过年群族宁波军国塔，人波七秀切入东我塔，军国才是村里塔团结过年，立这七八。穷最热，特别热，九月除夕所节前呢，列车不走了，托他们不去不谈着。广东托他们谈，团军到江前边出差，拖入东关。前边玩兄弟谈，出去跟宋七哥兄弟革命，接触个门外看门，真托不起关系，对不是？宋对头，六六两百七百偏巧了新年，六岁吞空过这六吞七的，六年可追他，给言归这，春我跟宋所个列团结狗头也不追过不他，给可给特区国过了新年，偏穷个三对新店不所强切脱，推门入村堂，七来归这堂，六西马拉祖江堂，新店不所强切当连锁东关，地堂杂志准备六岁三十吞过七的。滚卷糖、西里、绿子、紫曲、捏嘴节、亚杰冬卷、冷清糖、腌制千年、亚奇罗马南、绿的生鸡昂、彩龙糖、卡当可巧的卷卷、滚的冬卷些，对不是？村对头，帖子连错了，滚个一切脱表了兄弟给的，脱他们沉淀糖、冷露偷藏，南矿个举这个冷水团了面不接切卷，二位兄弟给脱，昨天给滚给切成永炸起小切入冬卷糖。三八旁边，球队大多女不准备切的，让给去几片给住吃下军车糖，可能准备国内狂批用卷，滚的东滚西，对不是？村对头，特东团成先谈了，心就那我是。
1: 也是直接看给新农里讲给你对，也是直接看给各家的三大国内，全部大农所以所以这么谈。你到你四周留言的话，就准备在今年内送，拉到了去军不是？所以说个别没有呢，全部大农所组织谈，托他们接受切入东军不谈。做新赛季男团，点别不起也不得。近年，创立大东所以联团组合，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堂，民马台湾人自己军政策的全民性适应什么堂，点赞给送，协助联团在机构把点别起不堂。年内，创立大东所内总是没民马师兄创立大东这边，俺党这边一边，黄岛区的给你的村吧，团结堂、啥子团结堂，从你的起做了军队大东，创立大东基本的许多堂。天团特区所以沿着口口把卡塞水域，孙内创立大东所以陈明星大东前的聂军前辈军田及团结堂创立了修建没得不起个别狼食团不堂，创立大东所以协助女性十多党内团聚冷路勇战前的陈田堂，对不对？偏执阶级三团协助逐步个别点别不起不接，也不是。
0: 其次就今年，改用民办推出有赖委员联刊去委员长找了几个。毕竟民办操控起码，按过来给忙吹错个吹边，第二没得谈见面那么事。找了几个，主席习近平谈，深圳老人所以特区内职务，中央职务提，全用给特区重点职务人员签约。中国按过来全谈念头，杰克尼被做大给推门西北开前，西增三千点。中国谈按过来职务，军前没把十多主角滚的当年。推入三班，南北军团、中国团、阿富汗联邦集团初步对军、推蒙团立即本队越级送不上。 赵乐姐姐中国安国了秋季云任中国姐姐在推了自送年不续班突击起学学堂

0: Tiro dungwa tang, tuyo nyer nyamle kya chir dungwa. Xingle nyale tang, nyo gyo soy kipkong ki nyamle ting sabdu dungwa chi chi di, mi tab rin nyo soy kipkong su nyamle ki zha cirsa sarba dweba tang. Dilo dungwa tang Afrika, rik jun biri lo ku gap su chi ni, rin nye tang sanye soy ki nyamle chi shu chiru dungyo tang, geji tang tuyong gyo chi shu chiru dang ni, kwa la shi bu chungo chenpo si tuyong kyo yakbo chi di. Lak dang zhi ni chung ma rin lo lak lin dar gui si sung bu ri. Zhao le qi yi, zhong gui ge yung mi mang tu cu gi, en gu li ge mang chui cu tang zhuo lin tang, bie li le xiong lun gib ni, ge kem ni bu ni pian nyam li le jie cheng gi gen lin qin dui yu. Zhong gui ge yung mi mang tu cu gi, af rik lin ki ge kem le qiu ni nirwe, chui mi xip chui zin zhar, en gu le qiu xiu gyur ge su xiu gyu yin xi tang. Zhao le qi yi, ta dong, zhong gui ge yung mi mang tu cu gi, chim sui li tuan zhup chua ge ni cui ngu zhu nang ni, qiu ni bu, zhong chui pi ge tang ji cu ju yung, mang cu gen lin le, Chim su nyam yong biri qi qiu qi sung bu shi. Di ar mi di yi, zhong kui ram ngui pi ge dong ta, tui cong kwa la shi bu rong de tui mong pi ge le rong ram qi gyu. En gu li, zhong gu qiu ta nyam tu nui gu tang, bian jor cong tui, ma jo so kip gong ka gi nyam li le xiong lun gim ni, gyu jik lam ji nyam jun qi bi nyam li ding sab du dang tu, qiong ma rin lu le sung gyong qin du gyu. En gu li, ge mang chui cu gi, zhong kui ge yong mi mang tui cu tang biri qi gyu xiong lun gim ni. Gekeb nipu nyamle chui tun tun gyo che gyo rgu di dong chi, chimsu li kong gi, chimlu gi tun gin, juan du yu ji song bji. Jie me chub ji, zhao le ji tang di ar mi di yi tui mong to, zhong kui ge yung mi man tui cu tang, en gu le ge mang chui cu gi, guang si ji tor, cen da gui bji. Cai da feng, guang si che gu shu yu bji.
1: Ge yung si ru yi zhu xi wang hu nying ki, ji zi jiu jing nying, an gu le ge mang chui cu di, chui bion di, an ma da tang ji zi na wang shi. Wang hu nying ki, 年度女士批评她中国的参政配备真正乱伦时代联合中国的安国联政话题确实用的特殊状态政话的人不是小学贴不着哪里结合你别人政话是不是东西了特殊的这段难语中国安国联说谈联合结合你别做到完了穷为团结开前团结切到随军在这军心谈团结了你们的定时全马兄弟社区的训练这不借钱呢中国的安国联政话题特别十分重要的军队动队于 中国的安国联政府提出建议，中国的安国联政府内部停止建筑居住，立即获得民众的支持，从不是。第二嘛的意义，安国联中国的安国联政府十多栋居住统计不是基于，第二个内部做到完了，如果他们是不是设备，提供下去你们来了，全部是怎么用？安国联中国小姐对面怎么联系全国十多省份的解决了许多原因？中国小姐，安国联编织厂制作配件栋居住，解决了哪样了？统计起许多厂，女居厂。 编织的总队，忍住说，铁工作，你们来解决他，解决如何来解决了？训练解决他，长下路团结，怎么能决定解决了？工地团队有解决什么事？胡春华，简直了，很多佩服谁？一些也当晓得，解决编织了你们的赞助金，女局部长从头，这次去年，北京东搞做不通，中共中央是不是决定军队人员，第一次直接不肯给新人选拔丁学祥给西子准备谁？丁学祥去。
2: 这些习近平给三级西党你们来这个女局点赞的特殊设备制定后，中国女局扩展女吧军队切入什么谈？军队天天求救的定时撤救了，军队定时突破。女局设备团队叫了，女儿被国内多少钱吧？女局设备北大国民用救了，准备公司突破这重要。中国一些党晓得解决编制了你们来赞助的中西南给团结了你们来呢？定时修备。
1: 亏空的女局配件用具了，军队女电特别，怎么能给女局点赞了送酒下去？立即给钱配有些什么事？丁学强去，中国安吉帕松顿怎么能给女局冲着？电力用具了送酒请给他，怎么能给军队天天出具了下去了？立即平均，第一女局你们来拿到了请给这七星月了？出了卡当很多，怎么能给女局点赞当军心红白用具了？军队当队有些什么事？空气。 全国哈苏队员部队今年军编研究成就了训练解决团，一些也当晓得解决编制了你们的赞助金女局铁木人心的全国团结协同铁锤人心的女局团。罗索给蒙西这个配件动作了，军队休闲动过。年内三队团你们来解决了训练解决团，你们都三队解决也不对的，你们这一坨三队了送女团，长期掌握所三队了老子西北切团。

0: lodun zeju, ninshu chirchin yubari. Jinda gebara lodun songchui di, chongsib le guen borze di duyancha, ne diada nyusib duyancha chusimati, dadur china, ne jiksa ji pariyu. Sanayaka lodun songchui di, chongsib le guen borze duyancha di chanyam china chung pariyu batan, di chui nubju sikwi di parchu shishu yubari. Tuyungwe le guen borze di ne di na, jinda gebara lodun songchui di le guen borze di, chongsib di le guen borze di, tuyu songba le, chanyam diaji nyishu yin pariyu bari.
1: 明天晚,主席习近平改革托,博士给科技武器明年前总听教给了修改批决参了。给及米查给,中国尼,博士给科技娘烈蓝水了改革他几度修签堂,天南修签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他的确卡堂博士给科技娘烈切莫写吧,不测通表狂批东居切贵定地,怎么灵了,二位丁林堂,成绿金居日娃月接送不是。改革博士从列所错给主席,谢斯提了一。 博士给科给娘烈蓝水组村,中国母腿里给开前平年,博士娘烈铁水军给边角儿开空里,加起入清月。中国端北西地堂三队,琼翠,当用,日准界端北博士给科对于你,人堂开前点月北,博士给科给娘烈前面马翁北配全文月。按翠,琼月博士给科给娘烈了,重置有多少我特别日娃月,接送不是。 博士给科所从领真联康,罗尔弗里克托林普米,斯德弗罗斯尼古罗伊,博士给科给娘烈蓝孙尼,穷马娘烈给地不开清行日。主席习近平给,博士给科给娘烈前某不测通报,狂批主角官地东古西,年宋南问题,马翁被博士给科娘烈给批给东求日。中馈母腿,却要开给团结嫉妒丢地,博士给科他,假期批给卓心比给科了,偏不准居日娃月接送不是。 以及亲自团结乌云联康给乌云，第一黑米伊。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为全国堂，森西人堂人别能力，开启学题，来往集团作为森西的制度。中国武器明年六日给博士给科给你们来南孙安慰，加切比格，滚地当月别，给科堂，迷茫俺来忙玩，电子准对月接送不是。 印度尼西亚亲自把一些西的家族堂、埃弗里克团结市场上头一，博士给科给你们来南水去，可怜老乔给科不了推门给诊所贴，卡点酒局来点开钱准月。印度尼西亚中国堂博士给科给你们来中西活，七十一堂边角所开困难，团年你们来钱对月接送不是？给几米差给？ 中国托的派出所，国一段开堂，你们来你给去。博士领导讲的，中国罗里堂特区技术培训，突然中国模特，博士给日国主席给科给联系，给应别，敲开堂，博士你们来给刘三不总局日话月接送不是？俄罗斯博士给科给科新就欧阳林康给主任，我都立业判了话业。中国段别，快来就用给全国所全国企业体的，博士给科给批给东桥谈团员。 中国尼博士给科现大给从天肉的开清洗银白糖，现在开工天里样，团车都立月。中国博士给科给日国主席给科给干洗月，人过七个月接送不是？SABA边角日不开见金马去，博士给科蓝水做不呢？快乐水波旁恰请不下特别全网眼来来的开清洗的各位牌。中国你这个女不开清团员。
2: 每天晚上操作银币无蹉跎，给客忙不儿偏别，中国路里拉两腿特别热哇月接送不是？刚刚给开把库克尼耶，中国尼博士你们来南水去，干点得不是？主席习近平给对南位，快来全国日坛人民批给卓新币给客给推门对不谈团圆了。博士给客给你们来南水了，孙秀请不进去，头上中国博士给客给热锅主席给客给干洗个银币，第二蓝菜独领得不团年点月接送不是？
1: 也没熊妈给那组新开门的蔡俊仁，也没胡塞长这一给，听人也没胡萝卜给，他一直心情开特区高速堂，匆忙出给窗口儿。幕后真送前边，熊妈老巧说七点七个穿越解决不是？幕后你给接出来们开清洗银边，免得错过堂牌他，这里解决咱们里面不是？听人也没熊妈匆忙开特区高速信息的，和你身领从内七点七不堂。
2: 铁姐，胡塞长这一领村头没修整呢，有时做又不是。和你申领村铁，免得错过给抢救的那月经，蹉跎进终点站了德国村镇塘，给送前边特区个人堂开前点月。胡塞长这一，在九几年三十八年，匆忙出越多，忙脚趁下不堂，说的二日给广北猛米七百七百银钱绝不是。胡塞长这一给铁矿，长期铁，忙团抢救了国送人心千不月边，给接出信。
1: ཚོ མར ཚོ ཁོང དང མེན དེ ཚོ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会年泡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泡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门镇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馆松江桥

친나. 수익야, 니의 자취, 채식, 토토마리.

0: 你讲给你老娘的嘴嘛是呗？他去对对，讲给陈氏人不着。阿妹哥，我等你，哥哥等你。你那个，我过去去的，伢来个多一些。照顾亲戚，问我啊，你让你们多点我。他们年纪没几多。对阿妹那个。
1: 亲爱人了，随便，阿姆拉面对对人人都认真的用的。嗯哼，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大哥，这么高高的姐，你来露宿别个，咱俩想干就。弟姐们是大姐过嘛是，蒋介石被咱们这堂过的是的。
0: 啊，是是是是。
1: 那边顶包高瓦塘，明文被女不是俩休息，出去的预备许过，俺做那边都是拿竹节，出去吃秋日。看到几只路亚鸡，出去的预备许过，是谁都是那边拿竹土日了，现在个都是春节吃土日。
2: 伊那开始是伢强人给陪去躺平呢，用嘛是？伢个啥大出息啊？
3: 阿妈，你们到大坝给你输给。
2: 用
3: 啊，让你们到前头去吃个。呀，我你去老前头吃个。
2: 对。
3: 阿姐，电影怎么是的？
2: 有，卡斯卡了马卓啊，阿英，我过去啊。
1: 你不生八仙过，也算了，卡斯卡了嘛，主要是老一辈。阿妈，他们得看出现象。
3: 咱给谁这批呢？联系全部朋友约呗，今个这个车队开车上了，俺这看过手个嘛的。是的，过天前头自家车皮呢，总这肯这有个约没？毕竟你先我去个嘛的吧。嘿嘿嘿嘿嘿。
1: 用啊，你看做看领球，你那是不是这是忙过说账啊？怕落在领这小月。
3: 嘿嘿嘿，我都是记得。
1: 江家。
3: 巴拉达阿姆拉给让你给吃下药，我你吃的继续打。阿妈，你卡了吃药的？
2: 顶俺做送给不起药的，这垃圾人。阿妈，你这当然卡着的。我呢，我那他喝了吃药药嘛的呗。
1: 是，可最垃圾的吃药气度，给你了暖死等个人。
2: 前几年他不是他吃不起药。
3: 你这才能别提现在的故事，
2: 今年的年前写的面子呢，我打卡车呢，新年店家有的。卡车我是打卡车意思，我那讲究可真巧了。
1: 爸爸阿妈，今年卡车要。
2: 我那讲究，阿母妹妹可有车了，擦了用了就够了呗。弟弟谁不舍不得给？
3: 他
2: 弟他
3: 谁不得给？
2: 那连上面呢，用下面多。
1: 阿妈，卡巴住个。 江家，你们是在哪个地界吃水的？让俺们拉起去全部的人。 让你们他们学不学讲价
0: 阿妈卡巴住个阿妈忙着的阿妈阿妈
2: 苏瑞

0: 他去的阿妹阿大爸爸送给其他去的所以全是他们都去下
1: 空间等多让阿妹吧不过天气能给人人送你的妹妹所过要的
2: 我想了起啥事
3: 江丽姐姐都好了悄悄让给第四天的马家了悄悄回去不接我自己你还怕多钱不自己悄悄让你住你有日本我就过的给卡最给我们的朋友主意记住悄悄给将给那边那主要的记住的人要去读书但给陈西特别那记住的读
1: 应该嘛的我那记住给这四岁人家中年日本
3: 我知道错不恰餐嘛日本
0: 跟着前呢俺最恰将出行前谁不是欺负人没想到给阿妹他把送给钱的奴隶吃了穷的卡住给我妈的
3: 乔乔乔乔多子孤单乔乔我就用多刚给开心的用多给不起牛油妈的呗
1: 想给他呢那就打想给给牛油的到我呢咋些得出咱们嘴嘛的呗
4: 今年两行军刀弹呀快个记不得了
2: 悄悄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
0: 的生活广播
3: 是文化频道。
4: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牛尾，同月吉林羊。